0: 余敬慧讲师，讲师阿弥陀佛，
1: 谢谢主持人介绍。阿弥陀佛，我们上课的地点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宁德路148号一楼，欢迎善心大德来跟老祖师尊接妙法。那我的电话是0934035682，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县竹东镇荣华里呢，都欢迎你来。我们请敬慧讲师来自我介绍他的背景。
1: 我是在94年，那时候正在要考公务人员，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12届，找我一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她有在诵天德经，我很好奇，我也是来一起念诵德经，天德经。那在诵经的过程，有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功德力，法喜充满，让我心非常的专注，可以就是很努力用功的读公那个考试。在考完7月份的时候呢，就随着师父，就是8月份去新疆朝圣。后来有一位师兄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我就说我还在考公务人员。他说公务人员要有天命，我说什么叫做天命？他就说，你就赶快去问师父就是了啦。后来我就是在搭车的时候呢，在加油站就看到师父一个人，就赶快匆匆忙，就赶快这个把握机会哦，就赶快去问师父，说我有考公务人员的天命吗？师父就左转乾坤，然后问我的出生的年月日时，不到1分钟就说我有考公务人员，有这个天命哦。那我很高兴，回来之后呢，9月份放榜，真的就是金榜题名。我就是为了要报答师父老祖师尊的这个威德力啊，所以呢，我就来上课。考上之后，分发到北屯区公所就来上课。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当讲到易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诶，易经好像有一点难；讲到风水的时候，诶，好像有一点神秘。讲到宗教的时候，觉得哇，高不可攀，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样感觉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是生活化的法宝，我们请静慧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大家来上我们初级班的话，都会觉得是要学心安的法。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有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宗教。那大家觉得说，哦，看到易经就觉得哇这么浩瀚哦，要背很多。其实我们维新圣教呢是古至今有，把易经呢以前很就是很抽象的、很文言文的，在我们维新圣教透过老祖师尊师父他的大悲愿，把很难很复杂的变成很简单，变我们要生活化。所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易经，有儿童学易经，那这个读本呢，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呢，用朗读的方式。这个儿童学易经的读本就是有8卦64卦，每个64卦里面的卦象就是乾兑离震巽阳艮坤8卦。那师父有开示，当你朗诵64卦，不用任何解释，它就可以跟宇宙的大磁大大能量开启你的个人的宇宙的小能量。所以大能量跟宇宙的小能量，它就是会透过我们的朗诵而呈现出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大能量的智慧。所以透过我们不断的潜移默化，在上课里面不断的潜移默化，得到我们的心安。接下来呢，我们有看一些师父上课的影片，就是安心法界影片。那每一个上课我会播一个小节，就是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有一个，就是发一个小的读本，就是安心法界的读本，然后也是跟着朗诵，从里面的内文里面得到心安。潜移默化里面，我们从烦恼、忧郁、不安、恐惧，然后透过这个磁场的净化之后，在你这个半小时4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讲我们的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妙法普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0: 刚才我们讲师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上课是循序渐进的，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不知道课怎么上，或者说有点担心的话，现在。

0: 都不用担心，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呢，都有教材，根据教材来循序渐进。我们现在请你来介绍我们的教材好吗？
1: 好，谢谢法师。那我们的教材里面呢，有这个易经风水宗教。那每一个易经风水宗教有四个讲义哦。那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会透过就是从不会到会，初级班不要担心说我完全不会啊，你就是透过我们循序渐进，把你的烦恼、你的忧愁慢慢的打开来之后，我们会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哈，就是从先天八卦的体啊，先天八卦的体呢，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是住在我们的地球跟九大行星的磁场，我们是与宇宙自然磁场融合为一的，所以我们是透过假设你是要说问天气，当天气呢，你从有时间、地点跟人物嘛，所以你是主角，你要到哪一个？假设你礼拜日哪一个时辰要去台北的时候，你的用意呢？你就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有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年月日时，那个时辰呢，就是我们说的你今天占卜的时辰，跟你的月亮跟你的这个太阳，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令，日辰就是太阳。然后我们卦象里面有六个爻，每个爻里面就是它都会有3元6次6度空间，然后就是 SYD 时间啊，要有空间跟搭配你的你这件事情可做不可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你这件事情跟宇宙的能量、太阳、月亮、时辰、能量大小的比喻，就有万象秋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科学，是用于国字来叙述，不是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是要做实验。人要假设我是求天医，有三个医生，那我每天去一个医生，发现不行，我再去第二个医生，然后我又不行，我又再去第三个医生。我们易经占卜不用，我们三个医生透过卦象，你就很清楚这个医生是不是来相可以治疗你的疾病，从三个卦象去找最有利的，对你的疾病官鬼这个疾病最有利的，你就可以去，就是中国的科学。好，从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学这易经在我们的生老病死苦很多烦恼，家人都会很像我们有一个学员，他很担心他的小孩子，所以他就拿他的命卦给我们看。命卦也是非常重要，命卦呢是根据我们出生年月日的时辰，然后用普圣先贤把这个智慧传给我们，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相生相克，时辰 跟你的动摇，然后你适合你的六兽跟六亲，你少了什么六亲，你少了六兽里面你的习性，从这里面就是你的成绩单，然后你今生你要怎么去做你的功课，去补你的不足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啊，他适合做什么工作，假如他官魁很旺的时候，那就适合做公人员，是看里面啊能量大小比之外，然后看他适用六亲里面他适合做什么。这个学问你们一定要来上课，你才会知道这个重要性。好，阿弥陀佛。
0: 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开班的讯息。
1: 好，谢谢法师。在竹东镇龙华里宁德路148号一楼，我们上课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林子成服务处，欢迎善信大德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
0: 俊伟讲师，刚才你讲这个易经的妙用还有它的原理讲得很清楚很好，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听了觉得哇太有兴趣太好了。接下来我想要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风水师父传的这个风水学。
1: 是的，那我们说的易经风水就是鬼谷子心法，也就是我们阳宅，这师父有传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风水的这个奥秘都在里面哦。那我们为什么对于风水这么重要？师父有开示哦，风水呢，就是我们整个宇宙磁场的大能量的磁场，它就是先天体。那你怎么努力，后天的努力哦，它就是如梦幻影。所以你先天体占你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的努力，若是你风水不如法，你就扣掉三分之一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面，这个磁场里面一定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学。就像我说的我有一个案例哦，那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中低收入户，他本身是钉子户，他住在钉子户，就是已经是很老的瓦片了，就是瓦房。那四面八方我们说四象哦，前后面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全部都建二十几层大楼，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钉子户。所以他为什么会成为低收入户？因为环境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首先呢，他住在这么就是人房间房子就是这么多人这么大楼，把他的阳气遮住了。阳气遮住之后，第一个他的想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消极。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来复查的时候，他都喝酒酗酒，酒精的味道很严重。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读国中生，已经中辍，又被性侵，然后又外面很难找到他，然后交坏朋友，然后又变成少年感，关护院去感化。那我去他们家去反思他的时候，发现一进去他是一个相冲之后还要一个栏杆进去，有一个楼梯下来，看到他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走廊有一画一个线，那个线呢就是邻居的地主不让他改建，然后画说这个线里面都不能建。然后进去之后呢，只有电视在开，里面房间全部都是暗的，一个白天全部都不开灯。所以师父有开示，若是你们住在这么寡阳地的话，你又不舍得开电，这个很省电的话，你的思想、你的情绪都是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消沉。所以这是阳宅影响，变成他的工作、家庭都不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0: 风水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能量跟法则，所以这个不是。的法则就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样趋吉避凶。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三宝呢互相融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也跟我们开示，宗教修行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要请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宗教修行。

0: 好，谢谢法师。我们现在说，我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一个资源回收，他一个学员，二班的学员，他本身习性就是喜欢回收资源回收，哦，那是他宿舍的那个不安的。我说资源回收，他就储存物品嘛，哦，就把他外面捡了一堆资源回收往家里堆，堆到受不了，邻居都抗议了啊。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去劝我这个学员呢。然后我就说，我的方式就是上课的时候，念安心法记嘛，哦。然后我就说，哎，你可以多念一点安心法记，是不是有开始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呢？就透过宗教的法仪诵经方式，让你的思想从不安变成安的时候。就慢慢的，好，潜移默化。他后来，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念安心法句，念了将近快1000遍。我说哇，怎么那么精进？然后后来我又不时的在风水讲义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若是有把家里一堆乱七八糟东西丢在那边，你就是一个废物废弃物放在你那边，你的家庭会不平安。果真，他们的小孩子都不跟他讲话，夫妻又没有住在一起。我说长期下来你这样子会不好，然后他说他也很想改，可是那个习性真的一直要改真的很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只不定期就会传送火焰禅师法语录的5分钟给他看。后来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要给你请1个月。”我说：“你不读了吗？”他不行哦，他说：“不是，我下定决心我要把我家里的这个杂物全部都要清空，请了一台。”小货车运送了4趟，终于清空了。然后他是住在市区啊，很繁华的市区，就把房子也是出租给卖餐饮的，这样子他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风水真的是利人天，好，也要常时熏熏，让你改变。若是他这一生没有来上我的课，没有跟老祖师尊接法，他现在75岁了，你说他可能这辈子可能这个。这个因缘也没有了，那个习性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他有福的因缘来接受我们上我们的课，这样子能够获得家庭平安。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是行功立德。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种行功立德，可以帮我们转危为安，扭转局势。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一时之间很难改变，很难改善，那怎么办呢？我们求神佛菩萨就好了吗？其实不够，佛菩萨要我们自己修行，自己来扭转局面，把修行的功德力仰仗天威，回向给冤亲债。

0: 主，久而久之就可以扭转局势，就可以得到平安。我们余基会讲师现在在竹东荣华开设初级班，我们再请他来分享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荣华里明德路148号1楼林子成服务处。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我的联络电话呢是0934035682。我们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哦，有就是快速道路。底下也是很多停车场，还有麦当劳、肯德基，都是在附近。好，欢迎善心大德来跟我们接平安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我们于静慧讲师，是很善良、心地善良的讲师，很愿意来亲近我们所有的学员，来把师父的妙法传给各位，让大家得到平安。我们最后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大家鼓励学习易经风水妙，宗教妙法的妙处，还有殊胜的地方。
1: 好，谢谢法师。那我有个案例哦，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个师兄，突然他就是他的师姐传一个卦象给我看，他的病情如何。那我看他的卦象里面，他是子孙爻很旺，可是呢，他的那个应爻是父母动来克他。那我就问他说，他不是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生病了？然后他就说，我就看他是，忌神的部分，是父亲。那父亲的话，就是父母爻是阳爻，是父亲。然后动爻化成就是日破，然后又是朱雀。我说他是放了口业哦，放了口业，然后跟父亲是不是有关？他就是师姐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他十几年一直都怒骂他的爸爸，对他爸爸很不谅解，恨之入骨。恨之入骨，然后他爸往生的时候也不跟他立牌，立牌位也不跟他超度，就是很不谅解他爸爸。后来他一夕之间精神错乱，就翻箱倒柜都是在垃圾堆一直在翻箱倒柜，所以这个口业我们要很注重。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维新圣教天德经有一个33天王祈求吉安吉祥，用天德经加持灌顶，让他能够渐渐恢复，然后他希望他能够消灾化劫，修心修口养灵，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修心修口养真灵。这个也是我们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真正要传授的真理。我们欢迎各位，如果你是住在新竹县竹东镇荣华里的乡亲，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找于静慧讲师来报名，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0934035682，欢迎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参加上课，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阿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法师，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因果律最高的境界。易经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因这个原因在哪里，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果，诶，这个果会如何发生？我们来学习易经，就是学习因果律，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造恶因，不要造恶业，可以保护自己又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哦。这个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真实意。我们今天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
1: 谢谢
0: 阿弥
1: 法
0: 陀
1: 师，阿
0: 佛。
1: 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身体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怎么样动才能够纾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带给的压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单元里头一一的为您介绍，怎么样动才是最正确的运动方法？你想要瘦哪里？然后健康哪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看得到哦。好，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动的时候，你的健康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高举双手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哇，这是我们台中的美魔女老师。
1: 好久不见。嗨，大家好，久不见。
0: 哎，老师，你最近轻瘦了不少。
1: 哎，是的。
0: 对啊，有什么秘诀赶快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1: 没事，就怕你们看不出来而已。
0: 真的，而且哎，变年轻了呢。
1: 真的吗，老师？

0: 对呀、啊，瘦了以后变年轻。
1: 老师永远都维持在跟我一样。
0: 对，我说哎，你们都是我的目标哎。
1: 老师，你也是我的目标啊，对不对？
0: 但是，年龄呢，虽然不代表一切，
1: 我们就不要说年龄了，对对好
0: 好。我们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因为不管我们年龄多少，我们运动的心都是年轻的。
0: 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今天带给大家热舞派对的课程。
0: 热舞派对，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想说，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都会有肌力啊，有氧瑜伽，但就像刚刚主持人前面介绍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开心的氛围感受，去释放生活中的压力，
0: 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蛮简单的热舞派对，所以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每次都有说的，轻松的跟，轻松的去享受音乐，去试试看自己可以身体到哪边这样子。
0: 对，其实你就是看着我们，然后身体这样摆动，你也是一个运动，
1: 也是一个运动，是开心，对对对，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想笑，然后不自觉的跟着动。
0: 对的，像但是说，就真的。看着哈，看着实在是觉得心里还不错，可是呢，还是要站起来跟着我们动一动吧。
1: 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起来一起动一动。
0: 对，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站起来，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热舞派对。
1: 好，那今天的动作很简单，那就像我觉得舞蹈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所以今天的设计的方式也会有一些让大家可以自己呈现自己感觉。但前面动作我们一起。好，我们双脚打开来，比你的臀部肩膀还要宽一点点。好，我们平常我们都有做这种摇摆的动作嘛，
0: 对，
1: 右左右左右 左,
0: 左右、
1: 这一次我们要加上右后左
0: 哦，骨盆的运动
1: 耶，
0: 骨盆
1: 宽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象说，哎，我扶着宽扶着腰都可以，或是你想这样都没关系，就是右后然后再
0: 前，
1: 对，左
0: 前右前，
1: 我们这边是前右后左，好，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前哦，我们就是右边弯，然后再往后，
0: 右边弯再
1: 往后，再到左边，
0: 然后再
1: 往后，对，然后我们都是想象，我们是把屁股往后推，往后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练习，先架着之后，屁股是持续练习往后。往后的动作，嘿，往后，哎，很好，往后。那你会了后面，我们再加上右。
0: 老师，等我一下，我去拿一瓶油，加一下，
1: 润滑一下。
0: 对，
1: 加了吗？
0: 卡卡的耶，对，观众朋友，
1: 都好了吗？
0: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卡？就是坐在沙发坐太久了。
1: 对
0: 对，所以观众们赶快活动你的髋关节。
1: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有没有跟老师一样？其实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开心。那你今天即便是只有右左摇摆，可以跟上音乐的节奏也可以。那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扶着髋来，我们再试一次哦。五、六、七、八，右、后、左、后、右、后、左、后，哎，很好。但这时候呢，想考验大家的协调性。我们手是扶在这，
0: 对，
1: 后的时候加拍，
0: 哦，拍，
1: 右，拍，左，拍，右，拍，左，拍，哎，
0: 就是一个反应力的，
1: 是，
0: 哦，协调反应，
1: 对，
0: 哎，有没有拍？
1: 没有关系，
0: 对，
1: 可是其实我觉得啊，也不要一直拍，
0: 没关系，
1: 我要跟老师拍到一样，对，所以其实最主要是，哎，你就想着，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拍四下也很好，
1: 也可以啊，
0: 对，
1: 那个啪啪啪。
0: 哎，反而这样会比较好，
1: 也可以
0: 抓到拍子。
1: 所以我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你可以去尝试，哎，你今天适合什么？可以去，不一定是这么自私的。
0: 对，
1: 那这第一个动作，那我们试试看。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
0: 小碎步
1: 往右边走。我们都会走前走后，那这次我们往旁边走，小碎步八步，就八七六五四三二。就这样，
0: 这个只是跳舞，不是老人家。
1: 哎，对，不是哦，不是哦。
0: 但是你不运动，以后就会这样小碎步走路了，这样不行。
1: 我们之前以前也有练习过踮脚跟的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个小碎步也是在大家的小小的反应，你怎么去移动，而不会哎好像卡住了。对，所以我们试试看，那往左边走，来吧，来小碎步，小碎步往下，往下，哎。很好，嘿，那如果有些很常看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觉得，哎，只有走路吗？再给你们一点点难的。我们走的时候，如果往右边，可以加右边肩膀，右右右，哎，对了，右。然后我们现在往左，就往左。
0: 对， 动肩膀就好，嘴巴不要动，
1: 嘴巴不要抽筋，不行，我们还是要形象，我们不能在镜头前面这样歪嘴巴，
0: 对，动肩膀，
1: 所以就其实还可以很轻。

0: 松的，这样子移动，
1: 右边，右边，右边，
0: 然后左边，左边，所以这边就是可以随意。嗯，因为大家就像我说，不一定是想着说，不要为了肩膀，
1: 耸肩，
0: 好像哎，我不会走了，应该是，
1: 其实很自然哎，
0: 就是很自然，轻松走。
1: 听到音乐，你的关节，哎，
0: 我就这样走过去，就像我们以前很常上过的，端盘子也可以。
1: 对啊，
0: 其实你都可以去尝试，重点就是你的脚小碎步。好，我们要加第三个动作，
1: 第三个动作，
0: 最后一个动作，我把它形容像弹钢琴。嗯。我们小碎步完之后，弹钢琴，弹回来，
1: 弹钢琴，
0: 弹一下，弹回来，
1: 弹，
0: 然后再换旁边，
1: 弹一下，
0: 弹一下，然后再换旁边，弹一下。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嗯啊，嗯，我想要平，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就是一个，我们移动过去之后，砰，
1: 弹钢琴加上什么？惊吓的表情，
0: 音效，电子琴就有这音效，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说，哎，就这三个动作，所以哎，听起来好像就是蛮简单、蛮随意的。那我们试试看，重复这三个动作。
1: 好，
0: 好，那我们先不拍，试试看，我们先不拍，我们可以把动作原本在家，我们可以自己尝试的。好，第一个动作，双手打开来，好，右后左后，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嘿，就像这样子轻松的，再来，我们再做一次，哎，可以像主持人一样，刚刚我要一直拍，
1: 拍，拍，
0: 我要一直拍，哎，很好，我觉得这样也不错，不一定要到中间再拍，
1: 因为
0: 中间可能会卡住，想说到底是哪边拍，所以你可以一直是
1: 拍
0: 的，去享受身体的放松，嗯，那要记得我说，哎，如果有一点点跟我们不同边了，没有关系，就是享受在音乐的摇摆就可以。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嗯，往右边八步，你可以先不要肩膀，也可以一起加。
1: 其实他们可以这样带手，
0: 带手，
1: 对不对？带手，哎，手肘，手肘去带就好动一点，
0: 对，
1: 就是不要动小小的关节。
0: 所以你可以不要只有这个。你可以试加手背，或是真的也可以去端盘子，都可以，好吧？试试看，五六七八，可以手肘，对，可以手肘，五六，好，注意哦，弹钢琴，
1: 八，
0: 弹，再换边弹，我要弹两次，所以啊，你可以想，我这边是小小音效，这边大大音效，或这里大大音效，这里小小音效。好，那这边我们要再往这里走了，五六七个小碎步，然后或是手肘，五六七八弹，然后再弹个
1: 脚呢，
0: 随意，你可以只有这样，因为就像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喜欢 wave 的动作，
1: 对，
0: 或是哎我腰没有那么的好，我想要
1: 对，你可以这样往上，
0: 或是。
1: 对
0: ，shiny 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个有一次，我们也有一些 shiny 的动作，所以也可以弹完是 shiny 的。
1: 给我们生活来一点惊吓，
0: 惊喜，惊喜比较好。那我们就让自己，那接下来我会一直 run， 那观众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也许我跟主持人做的动作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吧？那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来，五、六、七、go， 右、后、左、后。Good， 你可以试试看加手，你可以是一直拍，你也可以是中间再拍，也可以是一直拍。再说最后一遍，五六小碎步，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左边
0: 一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要小碎步，所以也许可以端盘子，
1: 对，七，
0: 然后再弹钢琴。可以是什么？我记得刚好 shiny， 再做一次吧，来吧，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可以 shiny， 你可以是低的，最后一遍喽，踏踏，所以你可以加肩膀的高推出去 ，good， 哦，如果不小心。跟你的亲朋好友对看了，也是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很简单，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1: 没错。
0: 那如果对于这个臀部啊，没有很习惯，我要到中间，其他就是想着，那我就右左的自由的流动，这样就好了。不要为了一个动作去影响到了你对这个音乐的感受。
1: 因为这舞派对嘛， 只要你有热情，每一个舞都好看，
0: 都是你的 party。
1: 对 对, 对，
0: 这个时间就是你的 party 时间、就是你的 party。好，那我们说一下，在弹钢琴这个动作，它不要太用力的，就像我形容弹钢琴，它可以什么，弹一下。就像你在弹电子琴，噔噔噔噔那种感觉。
1: 好，
0: 对，好，所以要记得小碎步的话，我们要去练习的是可以移动推出去这个动作。那像主持人最会的，甚至可以加臀部去带，
1: 对，
0: 臀部去带，这就是今天的这三个动作。
1: 没错，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一点水，然后马上回来。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出去呢？就这样出去了，
0: 这样出去
1: 了 ，OK， 好，好，来，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运营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Pinky 老师。刚刚前一段带给大家是什么？
1: 热舞派对，
0: 让我们生活中给自己一点热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活力，一定要来一个欢乐的派对，来点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闷。
1: 因为有时候会太严肃，
0: 是啊，
1: 会有时候会把运动当个压力。
0: 对，
1: 我觉得运动是包罗万象。
0: 你知道运动以后？只要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直笑笑笑笑到睡着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心里都是微笑
1: 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是很舒压，
0: 对，
1: 带给自己脑内啡去一个提升。我觉得
0: 所以我们这个经理101呢，不是只有在运动，而是教你怎么样让心情放松，
1: 是，
0: 然后得到快乐的全员。
1: 对。也可以享受每一种运动。
0: 好，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再邀请两位帅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喽。那首先高举双手，用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尖叫声，掌声不断，尖叫声。
1: 我就不尖叫喽， yeah. 可能尖叫不起来。好，
0: 那接下来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呜，耶。所以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在前面，
0: 对，
1: 女生在后面，刚刚好。所以有时候等一下也可以兑换一下下，
0: 没问题，
1: 让大家就像
0: 他们表现一下。
1: 是，那大家就是两位老师上来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其实就是我们会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东西动作风格，这都是可以的。那两位老师来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复习一下下动作。好，从原本的双脚打开来，好。一样，如果你是刚刚回来的观众朋友，或是在被找来的，不清楚，你先形容是架着髋，然后屁股往后推，往后推，
0: 后，
1: 后，后，所以不一定是只有摇摆。啊，我觉得我不会往后推，推都觉得好奇怪，那就轻松的右边、左边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如果有了右左，我们要加右后左后，试试看，
0: 右
1: 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右后左，很好。
0: 老师，
1: 再感受一下，
0: 你背对观众朋友，背对观众朋友，对，好，来，观众朋友，来，预备，开始。
1: 右
0: 右
1: 后
0: 后
1: 左
0: 后
1: 右后，
0: 好，有没有看到都是一直往后推的动作？
1: 他们真的看得清楚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样他看不清楚，正面他反而看不清楚。
1: 啊、真的吗？对，好，哎，会了。那我们刚刚要加什么？
0: 加手拍拍拍，
1: 你可以是像一直拍，

0: 一起拍。来，我们先做原本的，不要拍。五、六、七、九，右、后、左、后，再一次。五、六，你可以加，一起拍。踏踏踏踏。五、六、七，停一下。那也可以做原本的版本，在后的时候才拍，可以尝试看看。来，五、六、七、九，右拍左拍，右拍左拍。哎，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一直拍呢，还是不要拍，或是往后的时候拍，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享受自己身体的肢体的律动。
1: 对，没错。
0: 那一样，第二个动作我们要讲的是小碎步。那小碎步，两位老师一定都会，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肩膀。五、六、七、九、幺、八、七、六、五、四、三，弹钢琴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小碎步，哒哒哒哒，或是五、六、七、八，弹一下，再换。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发出一些噔噔噔噔的音效？这就对了，我也是觉得这样有这个感觉。那一样，如果不一定要这个 wave， 你可以弹完 shiny， 弹完换边都可以。对，
1: 好，那我们马上配合音乐一起来动一动喽。好，来高举双手，准备音乐，
0: 来吧，我们双脚就自然站着。然后轻松的摇摆，嘿，打开脚吧，右后左后，右后左后
1: ，check out，check out， 啊，
0: 右后左，哈，哈哈，你可以一直拍的 ，good， 你的手可以一直去这样摸着 ，yes good， 来吧，小碎步要。哎呀 ，good， 刚刚的音效记得吗？啊哈，啊哈，换边小碎步，也许这个 ，good， 弹钢琴可以 shiny，good， 你也可以加，肩膀大一点，嘿，嘿。耶，看一下，继续走，一，哈，
1: 哈，哈，好热，好热
0: ，good， 哈，哈，good，again， 呀，走了 ，good， 你可以是胸口拉起来去享受它，再走，要，那你记得是小碎步移动着，啊 ，no no good， 哎，如果他说。哎，老师，我真的不习惯手，怎么办？我可以只有脚。哎呀 ，good， 来吧， yeah. 看一下，我们要回到右、yeah. 后左，嘿，啊，你可以是什么？尝试往后的时候拍 ，good， 你也可以是一直拍，啊、，good， 有。Hey, 非常简单的歌曲， hey, hey. 我们试试看绕一个大圈，啊、就像这样
1: 金老师，哎，呀呼，
0: 对，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去享受，会热，对不对？
1: 有热情的感觉，
0: 对哈。那我们觉得不一定要马上跟着开始，你可以一起右左，你可以一起右左。好，我们试试看加后。啊、右后左后 good， 好，哎，熟了对不对？我们要接小碎步，啊哈，啊 yeah good，hello， 弹一下，啊哈 ，good，
1: 啊哈，
0: good， 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身体，啊哈，弹一下，哎 good， 或是你今天想要帅一点。Good， 也许可以，或换边，哈，或是有一点拉筋哦，哈哈哈 ，Oh good， 安杰我说不小心对看了也没有关系，例如我跟主持人不小心对看了，但不能变惊吓，啊，再走了，

0: 下一次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身体放开一点点，你可以把手打开来一点，再一遍，
1: 给
0: 弹钢琴，刚刚的右后左后，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热了。
1: 右后左后，
0: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哎，我一直在做，我不一定要拍，你可以跟Jimmy老师一样蹲下去一点，啊，蹲下去一点，
1: 可以蹲下去一点。老师，你可以
0: 可能太下了，可能太下了，大家会不会起不来了？啊，哎，哇！所以它就是一个翻，你会热，
1: 超热的，
0: 对不对？
1: 超热情的，哇！都是我们女生跳不行哎。
0: 我刚刚就是这么想。
1: 对，
0: 太好了， yeah, 你看得懂，真棒。
1: 1, 2, 3, 4，
0: 真棒。摇摆，这样就好，摇摆。
1: 所以这首舞呢，男女老少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嗯，如果没有右后左后，那有关系，他们可以下去啊。给，来吧，小碎步，要起得来的。所以看我们的舞课程的同学、观众朋友，膝盖会很好，腰也会很好。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危险动作，就不要做了啦，哈，大家嘿，拍一下也可以。Again， 要
1: 1, 2, 3, 4，
0: 弹。
1: 这边，
0: 对，啊，你的哈，哈，哈，要真的哈，哈，哈，哈，哈，弹一下，大家试试看，跳的 sexy 一点点，性感一点，
1: 表情，表情在哪？
0: 管理要好哦，再来，哎，对，下一个腰要好一点哦，啊，啊。No, 要弹啊！可以 wave 多吃一点吗 ？Again， 哎，大家水蛇腰一点点，弹一下，来吧，右后左后后，嘿，手嘿，拍一下，呜！各位，什么是年轻人？
1: 拍一下，
0: 要啊啊啊！对，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不整齐？对，那不然我们先不要动好了，先给他们跳。
1: 嘿，哎 ，Big One，
0: 哎呦，结果
1: 太棒了！
0: 会不会跳完这首歌，大家都是像两位老师这样子呢？
1: 不会，跳完以后是强壮你的腰，
0: 强壮的，
1: 对。
0: 我们轻松的，
1: 还不错吧？耶，
0: 呼，这样就好。哎，我们不能一直只有后，我们可以轻松的摇摆右边。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肩膀。
1: 对，如果你不会动臀部，就像我们这样子摆就可以了。
0: 你可以像这样轻松的摆荡，你也可以加肩膀。也许我是一边一个，都可以。啊，摇摆。
1: 你可以摇头吗？
0: 我怕他们不止腰酸，可能脖子头都会酸呢，怎么办？
1: 可以锻炼到脖子啊！
0: 来，小碎步要发，嘿，嘿，啊，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弹，啊耶 ，good， 要。你甚至下一次我们尝试，不只有胸口、臀部的腰都动一点点。No, good. Okay, good.
1: I'm number one.
0: Hey, good. 接下来就轻松摇摆。Oh, yeah. 这就是今天的带给大家的热舞派对。
1: 哎，不是只有四肢带动，你连心都一起跳动起来了。
0: 对，因为会放开来一点点。嗯、
1: 没有错，跳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变年轻十岁了？
0: 有。
1: 哇，谢谢老师。
0: 我变十八了，变十八了。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热舞派对，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好，非常感谢我们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然后感谢我们今天Pinky老师这么热情的舞蹈热舞。

排队。Jimmy 老师，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刚刚感谢我们高跑对我们健康益龄的收看哦，别忘了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的健康益龄节目，带给您健康、快乐、长寿。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同修，今天中华民国107年9月30号，

是我们共修的好日子，又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知会长表扬的好日子。本来知会长的表扬

用在八月份的易经大学结业典礼啊，因为今年的结业典礼啊，我们所结业的人数很多，所以整个的流程排不进去了。那我们就回到总本山千佛禅堂，请各位诸位长你们回来受我代表王禅老祖和代表诸天圣神佛菩萨的表扬。好，我们今天表扬的诸位长啊，很多，一共有2000多位，2000多位今天啊代表回来的啊，500多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表扬是在应《金刚经》佛所说的啊，我们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上的有为法，梦幻泡影，千真万确的啊，唯有智者啊，依佛所开示啊，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行功立德修行的好机会和平台，让我们修行。平时我们要来世间上度有缘的人，我们过去生多生有缘的亲人和我们的朋友善友和恩人，在这一生都已经来到世间上投胎转世，各行各业啊，各种的志业啊，各随因缘，在社会上，在人世间，在修行。修行不是只有说啊，去佛寺的修行，修行有八正道的修行，正业、正确的工作。所以当下现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修行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事业和职业，这是我们成佛的一条捷径啊。所以世间上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有他们的本愿，来世间上都在寻寻觅觅啊，寻寻觅觅都在找两个方向而已，一个行，寻求名，还有一个利，名与利两个是人生啊，来世间上所错觉的，但是所忽略的第三个根源在哪里，就是灵性的安定，修我们的心，养我们的灵啊。这所以这两个都是世间的成就以外，到终究一定要找这个我们的最顶端三角形的金字塔的三角形，最顶端就是灵性。所以我们啊，这边是名，这边是利啊。那这一点名性成佛成道，
成圣成圣。

0: 这个这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最基本的。世间上有缘，他也是在间接在续他的缘，所以有的是从政治，他所自己拥护他的成就的。 比如现在开始要选举到了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都开始来要选举了，大家都如火如荼，各展神通，要去用名，来度有缘的人，来拥护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10487，0963210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个是在修行，但是这种修行是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所有的接受，大家能够去拥护他的最后的心灵，能不能找到他所要的？啊，他是不是他所要的？都还是一个未知事。所以，个人个人的个人的不同方法，利就是事业做生意赚钱。啊，赚很多钱，你必务必要有很多的啊消费者，啊，你经营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你务必要有很多的利，利他，利众生，啊，利这个消费者，啊，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去创造你事业体的另一个层面，所以这两者的世间是名与利，都是来世界上修行的。但是名和利，你要画上中间的等号，确实不简单。啊，要画上等号是不简单。那么大家在努力的，希望到最后结果，要找到自己的灵性。很努力到最后结果了，要去成佛了，啊，这个力到最后要成果成佛了，这是很好，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礼节，啊的因缘，在社会上人世间才有一个叫宗教，宗教的修行是找到心灵的依归。那么我们知会长同学们，你们就是已经跨在名和利的终点，所有名的从事各种啊政治活动的，还有事业体啊事业的，两者中间起到一个中间一个中道。好，那你就做一个标杆，大家的目标就是灵性的成佛成仙成道。

0: 成圣成神成佛啊，神啊，圣，这个都是大家共同的一盏灯塔。灯塔在这里啊，我们投胎转世来了，跳到这边明的团队来了啊，或者在立的团队，大家都很忙，都各尽各展神通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中心思想，中心的智慧就是灵性，我们的灵性不要事业上赚钱赚很多，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灵性所要找回的，还要回到自己的灵性的家啊，就是心安。那么要达到心安了，你必须要安心，要安心的法门啊，就有各种八万四千法门来安心。你做从事政治、从事名的事业的啊，你也是要有法门；你从事生意的也要有法门。所以当下性成就事业啊，这个法门的就是我们易经，我们维新圣教黄山老祖所导教师行所传的道的法门，就是太极的法门啊。这边是名，这边是利啊，但是到这垂到中间最中间上面这个顶点啊，这个就是灵性，就是佛果位。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天命，就是来世间上要来度名以利的这些大菩萨们。当下我们都是大菩萨啊，但是呢，在名利混有成就了，还有一点就忽略了，忘了啊，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啊，成圣成贤成佛。所以王禅老祖还在我们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啊维新圣教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前身是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后来更名为宗教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接下来要普传这个妙法，让所有有缘的人来世间上啊，你们有缘的人，都有的做生意的，有的做各种的慈善的团队，或是各种的工作的啊，各有天命。那么我们成立知会啊，知会者名为知会长，所以你名为知会长，你就都跨在名和利的中央啊！你们这是找朋友度他们，一个月100块钱来啊，这作为南京功德会啊这个法轮常转的资金啊，那所以我们的支会长有的同学们啊，你们缘分比较具足的话啊，你们就去跟朋友说，哎呀，我们来参加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来共转慈善的法轮啊，你在社会上啊，你做的事业做得比较顺利啊，做人比较平和，做人比较公正的话，你要去度你有缘的啊名与利的菩萨们，度他们回来啊，找到自己灵性依归啊。所以支会长呢，你就会找到很多的会友，度很多的会友啊，一起来成就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诸会长的功德大如天啊，诸会长的功德就是在这个太极的最顶端，最顶端你所跨越的，这是名和利啊，名利都在你的双脚，你的左脚右脚，左手右手，这都是代表着世间华的名和利。所以我们身为诸会长，你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就天的使者啊，也是佛菩萨圣贤的化身和使者啊，借这个因缘，借着你们既有的事业的因缘，来度有缘的人，来共同成就，不是你们的一百块而能够有所钱来就成就，这个是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修行，借这个因缘才能够修行啊。所以早上刚好啊，我们啊新的我们这一次诵经上千部以上的我们的师姐，也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名誉校董夫妻何明贤和沈景照啊，他我们沈师姐的，或者说师父老祖帮我当头棒后啊，我醒起来，所以我就认真诵经以后找会员啊，这诸会长，我们的师姐说，你24、23届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当诸会长啊？哦，他请我很认真修、认真做就好了嘛。哎，认真诵经就好，但是缺少一个行者啊，所以他就开始去找啊，他的拜访他的朋友啊，一些协力厂商，因为我们的侯师兄跟沈师姐夫妻是台中市一家很有名的啊工厂机械厂的大老板。啊，老板娘出门了，啊，要度众生了，啊，向会友，啊，厂商们说，请他们加入功德会，啊，这个功德会的为会友，一个100块，他怎么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大家基本上在，老早讲，老早就会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啊，他。要跟他说一个月100块，那么便宜哦，一瓶酒5000块都在喝了，啊，那这100块，而且又做功德，啊，所以就参加我们的功德会了，啊，所以所有世间上的人来到世间上都有菩萨心，都有很好的啊正知正见。可惜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努力还不够，面还不够大啊，还不够宽广，所以让很多有名有利的啊十方善信大德们啊，这些菩萨们啊，一直要的寻寻觅觅找到心灵的一个依归的，我们还要努力啊。所以相对的，今天诸会长，我们这么多的诸会长啊，借着共修啊，告诉

各位，我们支会长，你现在所两只手、两只脚所跨的是名和利，名利的世间，名利的世界，你也跑也跑不掉。哎，你跑到哪里也跑不掉，除非赶快你成佛上去了，成佛上去了，你的名和利越宽越宽，名利的广度越宽，所以智慧长的荣誉荣耀是殊胜的啊，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啊，就是佛的使者，天的使者。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各位，也感恩啊，我们所有的诸会长，还有今天诵经千部以上的这么多的同修啊，你们的慈悲心。所以我们维信圣教啊，给各位你们的诸会长等于也是一个分事，分道场，是禅机三仙佛寺的分道场，每一个家庭及道场，道场在家里，你有很多的法，王禅老祖传了很多法啊，我们都用在生活上，尤其用易经的妙法，让大众们了解到易经易道的天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社会会更和谐，我们家里会更平安啊。当你发心啊，普度有缘的朋友亲友们来参与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作为会友的时候，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你们的功德很大啊，而且呢龙天护法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平安啊。有一个例子，最近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各分寺道堂，我们的支会长啊，把你们的会旗请回来在这里超度，结果回去了，那一支他的支会的会旗呢啊，被拿错就拿回去了，但是里面都没有剩余的，所以回家之后他就没有带回去，结果事业就开始家庭奇奇怪怪了啊，就告诉我跟圆玉法师，我们副秘书长说他要再申请一支，不然怎么办？我说好啊，我会向总会啊这里告诉总会补发啊，这个支会长的会旗，一支旗子代表你的法界，你这一支旗子拿起来啊，一摇满三千大千世界，跟你有缘的三界万灵、龙天护法们，都一起跟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受啊，这个就有如一部经啊，这支旗子啊，智慧长的慧旗，也是等于有如《金刚经》啊，它的权威性。所以智慧长的慧旗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仙师天夺经》《诸三十经》的一切功德啊，汇集在一支你们手上拿了这一支维新圣教智慧长的慧旗，所以你要好好保管啊，旗在，佛在，神在，三界万灵皆要来朝拜啊，皆应供养。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所开示的啊，经在的地方就有如佛在啊，一切经过众生皆应供养。在你们家里插了一支维新圣教的中旗啊，这个中旗的时候，你们也要合掌一顶礼啊，一拜啊，所以旗在
黄山老祖在，诸佛菩萨都在，龙天护法也在。所以我们今天啊，能担任支会长，你们家里就是一个庙的殿堂，宇宙的殿堂，神佛的殿堂啊！阿家有无？你若听有五着，我就很欢喜，我要拍拍手。啊，所以，佛说了，经文所说的，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就世间的名利，梦幻泡影很快就消失了。唯有道修行，才是永恒的。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告诉我们这一颗地球上一切的万华都在《金刚经》里面，而要会用，要去悟。你不悟，你不用，你就会把《金刚经》看的是佛教的经啊！你不知道这个真理，这就是凡夫众生了啦。你凡夫众生呢，

你就会说啊，那个是佛经没有什么啦，啊，我的经比较好啦，我的比较好。事实上，一切万法都是在啊经中，寸步不离，形影不离。在刚才我为各位说的开示的，我们季主席

季主席第一是王产老祖，所颁的。好，再来有三族，中华三族。皇帝族、蚩尤族、炎帝族，是中华三族有5000年了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共族。共族是三族，算你家里有一只旗子，就有时王禅老祖也在。啊，这龙天护法都在，中华三族，还有这下来有917位天子帝王，917位天子帝王、总统、皇帝，啊，也跟你有缘也在家，受你们供养，啊，还有3762次大小战争。过去无量劫来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他们虽然被杀了，但是是为国捐躯的，而成就为龙天护法了，也在这个旗帜下一起与你们同在，这个 又为护法。那王禅老祖代表又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是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的那个提供，还有瑶池金母、列位祖师等等等等，全部以王禅老祖为代表。王禅老祖为代表，所以这支旗帜功德天，这样有多少吗？咱到采一尊神明而已，采一尊神明是真伟大啊！何况你一支这个祭祖祭祖旗和祭祖旗。这祭祖旗也伟大，又如佛在，又如诸天圣神都在，龙天护法都在，所以王禅老祖一来世间道教慈航，嘿嘿，这就是有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天机密在里面呢。你知无？迄支旗啊，物件举起来硬硬呢，仙女棒诶，毋是嘿。拿起来一动，就不得了。我们一位师姐，按她的老公来到仙佛寺，很紧张的说：“师父啊，师父啊，我什么事？我孩子很调皮。”常常把那支拿去刮棒，刮好神，这

0: 赢呢。今天晚上呢，全家都睡不着，咻咻叫，听到鬼哭神号，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再讲给他听，刚才所讲的这个，有王禅老祖、中华三祖啊，还龙天护法啊，都是以这个旗帜，哀旗要出动，就是要战争啊。哦，古代战争的时候，旗出，将军在，元帅也在，所以这个旗帜一拿起来，一摇，天动地动，天惊地动，啊，所以万灵皆归，啊，万灵，啊，就是奇怪，有什么事情啊？啊，不然随便摇旗，拿起来摇旗，啊，是不是有敌人来了？啊，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啦。你把旗子给他管呢？一个师傅啊，我囡仔作业啦，我去阿哥桌顶，伊爬去桌顶个，行起来会啦。安尼有解无？啊，那么你都放墙壁上，冲高一点嘛。啊，客官呢，伊嘛也伊也去贴啦，也伊也贴去，你要去啊，也来算啦。啊，也囡仔讲，这个好玩啦。我一摇到人，很多很多很多人都赶快跑来我们家里看要做什么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缺少一个话，听我要画好书令要做什么？小孩子不懂嘛，啊，跟阿有俩，啊，所以各位同修，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是代表黄泉老祖与龙天护法，安定天下，世界和平，天下太平。 啊的一个维新圣教，哦，所以这么多年来，从民国74年开始大兴安岭的火灾，啊，大兴安岭火灾呢，黄泉老祖开始要奇门遁甲，要把这个大兴安岭的火要把它灭掉，我说怎么灭？ 老祖他说他有办法，这个天灾一定要灭，要防患啊！所以老祖开始，你用奇门遁甲啊，依法怎么修行，在某一天丙子日啊，就会全部灭掉。果然在丙子日下了一场大雨，把大兴安岭的火灭掉了。 第一次，啊，这接下来登革热，啊，登革热那么严重，啊，台湾祖师很慈悲的，啊，开示这个登革热，这个天瘟要灭掉，啊，只有黄泉老祖才能灭，啊，那时候黄泉老祖就开示我要剪这一个。 这支旗子，啊，这支旗不是三祖啊，这个旗七星旗，啊，用这个旗子，啊，来做祭坛，来祭，啊，在端午节就可以灭掉，啊，这个天瘟。

啊，跟国肉灭掉。果然在那一天就灭了。啊，这个世间的有为法啊，不是永永远远会留住，但是有为法你必定要有方法来降服。哎，降服其心，你不降服，你他就会啊让这个蔓延，就会有更多的天灾天瘟啊。这个是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我们不是那么狭隘的心境，我来什么派什么派的都没有派，世间的派都是幻化与幻境，不是永恒的，只有那个慈悲心才是永恒的啊。所以这个棋子呢的功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再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王禅老祖与神农帝、五谷先帝是非常有缘啊。那我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神农、五谷先帝呀、啊，啊，他就机呀、啊，啊，就来供啊，说啊，导台湾祖师啊，和导台观世音菩萨，说三太子啊。三太子把他的乌灵旗啊、黑令旗，该等你哥这来底落啦，等你哥这来底，所以神农炎帝啊，神农帝伊兴未起来啊，我国也兴未起来。哦，那我嘛很好奇啊，啊，在那边听，啊，那老祖啊，这也在旁边打，在那边坐着。啊，看到太子爷，三太子很调皮，啊，那么三太子很年轻，啊，五谷爷很年纪年长了，所以他三太子呢，啊，跟五谷爷说，这个棋子，奥林匹亚，我替等你后边去靠这啊，就是那些庙，啊，就是。台南国旗后啊，一间五谷爷庙，伊后边后边一幅井，很深的井。啊，伊家等伫迄块，伊家只乌龙旗太子会发偌妙啊，偌调皮啊，他就依附借着孩子小孩子的不懂事啊，就把这个旗子拿起来。哦，还生的找个大人高家的，我怕人家看到我们被骂，他就把大人高家的来对了呀。啊，从此开始呢，我高爷没有一种变兴啊，无一支作为啊信物啊，调兵遣将的调兵行。哦，这个事情啊，那在天界里面。啊，差一点弄成很大的糗事啊！刚好那时候王禅老祖也下凡了啦。好，我在那边在做，他们在看什么把戏，神在玩什么把戏。啊，那啊，五谷爷他去到玉皇大帝，讲一支乌灵旗去给三罗刹啊，甲等你哥正底去啊。罗刹他不理他。啊，那再来那是刀摸牛，摸牛很慈悲了啊，跟五谷爷说你要想办法把他给压起来嘛，其实拿起来还是要有神威来加持。哎，啊，找了好多的菩萨还是莫可奈何，所以五谷先帝啊，神农帝啊，五谷爷他的法号有好几个圣号啊，才找到。

0: 王禅老祖啊，就请王禅老祖帮忙做主啊，太子爷啊，一家把啊罗刹把这个乌灵旗啊，也个等你这样的海伊诶，啊，伊要度众生，做些化为行，这是乌灵旗。啊，那么王禅老祖那说啊，应了五谷啊，神龙炎帝啊，也啊，请托啊，因为五谷先帝、王禅老祖啊，济公、古佛都是啊，同样是开南天门的九大菩萨之一嘛。啊，只有五谷先帝来找啊，求度与王禅老祖来帮忙。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在王禅老祖他才好，他就开始要显神通，啊，手拿着那一个八卦，把八卦拿出来，因为王禅老祖的掌中的八卦，南天门，那个八卦门，这是啊那先天上帝、真武大帝所管辖的、管住的南天门。五千年门打不开，所以很多世间的问题劫难没有办法解决，那只有王禅老祖，我们在开南天的时候啊，这个呢王禅老祖把这个罗盘啊天地盘拿起来出去，哇，那很好玩，你们没有看到，哎，咻啊，当然是就砰姐在天上那个南天门啊，那个门呢，他就哗就吸住了，就拉下来，南天门就打开了。啊，南天门打开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神圣啊，全部下来了。其中最早下来的就是孙悟空，先下来。孙悟空，他下来了，这很高兴。啊，我说孙悟空啊。啊，你的金刚棒呢？啊，金刚棒，你门打开，我没有预备说你会把这个门打开来，南天门，所以我下来了，金刚棒，我就忘了带下来。我说你再回去带啊，不行，上次你们又把我关起来，我又下不来啊。所以以后呢，我那拄着接天大圣哎，啊，伊的。降机吼，伫办事的时，我就超工要甲问讲，看真啊假？伊那金刚棒，我变起来好，我金刚棒，哦，你看啊，迄个，啊，所以啊，是台中，那呢，丰原大喇叭遐啊，一间太子爷，啊，甲起机的时，啊，我就迄阵公公双衰衰嘛，啊，就去。拜拜天，你讲齐天大圣来你开名牌，啊，我就要去看有没有名牌，用跌无。啊，我去的是退价，讲伊无闲要退价，我奇怪，那我去伊就退价，啊不，后壁我讲啊，我想一定是这个孙悟空伊的变化来度度众生，度一挂爱。抢大家肉哎，一群贪心鬼，哦，他一化来躲家众生去，啊，我走啊，啊，跳啊走远远呀，啊，一个干机过来啊，我拄着迄个牛皮的啦，王禅老祖伊拢骑牛嘛，啊，无即摆就坐面子嘛，无啊，迄阵拢骑牛啊，伊讲迄个牛皮的呢，牵着鼻子。孤僻啊，就道长王禅老祖啊，大罗金仙啊，哈、哦、一来，所以我站不起帖，都、就是一金刚棒一起给孙悟空嘛，讲孙悟空接天大圣，哎，迄天伊无到位嘛，所以啊、我们在台湾祖师呀，啊、台湾祖师那里咧。在禅坐的时候，哦，看到王禅老祖，啊，太子爷，王禅老祖一被降服，降服太罗刹，无简单呢，迄只就无简单呢，阿伯老祖是无法度在掌中拿出天地盘，打出天地盘，我你这个盘啊，你我都入去，我都出来，我都卖过跟你讲啊。哦，太子一直不住入去咧，入去盘内底咧，啊，就马上看着现出哇八卦，掌中的八卦，遐八卦，啊，罗刹出不来，哀叫，出不来，哦，话我又唔敢，啊，唔敢咧，啊，怎么？老祖在问伊讲，那你这个，奥林匹克，阿里提多伊去啊！一只奥林匹
顿做乌合山，啊，乌合山咧，啊是乌合山，包咧，啊，伊一个乌合山，啊，照伫厝边头尾人一个乌合山，啊，乌人去摕个落个乌合山包咧，甲落个后壁去靠正，啊咧，啊，所以老祖咧，伊甲讲，你莫个骗我，伊讲我袂骗你，啊那。老师才放他出来，啊，在那裡五多久呢？我們一個小時，五一小時，一小時，等五一年啦，哦，在世間的一年哦，啊，他在那時候在天上界將近一個小時，那裡寫就是五一個小時，世間要一年，啊，所以啊，老祖放太子給出來以後，太子啊看了王禪老祖，都說他是牛皮的啦，啊，都說一秒王禪都走，啊，牛皮來啊，牛皮的來啊，牛皮的來，啊，騎牛的來啊，啊，老祖老伙仔人都嘛笑笑啊，啊，所以以後呢，老祖在的地方太子的罪不敢来啦，所以咱先有时，咱呢，即咱都无强用罗车三太子嘛。恁遐有无？哦，恁咱到强用三太子安就好啊。啊，你若是强用三太子，你个罗到车等太子一变来弄啊。啊，这个就到，啊，做出一些代志。啊，所以老祖。啊，伊个慈悲，啊，把这个乌灵旗啊，换做过了三天，啊，就去五国爷庙啊，去后边去后正啊，用红丝线七条红丝线加成一条索啊，啊，足深的，你对你交啊，交一条，交一条红乌合线，乌合线内底一支乌灵旗。啊，所以你还给神农帝、神农帝咧，开始过兴。所以各位同修，恁这个智慧长和你的这个灵机咧，啊，宗祠诶，这是非常大的天威啊！啊，这个天威咧，啊，这个机啊，这个机咧。包括中华三族，黄帝、新龙帝，啊，还有蚩尤帝、龙天护法，全部来护念这支旗，啊，这是王禅老祖天威，也是我们自。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

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4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随着弘法触角向外延伸，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维新圣教的教义与宗旨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其中尤以前政治大学宗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愿，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面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混元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游灵及祖先之灵。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即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灵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兽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10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

年五月五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圆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星池，将天星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星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

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会员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慧圆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

2017年2月至11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顾国际反核声浪，持续进行20次以上的洲际导弹试射，与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而美方协助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更引发中国强烈不满，认为此举破坏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于是对韩国采取多方抵制行动，民间交流亦大受影响。于此国际情势诡谲多变的时刻，慧远禅师遵循王禅老祖盛世，于农历7月7日、国历8月28日，启建长达31天的消灾化劫大法会，并要求弟子于一个月之内恭诵《天德经》24万部，回向法界天神、龙天护法，以化解干戈、习战争。

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于农历八月八日、国历九月二十七日法会圆满，共累积天德经五十六万部，中韩关系于十月出现转机，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交流，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已逐渐趋缓。2020年6月12日，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首脑峰会，留下韩战后首次和平会晤的珍贵记录。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向外蔓延，迅速扩散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等地。这场影响全球的世纪瘟疫，至2021年12月，共有2亿人以上确诊，超过530万人。

死亡。强大的感染力及致死率，迫使许多国家关闭门户、锁国、封城，导致全球经济重创、产业停摆、失业率大幅攀升。要如何打败这看不见的敌人，成为本世纪全球人类共同的课题。2020年1月14日，农历己亥年12月20日，慧远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启建天宫初巡祈福大法会，将天宫的神威与光明普照台湾每一个角落。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明朗，教团弟子以欢喜心圆满完成法仪，台湾也在平安的氛围中度过农历新年。而后随着确诊案例快速增加，世界各国相继沦陷，慧远禅师大悟，原来慈悲的圣灵早已为台湾的平安超前部署。慧远禅师向弟子开示，虽然瘟疫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灵魂的不安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冲击，必须透过宗教修行法仪为灵魂提供转化与心安的路径，方能放下执着，回归光明境界，疫情才会平息。

慧圆禅师遵循王禅老祖圣事，于2020年国历2月6日、3月19日、6月22日、7月19日、7月20日、8月8日、9月11日、12月29日，陆续起见消灾化劫天威永袭大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天威正气，以不同法门为天威煞神解冤释结，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平安，并号召弟子努力诵经回向法界众生。总计2020年，维新弟子诵经数量高达2588万部。台湾的疫情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并未失控。与周边的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相较，极低的确诊数据获得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然而，防疫成绩优异的台湾，却在2021年5月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即有超过10000人不幸确诊。5月19日，全国进入3级警戒。慧圆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5月19日至8月31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晒佛浴佛大法会，共105天，以此殊胜法仪奉送天温煞神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并于台中道场、天一道场及后里三宝寺依序起见消灾化劫天温永袭大法会，恭请中华民族三位共祖、九黎蚩尤帝、神农炎帝、轩辕皇帝三位大神光降台湾，共转消灾化劫大法轮。当法会圆满时，国内疫情获得明显控制。7月27日回复2级警戒，8月25日再次零确诊。9月13日，维新圣教起见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暨护国祈灾祈安大法会，特别于法会中一一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诸祖灵及917位天子帝王诸眷灵登临坛城受纳金宝法言供养，并在12月20日法会圆满日恭请守护地球的九大菩萨一同为历代祖先进行大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使祖灵心安，得到真正的解脱。

火源禅师亦提醒弟子，在法会圆满前需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满888万部，唯心弟子悲悯天下苍生安危，不分昼夜精勤诵念，至法会圆满日，诵经总数已超过898万部，台湾有一个多月确诊数为零，世界多数国家的疫情也明显缓和。世界和平是唯心圣教的立教宗旨，慧圆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的平安与未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已经开始了，时间在国历的115年5月9号到16号，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同修们赶快报名参加。在今天的法会当中呢，我们会拥有很多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法师好。
1: 永芳讲师好，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圆立法师，其实也是刚好一个机缘。法师，您今天回到总本山来做法务的工作，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邀请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水陆法会，可以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今年度水陆法会，我们南投教士主要负责的法务内容。
1: 我们南投教士负责的是跟草屯道场一起负责联位的，就是说，我们信众大德你们报名过来的联位，就是你们的一些看要报哪个项目的联位，你们传真过来或者是现场来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那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后来法会开始的时候的联位是经由我们的法工、我们的义工，先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再从电脑里面把它列印出来。列印出来以后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原稿跟我们列印出来的稿，然后呢一起再校对一次，里面看看有没有错误的。那有错误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我们就红笔把它勾起来。那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就可能打个圈，画个红圈圈，或者是说我们找到原始资料，把这个原始资料里面的那个资料把它写上去，然后再 key 到电脑里面去，就是必须反复的去一个矫正跟校对。
0: 再一次的再次确认，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到了事务部，我来报名，将报名表资料交出去，时间到了，我就看见我所报名的联位都在联座上，很开心。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校对的程序内容。通常呢，以往在法会前大概多久时间，我们义工同修就会进驻开始行政的工作？
1: 其实差不多法会前1个月，
0: 1个月，
1: 我们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了。
0: 那在到了事务部的时候呢，其实看到法工同修开始整理报名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喜悦感觉，哇，我们1年1度的盛会又要开始了，义工同修们都一起回来来完成这个水陆法会。这当中呢，法师也在跟着师父来行道这么久的时间，法会相关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在这个参加法会，由我自己来讲就好了。以前呢，我们还没进宗门的时候呢，从来不知道说，哇，你要拔度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你的譬如说有的他有阴灵的，还有个人的祖先往生的灵位。那我的公公呢，就是很有福报，他在往生那一年呢，我就帮他报名我们个人的灵位，往生的个人联位。那我跟他是连续报了3年往生者，他非常有福报的意思，就是说他往生了，结果接上我们的法会。那我的感应是怎样？因为我先生他有2个兄弟嘛，那老大的话是我先生，算是工作上比较有成就；那老二的话，工作上比较没有成就。那为人父母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手指指生出来是不是都是没背的，所以他就基本上对小的会比较心疼，那对我们大的当然就觉得说你们是应该要付出的。那我公公啊，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帮助小的，那都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那种对待上的不平
0: 为
1: 等。
0: 人父母，
1: 对，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必须尽孝。他自己其实应该是自己的心知肚明，就是说我对大的好像比较，就
0: 要
1: 是
0: 自立自强。
1: 对啊，小的就是比较会去呵护他，那是都没有对错。然后呢，我就是连续给他报3年哦。第一年的时候，我梦到我公公来我梦中，他就非常严肃的看着我们不讲话。那就报第二年了哦。第二年的时候呢，梦中他居然跟 跟我说，因为是我梦到的嘛。我先生说，为什么他不来找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是我帮他报名的。他就梦中跟我哭着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嗯，就好悬哦。好，到了第三年，我公公呢就来我梦中说，哦，原来你家保护你。你看，这就是我的在参加法会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那个因缘跟印证哈。所以参加法会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还有英灵。我们以前呢有一位师兄，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仪容来护坛，
0: 是
1: 那护坛的时候在英灵那一边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年他就超过12点以后，因为在护坛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他们就是用轮的嘛。
0: 对，
1: 他们就是几个人，就听到外面英灵坛那里哦，嗯，哈，就是英灵的地方，就是有好多小孩子在嬉戏的声音呢。哎，他就，哇，真的有这样子，哎，有听到囡仔，哈，就是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玩的声音。那他说，从此以后，他说怕戏不招啊。他说，我相信，我知道我们宗门的殊胜点在哪里。那再来还有一位，他也是英灵哦。那这个英灵呢，他第一年啊，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年参加的话，他是没有取名嘛？
0: 对。
1: 那在我们的报名表上面，你就给他勾未取名。
0: 是。
1: 那勾未取名以后呢，我们宗门哈就是会帮这个英灵帮他取名字。结果那一位师姐呢？他第一年取完名字以后呢，在灵位上，哎，他看到他小孩子的名字了，哦，他知道，哦，我的英灵是什么名字？嗯，结果第二年忘记了，嗯，因为他没有记起，
0: 特别记起，
1: 没有想到说他明年还会继续帮那个英灵
0: 报名，
1: 是，结果呢，他就忘记了，那忘记怎样？怎么办？那就去事务部那边去。好像我听他在分享说哈，好像师父又重新跟他再取一个名字之类的哈，结果他说都不可思议，他是跟我分享说不可思议的就是同样的名字啊，不会说男生取成女生，女生取成男生，他说好神奇，同样的名字，
0: 在两次的时间呢，师父也都帮他取了一样的英灵的名字，
1: 对。哎，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说我们的宗门的殊胜跟不可思议的地方，
0: 是啊。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其实在私下的时候会看师傅在办公的过程，那在取英灵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将父母的资料、生辰、时间、地址一一的禀报给师傅知道，师傅就当下马上讲出一个名字，要我们写起来，把资料传回给仙佛寺总本山这里，赶快来做灯打。那每次在取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都会感觉到小朋友在排队了，来来来，赶快排队喽！老祖爷爷要取名字喽！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殊胜。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我再分享最近的一位师兄，他已经将近70岁了。然后呢，他前一阵子跟我说：“老师，我已经落塞5个多月了。
0: 哦。
1: 对，但是呢，去找了最有名的医生开药，不好，每天就是要拉肚子，拉了4、5次，所以他不太敢出门。然后呢？”因为他本身呢，算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家族算是一个大家族。那大家族他们有一个那个家族墓，家族墓有差不多里面可能至少30、40人以上的那个家族，就是埋在同一个墓里面。管理员是他，但是呢，他是既然是管理员，然后他说都是他负责管理的这个墓园，可是。他进到我们中门以后，他从来第一个他没有金子给他们的祖先。
0: 是，
1: 那我们来办年，我们来参加门法会，是不是要买那个三宝石？好，他也没有。好，接下来超度，他也都没有。啊，这一次是因为，我帮他处理了以后，找老祖处理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呀，祖先要功德啦。
0: 来
1: 哎，
0: 求渡，来提醒
1: 是，
0: 我们。
1: 对，那他就说，这是他的第二次，他第一次呢也是连续拉肚子拉了好久好久，那时候也是差不多1个多月啊。这一次更可怕的就是说已经5个多月了，
0: 哇，影响身体健康
1: 对，
0: 了。
1: 那但是这个又要分2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我看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来讲他是太岁来克，他是官鬼此事嘛。那太岁来克基本上是子孙来克，可是子孙来克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子孙是福神嘛。可是对他来讲，

0: 也祭神，他来克他嘛，
1: 对，
0: 所以他身弱嘛。接下来官鬼，官鬼只是的话，就是比较会有病痛，
1: 嗯，
0: 好，本身就是会有病痛嘛。那又因为他现在的已经到了70岁嘛，他本身的元神会比较弱，
1: 嗯，
0: 那比较弱的话，哎，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行了，
1: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也显化出在我们身上。
0: 他们已经睡饱了，醒了，要找你了。然后你比较体弱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他色身上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多诵经。
1: 嗯，
0: 因为诵经也是算是父母，也算是经典嘛，
1: 是
0: 对他来讲也算是。而且他官鬼的话，以我个人来讲，他官鬼虽然是那么弱，但是还是官鬼此事嘛，
1: 嗯，
0: 还是会有一些官鬼，就是是非嘛，就是灾难嘛，嗯，所以我就说你还是要泄你的官的气，哈，就是用父母要官鬼去生父母，诵经典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嗯。接下来我说，如果我们326你有机会，因为他本身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哎，算是赚很多钱，嗯，可是因为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呢，后来就是钱也慢慢的就是
1: 没有留住，
0: 然后现在他说他就有一天就是来找我，那一天应该是上三个礼拜，嗯，师兄呢他就说，老师，我现在只领那个劳退，
1: 嗯，
0: 一个月只有10000多块，然后我本身又在外面租房子，租套房小套房，一个月要5000块，然后呢去年9月他弟弟给他支援的那个金钱支援的那个弟弟往生了，啊，断了，
1: 嗯，
0: 断了那个资源。另外呢，他有一个后妈的女儿，就是说爸爸，就是他妈妈往生以后再娶的太太后妈，嗯，他生了3个女儿，当中的小妹妹，最小妹妹也帮他，就是给他钱生活费，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后妈在两个月前就是得到帕金森，
1: 嗯，
0: 3个女儿呢，又因为要照顾这个妈妈，他必须再多付出一些费用，所以这里又没有给他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只有10000多块的生活，哈，那没有钱。我说没关系，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报名了以后，那你三宝师那行吗？先求有嘛，
1: 嗯，
0: 哈，不要无，你试看看，
1: 对，
0: 啊，然后你的天德经，他诵经倒是诵得很勤，
1: 嗯，
0: 他天德经诵得很多，他一天可以诵好几十部，因为他没有事情嘛。所以他就每天诵经，每天诵经，有听进去，是跟我说有一点点改善，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改变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我是跟他说，你最大的重点应该是你的祖先，还有你的冤亲债主，他们是在求渡，
1: 对，
0: 他们需要功德，他们需要这个财宝。
1: 师父也教我们要懂得命运，知运知命。那要怎么改变命运，要如何行功利的为自己植福田，那诵经也是一个方式来为自己修行。师父也曾经开示过说，在我们人间界，我们诵经经宝很简单，可是在灵魂界要得到是非常辛苦非常难的，所以诵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也借由各种因缘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在这边呢，在法会当中有很多的正道故事、印心故事，圆力法师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啊。啊，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啊，另外一位师姐，她本身是兄弟此事。那她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知道我兄弟此事哈，我就是不能投资，我要自己努力的诵经修行。”她前两天跟我说。我知道我这个兄弟子嗣的话哈，我如果不修福报的话哈，我会很惨，因为兄弟子嗣就是劫财星嘛，
1: 嗯，
0: 劫财星此事嘛哈，他现在也是领的是国民年金，
1: 嗯，
0: 跟先生两位就是领的是国民年金嘛哈，但是呢，他虽然因为是兄弟子嗣，可是我们的法会哦，他都有报名，
1: 嗯，
0: 他都有报名哦，他为什么要报名？而且他是二婚，
1: 是
0: 他二婚，那他跟现在这个。这一位先生也是没有生小孩，两位都是一起来我们中门同修，然后他先生这边他们都有报名，然后他会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前夫的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哈，会跟他讲说，嗯，我们有法会，你一定要报名。结果他慢慢这几年哦，他说哦，Holy God，我的小孩子。

0: 是哈，我没有压着他，可是我跟他讲哈，他都会听。他的小孩子呢，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家庭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他跟他儿子说：“儿子，因为我们宗门有教那个命卦嘛，他说儿子，你要让你更好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参加我们宗门的法会。我们宗门有法会，啊，你要给你立钱哦。”我不会改你啦啵，可是阿弟一定爱听我的话，你一定要记着要去报名哦，对你有多好又有多好。哎，小孩子听进去了，第一年报名了，哎，有改善，就是说一些比较不平顺的都改善了。接下来他就跟他说，儿子，你这个命盘哈，哎，应该要买房子，但是记得哦，一定要再办超度哦。哎，祖先呐，你冤亲债主啊，或者是你的房子的第几组啊？都听进去了，结果有一年，应该是前几年，他就跟我说：“老师，儿子没新房子了呢，没入宅了。虽然是旧的，但是也是要用我们的入宅方式，我就去帮他入宅。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好，在南部哦。结果第一间房子买了以后呢，他也是照着他妈妈，我们这个师姐跟他讲的，参加我们的法会，两年、三年，就是接下来每年都做。只要我们九九法会，我们之前有九九法会，只要我们的宗门有法会，他都说叫他儿子要参加，我帮你报名了，你要不要？要。结果现在呢，已经买到三栋房子了。哇，
1: 对，太棒了。
0: 对，他说，因为他儿子算是科技人嘛，他就得接，所以他愿意，第一个他愿意来做这个法会的一个超度，哦，他有感受到对他家庭的平顺，然后他媳妇也愿意相信，然后小孩子，他说小孩子也很奇怪，小孩子呢经过这样子啊。爸爸妈妈有超度祖先嘛？那祖先他说祖先一定要超度，
1: 是
0: 冤亲债主，好啊。然后那个师姐会帮他的，就是说他的姐姐，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姐姐的小孩，认他当 cable， 然后他也跟那个儿子说，你要帮你妈妈单独，因为他妈妈哈，接下来几年哈，在帮他妈妈个人超度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他超度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儿子。个人哦，对，所以他有感应到，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姐姐的小孩，一个是他自己的小孩，他们因为借我们的宗门的这个拔度法会，真的改善好多，而且家庭，他是一直跟我强调说，家庭好平顺哦。
1: 家庭气氛、家庭和乐，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最大的一个靠山了。
0: 是，对。
1: 那在这当中呢，也许呢，大家一开始，尤其我们的年轻学子们呢，对于如果宗教信仰没有那么强烈，可能会不了解。但是渐渐的呢，借由家人、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身印心感应。感恩老祖师尊，仰仗老祖师尊天威，仰仗我们的水陆法会高僧戒德，一起来完成我们这个水陆法会，让很多人都有同沾法益。
0: 对，那接下来呢，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是师兄呢，他是每年呢，他都会有帮他自己的祖先超度，那他嫁出的女儿呢，他就随便他。随便他的意思就是说

0: 我跟你讲，你要参加嘛好，我参加嘛
1: 你有强制性。
0: 对对对，那另外他的儿子，他还说你要参加，你要参加，可是我也不强制你。结果他儿子跟女儿，因为爸爸有参加，他想说爸爸参加就好了，我们不用。哎，结果呢，没哦，一人一个袋哦，真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是比较不信，因为毕竟是比较年轻了，她是比较不信超度这件事情。她想说啊，反正我的孙孙啊，哎，出问题呀。前年出问题了，前年因为跟先生的问题，好，然后导致离婚。那爸爸就说，我跟你讲嘛，叫你爱办超度，那你就不要。啊，但是就是当中已经过很多的波折了，因为啊，但是还不错的。后来女儿有听爸爸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宗门的那个超度法会。他是说你就参加326嘛，326的话就是你试看看嘛，你如果有感应，你如果觉得 OK，那你就继续嘛。啊，如果你觉得不好啊，就得买嘛。他就跟他女儿是这么说的啦。那他女儿就说，好吧，我试看看。他说试一年以后，哎，现在呢，接下来就开始都有报名了。为什么？因为啊，他本来跟先生离婚了，原本是住在，虽然是住在同一层，就是说同一栋，他那个是透天的吧？
1: 是，
0: 可是一个人就是
1: 一
0: 住
1: 层，
0: 楼上，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一层，夫妻都不讲话。
1: 是。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要想到一点哦。你的孩子，小孩子是不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孩子，因为你们夫妻的问题，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说，我说你不讲，小孩子都知道，
1: 对，
0: 那是一个身教。妈妈，你叫我不要看电视，可是你们都自己在看电视，那种感觉哈。好，所以呢，他现在报名了以后，现在他跟先生虽然还没有复婚，可是呢，家庭他说有比以前更和乐。而且他现在只要有问题就找他爸爸，因为爸爸是我们宗门的嘛，要帮他占卦。你来求什么经？他愿意做了，他愿意做了哈。他儿子，他的儿子更好玩。他儿子本来是我们的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买了房子以后就有压力，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超度法会。结果很奇怪，我这里的师兄师姐，他们好像就这一年没有参加以后，就感觉上怪怪，嘛是磨损。接下来他又开始参加了以后，去年他说那个爸爸就跟我说，老师，赶快叫三姐的离啦。我没错啊，他那个旧的那一间已经卖掉了，搁换搁较大间诶，
1: 是，
0: 好高兴。
1: 哇，恭喜！
0: 是，所以呼吁我们的现那个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同学们，你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你们赶快报名。真的，我们宗门的高僧大德来的法会，来这边帮我们，办这个法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个人认为都会有很大的注意。
1: 是，师傅也教我们做什么代志，拢爱照起工来做。那一步一脚印，把每一步都踏好。那无论是在宗教修行、身教力行等等，我们好好的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一起来护佑我们。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理法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何有？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进人才，有专业上进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进。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定相只有24个相，但是它的用法不是只有24个相，有48局，48局。啊，48局再分呢，分下去的，一共有24亿4600多局，那么多，你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罗盘，小小的罗盘已经把天地之间的生命、天地的调和、天地的生克阐述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悟到这个罗盘的大师们，我们要尊敬他们，确实伟大，能把整个虚空中融汇在一个小小的法器之上，罗盘也是法器呀，法器啊，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吉凶祸福。必定要有方位之分，吉凶祸福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啊？某某年某某月，在某一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不了解时间、不了解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法充满着恐怖，而且也不安。那么要破除恐怖不安，要破除快，破除颠倒梦想，我们必定要有法器。我们占卦的法器，还有方位这些法器，48节，28星。

数二十四三相，天地人三才等等呢，都集在我们的罗盘之中。这个妙在妙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方向。

肚脐之上是阳。好，我们拿着转罗盘也要有分那个嘞啊，功夫嘛要真水哦。好、啊，要转眼膜安尼了，安尼不行哦，太广啊，还是要再提着一个咸鱼啊，咸鱼啊，那不对，要很公正，这个天地盘很公正，在我们的肚脐之上捧着罗盘，两手你可以两手这么捧，两手。啊，两手这样捧着，那么搓动是两个这样，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啊，两手大的罗盘是这样捧，这样动，小的罗盘，好，你们用一个手，一个手指，好，小的罗盘是这样，好，用这样转，要逆时针的转，不是顺时针。逆时针，好吧，往你们左边里面来转，这个手比较不会那么累。呀，你这样转呢，好，好的转不好，你左转来转，好，好，那开始呢，我们要量方位，量方位你量啊，开始在我们啊肚脐之上，然后呢，好，你哎哪里你的左手可以跨上去。左手隔着，好，比如这样，好来，我们左手，好，你看这里一条线，这是一个房子的门，你把它靠在这里，靠在这里呢，第一，把这个隔，我们就隔，好，隔上，在某个地方，第二，啊，定位我们磁针里面。好，时针这是永远是主北方，这边是南方。好，这边是北，这边是南。我们里面呢，里面有一条线，圆圆有一条线，圆圆这条线，你要让这一条这个指针和这个重叠，你要方位的给它重叠。好，那你看哈。现在好，第一，隔这样，好，你看，啊，指针呢一直在晃，而、啊、它的北边呢一条线，里面有一条线，你可以这样一直转，好，转到上面有两点，有两点，好，这里有两点，好，让这个。这一条针也完全重叠，和这下面这条线呢，两点的线重叠。好，你看，好，你们要看得懂吗？看得到吗？好，给它重叠。哎，好，里面先天后天就重叠。好了，啊，那个你靠进去，很难的给它重叠啊。再来就看坐山，看坐山，坐山呢？你看这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山？看见吗？是不是害？这代表是害，害山，害山，刃害钱，这害山害。兼人兼地，人兼地，这亥山，亥山四象，亥山前面是四，亥山四象，好，若是我们学这样来，好了，我们要定它的方向，好，先给它，好，先给它平衡平行。好，平行，好啊，再来嘞！你要看什么山呢？你首先要把它这个给它，好，原来啊，里面不是有两点吗？两点的，两点的方位哈，给它转转转转了，给它重叠，
好，给它重叠起来，这两。

这一指针呢，给它重叠啊，下面这条线重叠好了，那就做什么山？你再看这里，就壬山，壬山丙向，壬兼亥，壬兼亥，等于说地兼人，地兼人，壬兼亥，好。哦，或是现在我们改这样，房子是这样。好，来，我们再转过来哈。好，我们一个房子像这样来，那你要把它隔起，隔罗盘呢，隔在门的上面，隔在门的上面，给它平行。现在来，我们你就看里面，好，你看这里，啊，先天呢，这个两个点在这边，那么你就要让它重叠，把这个下面把它移动来，移动来呢，给它两点重叠，明白？这针和两点重叠在一起。啊，重叠在一起，这什么山？这什么山呢？艮山，艮山，艮卦，艮山，艮兼筹，艮兼筹。好，这样知道怎么用吗？等一下你们周字可以隔周字。好，那我现在就到下面，好，讲给你们听哈，怎么格法，好，好。罗盘不是拿一半哦，大罗盘呢，拿三分之一，拿一半不是拿中间的，不是拿中间。啊，是拿着在下面这里，好，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手可以拿，拿这边呢，我们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就好了。好，你也不要这，我看不到，哎呀，隔在肚脐以上。好啦，你们首先假使这栋房子像这样。你要看它什么像，啊，看什么像呢？那么你就往这样，两脚稍微站开来，啊，站开来，啊，这个左手，啊，左手，两手呢，你就可以这样。好了，现在呢，我们的指针呢，尺比针，啊，尺比正比呢，它这个尺寸呢。永远是在正比，永远是正比哦，指针永远是正比。好，那后天呢，下面这24、23相呢，我们要让它融合和正比完全相融合，啊，完全相符，啊，桂花，好了，这样我们把它隔好了，像。让里面

让这个逝者赠别，完人是赠别，完人赠别，让给我们要转这个盘呢，给他两个重叠的时候，啊，两个完全重叠，啊，这个圆圈在这里，那就是完全正确，就对了。好，那好了，再来呢，就看这个方向，啊，看这个方向呢，啊，这个是子山，啊，这边是子，啊，这边是子山，啊，子任子魁，就是说以子山这条线，这条线的哈，啊，这条线就见到任来了，就子兼任。

0: 兼任，而子兼任呢，就天兼地，天兼地。好，那如果说现在又变成这样，好了，我要量看它的方向，什么方向？你又把它隔起来，好，让这个指针啊完全重叠的时候，重叠呢，好，再看向这个向呢，好，就指这个指啊，指山啊，指这条线的指尖回来啊，指尖回过来了，指尖回啊，指尖回啊，若是呢，我们现在。啊，房子像这样来，啊，那么我在稳的地方把它隔着方位，啊，这个啊，让指北针和那个我们叫做缝针呐、啊，也叫缝啊，相逢的缝，啊，也和缝针的方位，啊，起来，哎，起来了，看了是，这来是有山西边。有山有这条线，这条线是由尖根，有尖根来了，有尖根呢，我们里面的卦叫地水师，我们接下去会再跟各位讲。好，我们先看24三象由尖根。啊，如果是说这个方位再偏这样来，房子偏这样来，好，那么你就继续把它好放下来，你看它的。啊，子孙和正北相重逢，正北相逢的时候，哎，对、啊，那么你就看对面的三象，就庚，这庚，啊，庚兼申，地兼人，庚是地嘛，地兼人，庚兼申，什么卦呢？风水换卦，风水换卦。那么大人叫佛堂，好，你佛堂，你这边可以好了，我把它隔看看，啊，是不是对不对？啊，这个卦呢，就辰山巽象，辰兼巽，辰兼巽，啊，就是说地兼天，地兼天是对卦嘛，非常的正确，地兼天，天地不交。天地不交，但是有交了，天地有相啊，不交，但是我们的立相道场可以啊，这个啊，那好了，我要再立个相，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啊一个房子，哎，我要把它隔着相啊，隔看什么相，让这个指北针和里面的缝针呢啊，香火的缝针呢，给它哦。这是引山生相，引山生相，然后人缘啊，引山是人缘，人兼甲，人兼地啊，人兼地啊，你们小的罗盘给我来，我们啊，这个太小，你们都大师级啊。我们送他们竖七寸的，啊，上你先了解啊，去定竖寸的，五七寸的嘛，啊，你们竖寸的这太小，啊，太小了，还没有是吧？啊，我们先送这个给他们的，大家都要先要成为大师，小小带的，别给我摸下来，啊，好吧，啊，这个。我们这还是这样在掌中啊，在掌中啊，那么你要隔这个方向啊，那么好了，也一样你隔着针可以看啊，看它呢啊，那指针让它重逢，指针呢啊，里面有这个指针让它重逢哦，这是有山，这里变成新山啊，新山一两新山底下，你们给我看看啊。好，
1: 上面一点那个这个上面有一个。

0: 别之类，要相对的，对着两边两点，对着两点，好，给它重红的就对了哈。好，你看这样，好，你哎，啊，这个值，好，啊，就看这边的，看这边的像，看有没有一样。啊，这个有指针啊，有指针啊，指针的头和里面的虫红，好、啊，啊，之前我看认真，对，哦，对，好，好，阿莲 ，OK， 对，那么你回去的时候，哎，我要哪里？好，哦，哪里呢？你就哎，给他啊，在这两点，两点呢，和这个也相对的，有啊，这里有头，头要对两点啊，头就是对那两点啊，哎，也就看着哎，我现在往哪个方向去了？啊，就很好啊，那个方向呢，就往桂花西南方，哦，这边就桂花，啊。好了，现在形象就是东，就属于东南朝西边啊，东南朝西边有24、23个家，以后我们就记得谈顺山、青山、什么山啊，都、就是什么山、什么下，就是这样的啊。东南有3个山嘛，顺是有3个山嘛，啊，东南有3个山。啊，那我们就直接什么山什么下，而且做什么卦，而且做第几爻啊，什么卦就第几爻哦，庚金回啊，接下来呢就说抽爻换象，我们还要叫抽爻换象啊，这样的表人现在是做这么多象啊，这么像实际上他的气是纳到哪里的气，表面看这样实际上这边没有气，他已经收到那边去，已经收那边的气。然后我们呢，离这那边有黄旗在那边，我们房子你改这样就不对了，就不能看了。好，我是这样，差了一点点也能把那边气吸收进来。哦，这个叫做抽摇换象，把那个悬空爱情抽摇换象。好，现在给大家先知道这阶段怎么用罗盘。罗盘怎么用？接下去告诉你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境界。啊，是，这什么像？这样，啊，你这样哈，要先把它，啊，这个要重叠，要重叠，两个针，啊，针的这个针，看到要完全重叠，啊，来了就看这什么山。啊，这前面这里，因为我们要再看看就是什么山什么像，啊，好，啊，等一下再来，那就看你们讲话就不在了，哎，好，
1: 这样靠，这边是山，
0: 那边你要看，那边是山，那边是山，对，像对，哦，还是什么山？啊，是在形象。对，看出去啊，对着外面是象，里面是山，啊，里面是山，啊，啊，这边是山，房子里面是山，外面是象，成山，这边是山，啊。这边是神山，或者巽山，啊，现在巽象是山，对，象，好，哎，我们的这方面是象，里面是神，各位啊，就是说，我看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最基本的

这样，啊，若是你以自己为山，那么你要赞叹黄子同方向，叹黄子同方，后面是顶着黄子后端，前面是向，所以叫做坐着坐山，前面向，然后前面是向。如果我们面向着黄子，黄子就是山。我们这是相，我们这是相，啊，很多事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到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站着，我就是山，我要去哪里呀？我站在这里，我就是山，前面就是相，安葬之后是紫北针，安葬两点那个红针。完全成一直线的时候，完全成一直线，然后再看前面的这个卦位，哦，这边是庚向，往庚向，庚方去了，啊，哎，看红线，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啊，方向。现在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要把啊，各位，持针、紫微针、要害里面的红针、红线呐，分金的红线，给它完全重叠，完全重叠以后，你再来看，走这一条线，四正的线，所压的是什么字？压的是什么字？就是以山下，啊，这是你出街，以后我们要定房子，怎么定下？以后再告诉各位，啊，怎么定分金？那是功夫，定分金是功夫啊。你如果不会定的话，会把房子呢，原来在东，你把它盖到西，啊，盖了颠倒，啊，原来望山望向呢，啊，结果我们把它盖的是上山下水，哦，这。财丁两败，哦，所以各位，我们这个法门可以创造啊很多很多大种福利，也可以相对会把人拖下水。哎，各位，我们要学好，我们要学好。哎，那下午呢，你们可以这个地方啊，可以到处去看那个像啊，你比祖师爷那里啊是做什么像？入口什么像？用笔记记起来啊！比如说比如嘞我叫祖师亭祖师亭坐什么山？什么像？山什么像？肩。尖什么山？尖什么山？比如说壬山，丙向，尖子，尖子就尖天，尖子就尖天。若是说，我们五百罗汉，那么阶梯如来园。如来园，叫艮山，艮山，叫坤象，一个尖，丑，尖丑山，那么就等于说天兼地了啦，你们下午呢，把这个时间，做懂的。这地方呢，包括大雄宝殿，你们再去量看看，再量看看你们这个是练习，看对不对？不对就再量，不对早点就再起来量。整个包括所有的中塔，我们中塔也有卦位呢。当时中塔要化煞，我那个卦位，费了很大的
这个精神啊，量对面的山，对面的水，要做几爻，几爻呢，才能够把那个煞气化掉，而且化为啊，他们天地人三才啊，玄空哀星九星，怎么让这个上面很多煞气的，让它能够会平静？所以我们观察的这个空间呢，啊，你们了解不了解？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先记住，自己一定要会签名。啊，这么大的罗盘，你们下午练，没办法了，给大家也要练练练，大的要练，啊，小的要练，大的要练，大的我们是这么拿，啊，是这么拿，啊，这，啊，小的这，那个，哎，好。好了，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为止，然后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智者，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
1: 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
1: 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咱各位十方圣智者，咱各位护国摄斋，九九天发会大相。中华民族万世历代祖先圣灵圣贤圣灵，还有各位家长各国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还有各位的过去生的万生祭祖上顶，咱今日呢，在咱贵米年九九重阳的第二天，九月七十，在咱上基山仙佛寺，咱的仙佛禅堂护国摄斋大相呢，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仙师天德经》。贵国仙师这个《天德经》呢？是甲咱启示、教化，咱的对无明，然后进到咱有一个觉悟。所以《天德经》呢，这部经呢，最近以来啦，咱真侪弟子听这个经以后呢，等于认真

0: 每一天家己的灵修，而且呢，上经呢，在心灵上得到无上的法喜。好，咱今日一九的七十，咱嘛继续来讲解《现德经》。现在咱请大家来看《现德经》，咱的开根基咧，而咱的唯心法基，姜维。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德姜维呢？首先叫咱的心融入法界，融入这个法，融入大自然，融入。所有一切办法为姜维，咱咧要读一部经，也是咱要祈祷，求诸佛菩萨的时，咱会使咧自己有发一个心，或者姜维。所以，今咱一部经咧，咱只咧姜维啊，哈，咱来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这部法融入啊，咱这个妙法，阴阳入我最中心，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最中心。咱的世间宇宙虚空是一阴一阳一调和，啊，咱的世间万法拢有阴，拢有阳。拢有善，拢有恶，拢有是，拢有非，拢有正，有负，啊，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拢是阴阳啊。咱人一定有头前，嘛后面，有倒边，有正边，有上，有下，这拢是阴阳。所以阴阳就我最重心。日甲月永远是不变。咱自有地球以来，咱有世间以来，哈，咱哈，这个地球永远无是无灭掉。咱的日头，咱的月亮陪伴咱。咱自少年细汉啊出世以来，都有日啦，都有月啊，啊，甲即摆嘛有月，嘛有日。甚至到未来几啊千万年以后，嘛有日有月在互相相调和，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世间所有一切的万生万物，拢有个生甲死，嘛是阴甲阳啊，哦，嘛是日甲月啊，日者为阳，月者为阴，嘛是日月。咱做生意赚钱、甲了钱，嘛是一阴一阳。咱每一天，吼、哦，要去个倒位做工课，嘛是一阴一阳。对咱的吼、哦、目的出发点，要到某一位境界之时，嘛是拢为日月，拢是阴阳。这叫做咱所讲易经的易，易者是交换。对阳到阴，对阴到阳，拢是交换，嘛是为一经之一。所以咱各位是方成之心，咱伫世间，吼每一天所当着的，每一天所面对的，拢是一阴一阳，将来都无离开着一阴一阳啊，嘛无离开着一善一恶，嘛无离开着你甲我，你甲伊。这拢是阴阳的，就我最中心。所以世间的万行代志，世间的万法，拢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叫做阴阳，就我最良心。但对生到死，死到生，生生死死，嘛是阴阳，就我最中心。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

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永远是存在的啦。啊，曾经咱有诶宗教诶教义有所争执，有诶争执讲哦，我是什么教诶才对，什么派诶才对，想唔对，这嘛是阴阳入观最中心，这个永远是会存在，永远拢无法度去消灭的啊。这嘛是为阴阳入观最中心，几啊千年万年来都安尼啊。在咱中华民族诶历史。对蚩尤黄帝之战争，到即摆来呢，永远嘛是分为一阴一阳的战争。在黄帝时代，称呼为日，啊，蚩尤为月。事实上，蚩尤黄帝嘛是咧遵照天地一条河啊。那么有诶，就你甲黄帝赞叹甲做神。啊！你甲蚩尤，咱的蚩尤祖啊，蚩尤帝啊，你甲讲甲，那是魔是鬼，这嘛是阴甲阳，日甲月啊，这永远是存在，任何人嘛无得挑战。无这个蚩尤帝啊，咱都无皇帝，咱人啊赞叹着皇帝的庄严。啊，若是无皇帝做咧，啊，咱都无得去好甲形容。蚩尤哦，伊偌歹都偌歹，尤其在中国大陆咧，啊，因家皇帝画甲非常庄严，甲蚩尤啊画甲神魔大甲，这拢是无合理、无智慧、无开悟的想法啦。这嘛是阴阳，日月最中心永远是存在啦。当这咱一个人的善念一出来的时，咱恶念。嘛会随时对你出来。那么你有恶念，一定有善念为基础；你有善念，一定有恶念为基础。所以两行呢，一生一灭，一生一死，哈，或者一善一恶，拢是天地间的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咱真侪天人家，对生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对咱。老子啊，老庄思想，老庄的思想，哈、啊，嘛是来解释着生甲死。讲的啊，话呢，你这生甲死的解释是人的生甲死，但是站在咱唯心中的法门呢，是这个念生甲念死，这是真真正正的生死，这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可修行。若是咱一个人。好，干那重视讲啊，我一天一百年岁，以后百岁年后咧，咱才来死的时，才谈生死。迄个时阵啊，已经都，咱要来的了解着生死的法则是袂赴啊。所以咱唯心中唯心法门，念生念死，时时有生有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是念啊。这嘛是阴阳，日月最中心。所以咱人伫世间比动物更加珍贵是啥呢？咱人有这个思想，有这个智慧，

0: 有这思想有智慧的时啊，咱有生起欢喜心，啊是灭掉欢喜心，啊是死掉欢喜心，这拢是生死啊，唔是讲这丛花哦，再去生，念着死，不然嘛死，还是明仔就死。这条生死拢是真正刻意的生死，咱的念头的生死上重要，咱的生起善念，生起好咧心会安的善念上。重要，若是咱生起心的恶念，和咱会起烦恼的念头的时，咱呢时时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直接轮回，永远轮回未煞呀。所以各位啊，咱本来有甲咱开始，啊，几多善事嘛甲咱开始，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咱的觉性、佛性。哦、咱的清净性，三性一体最高的境界，咱的自性就是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当咱升起烦恼教育的时候，要安怎想先想什么哩？只有既然要灭掉烦恼，你灭掉烦恼的唯一不二法门是啥？念佛的名号。好，咱今日传这个法。你若烦恼来，你用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
1: 了，
0: 好，一心一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你买到灭掉咱烦恼的生气，啊，买到灭掉咱烦恼的苦，或者你念一心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的时。这嘛是一当可以灭掉烦恼的因结果，或者咱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等等咧，咱嘛一当可能灭掉真济真济烦恼的因结果吧。所以各位是方是利息，好，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所追求的是啥？所追求的是一个中庸之道，所追求的是一个予咱真正。欢喜心不生起烦恼之因，慢慢灭掉烦恼之果。这样呢，是咱所讲的一名入佛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天理，天理即是真理啊！释迦牟尼佛啊，细汉的时候，啊，伊脚踏七步莲花，然后手一个悬，一个低咧，好、啊、叫。念一句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啥为独尊？天理为独尊啊！咱的心，咱的天理为独尊。只有天理以外呢，无其他为独尊啊啦！所以天上天下唯我就是一天一阴一阳。一阳一阴，而且上重要就是中道啊！咱人徛在地球上，一日一月的调和上重要。咱一颗心，咱的地球徛在地球为独尊，所以咱有机会出世伫世间，出世伫地球上，咱爱珍惜着地球上所有众生，珍惜着自己的存在，嘛珍惜着大众共同的存在。可惜天理难分明，自几千年来咧，拢干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唯我自己占有，别人未使生存在地球上。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

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种五千多年来，啊，都是这个存在，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对黄帝、吼炎帝、甲蚩尤、中华三祖，迄开始就开始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到现在要是安尼，这是咱众生的无明啊，咱所谓过去，哈，在咱的大大的世间，大大的虚空之中，一种呢互相相竞争的原则之下，人自称为上大的尊贵的动物，但是咱人未晓去以互相相尊重、互相相疼惜的状态之下来做人生的导师。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代表咱的心的时，出世来就已经甲咱启示了天上天下为我独尊了啦。好，咱爱了解这是啥真理，这是天理为独尊。啊，咱若有真性归国主，若有真性归国，啥是真性呢？性者，咱的心。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是真性。性贤之性，觉悟的人为性贤，开悟的人为性贤，有悟道的人为性贤。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哈战国时代，甚至是黄帝之时代啊，伊已经到伫世间黄帝时代。伊就已经哈帮助真济众生尽调伏的责任甲义务。到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一时啊，哈天下大乱，东西南北上下为六，啊中者为一，合起来为七。所以咱人世间呐，哈在这几十年中间呐，拢离不开前后上下倒面甲正面甲中心之粒。这是咱的心，这是咱的性，所以深深藏伫心肝内，只为各家为贵国主、贵国先师、贵国主，在大陆昆明山，啊，大陆昆明山，啊，这个水帘洞，贵国主也修行。在洞内呢，八十公尺的深度内底在修行，在练心、练性，然后将所练心、练性所觉到的来传予弟子，顺便旁观所行，长于气候、毛遂，并且有108的弟子在修行，其中呢，所行长于顺便旁观。哈哈，凡人来调和的，开始着世间的性素素性性性素素素素性性的法则。可惜咱众生无了解，啊，将贵国主的心法，甲形容为奸诈奸巧，迄是无开悟的人所对贵国主的妙法的批评。所以咱真济人对贵国先师、贵国主拢真济批评我哦，伊也是真明显。事实，每个人的心是清净，每个人的念头是真正阴险，是咱的念头。那么贵国主甲咱开始一念中间，咱的念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在哪里呢？是咱本性内底的如如不动，咱的灵魂的主宰。这名为归国主，咱佛教所讲的佛主，或者佛性，

是主政。那么现在战国时代呢，好，咱的中国，迄阵呢，佛教还未伫中国形成一时啊，咱称呼为仙，为大罗金仙，为上界仙翁。大罗金仙、上界仙翁，这拢是开始咱人迄个不骗，未当骗着家己迄个心，未当骗的家己迄个心为归国主啊，叫做良心。良心，所以若是咱良心若出现的时啊，咱事业就顺时，天下就太平了啦。各位是方是理心，啊，归国主的属性，归国主的妙法，归国主，归国神书，啊，王禅多少？那是在生，伊名叫做王武，伊姓名姓何，在在拢开始咱不骗。家己袂当骗家己迄个一良心的家己呀，咱的本性，咱的自性叫做归国主，咱的良心嘛就有归国主啊。所以叫做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是一个人啊，好，咱的良心出现的时，咱的良心发现的时啊，咱的小小的天下，咱就太平。啊，小小的心灵世界，咱就安详，咱的家内就安和，咱的事业就顺治，咱的社会就安和乐利，国家就富强，啊，国家就安定，所以名为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咱这部剧第二十年来，在台湾到处啊，咱的宗门之下，大家时时想念。四句句，若是有五条的人呢，你心安详自在；心那无五条的人啊，哈，咱永远在蒙蒙渺渺啊。所以各位是方是利息，咱现在过来复习这句：哈，一命如我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咱一个那要。恭敬以前一定爱念，即恭敬念，即为心的法器。咱嘛叫做王禅老祖赞句，咱这个开片头开始所唱、所播这个圣歌，即是即四句啊。咱希望各位是方诚实，时时持念即四句，会当予咱开智慧。啊，即四句偈呢，会当予咱安咱的心。安然不明之心，然后转化为见性之心。咱现在请各位休息一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一路走来30年的岁月，老祖的慈悲，啊，龙天护法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宇宙大神的慈悲，给我们有这个21世纪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立足在台湾的禅寂三千佛寺，所以处处是禅寂呀。那么整个大陆的名山，我看了很多大陆名山。哦，发现名山的风水地理宝地，哎呀，真的很妙，啊，才想到过去的圣人，真的了不起，啊，过去的圣人贤人，哈，对风水方面非常非常的精微透彻，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才要修，啊，才要慢慢学，啊，那么这几年来我一直。想一个想念，啊，希望到大陆，啊，拍大地风水，但大陆所有的名山风水呀，用易经风水的方面的智慧立场来拍片子回来播，可惜到现在还没如愿。啊，那因为天下事很多帮助了，我也希望龙天护法保护我，哎，给我有机会去拍，好、哦，不要让我那么坏脑，都是那么坏脑，下辈子再来拍也可以啦，反正地球也不会掉嘛，啊，这个5000年来了，7000年了，哦，地球也没有毁灭啊，啊，还是永远的存在啊，哦，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有这个信心啊，不管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当下能修到的、能知的一切知的，尽在放在把他的我们的脑海里面到心田啊，所以这个名山好、啊、那经文所开示的。岂不闻天下名山僧人道人赞多？啊，为什么被僧人道人住在上面呢？因为僧人道人修行的人，

他了解到山河大地，会保护山河大地。所以我们在云梦山规划八卦城，王禅老祖开示，既然你

安和大地，所以我才鼓励我们台湾的啊，在大陆台商啊，他们一起来保护大地，所以才把云梦山八卦城盖起来一个，既有五千年来文化无上华宝的保护，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云梦山八卦城。那么我在我们台湾啊，台湾的南投八卦山，我们盖了一个易经大学，也是八卦城。大陆是阴，台湾是阳，一阴一阳之为道。那么这个道理，整个的地球上的山头大地，地理的法脉啊，原来都是从昆仑山，昆仑一脉是根源啊，祖德流芳哎，文化根源就在昆仑山脉，从昆仑山开始啊，昆仑山高度有5600多公尺的标高，好啦，昆仑山下来的有5条脉，一花开五叶，一条脉通往欧洲，一条脉到印度，一条脉啊就到韩国去了，啊，一条脉在太行山、云梦山、八卦城、云梦山，啊，一条脉经过武夷山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落脉南北纵轴分九龙，啊，然后转到南投八卦山，现在的易经大学八卦山维新圣教的总坛，这一脉一山开五脉，地球的华这样就开始延伸出来了。这我们老子真经中间会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王禅老祖所传的一部建设人间净土的一部妙法。所以啊，想起来了，我们很感恩啊，很感恩啊。这至于大家要了解好，啊，风水啊，地球上的五大山脉啊等等的情况啊，好，啊，各位静待以后再开示。好，啊，好了，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哈，啊，其不闻天下名山生战战多，名山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每个人的华严本性是名山，这灵山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然后转入意念，转入心田，啊，然后成就，是这样来的。我们陆续为各位来开始清楚哈，啊，许由啊，许由之必是爱前时，为什么呢？生战生道，在山上都有觉有悟的圣者，所以我们的山是代表人的灵性，是代表人的智慧之性，所以修行者都到名山去保护了。好，表面他们在那边我很清闲，事实上啊，他们是在保护着山河大地，不要被破坏，
任何一座山都是我们灵性。

0: 根源。若是我们不悟的话，主在说啊，他占的风水很好，千错万错。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我看到大陆那么多的名山，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赞叹啊，古德圣贤他们保护名山，用寺庙，请天神来镇守啊，这个名山也叫做灵山。所以当然，本宣佛寺是禅机山。啊，一经大学是八卦山，都是在守护着山河大地的他的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你建道场风水可填不可挖，但是很多道场在建设很喜欢挖挖补补，挖了一大堆，结果到最后来把地理风水败掉了。还有很多高楼大厦啊，一些建设的啊，你到处挖挖一挖来，把名山灵山灵气都破坏掉了，到最后水土保持有问题以外，你事业十座九败，还没败很快就败了。所以很多建筑啊，事业的朋友们，你们山上建筑啊，你们不要乱挖，挖得乱七八糟，又有如啊，在苗栗啊，院里有一家高尔夫球场啊，那他们当时建筑公司把整个山头把它砍掉了，刚好那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啊宝地，一个平衡点啊，他挖掉了一个晚上。就把它下了500毫米的雨啊，整个山上冲坏了，把山下的很多养猪啦、民家全部把它流坏了，这英国要负责，后来这公司也败了嘛。所以你破坏山河大地，要受到天的谴责，不要开玩笑哎。而一些盖于寺庙自称修行的人，啊，你不懂得风水，哎呀，你按照你的本愿本意，把它东挖西挖，东补西补，破坏掉了，你什么功德没有，反而损了德，要受天谴呢。哦，所以地球是我们所有天上世界，啊，十方法界，圣神来世间在修行的一个净土。若是我们啊乱整乱搞，把它弄坏的时候，哎呀，那这真是罪过罪过了嘞。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保护地理。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道场，现在有33个道场，每个道场啊所设立都有它的原因存在。除了保护各县市啊乡镇的平安以外呢，我们在做的守护大地。所以每一位我们住持法师啊，所有我们的各分支道场住持也都是成为大地的守护神呢。那本质维新圣教的3个据点，一个据点我们宣佛寺啊，一个第二个据点就在八卦圣城啊，八卦山一经大学一个点，台中道场，三个立足点，啊，三个点，老祖慈悲开示了，都是大地里风水宝地，守护着我们国家，守护着地球平安，所以台中道场。

0: 啊，命名为世界和平原点，不为过了。长吉山现国寺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基地，也不为过。八卦城、八卦山、易经大学是唯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未来弘扬在世间千秋万世的唯心圣教总坛。哦，这个都是有天意的嘛。所以名山占多的道理，就守护山河大地，让未来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上投胎转世。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你们都是儿子女儿不生的话，啊，要他们都来宣佛寺和台中道场，或是八卦城，啊，我们八卦圣城这三个点，九龙壁那边上面都来走一走，啊，像王禅老祖师尊，我发愿在南天门那发愿，啊，我要生很多很多的，让龙天护法，啊，来从南天去从南天来这里修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发愿祈愿，到仙佛寺500罗汉来这里摸摸头，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力呢。所以每一座名山有每一座名山的真禅妙义，我们仙佛寺啊，唯心圣教过分寺道场有过分寺道场的因缘在啊，我等到弘雪真经的时候，我会一一的告诉各位。好，我们再接下去啊，生道在名山，好的道理啊，表面岂由之啊，避世爱前缘，避开世间的一切破坏，爱前缘，爱泉石，泉眼水源和山河大地的龙骨，石头是龙骨。哦，所以很多修行者在山上，你看他憨憨啊，没有什么，他的心寥寥分明，啊，为什么都守在山上不下来？嘿嘿，道理就是在守护山河大地，为守护神，为众生守护着山河大地呀，啊，知无？你那么点点么塞心酸来呀？啊，如病人入膏肓，然后病入膏肓啊，其实谓语呀，是故小乐临前呐。各位，修行人他不是只有说啊，看破尘埃呀，不是看破红尘，爱好恶欲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风十二因缘而已耶。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人，哎呀，我想道歉，我是来到哪里来？表面我是来修行，来这里做。事实上，他有天命，在。

各寺道堂，啊，各地的寺庙，守在那边当庙工，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都有他本身的禅意在，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呢。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有大智慧，没有大智慧看待世事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会蔓延到世间，蔓延到你的家，蔓延到世界，自己的身心全部受到伤害。所以老祖才叫我们要学习易经，要学习风水。你知道易经了，你就可以用易经来知道你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做到违背了良心，不要做到伤害你的家人，不要做到伤害社会。所以这些都是王禅老祖慈悲耶。那么我们在21世纪当下，在台湾成立维新圣教，视为台湾新兴宗教。当然在成立新兴宗教的过程会有很多很多的魔障，这是必然的，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想办法在破坏，在阻止，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最重要放在心中，自己要守护着自己的名山，自己的灵山在心头。哇，这自己的灵山是什么？华严自性，华严自性就是我们的灵山。所以你自己来到世间了，我们灵性灵魂来到世间了，有父母给我们身体投胎，给我们转世，在这里如如不动坐在心中。但是我们要了解坐在心中的自己是谁，那自己要时时去自我问，自我提醒，未生之前我是谁，生了之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这三句三宝你们时时要来提醒自我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鬼谷先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有很多说不完的话语，也说不完的叮咛太上道祖也有说不完的讲不完的叮咛。希望我们各位修王禅老祖的心法的同修们你们一定要冷静的来思考。好，那我们接下来人呢，病入膏肓无药医，膏肓就三毒，世间的三毒贪嗔痴是病入膏肓但是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个人的膏肓病，膏肓病无药医，病入膏肓无药医，只有心药才能医心药才能医中药有办法可以来医膏肓病。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电视会播出嘛，所以也不能说触犯了这个医药法，所以我就不跟各位传什么膏肓病的药了因为国家法令嘛没有用的药呢可以拼命广告嘛有用的也不能说嘛，因为我没有药的牌照而已，所以我就不讲了啦那么我不讲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有膏肓病就好，你这样好不好？好好。

啊，病入膏肓无药医，就三毒，三毒。啊，我们现在好多好多家庭有各种不同的烦恼，那么你要医病，只有一个妙法，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而、啊、事业的病入膏肓最难过，那你就大家学易经，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嘛。啊，大家都过去来学易经，所以你们这些都引荐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学易经嘛，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唯心净土，啊，人间佛世界，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各位都是有缘有福气的啊，唯心贤士弟子，希望大家有始有终，啊，名扬两界共修，将所修的一切真理、一切道功德回向给各位列祖列宗、历代祖先，啊，各位年轻在主，十方法界三界万年，共同创造唯心世界，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辰时八时三十八分，交小满节气，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后天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身体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怎么样动才能够纾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带给的压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单元里头一一的为您介绍，怎么样动才是最正确的运动方法？你想要瘦哪里？然后健康哪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看得到哦。好，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动的时候，你的健康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高举双手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哇，这是我们台中的美魔女老师。
1: 好久不见。嗨，大家好，久不见。
0: 哎，老师你最近清瘦了不少。
1: 是的。
0: 对啊，有什么秘诀赶快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1: 没事，就怕你们看不出来而已。
0: 真的，而且变年轻了呢。
1: 真的吗？老师也是啊。
0: 对啊，瘦了以后变年轻。
1: 老师永远都维持在跟我一样。
0: 对，我说你们都是我的目标。
1: 老师你也是我的目标啊。对对对。
0: 但是年龄呢，虽然不代表一切，
1: 我们就不要说年龄了。对对，
0: 我们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因为不管我们年龄多少，我们运动的心都是年轻的。
0: 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今天带给大家热舞派对的课程。
0: 热舞派对，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想说，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都会有肌力啊，有氧瑜伽，但就像刚刚主持人前面介绍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开心的氛围感受，去释放生活中的压力。
0: 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蛮简单的热舞派对，所以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每次都有说的，轻松的跟轻松的去享受音乐，去试试看自己可以身体到哪边这样子。
0: 对，其实你就是看着我们，然后身体这样摆动，你也是一个运动，
1: 也是一个运动，是开心，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想笑，然后不自觉的跟着动。
0: 对，只要但是说真的。看着哈，看着实在是觉得心里还不错，可是呢，还是要站起来跟着我们动一动吧。
1: 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起来一起动一动。
0: 对，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站起来，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热舞派对。
1: 好，那今天的动作很简单，那就像我觉得舞蹈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所以今天的设计的方式也会有一些让大家可以自己呈现自己感觉。但前面动作我们一起。好，我们双脚打开来，比你的臀部肩膀还要宽一点点。好，我们平常我们都有做这种摇摆的动作吗？
0: 对，
1: 右左右左右 左,
0: 左右。
1: 这一次我们要加上右后左
0: 哦，骨盆的运动
1: 耶。对，
0: 骨盆
1: 宽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象说，我扶着宽，扶着腰都可以，或是你想这样都没关系，就是右后。然后再
0: 前
1: 对左
0: 前右前，
1: 我们这边是前右后左。好，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前哦，我们就是右边弯，然后再往后，
0: 右边弯再
1: 往后，再到左边，
0: 然后再
1: 往后。对，然后我们都是想象，我们是把屁股往后推，往后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练习，先架着之后，屁股是持续练习往后。往后的动作，往后，很好，往后。那你会了后面，我们再加上右。
0: 老师，等我一下，我去拿一瓶油，加一下。

0: 对，
1: 加了吗？
0: 卡卡的耶，
1: 卡卡的
0: 全朋友
1: 都好了吗？
0: 我看为什么会这样卡，就是坐在沙发坐太久了。
1: 对
0: 对，所以观众们赶快活动你的髋关节。
1: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有没有跟老师一样？其实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开心。那你今天即便是只有右左摇摆，可以跟上音乐的节奏也可以。那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扶着髋来，我们再试一次哦。五、六、七、八，右、后、左、后、右、后、左、后，哎，很好。但这时候呢，想考验大家的协调性。我们手是扶在这，
0: 对，
1: 后的时候加拍，
0: 哦，拍，
1: 右拍，左拍，右拍，左拍，哎，
0: 就是一个反应力的，
1: 是，哦，
0: 协调反应，
1: 对，哎，有没有拍？
0: 错，
1: 没有关系，
0: 对，
1: 可是其实我觉得啊，也不要一直拍，
0: 没关系，
1: 我要跟老师拍到一样，对，所以其实最主要是，哎，你就想，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拍四下也很好，
1: 也可以啊，
0: 对，
1: 那个啪。
0: 哎，反而这样会比较好，
1: 也可以
0: 抓到拍子。
1: 所以我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你可以去尝试，哎，你今天适合什么？哎，去不一定是这么姿势的。
0: 对，
1: 那这第一个动作，那我们试试看。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
0: 小碎步
1: 往右边走，我们都会走前走后。那这次我们往旁边走，小碎步八步，就八、五、四、三、二。就这样，
0: 这个只是跳舞，不是老人家。哎，
1: 对，不是哦，不是哦。
0: 但是你不运动，以后就会这样小碎步走路了，这样不行。
1: 我们之前以前也有练习过踮脚跟的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个小碎步也是在大家的小小的反应，你怎么去移动，而不会哎好像卡住了，对。所以我们试试看，那往左边走，来吧，来小碎步，小碎步往下，往下，哎。很好，嘿，那如果有些很常看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觉得，哎，只有走路吗？再给你们一点点难的。我们走的时候，如果往右边，可以加右边肩膀，右右右，哎，对了，右。然后我们现在往左，就往左，
0: 对，动肩膀就好，
1: 对，
0: 嘴巴不要动，
1: 嘴巴不要
0: 抽筋，
1: 不行，我们还是要形象，我们不能在镜头前面这样歪嘴巴，
0: 对，动肩膀，
1: 所以就其实还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移动，
0: 右边，
1: 然后左边，所以这边就是可以随意，嗯，因为大家就像我说，不一定是想着说不要为了肩膀，
0: 耸肩，
1: 好像哎我不会走了，应该是，
0: 其实很自然哎，
1: 就是很自然轻松走，
0: 听到音乐你的关节，
1: 哎，我就这样走过去，就像我们以前很常上过的，端盘子也可以，
0: 对啊，
1: 其实你都可以去尝试，重点就是你的脚小碎步。好，我们要加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
1: 最后一个动作，我把它形容像弹钢琴。嗯，我们小碎步完之后，弹钢琴，弹回来，
0: 弹钢琴，
1: 弹一下，弹回来，
0: 弹，
1: 然后再换旁边，
0: 弹一下，
1: 弹一下，然后再换旁边，弹一下。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嗯啊，嗯，我想要平，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移动过去之后。砰！
0: 弹钢琴加上什么惊吓的表情
1: 音效，电子琴就有这音效，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说，哎，就这三个动作，所以哎，听起来好像就是蛮简单、蛮随意的。那我们试试看，重复这三个动作。
0: 好，
1: 好，那我们先不拍，试试看。我们先不拍，我们可以把动作原本再加，我们可以自己尝试的。好，第一个动作，双手打开来。好，右后左后，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嘿，就像这样子轻松的再来，我们再做一次，哎，可以像主持人一样，刚刚我要一直拍，我要一直拍，哎，很好，我觉得这样也不错，不一定要到中间再拍，因为中间可能会卡住，想说到底是哪边拍，所以你可以一直试。拍的去享受身体的放松，嗯，那要记得我说，哎，如果有一点点跟我们不同边了，没有关系，就是享受在音乐的摇摆就可以。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嗯，往右边八步，你可以先不要肩膀，也可以一起加。
0: 其实他们可以这样带手。
1: 带手，
0: 对不对？带手，哎，手肘，手肘去带就好动一点，
1: 对，
0: 就是不要动小小的关节。
1: 所以你可以不要只有这个。你可以试加手背，或是真的，也可以去端盘子，都可以，好吧？试试看，五六七八，可以手肘，对，可以手肘，五六，好，注意哦，弹钢琴，
0: 八，
1: 弹，再换边弹， 我要再

0: 两次
1: 哦，
0: 所以啊，你可以想，我这边是小小音效，这边大大音效，或这里大大音效，这里小小音效。好，那这边我们要再往这里走了，五六七，小碎步，然后或是手肘，五六七八，弹，然后再弹，
1: 脚呢？
0: 随意，你可以，只有这样。因为就像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喜欢 wave 的动作，
1: 对，
0: 或是哎，我腰没有那么的好，我想要，
1: 对，你可以这样往上，
0: 或是
1: 上，对
0: ，shiny 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个有一次，我们也有一些 shiny 的动作，所以也可以弹完是 shiny 的，
1: 给我们生活来一点惊吓，
0: 惊喜比较好。那我们就让自己，那接下来我会一直 run， 那观众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也许我跟主持人做的动作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吧？那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来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 good， 你可以试试看加手，你可以是一直拍，你也可以是中间再拍，也可以是一直拍，再说最后一遍。五六小碎步，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左边
0: 一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要小碎步，所以也许可以端盘子，
1: 对，七，
0: 然后再弹钢琴，可以是什么？我记得刚好 shiny， 再做一次吧，来吧，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可以 shiny。你可以是低的最后一遍咯，踏踏，所以你可以加肩膀的高推出去，
1: 对
0: 哦，如果不小心跟你的亲朋好友对看了，也是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很简单，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1: 没错。
0: 那如果对于这个臀部啊没有很习惯，我要到中间，其他就是想着那我就右左的自由的流动，这样就好了，不要为了一个动作去感影响到了你对这个音乐的感受。
1: 因为这舞派对嘛，只要你有热情，每个舞都好看，
0: 都是你的 party，
1: 对，
0: 这个时间就是你的 party 时间了。好，那我们说一下在弹钢琴这个动作，它不要太用力的，就像我形容弹钢琴，它可以什么弹一下，就像你在弹电子琴，噔噔噔噔那种感觉。
1: 好，
0: 对，好，所以要记得小碎步的话，我们要去练习的是可以移动推出去这个动作。那像主持人最会的，甚至可以加臀部去带，
1: 对，
0: 臀部去带，这就是今天的这三个动作。
1: 没错，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一点水，然后马上回来。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出去呢？就这样出去了，
0: 这样出去了
1: ，OK，
0: 出去
1: 了好，好，来，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是刚刚前一段带给大家是什么？
1: 热舞派对，
0: 让我们生活中给自己一点热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活力，
1: 是
0: 一定要来一个欢乐的派对，来点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闷。
1: 嗯，因为有时候会太严肃，
0: 是啊，
1: 会有时候会把运动当个压力。
0: 对，
1: 我觉得运动是包罗万象。
0: 你知道运动以后，只要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直笑笑笑笑到睡着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心里都是微笑
1: 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是很舒压，
0: 对，
1: 带给自己脑内啡去一个提升。我觉得
0: 所以我们这个经理101呢，不是只有在运动，而是教你怎么样让心情放松，
1: 是，
0: 然后得到快乐的全员。
1: 对。也可以享受每一种运动。
0: 好，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再邀请两位帅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咯。那首先高举双手，用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尖叫声，掌声不断，尖叫声。
1: 我就不尖叫咯，可能尖叫不起来。好，
0: 那接下来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呜耶。所以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在前面，
0: 对，
1: 女生在后面，刚刚好。所以有时候等一下也可以兑换一下下，
0: 没问题，
1: 让大家就像
0: 他们表现一下。
1: 是，那大家就是两位老师上来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其实就是我们会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东西动作风格，这都是可以的。那两位老师来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复习一下下动作。好，从原本的双脚打开来，好。一样，如果你是刚刚回来的观众朋友，或是在被找来的，不清楚，你先形容是架着髋，然后屁股往后推，往后推，
0: 后，
1: 后，后，所以不一定是只有摇摆。啊，我觉得我不会往后推，推都觉得好奇怪，那就轻松的右边、左边这样就好了。嗯，好，那我们如果有了右左，我们要加右后左后，试试看，
0: 右
1: 五六七 go，
0: 右
1: 后
0: 左。
1: 后右后左，很好。
0: 老师，
1: 再感受一下，
0: 你背对观众朋友，背对观众朋友，对，好，来，观众朋友，来，预备，开始。
1: 右
0: 右
1: 后
0: 后
1: 左
0: 后
1: 右后，
0: 好，有没有看到都是一直往后推的动作？
1: 他们真的看得清楚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样他看不清楚，正面他反而看不清楚。
1: 啊、真的吗？嗯、对，好，哎，会了。那我们刚刚要加什么？
0: 加手拍拍拍，
1: 你可以是像一直拍，一直拍。来，我们先做原本的，不要拍。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再一次五六，你可以加一直拍，踏踏踏踏，五六七，停一下。那也可以做原本的版本，在后的时候才拍。可以尝试看看，来五六七 go， 右
0: 拍
1: 左
0: 拍
1: 右
0: 拍
1: 左拍，嘿、hey,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一直拍呢，还是不要拍，或是往后的时候拍，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享受自己身体的肢体的律动。
0: 对，没错。
1: 那一样，第二个动作我们要讲的是小碎步，那小碎步。两位老师一定都会，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肩膀。五六七 go， 要八七六五四三，弹钢琴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小碎步，哒哒哒哒，或是五六
0: 七
1: 八弹一下，再换。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发出一些噔噔
0: 噔
1: 噔的音效？这就对了，我也是觉得这样有这个感觉。那一样，如果不一定要这个 wave， 你可以弹完 shiny， 弹完换边都可以。对，
0: 好，那我们马上配合音乐一起来动一动喽。好，来高举双手，准备音乐，
1: 来吧，我们双脚就自然站着。然后轻松的摇摆，嘿，打开脚吧，右后左后，右后左后
0: ，check out check out
1: 啊，右后左后，哈哈，你可以一直拍的 ，good， 你的手可以一直去这样摸着 ，yes good， 来吧，小碎步要。哎呀 ，good， 刚刚的音效记得吗？啊哈，啊哈，换边小碎步，也许这个 ，good， 弹钢琴可以 shiny， Good， 你也可以。

0: 加肩膀大一点。嘿，嘿，啊耶，看一下，继续走，啊啊玉，哈哈哈，
1: 好热好热，
0: 对，哈哈哈，哦，对。Again， 要走了。Good， 你可以是胸口拉起来去享受它，再走要。那你记得是小碎步移动着。No good。哎，如果他说，哎，老师我真的不习惯手怎么办？我可以只有脚。哎呀 ，Good， 来吧，看一下。我们要回到右后左，你可以是什么？尝试往后的时候拍 ，good。你也可以是一直拍，good， 有，非常简单的歌曲，我们试试看绕一个大圈，就像这样，
1: 金
0: 牛
1: 山，哎，呀呼
0: ，good。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去享受，
1: 好热哎，
0: 会热对不对？
1: 对，有热情的感觉。
0: 对哈，那我们觉得不一定要马上跟着开始，你可以一起右左，你可以一起右左。好，我们试试看加后，右后左后 ，good。好，哎，熟了对不对？我们要接小碎步。yeah, good. Hello. 弹一下。啊哈。Good.
1: 啊哈。
0: Good. 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身体。啊哈。弹一下。Good. 或是你今天想要帅一点。Good. 也许可以。或换边。哈。或是有一点拉筋哦，哈哈哈 ，Oh good， 还记得我说不小心对看了也没有关系，例如我跟主持人不小心对看了，但不能变惊吓，再走了，下一次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身体放开一点点，你可以把手打开来一点，再一遍。弹钢琴，刚刚的右后左后，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热了。
1: 右后左后，
0: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哎，我一直在做，我不一定要拍，你可以跟居民老师一样蹲下去一点，蹲下去一点，
1: 可以蹲下去一点。老师，你可以
0: 可能太下了，可能太下了，大家会不会起不来了？哇，所以它就是一个翻，你会热，
1: 超热的，超热情的，哇，都是我们女生跳不行哎，
0: 我刚刚就是这么想，
1: 对，
0: 太好了，你看得懂，真棒
1: ，two three four，
0: 真棒，摇摆，这样就好，摇摆，
1: 所以这首舞呢，男女老少都可以，
0: 都可以，如果没有右后左后，那有关系，他们可以下去啊。来吧，小碎步，要起得来的。所以看我们的舞课程的同学、观众朋友，膝盖会很好，腰也会很好。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危险动作，就不要做了啦，哈，大家嘿，拍一下也可以。Again， 要
1: one two three four，
0: 弹，
1: 这边，
0: 对，啊，你的，哈，哈，要真的哈，哈，哈，哈，哈，弹一下，大家试试看，跳的 sexy 一点点，性感一点，
1: 表情，表情在哪里？
0: 表情管理要好哦，再来，下一个腰要好一点哦，可以 wave 多吃一点吗 ？Again， 哎，大家水蛇腰一点点，弹一下，来吧，右后左后，
1: 嘿，嘿。

0: 其实讲好，伊无讲一声就拢总好啊，就是慢慢好。可是好的速度就是让你看得到，啊，看得到的时候，开始的时阵就是咱伊去予医生阁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甲讲讲，这叫做红斑性狼疮啦。好、哦、啊，红斑性狼疮是一种不治之症，你知道，算绝症呢。啊，所以就甲讲讲，来，你吼、哦、去确定是红斑性狼疮以后，你每天脑做。你爱点静香，甲点一个静香伫咧，啊，为这个脑做这个静香哦，甲迄个粉呐吼，为咱头前安尼个灌顶，灌顶落来，吼、哦，脑做加持，安尼脑做加持，吼、哦，来灌顶，逐工拢爱，吼、哦、啊，另外呢，你上经的时阵回向给伊以外，吼、哦，你爱个做超度法会，吼、哦、啊，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功德拢爱回向给伊，吼、哦、啊！你会记哩，会记哩。今日你行得对，你的布施，你的创啥，都是回向给伊安尼。
1: 哦，好。
0: 我讲，我心内在想讲，咱做一场法会，这祖先爱报名，完成这主爱报名，啊，大灵位，我去当中啊，大灵位都。师父交代讲，爱甲超度大莲位，我家己身上衣服里嘛爱超度，
1: 吼、
0: 哦，吼、哦，啊，刷咧个布三宝师，啊，种种呢，安尼算算一场落来爱三四万呢，哎，当初那我经济无好啊，啊，要安怎？吼、哦，我心内在想讲，要甲阮家师兄提，搁惊阮家师兄讲钱白花花乌白开，你知无？我想到尾啊吼，我想讲我做查囡仔时阵吼，有兴趣吼买金条。金马夹，啊，拢一夹一夹安尼，我将我提我金马夹去甲卖一夹，去啊卖一夹起来，啊，将我做发挥。
1: 嗯，
0: 啊，做发挥，你人爱教伊啊，
1: 是，
0: 对无？啊，迄当阵的义卖嘛是我伫负责嘛，我就甲阮家师兄讲，师兄，我甲阮家人讲，我甲你讲吼，我是咪是会当你吼这段时间吼，啊，我拜六礼拜来做，啊，拜甲拜五吼你家己做，啊，夜市啊吼，咱做一单都好，安尼。诶，咱怎么这欠钱？诶，你都安怎用？安怎用？你把白花花的钱怎么样？怎么样在讲？想我讲无啦，我也无用到你的钱啊！吼、哦、啊，只是讲无钱无，咱来出一个力，对不？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嘛。
1: 是
0: 啊，没钱我们就出人力嘛。哇、哦，讲啊，不呀，我从个早一间老做，佮想想间老做讲我老做，你在不必讲我去做吼，去做咱的化工吼，义工哈，啊能够顺利嘞，吼、哦。啊！结果甲礼拜暗嘛吼，阮老师就讲：“啊，你到底是当时爱去啊？我讲明仔载都爱去呢。好啦，好啦，好啦，你去啦。啊，我就搭师兄的车，因为当时当然是拢有迄游览车去。我就要去。啊，去的时候我就讲：法师讲法师，我要在这边住四天呢。你啷敢肯？杨德法师讲：啊，你啷敢肯？哦，唔肯嘛爱肯。啊，我都已经讲啊，卖等你就好啊。我都安尼讲，所以。这个灵界上的求度哈，让你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有，真的有灵修，也有灵界的求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红斑性狼疮好了以后，它会有一大一大，有一大一大，跟咱来讲留下那个痕迹。
1: 嗯嗯。
0: 哎，当初那足歹看，真个我拢唔敢穿短䘼啊，嘛唔敢穿短裤，那规天拢一大一大嘛。啊，有一天吼，我就算讲。也因为导致这样，所以我跟我家师兄哈，问夫妻房间是夫妻房间，但是我换衣服、洗澡，我一定到别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看到外身裤。
1: 嗯嗯，
0: 为什么？歹看。
1: 嗯，
0: 啊，有一届就是无意中可以看到呢。你知影，伊把我的保护啊款款的，甲等你买阵房间外面讲，你这太过贵哈，莫搞困做伙，你这传染是这样。我嘛因为安尼哈，深深体悟到。好、哦，这个灵界的求度，你势必要去做啊！我那时候经济不好啊，去卖金马夹哈，啊金马夹卖完要安怎？想讲好，天无绝人之路，我既然啊，无做都无做，若要做，我要做较好哩。所以讲，我迄年吼，为咱的水陆法会开始，过来到大安寺六月十九号的法会，过来三宝寺
1: 是
0: 三宝寺诶，那个
1: 盂兰
0: 盂兰盆兰法会嘛，
1: 嗯
0: 好、哦、啊，过来过啥大凡寺诶。药师佛，
1: 嘿，
0: 过来九九法会，
1: 嘿，
0: 我迄年就甲超度五年，五届，啊，五届就开袂少钱啊咧，开到吼，我家己的使钱嘛用完年啊，逐项拢用完年啊，好、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想甲无啊，你知影，怎啊叫好？想要一个九九法会，没有好那都。我迄当阵开一台迄个福利卡的车，福利卡是迄个小货客货两用，我租迄台车提一顿，我提一顿嘞，顿十万，提一顿十万，啊，十万顿来的时阵，我嘛唔敢问到师兄在，结果一个月吼，十万一个月利息是6000块，我立三个月了，啊，迄个头家吼。看完就那生活，我们也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说，我们真的是很困难。结果迄个当铺的头家跟我安尼讲咧，我感觉你人足善良的哦，你唔好搁甲借钱，我其实以为借我，我你唔好甲借钱吼，你吼一个月6000块，6000块你歹赚，我甲你介绍一个吼车贷，车子贷款。哦，唔过我车贷贷去，我都无车贷，我亏我袂使做生意啊。伊讲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业务员他会帮你想办法，我介绍给你。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我才知道，因为我那一阵没敢借过钱，你知道吗？以前都是就上下上下过，没借过钱啊。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结果我就打电话去给那个车子的那个业务员讲说，我要，你说啊，没有关系，大姐大姐，我告诉你，你一样可以借款啊，我哈，我车子给你用啊，你只要给你分摊，就讲你要开，你要借我，就我想要借30万。我就我想要借30万，伊讲诶，哦，30万可以啊。我想我就，哦哟，我过一当借个30万呢吼。伊讲哦，可是利息比较贵一点，可是你怎么算都还比当铺的便宜嘛。我就是安尼去个借30万起来，我都开始做生意，搁创啥，啊，都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哎，发现到说这一年我是非常平安的，心想事成的，一步一脚印去。
2: 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深信。我得红斑性囊疮，我无食过一滴，我无食过一粒药啊！哦，师傅一直甲我讲，你爱上镜哦，你爱上镜哦，我嘛足乖。师傅讲啥，我就做啥。啊，落尾，甲差不多要一年啊！吼，有一届，师傅在上课，啊，我12届，我是12届班长啊！啊，我拢咱来上课爱去请师傅，让师傅上课了对哇吼，师傅头前行，我就安尼跟在后边戆戆行，行到一半时，师傅汹涌翻头甲我讲讲，如意我来讲吼。人讲拜迄个地藏王菩萨经足好个咧，你唔拜看卖啊咧？
2: 啊，
1: 甲讲哦哦，阿弥陀佛。然后开始拜经的时候，师父讲，我就想着头一届，师父迄个12届开班的时候，师父就起来点名讲，班长班长是谁？我举下手，我就讲诶，啊，师父是我。伊讲啊，你叫什么名？我叫林玉如啦，教育的玉，如意的如啦。哦，林玉如哦，啊，你那个颠倒病哦，如意嘛真好呢。嗯，师父安尼讲，
2: 是，
1: 你就知影咱这个的人都是吼，没有去碰到问题，不会去想这个。师父甲讲3年，
2: 啊，你爱改
1: 呀？我再改，啊，师父就是讲3年，我认为说我林玉如很好啊，对不？那也知影讲，3年，有一届就是对师父去迄个云梦山，隔一年，咱去迄个昆仑山精确，也爱寻爱烧香嘛。啊！我迄个张兄讲，甲插咧，讲蹦一下，发怒啦！啊，发怒！我讲，我哪安尼啦吼？啊，我就听到一个声，足远足远，迄款的声，讲叫你叫如意，恁如意，你都嗯。我听到讲啊，啊，我想我奇怪，有人听到，我敢那无人听，敢那我听到。哦，迄组为代表回来吼，朝圣之旅回来，我一礼拜，所有的信用卡、大行三，你不可总甲改林如意。一直沿用到现在。
2: 嗯哼，
1: 啊，你看哦，有时候师父在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师父哪讲你做就对啊啦。
2: 是。
1: 啊，人讲咱做，人讲咱做，不问，哦，不问人家讲哦，不问对错。师父跟你讲，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2: 对。
1: 所以师父讲啊，我做师父讲，一路走来，你知道我发了5年哦， 5年的时间，

0: 我身躯的红斑性狼疮没有流到一点一滴，没有流到一点一滴的痕迹，就是靠这个宗教，哦，靠宗教，我也没有吃到药哦，就靠宗教这样子把它完全哈摒除。然后其实我还是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五年讲，一年拢五，一年拢五场五场五场安做。我第五年的时阵吼，师傅就甲，迄当中那刚好大安寺法会。当然是法会的时阵，师傅大家叫来边呀，说你过来坐这边啊，中间师傅坐这，师傅坐这，啊，中央一旁，啊，哥哥坐这。伊讲哦，即马开始吼，每道菜捞起来，你都甲硬一个点在盘面顶。
1: 要创啥用？
0: 伊讲恁姊妹坐这，
1: 好好好，
0: 就甲讲讲迄个求道，即个灵界姊妹坐这，你若只要迄个，你都甲客，你都甲囥起人点这，食煞了，师傅讲。啊，差不多啊啦，都甲讲讲差不多啊，你爱去做正副牌位啦，甲交代讲爱做正副牌位。
1: 是。
0: 我想我咧想讲做正副牌位是免哪做，迄嘛头一届，我头一届去当着讲，啥物叫正副牌位，才开始去问，啊，就是问了，才开始咱这个咱家那个九九法会，是九九法会做正副牌位。本来我是要去三宝寺，因为6月19号过去都是迄类嘛。
1: 七月
0: 就
1: 的，
0: 是七月嘛，啊，我要去三宝寺，结果吼，可能这个缘无够，袂吉利啊，袂吉利啦，啊嘛无去，无去参加，想讲哦，师傅就讲吼，要甲做政府牌位，我就等个9月9，政府牌位做了了，咱是毋是要甲请功德堂？啊，功德堂你嘛完全没有概念啦，啊，你就去找，像我嘛去找着迄个咱迄个是迄个迄个人讲个讲。姑娘庙啦，石碇的姑娘庙啦，吼、哦，啊，个三甲的姑娘庙啦，啊，个迄个印心寺的迄个菜，那个佛堂吼，专门在互人放的，啊，个去找，我嘛去找个起什么斋，民斋是那个大西一个，吼、哦，啊算，啊一个讲，吼、哦，有的讲功德堂讲都爱30万啦，有的讲爱70万啦，吼、哦，啊有的就讲的7万。中包啦，姑娘庙，迄十点的姑娘庙，就是讲你7万块，啊，你甲牌位摕来遮，啊，都拢毋免阁交钱，啊，若做法会，你来甲做一个安就好啊。啊，结果我想讲，我就甲圆通法师讲，法师，我即几个我毋知呢。伊讲，啊，不，你袂晓写写咧，写写去你迄个牌位遐吼，甲跋杯啦。
1: 问伊就好。
0: 嘿，啊，结果迄个印心寺吼，咱大开一个印心寺吼，做迄个牌位吼。位有分啦，坐你地藏王菩萨后壁迄个吼，10万啦，吼、哦、啊，良平甲好平吼，良平即边吼有分两个，较我佛祖即边的7万啦，佮较后壁迄3万啦，啊即边的是5万啦，啊我就讲啊无我就跋到尾啊，讲跋到印心寺啦，啊印心寺我就想讲哇，啊这才10万、7万、5万、3万，啊你到底要是几万啦吼？我就讲。啊，无为10万跋起来，啊，拢跋拢笑飞啦！我都问，我都徛伫遐，我都问迄个师姐讲，为什么我跋拢笑飞啊？伊讲，啊，你都是无啦，你搁问别项啦。啊，我都搁甲问，跋到尾啊，讲3万块啦，上少的、上省的3万块。啊，从啊，你印心寺落地生根，你知影我迄个政府牌位吼，请假印心寺的时阵，你知影，迄工是阮先生吼，阮师兄。陪我去的哦，我捧捧迄个拿迄个牌位，啊，师傅就上紧带入面吼，带入面时，迄个拿藏好哦，拢啊无感觉安怎，藏起你，甲迄个牌位，甲藏起你，甲伊个连坐那个编号上的时候，你知我怎啊规个，敢那好像如释重负安尼，哭一个，哭甲咧，哭甲袂哭咧，哭甲完的时阵，法会嘛作数啊，牌位嘛安好啊，出来时你知影，那天晚上。鬼也拢退到无半行，连那个痕迹都没有哦，很明显就是让你全部都那个，啊，我都摕起来看，得看。阮老师想讲，看啥？哦，哎，你看拢无一样嘞。阮人讲，哟，本来安尼吼，有够闲的啦，都讲都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 福慧增值。

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是，所以有时啊吼，咱身体上的病痛，无一定是咱家己身体发出来，诶，就是这样无形的桥度啦。啊，是刚才吼，你有入这个门啦，有老祖师尊有师傅，才有这条路好透啦吼。啊，哥，你讲呢？哎，我会是连续超度几啊年？
1: 我拢常常讲吼，其实这个是我有感而发啦吼。我时常在讲说，别人的生活一天过一天啦，吼。那有一些人是一天当两天使用啦，吼。啊，我是一天当三天使用，我一天做三天，我足认真的呢，吼。我在开车我嘛足认真的，我吃饭嘛足认真的，我做化肥我嘛真认真，
0: 讲是讲到这个超度啦，迄个时阵师傅敢有甲你讲，爱甲咱的迄个姊妹啊吼，连续超度几年。
1: 这其实嘛是重点，你知无？你难讲讲吼，花费要花钱呐，没有钱万万不能啊。但是因为咱有经济压力嘛吼，啊，所以甲讲讲爱用花费爱去超度的时候，我个甲师傅问讲，师傅啊爱超度偌久哈？师傅讲哦，啊超度吼，你爱跋杯啊，我看伊有够灵位无？若无够灵位吼，你就是一定爱超到跋无杯为止啦。公安甲讲，我讲吼安尼哦吼。啊，我伫想我内底想讲，跋较无杯，我一年甲做五届，虽然较艰苦咧，借钱嘛要来甲超度较无杯啊吼，啊，咱就得度嘛吼。啊，然后师傅就又另外讲说，啊，你吼迄个檀香吼，逐工吼，你若要上经回向的时阵，因为当初我有那做嘛，你上经回向的时阵吼，你就爱先甲迄个檀香吼，创个咩咩咩哦，爱做咩哦，吼，啊，你就直接安尼甲铺起来，为咱即个天桥去遮灌顶下去，吼，灌顶落去，吼，三界，啊，过来个心肝头，吼，安尼回用过，啊，搁再用，我咧讲吼，这真的是现实。奇妙啊！人讲哦，你食药啊，还阁无像这紧。你可以很明显的看，你伫背的时阵吼，你伫背的时阵本来上啊，因为特别好的时阵空，屁爱空嘛吼。
0: 是。
1: 啊，你来用过了，你会发现到白上。啊，师傅在讲讲，就是这样子左右脚拢爱用，那关定了拢爱用了，搁咱的脚脚平，足重点的，咱脚脚平一定爱安尼落去啊，落去。
0: 家己
1: 哦，
0: 做，
1: 是家己做，
0: 是，
1: 安尼做吼，我做足侪年哦，我做差不多有一两年有啊，做甲家己煞变做习惯，你知影？即敢若咱的课业，敢若咱的功课共款，即工无做，你感觉家己会还个怪怪的，做到尾也是有一工，师傅讲，你身躯吼。你的肉体已经足完整个啊，毋免阁灌顶啊！我阁常常想无啥物叫灌顶，我想哦，原来我伫做这叫灌顶啦。
0: 是，
1: 嘿，师父讲你认真吼，认真修法啦，认真修法吼，
0: 是，
1: 去拜地藏王菩萨经上，我做安尼过了，我感觉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外吼，我突然悟到，悟到啥你知哦？悟到仙灵吼，仙人。吼，术法，吼是讲予咱听尔。师父教的法是予咱以身接法以外，希望的就是爱弘法，咱的好妙法，吼，咱来甲讲出来，予大家，吼，大家去践行，安尼就对啦。所以说师父也有讲啊，咱这个法叫做啥法？叫做两足尊，咱来行出来，爱弘法利生，咱来去讲互人听。所以讲。我落尾我都有甲老祖发愿，我发愿，我甲老祖讲老祖，我吼想过晚，我太晚了解唯心圣教。我今天进到唯心圣教，我祈求老子师尊赐我信心、智慧、力量，能够度更多的人进到我们唯心圣教来，把这个法这么好的法广传出去。
0: 是是，假使拄啊，你有讲着讲吼，速茶路点吼安尼。炎炎咩咩，迄个烟，甲伊捧起来，然后就是灌顶。即个灌顶的时，咱爱搁念啥哦？你有念啥物货？搁有你安尼爱做偌久？一工内底做几届？一届是做超偌久的时间？
1: 其实吼，咱这种路吼，拢是较贵一卡啦。 看一卡吼，偌济嘛吼。我拢我诶，迄落我是拢卡一卡了后吼，啊，因为伊咧烧，但系足紧诶嘛吼。啊，我就是听到足旺诶时候，我就甲捧起来，为咱遮落去，啊，为咱遮面落去，手对嘛吼。
0: 四过热热咧，辛苦拢热热。
1: 啊，我就是安尼去去擦精香吼，精那个檀香粉吼，用完以后，用完以后我就结束。那这前后我做了。变成自己的课业，我一天是做一次啦。
0: 是，
1: 吼、哦、啊，有当时身体较无爽快的时候，我都搁加做一次。
0: 哦，
1: 嘿，反正不舒服我就做了。
0: 是是是。
1: 啊，做了一两年以后，师傅就开始说，这个已经除尽了。
0: 是，
1: 嘿，啊，迄是因为师傅有伫咧啊，我都甲咱讲嘛，对吧？
0: 是是。
1: 啊，恁若总讲做这吼、個，做了上过迄类，我们不妨可以占卦。
0: 嗯嗯、哦。
1: 是否可以圆满？
0: 是是，啊，你有持咒，还是讲念老祖赞记，还是念师父念往生老祖
1: 了？我念老祖赞记。
0: 哦，好好好，
1: 用老者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真圣归格子，一次天下定来平。
0: 是，是是，所以讲啊，颜如讲师甲咱讲到哦，咱的身躯的这个皮肤若有问题吼，咱就用拄下伊甲咱介绍这个妙法，咱的皮肤病吼慢慢就会消除啊。这样感谢颜如讲师，谢谢哦。王善妙地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善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

0: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书信学员同学们，在谈及山先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常常鼓励我们大家，每一个礼拜播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学习易经和风水妙法。把握时间来自我精进、自我学习，最少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平安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于静慧讲师，他是易经大学正奇班第十四届的学员，他现在要来开新班，让我们来欢迎于静慧讲师。讲师，阿弥陀佛。
1: 谢谢主持人介绍，阿弥陀佛。我们上课的地点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欢迎善信大德来跟老祖师尊接妙法。那我的电话是0934035682。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县竹东镇龙华里呢，都欢迎你来。我们请静慧讲师来自我介绍他的背景。
1: 我是在94年，那时候正在要考公务人员，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12届，找我一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她有在诵天德经，我很好奇，我也是来一起念诵德经、天德经。那在诵经的过程，有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功德力，法喜充满，让我心非常的专注，可以就是很努力用功的读公那个考试。在考完7月份的时候呢，就随着师父，就是8月份去新疆朝圣。后来有一位师兄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我就说我还在考公人员。他说公人员要有天命，我说什么叫做天命，他就说你就赶快去问师父就是了啦。后来我就是在搭车的时候呢，在加油站就看到师父一个人，就赶快匆匆忙就赶快这个把握机会哦，就赶快去问师父说我有考公人员的天命吗？师父就左转乾坤，然后问我的出生的年月日时，不到1分钟就说我有考公人员，有这个天命哦。那我很高兴，回来之后呢，9月份放榜，真的就是金榜题名。我就是为了要报答师父老祖师尊的这个威德力啊，所以呢我就来上课，考上之后分发到北屯区公所就来上课。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当讲到易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诶，易经好像有一点难，讲到风水的时候诶，好像有一点神秘，讲到宗教的时候觉得哇高不可攀，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样感觉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是生活化的法宝，我们请静慧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大家来上我们初级班的话，都会觉得是要学心安的法。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有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宗教。那大家觉得说，哦，看到易经就觉得哇，这么浩瀚，哦，要背很多。其实我们维新圣教呢，是古至今有把易经呢，以前很抽象的、很文言文的。在我们维新圣教透过老祖师尊师父他的大悲愿，把很难很复杂的变成很简单，变我们要生活化，所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易经，有儿童学易经。那这个读本呢，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呢用朗读的方式，这个儿童学易经的读本就是有8卦64卦，每个64卦里面的卦象就是乾兑离震巽阳艮坤8卦。那师父有开示，当你朗诵64卦，不用任何解释，它就可以跟宇宙的大磁大大能量开启你的个人的宇宙的小能量。所以大能量跟宇宙的小能量，它就是会透过我们的朗诵而呈现出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大能量的智慧。所以透过我们不断的潜移默化，在上课里面不断的潜移默化，得到我们的心安， 接下来呢，我们有看一些师父上课的影片，就是安心法界影片。那每一个上课，我会播一个小节，就是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有一个，就是发一个小的读本，就是安心法界的读本，然后也是跟着朗诵，从里面的内文里面得到心安。潜移默化里面，我们从烦恼、忧郁、不安、恐惧。然后透过这个磁场的净化之后，在你这个半小时4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讲我们的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庙堂普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0: 刚才我们讲师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上课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不知道课怎么上，或者说有点担心的话，现在都不用担心。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呢，都有教材，根据教材来循序渐进。我们现在请你来介绍我们的教材好吗？
1: 好，谢谢法师。那我们的教材里面呢，有这个易经风水宗教。那每一个易经风水宗教有四个讲义哦。那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会透过就是从不会到会，初级班不要担心说我完全不会啊，你就是透过我们循序渐进，把你的烦恼、你的忧愁慢慢的打开来之后，我们会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哈，就是从先天八卦的体啊，先天八卦的体呢，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是住在我们的地球跟九大行星的磁场，我们是与宇宙自然磁场融合为一的，所以我们是透过，假设你是要说问天气，当天气呢，你从有时间、地点跟人物嘛，所以你是主角，你要到哪一个？假设你礼拜日，哪一个时辰要去台北的时候，你的用意呢？你就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有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年月日时。那个时辰呢，就是我们说的你今天占卜的时辰，跟你的月亮跟你的这个太阳，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令，日辰就是太阳。然后我们卦象里面有6个爻，每个爻里面就是，它都会有3元6次6度空间，然后就是 S Y D 时间啊，要有空间跟搭配你的你这件事情可做不可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

0: 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你这件事情跟宇宙的能量、太阳、月亮、时辰、能量大小的比喻，就有万象秋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科学，是用于国字来叙述，不是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是要做实验。人要，假设我是求天医，有三个医生，那我每天去一个医生，发现不行，我再去第二个医生，然后我又不行，我又再去第三个医生。我们易经占卜不用，我们三个医生透过卦象，你就很清楚这个医生是不是来相可以治疗你的疾病。从三个卦象去找最有利的，对你的疾病官鬼这个疾病最有利的，你就可以去，就是中国的科学。好，从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学这易经，在我们的生老病死苦，很多烦恼。家人都会很像我们的有一个学员，他很担心他的小孩子，所以他就拿他的命卦给我们看。命卦也是非常重要。命卦呢是根据我们出生年月日的时辰，然后用卜算先贤把这个智慧传给我们，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相生相克，时辰跟你的动摇，然后你适合你的六兽跟六亲，你少了什么六亲？你少了六兽里面的习性，从这里面就是你的成绩单。然后你今生你要怎么去做你的功课，去补你的不足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啊，他适合做什么工作？假如他官鬼很旺的时候，那就适合做公人员。是看里面啊能量大小比之外，然后看他适用六亲里面。他适合做什么？这个学问你们一定要来上课，你才会知道这个重要性。好，阿弥陀佛。
1: 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开班的讯息。
0: 好，谢谢法师。在竹东镇龙华里林德路148号一楼，我们上课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林子成服务处，欢迎善信大德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
1: 俊伟讲师，刚才你讲这个易经的妙用，还有它的原理，讲得很清楚，很好。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听了，觉得哇，太有兴趣，太好了。接下来我想要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风水，师父传的这个风水学。
0: 是的，那我们说的易经风水，就是鬼谷子心法，也就是我们阳宅。这师父有传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风水的这个奥秘都在里面哦。那我们为什么对于风水这么重要？师父有开示哦，风水呢，就是我们整个宇宙磁场的大能量的磁场，它就是先天体。那你怎么努力，后天的努力哦，它就是如梦幻影。所以你先天体占你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的努力，若是你风水不如法，你就扣掉三分之一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面，这个磁场里面一定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学。就像我说的，我有一个案例哦，那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中低收入户，他本身是钉子户，他住在钉子户，就是已经是很老的瓦片了，就是瓦房。那四面八方我们说四象哦，前后面前朱雀后玄武，左金龙，右白虎，全部都建二十几层大楼，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钉子户。所以他为什么会成为低收入户？因为环境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首先呢，他住在

0: 这么就是人房间房子就是这么多人这么大楼把他的阳气遮住了，阳气遮住之后，第一个他的想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消极，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来复查的时候，他都喝酒酗酒，酒精的味道很严重，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读国中生已经中辍又被性侵，然后又外面很难找到他。都交坏朋友，然后又变成少年感，关护院去感化。那我去他们家去访视他的时候，发现一进去，他是个巷弄，巷弄之后还要一个栏杆进去，有一个楼梯下来，看到他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走廊，有一画一个线，那个线呢就是邻居的地主不让他改建，然后画说这个线里面都不能建，然后。进去之后呢，只有电视在开，里面房间全部都是暗的，一个白天全部都不开灯。所以师傅有开示，若是你们住在这么寡阳地的话，你又不舍得开电，这个很省电的话，你的思想、你的情绪都是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消沉。所以这是阳宅影响，变成他的工作、家庭都不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1: 风水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能量跟法则，所以这个不是很玄的东西，而是非常有逻辑、非常理智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风水的法则，就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样趋吉避凶。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三宝呢？互相融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也跟我们开示，宗教修行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要请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宗教修行。
0: 啊，谢谢法师。我们现在说，我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一个资源回收，他一个学员，二班的学员，他本身习性就是喜欢回收资源回收，哦，那是他宿世的那个不安的。我说资源回收，他就存物癖嘛，哦，就把他外面捡了一堆资源回收往家里堆，堆堆堆堆到受不了，邻居都抗议了啊。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去劝我这个学员呢。然后我就说，我的方式就是上课的时候，念安心法记嘛，哦。然后我就说，哎，你可以多念一点安心法记，是不是有开示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呢？就透过宗教的法仪诵经方式，让你的思想从不安变成安的时候。就慢慢的，哦，潜移默化。他后来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念安心法句，念了将近快1000遍。我说哇，怎么那么精进？然后后来我又不时的在风水讲义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若是有把家里一堆啊，哦，乱七八糟东西丢在那边，你就是一个废物啊，哦，废弃物放在你那边，你的家庭会不平安。果真，他们的小孩子都不跟他讲话，哦，夫妻又没有住在一起。我说长期下来你这样子会不好，然后他说他也很想改，可是那个习性真的一直要改真的很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不定期就会传送火焰禅师法语录的5分钟给他看。后来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要给你请1个月。”我说：“你不读了吗？”他不行哦，他说：“不是，我下定决心我要把我家里的这个杂物全部都要清空，请了一台。”小货车运送了4趟，终于清空了。然后他是住在市区啊，很繁华的市区，就把房子也是出租给卖餐饮的，这样子他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又觉得说，风水真的是利人天，好，也要常时熏熏，让你改变。若是他这一生没有来上我的课，没有跟老祖师尊接法，他现在75岁了，你说他可能这辈子可能这个。这个因缘也没有了，那个习性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他有福的因缘来接受我们上我们的课，这样子能够获得家庭平安。阿弥陀佛。
2: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理道场易经风水。

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是行功立德。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种行功立德，可以帮我们转危为安，扭转局势。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一时之间很难改变，很难改善，那怎么办呢？我们求神佛菩萨就好了吗？其实不够，佛菩萨要我们自己修行，自己来扭转局面，把修行的功德力仰仗天威，回向给冤亲债主，久而久之就可以扭转局势，就可以得到平安。我们于基会讲师现在在竹东荣华开设初级班，我们再请他来分享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荣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林子成服务处。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我的联络电话呢是0934035682。我们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哦，有就是68块那个快速道路啊，底下也是很多停车场，还有麦当劳、肯德基啊，都是在附近。好，欢迎善心大德来跟我们接平安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我们于基会讲师是很善良、心地善良的讲师，很愿意来亲近我们所有的学员，来把师父的妙法传给各位，让大家得到平安。我们最后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大家鼓励学习易经风水妙宗教妙法的妙处，还有殊胜的地方。
1: 好，谢谢法师。那我有个案例哦，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个师兄，突然他就是他的师姐传一个卦象给我看，他的病情如何。那我看他的卦象里面，他是子孙爻很旺，可是呢他的那个印爻是父母动来克他。那我就问他说，他不是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生病了？然后他就说，我就看他是忌神的部分是父亲。那父亲的话就是父母爻是阳爻，是父亲，然后动爻化成就是日破，然后又是朱雀。我说他是放了口业哦，放了口业，然后跟父亲是不是有关？他就是师姐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他十几年一直都怒骂他的爸爸，对他爸爸很不谅解，恨之入骨。然后他爸晚生的时候也不跟他立牌啊，立牌位也不跟他超度，就是很不谅解他爸爸。后来他一夕之间精神错乱，就翻箱倒柜，都是在垃圾堆一直在翻箱倒柜。

0: 好，所以这个口业我们要很注重。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用我们维新圣教天德经有一个33天王祈求吉安吉祥，用天德经加持灌顶，让他能够渐渐恢复，然后他希望他能够消灾化劫，修心修口养灵，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修心修口养真灵。这个也是我们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真正要传授的真理。我们欢迎各位，如果你是住在新竹县竹东镇荣华里的乡亲，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找于静慧讲师来报名，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0934035682，欢迎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参加上课，阿弥陀佛，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法师，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因果律最高的境界。易经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因这个原因在哪里，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果，哎，这个果会如何发生？我们来学习易经，就是学习因果律，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造恶因，不要造恶业，可以保护自己又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哦。这个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真实意。我们今天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
0: 谢谢
1: 阿弥
0: 法
1: 陀
0: 师，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

0: 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已经开始了，时间在国历的115年5月9号到16号，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同修们赶快报名参加。在今天的法会当中呢，我们会拥有很多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法师好。
1: 永芳讲师好，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圆立法师，其实也是刚好一个机缘。法师，您今天回到总本山来做法务的工作，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邀请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水陆法会，可以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今年度水陆法会，我们南投教士主要负责的法务内容。
1: 我们南投教士负责的是跟草屯道场一起负责联位的，就是说，我们信众。大德，你们报名过来的联位，就是你们的一些看要报哪个项目的联位，你们传真过来或者是现场来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那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后来法会开始的时候的联位是经由我们的法工、我们的义工，先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再从电脑里面把它列印出来，列印出来以后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原稿跟我们列印出来的稿，然后呢一起再校对一次，里面看看有没有错误的。那有错误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我们就红笔把它勾起来。那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就可能打个圈，画个红圈圈，或者是说我们找到原始资料，把这个原始资料里面的那个资料把它写上去，然后再 key 到电脑里面去，就是必须反复的去一个矫正跟校对。
0: 再一次确认，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到了事务部，我来报名，将报名表资料交出去，时间到了，我就看见我所报名的联位都在联座上，很开心。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校对的程序内容。通常呢，以往在法会前大概多久时间，我们义工同修就会进驻开始行政的工作？
1: 其实差不多法会前1个月，
0: 1个月，
1: 我们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了。
0: 那在到了事务部的时候呢，其实看到法工同修开始整理报名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喜悦感觉，哇，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会又要开始了，义工同修们都一起回来来完成这个水陆法会。这当中呢，法师也在跟着师父来行道这么久的时间，法会相关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在这个参加法会，由我自己来讲就好了。以前呢，我们还没进宗门的时候呢，从来不知道说，哇，你要拔度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你的譬如说有的他有阴灵的，

哦，还有个人的祖先往生的灵位。那我的公公，我的公公呢，就是很有福报。他在往生那一年呢，我就帮他报名我们个人的灵位，往生的个人灵位。那我跟他是连续报了三年往生者，他非常有福报的意思，就是说他往生了，结果接上我们的法会。那我的感应是怎样？因为。

0: 那为人父母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手指指伸出来是不是都是白白的，所以他就基本上对小的会比较心疼，那对我们大的当然就觉得说你们是应该要付出的。
1: 是。
0: 那我公公啊，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帮助小的，那都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那种对待上的不平
1: 为
0: 等。
1: 人父母，
0: 对，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必须尽孝。他自己其实应该是自己的心知肚明，就是说我对大的好像比较，就
1: 要
0: 是
1: 自立自强，
0: 对啊，小的就是比较会去呵护他，
1: 是，
0: 那是都没有对错。然后呢，我就是连续给他报3年哦。第一年的时候，我梦到我公公来我梦中，他就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们不讲话。那就报第二年了哦。第二年的时候呢，梦中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是我梦到的嘛。我先生说为什么他不来找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是我帮他报名的。他就梦中跟我哭着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就好悬哦。好，到了第三年，我公公呢就来我梦中说，我要来你家保护你。你看，这就是我的在参加法会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那个因缘跟印证哈，所以参加法会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还有英灵，我们以前呢有一位师兄，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仪容来护坛。
1: 是。
0: 那护坛的时候，在英灵那一边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年，他就超过12点以后，因为在护坛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他们就是用轮的嘛。他们就是几个人，就听到外面婴灵坛那里就是婴灵的地方，就是有好多小孩子在嬉戏的声音呢。他就哇，真的
1: 他
0: 有
1: 们
0: 这样子，
1: 在
0: 有听到囡仔，就是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玩的声音。那他说，从此以后，他说怕戏不招啊。他说我相信，我知道我们宗门的殊胜点在哪里。那再来还有一位，他也是婴灵哦。那这个婴灵呢，他第一年啊，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年参加的话，他是没有取名嘛。那在我们的报名表上面，你就给他勾未取名。那勾未取名以后呢，我们宗门就是会帮这个婴灵帮他取名字。结果那一位师姐呢？他第一年取完名字以后呢，在灵位上，他看到他小孩子的名字了，他知道，我的婴灵是什么名字。结果第二年忘记了，因为他没有
1: 没有
0: 记
1: 特
0: 起来，
1: 别记
0: 没
1: 起
0: 有想到
1: 来，
0: 说他明年还会继续帮那个婴灵
1: 来报
0: 报
1: 名参
0: 名。
1: 加。
0: 是，结果呢，他就忘记了。那忘记怎样？怎么办？那就去事务部那边去。好像我听他在分享说好像师傅又重新跟他再取一个名字之类的结果他说都不可思议，他是跟我分享说不可思议的就是同样的名字，不会说男生取女生，他说好神奇，同样的名字，
1: 在2次的时间呢，师父也都帮他取了一样的英灵的名字。
0: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说我们的宗门的殊胜跟不可思议的地方
2: 维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心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其实在私下的时候会看师傅在办公的过程。那在取英灵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将父母的资料、生辰、时间、地址一一的禀报给师傅知道。师傅就当下马上讲出一个名字，要我们写起来，把资料传回给仙佛寺总本山这里，赶快来做灯打。那每次在取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都会感觉到小朋友在排队了，来来来，赶快排队喽！老祖爷爷要取名字喽！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殊胜。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我再分享最近的一位师兄，他已经将近70岁了。然后呢，他前一阵子跟我说：“老师，我已经落塞5个多月了。
0: 哦，
1: 对，但是呢，去找了最有名的医生开药，不好，每天就是要拉肚子，拉了4、5次，所以他不太敢出门。然后呢？”因为他本身呢，算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家族算是一个大家族。那大家族他们有一个那个家族墓，家族墓有差不多里面可能至少30、40人以上的那个家族，就是埋在同一个墓里面，管理员是他。但是呢，他是既然是管理员，然后他说都是他负责管理的墓园，可是。他进到我们宗门以后，他从来第一个他没有金子给他们的祖先。那我们来办年，我们来参加门法会，是不是要买那个三宝石？好，他也没有。好，接下来超度，他也都没有。那这一次是因为，我帮他处理了以后，找老祖处理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呀，祖先要功德啦。
0: 来
1: 哎，
0: 求渡，
1: 是，
0: 来提醒我们。
1: 对，那他就说，这是他的第二次，他第一次呢也是连续拉肚子拉了好久好久，那时候也是差不多1个多月啊。这一次更可怕的就是说已经5个多月了，
0: 哇，影响身体健康
1: 对，
0: 了。
1: 那但是这个又要分2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我看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来讲他是太岁来克，他是官鬼此事嘛。那太岁来克基本上是子孙来克，可是子孙来克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子孙是福神嘛。可是对他来讲，他是劣迹神嘛，他来克他嘛，
0: 对。
1: 所以他身弱嘛。接下来官鬼此事的话，就是比较会有病痛嘛，本身就是会有病痛嘛。那又因为他现在的已经到了70岁嘛，他本身的元神会比较弱，那比较弱的话。哎，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行了，
0: 可以让我
1: 他
0: 们
1: 们
0: 感受到，也显化出在我们身
1: 对，
0: 上。
1: 他们已经睡饱了，行了，要找你了。然后你比较体弱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他色身上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多诵经，因为。诵经也是算是父母，也算是经典嘛。对他来讲也算是，而且他官鬼的话，以我个人来讲，他官鬼虽然是那么弱，但是还是官鬼此事嘛，还是会有一些官鬼就是是非嘛，就是灾难嘛。所以我就说，你还是要泄你的官的气，就是用父母呀、官鬼去生父母，诵经典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接下来我说，如果我们326你有机会，因为他本身。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算是赚很多钱，可是因为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呢，后来就是钱也慢慢的就
0: 没
1: 是
0: 有留
1: 没
0: 住。
1: 有留住，然后现在他说他就有一天就是来找我那一天，应该是上个礼拜，师兄呢他就说，老师，我现在只领那个劳退，一个月只有1万多块。然后我本身又在外面租房子，租套房、小套房，一个月要5000块。然后呢，去年9月，他弟弟给他支援的那一个金钱支援的那个弟弟往生了，啊，断了那个支援。另外呢，他有一个后妈的女儿，就是说爸爸，就是他妈妈往生以后再娶的太太后妈，她生了3个女儿，当中的小妹妹，最小妹妹也帮他，就是。 给他钱生活费，但是他那个后妈在两个月前就是得到帕金森，三个女儿呢又因为要照顾这个妈妈，她必须再多付出一些费用，所以这里又没有给她了，所以她就跟我说，我现在就只有10000多块的生活哈，那没有钱。我说没关系，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报名了以后，那你三宝是那行吗？先求有嘛，不要无，你试看看，
0: 对
1: 啊，然后你的天德经，他诵经倒是诵得很勤，他天德经诵得很多，他一天可以诵好几十部，因为他没有事情嘛，所以他就每天诵经，每天诵经，有听进去，是跟我说有一点点改善，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改变那么多，所以我是跟他说，你最大的重点应该是你的祖先，还有你的冤亲债主，他们是在求渡，
0: 对，
1: 他们需要功德，他们需要这个财宝。
0: 师父也教我们要懂得命运，知运知命，那要怎么改变命运，要如何行功利的为自己植福田，那诵经也是一个方式来为自己修行。师父也曾经开示过说，在我们人间界，我们诵经经宝很简单，可是在灵魂界要得到是非常辛苦非常难的，所以诵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也借由各种因缘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在这边呢，在法会当中有很多的正道故事、印心故事，圆立法师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
1: 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啊，另外一位师姐，她本身是兄弟此事。那他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知道我兄弟此事哈，我就是不能投资，我要自己努力的诵经修行。”他前两天跟我说：“我知道我这个兄弟此事的话哈，我如果不修福报的话哈，我会很惨，因为兄弟此事就是劫财星嘛，劫财星此事嘛哈。他现在也是领的是国民年金，跟先生两位就是领的是国民年金嘛哈。”但是呢，他虽然因为是兄弟子嗣，可是我们的法会哦，他都有报名。他都有报名哦。他为什么要报名？而且他是二婚，
0: 是
1: 他二婚，那他跟现在这一位先生也是没有生小孩，两位都是一起来我们中门同修。然后他先生这边他们都有报名，然后他会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前夫的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哈，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法会，你一定要报名。结果他慢慢这几年哦，他说哦，好厉害，我的小孩子哈，我没有压着他，可是我跟他讲哈，他都会听。他的小孩子呢，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家庭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他跟他儿子说，儿子，因为我们中门有教那个命卦嘛。说儿子，你要让你更好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参加我们中门的法会，我们中门有法会啊，你要给你拿钱哦，我不会给你拿哦，可是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一定要记着要去报名哦，对你有多好又有多好。小孩子听进去了，第一年报名了，有改善，就是说一些比较不平顺的都改善了。接下来他就跟他说，儿子，你这个命盘哈，应该要买房子，但是记得哦，一定要再办超度哦。祖先啊，你冤亲债主啊，或者是你的房子的地基主啊，
0: 是，
1: 都听进去了。结果有一年，应该是前几年，他就跟我说，老师，儿子买新房子了，被入宅了，虽然是旧的，但是也是要用我们的入宅方式，我就去帮他入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好，在南部哦。结果第一间房子买了以后呢，他也是照着他妈妈，我们这个师姐跟他讲的，参加我们的法会，2年、3年，就是接下来每年都做。只要我们九九法会，我们之前有九九法会，只要我们的宗门有法会，他都说叫他儿子要参加，我帮你报名了，你要不要？要。结果现在呢，已经买到3栋房子了。
1: 哇，太
0: 对，
1: 棒了！
0: 对，他说，因为他儿子算是科技人嘛，他就得急，所以他愿意，第一个他愿意来做这个法会的一个超度，哦，他有感受到对他家庭的平顺，然后他媳妇也愿意相信，然后小孩子他说小孩子也很奇怪，小孩子呢经过这样子啊。爸爸妈妈有超度祖先嘛？那祖先他说祖先一定要超度，
1: 是
0: 冤亲债主，好啊。然后那个师姐会帮他的，就是说他的姐姐，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姐姐的小孩，认他当 cable 啊。然后他也跟那一个儿子说，你要帮你妈妈单独，因为他妈妈哈。接下来几年哈，在帮他妈妈个人超度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他超度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儿子，个人哦，对，所以他有感应到，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姐姐的小孩，一个是他自己的小孩，他们因为借我们的宗门的这个拔度法会，真的改善好多，而且家庭，他是一直跟我强调说，家庭好平顺哦。
1: 家庭气氛、家庭和乐，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最大的一个靠山了。那在这当中呢，也许呢，大家一开始，尤其我们的年轻学子们呢，对于如果宗教信仰没有那么强烈，可能会不了解。但是渐渐的呢，借由家人、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身印心感应。感恩老祖师尊、仰仗老祖师尊天威，仰仗我们的水陆法会高僧戒德，一起来完成我们这个水陆法会，让很多人都有同沾
0: 是，
1: 法益。
0: 对，那接下来呢？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是师兄呢，他是每年呢，他都会有帮他自己的祖先超度。那他嫁出的女儿呢，他就随便他，随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你要参加嘛好，我参加嘛
1: 没
0: 好。
1: 有强制性。
0: 对，那另外他的儿子，他还说你要参加。你要参加，可是我也不强制你。结果他儿子跟女儿，因为爸爸有参加，他想说爸爸参加就好了，我们不用。哎，结果呢，没哦，一人一个呆哦。真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是比较不信，因为毕竟是比较年轻啦，她是比较不信超度这件事情。她想说啊，反正我都顺顺啊，哎，出问题呀，前年出问题了。前年因为跟先生的问题，好，然后导致离婚。那爸爸就说：“我跟你讲嘛，叫你爱办超度，那你就不要。”啊，但是就是当中已经过很多的波折了，因为啊，但是还不错的。后来女儿有听爸爸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宗门的那个超度法会。他是说你就参加326嘛，好，326的话就是。你试看看嘛，你如果有感应，你如果觉得 OK，那你就继续嘛。啊，如果你觉得啊不好啊，啊就得买嘛，哈、哦。他就跟他女儿是这么说的啦。那他女儿就说：“好吧，我试看看。”他说试一年以后，哎，现在呢，接下来就开始都有报名了。为什么？因为啊，他本来跟先生离婚了，好、哦，原本是住在，虽然是住在同一层。就是说，同一栋，他那个是透天的吧？可是一个人就是
1: 一
0: 住
1: 层，
0: 楼上，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一层，夫妻都不讲话。
1: 是。
0: 完了，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要想到一点哦，你的孩子，小孩子是不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孩子，因为你们夫妻的问题，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说，我说你不讲，小孩子都知道，那是一个身教。哎，妈妈，你叫我不要看电视，可是你们都自己在看电视，那种感觉哈。好，所以呢，他现在

0: 报名了以后，现在他跟先生虽然还没有复婚，可是呢，家庭他说有比以前更和乐，而且他现在只要有问题就找他爸爸，因为爸爸是我们宗门的嘛，要帮他占卦，你来求什么经？他愿意做了，他愿意做了哈。啊，他儿子，他的儿子更好玩。他儿子本来是我们的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买了房子以后就有压力，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超度法会。结果很奇怪，这里我这里的师兄师姐，他们好像就这一年没有参加以后，就感觉上怪怪，蛮是磨损。接下来他又开始参加了以后，去年他说那个爸爸就跟我说，老师，赶快叫三姐的鱼啦，我没错啊。他那个旧的那一间已经卖掉了，搁换搁较大间诶，好高兴。
1: 哇，恭喜！
0: 是，所以呼吁我们的现那个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同学们，你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你们赶快报名。真的，我们中门的高僧大德来的法会来这边帮我们办这个法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个人认为都会有很大的注意。
1: 是，师父也教我们做什么代志拢爱照起工来做，那一步一脚印把每一步都踏好。那无论是在宗教修行、身教力行等等，我们好好的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一起来护佑我们。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力法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胸闷、呼吸困难、不顺畅等等的状况，会直接联想到我们是不是气管的问题？但是也许呢，它是胸腔病症其他的问题哦。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带来让大家来了解我们胸腔科的医疗的范围，来说明气喘、胸闷呢，它的原因跟它的治疗改善的方法。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能够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胸腔科的医师，我们的吴明标医师。吴医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叔叔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胸闷的一些观念啊。
0: 是，吴医师在刚刚上一个单元呢，我们提到有关咳嗽，哇，感觉都是整个胸腔的问题。那在这个单元，我们会提到有关我们的气喘胸闷，它到底中间是的一个原理跟结构。
1: 我们先谈谈为什么会胸闷，为什么会喘？因为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先看这一张图啊，这个我们胸腔的图，我们的胸腔。这张图就从外面，从外面表皮到里面去一个透视图嘛。我们胸腔的功用是在做什么的？我们胸腔，我们人要可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一辆汽车会跑，就是要有能量嘛。啊，汽车是烧汽油的，所以它会跑。那我们人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人的能量有来源，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嘛。我们吃的东西进去葡萄糖，要把它变换成能量的话，就是要氧气来燃烧嘛。而这氧气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把它外面的空气把它吸进来，啊，吸进来的话，然后在肺部里面造成那个气体交换，把氧气放到我们的细胞，放到我们的血里面，然后由血运送到我们各个细胞。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我们刚才讲汽车加油嘛，那汽油从哪边来的呢？我们假设就从阿拉伯来嘛，
0: 是
1: 阿拉伯他要坐游轮跑跑跑跑跑到台湾来，然后从游轮登陆岸上，对不对？他要从海上到岸上来，从岸上来还要有卡车，慢慢慢慢慢送到加油站啊，然后再送给我们消费者嘛。啊，气体也是一样啊，气体在大气当中，它先要吸入到肺部里面，啊，肺部里面它要送给血液，就好像从海上面运送到陆地上来嘛。啊，运送到陆地上来，要有什么东西运送到我们的身体各部分吗？就是要我们的红血球。啊，红血球就好像卡车一样，把氧气带着啊到各地去分发嘛，啊，我们各地的细胞才有办法获得能量嘛，所以观念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细胞要是没有氧气，它马上会挨饿嘛。
0: 嗯，
1: 啊，我们挨饿的话，在我们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我们是会饿。啊，如果没有氧气的话，我们的身体是会喘。是这个原因嘛？所以气喘还是胸闷，这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你要是比较轻微的，我们是以胸闷来表现出来；啊，比较程度有相当程度的，你才会喘；啊，更严重的话，你甚至会痛。所以气那个喘气、胸闷、胸痛，其实是三个同样的东西，而只是不一样的程度。啊，它的根源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氧气不够，所以你氧气不够的话，就会产生这种现象。而除了这个原因，因为这些信号一样会去大脑嘛，啊，大脑才传到我们的相对的肌肉，我们才开始喘嘛。啊，所以除了这些氧气不够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大脑会受到压力。所以我们常常是讲啊，考试到了啊。啊，胸也会闷啊，啊，这个月钱都花光了啊，胸也会闷啊，
0: 哦，
1: 所以让老板叫去训话，胸也会很闷啊，所以这是精神上的问题。啊，如果说实质上问题，我们就把它大概就是氧气不够嘛，啊，因为我们的

0: 肺部啦，我们的心脏啦，我们的血，就是专门在供应氧气。我们这个不能停哦，你停两三分钟的话，就是好像机房，机房不能停了。我们可以一天不吃东西，啊，可是我们的氧气供应是不能停几分钟哦，停几分钟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胸闷是为什么而来，我们就知道说啊，有病人胸闷来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方向是哪里？
1: 所以在胸闷的部分呢，可能会想说，哇，可能是呼吸不顺畅，其实也会牵涉到压力或者是病症等等的不一样，吴医师。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土啊，从外面到里面都会闷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压力大，它也会闷嘛。啊，另外就是这个胸骨、肋骨、肌肉。 它要是比较不顺的话，我们会觉得紧紧的嘛。像我们常常去劳动，劳动久的话，你都会酸痛嘛。啊，一酸痛了，我们呼吸就比较没有那么顺畅嘛，比较紧啊。啊，另外最大家就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气管跟肺部嘛，因为是空气进出，只要它不顺的话，马上有感觉。
1: 嗯。
0: 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啊，空气进来。 啊，还要有血液嘛，啊，血液就是心脏来供应，所以心脏不好，你也会胸闷嘛。
1: 是，
0: 哦，啊，心脏不好以外，然后你的血管不好，你也会胸闷嘛。所以在这胸闷，我们讲的哈，其实胸闷也是大家都会有的经验。啊，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是，这个胸闷跟其他症状最大的不同是，胸闷有的胸闷会致命。 哦，我们常常讲说，哎，那个电视也常常讲啊，演员也常常演啊，里面主角啊啊啊，哦，小伙一摸啊就倒下去啊，然后就拜拜了，对不对？所以这大家都很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重要器官在这个地方嘛，不能停，就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外面有肋骨什么把它保护起来嘛。所以我们最主要如果大家有胸闷的话，我们最主要关心的重点就第一个，这是致命性的。 还是简单的哦，如果简单的不用紧张，啊，如果说不太对的话，马上要叫119。
1: 是，
0: 我们常常讲啊，在我们现在都不是有 CPR 吗？啊，它 CPR 之前大部分都是胸闷，啊，问题是胸闷有的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太不闷了，啊，已经习惯了。像我本身以前的胸闷啊，久了久了都习惯了。
1: 啊，像这几天呢，
0: 还有一个病人来，他胸闷好几个月了、啊，那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啊，来看病不是因为胸闷，是因为咳嗽来的。
1: 反而习惯了，不觉得他是个病症，但是要怎样来知道说，哎，我该去看医生了，要来寻求医师的帮助。
0: 对啊，所以这个胸闷呢，哈，大家既然知道，刚才就是缺氧，
1: 嗯，
0: 哦，啊，缺氧的话，就第一个啊，哈，我们会讲啊，哈，会闷。 哦，啊，这个闷跟其他闷，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重要的哈、哦。这个闷呢，哈，你一闷起来，你会跟觉得跟其他不一样。很多病人都说这次不一样，马上来求诊。他说他胸闷怎么不一样？第一个很深，很沉重，大概就是里面呢、啊，我们里面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这种感觉。哦，啊，不但闷，他会觉得吸不上气来，闷的让你觉得吸不到气。 其实你是吸得到了，因为你的细胞没有氧气啊，它吸不到气来。啊，另外再闷的话更严重的话，它会痛。
1: 是
0: 啊，这种痛也是不一样的痛，它是深到里面去，就好像一种尖锐的痛，痛到里面去。啊，我们上次有一个病人是一样，他本身也是医生啊。 他在看病看到一半，他说这次不一样，赶快挂急诊。<笑>还好他在医院，那马上通血管，<笑>因为他马上通血管，也还好啦。
2: 是，
0: 所以当医生有这个好处啊，要急救比较方便。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开天40年。 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1: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方便吗？我也是啊，希望不要这样发生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是这种痛，这种呼吸很深很重，吸不到气会痛，这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就要赶快来就医了。
1: 对，这个就是重点在这个地方。啊，像我们平常去做劳动，拿东西怎么痛？这种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腰酸背痛，它不是到里面去，它就一种酸痛的感觉出来，而且这种啊，也不会第一天就来看医生了，他已经拖好几天，他不会说这次不一样，他会拖，人都是这样子，他会拖几天来，然后说这里酸那里痛，啊，有一天他会觉得胸部特别痛。啊，当然会来了哈。哎，那时候因为我们肌肉痛起来，它会牵引痛了，从这边痛到这边，啊，也有一点刺痛的感觉。啊，这种刺痛的感觉就会提醒他来看。啊，像这种就是酸痛，而且我们一摸一压，大概病人都有感觉了，因为他是在外面嘛，所以这种即使会痛好几天。啊，有的也很痛哦，啊，可是是安全的啦，它不会钻到里面去。
0: 是，
1: 啊，像大血管的痛。大血管的痛就很容易冒汗，因为我们缺氧的话，身体很容易冒汗。一冒汗啊，血会低啊，会晕眩，会这个怎么讲？偶听暗低。
0: 是，
1: 如果有这种现象，马上要看医生哦，会晕的，会尤其会晕倒。你闷完就晕倒，那个一定119，马上就请他过来送到急诊室来。
0: 是，
1: 最主要就是致命的跟。非致命的这个鉴别哦，这个差就这样而已。啊，另外我们常见的胸闷呢，哈，很常见就肺部引起的吧。我们刚刚讲，来，我们看这个图好了。哦，这个是刚才讲的说，我们大气进来要交给我们的细胞，就是要把氧气交给细胞，把二氧化碳放出去。只要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我们身体这个就通知大脑。啊，大脑就会反映出来，我们就知道是胸闷还是会喘。
0: 是，
1: 这个图也是一样，一样。我们画这个图，观众朋友可能就比较清楚。先肺部吸空气来，啊，做氧气交换，啊，然后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去。好，我们就来讲，如果有肺部引起的胸闷啊，好，这个就很简单。我们正常的气道，就我们正常的呼吸道，就好像高速公路要宽敞通畅的。啊，如果像气喘啊，还是支气管炎，你看那个高速公路就阻塞了嘛。
0: 哇，中间的这
1: 中间的，你看本来是这么大的通道，它变成阻塞了，啊，里面都很多黏腻，很多痰，那当然气就进出就很难啊。进出很难的话，你当然会闷啊。而且有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哈，你就会听到自己都有听到痰的声音，还是听到咻咻咻的声音，就啊一。还没有咻咻以前，他就开始闷了嘛。啊，一咻咻咻，那就更闷了啊。所以很明显，等到闷的时候，连病人都知道了，但里面就塞得蛮紧的，塞一点点是病人没有感觉的哦。好，大概就这样。就我们在胸腔科哈，比较常见的我们所谓的气喘，好，气喘这个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很多嘛。
0: 是，
1: 那所以气喘现在已经变成文明病了啦，它跟大概以前呢、啊，以前在医学系，在某医学院的医学系对那个大一的新生调查，大概十个里面就有一个
0: 学生，十个
1: 学生就有一个有气喘。啊，现在那个是医学系的哈，啊，另外是全世界的调查，大部分都是9%，到10%左右，现在是越来越多。啊，这气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都市化、工业化的关系了。啊，气喘我们大概又可以分成，气喘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了。气喘是它不应当喘的时候喘呐、所谓的不应当喘，就是说过敏性的喘。啊，过敏性的喘，比如说我们吃到什么东西，吸到什么东西，这些是正常在环境里面就我们就有的东西的哈。比如说吃虾子啦。有的人就会过敏嘛，那吃花生，有的人就会胸闷嘛，
0: 是，
1: 这些是算是正常的东西，可是有些人就对它比较敏感，就特别敏感。

0: 感就比较容易气管会收缩起来，
1: 是。
0: 啊，所以有的是先天的关系的，啊，有的是后天的关系。后天的关系大部分都成年人比较多，这个我们改天有时间再讲。
1: 是，所以在气喘这个部分呢，一般既定印象可能想说，哎，怎么突然呼吸不上来？我们必须要有个药物等等。那也不了解说，哎，其实食物也会造成气喘的一个状况。
0: 最主要还是吸进去的，我们台湾最常见就尘螨。最常见，我们在医院帮病人做检查，哈，尘螨都是最多人会过敏。那气喘的话，气喘其实是有三种的，
1: 是，
0: 一种就是会咻咻咻的，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不会咻啊，可是它每天的变化会上上下下很大，就它气道有时候上变化会比较大，比较不稳定了。我们讲白话就比较不稳定。啊，第三种就是也不会咻，啊，也不会说不稳定，那就一直咳。就我们是刚才讲的，他会咳嗽会超过8个礼拜，超过好几个月，啊，那时候有的就是气喘的一种表现，尤其是晚上比较咳。啊，你查，我说万一查来查去，我们就是要去想到他有可能是气喘，就是咳嗽而已，不一定要喘哦。
1: 所以也是变成比较第三类的方式，那也有可能是气喘的一个症
0: 对，
1: 状。
0: 它有三种形式在表现出来。
1: 可我一直很困扰哎，其实气喘这件事情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感觉，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疗？
0: 这个简单的是来得快，去得快。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是来得快，去得不一定快哦。有的时候很严重哦，有的气喘哦，当一发作的话就要急救的，这个很多。所以现在气喘就是第一个要控制啊，你控制就平常要有那个保养的药物控制，不要让它发作。因为气喘每次一发作，我们的气管就像这样子嘛，我们气管就有变化，而这变化久了以后啊，哈，它回不过来，就造成不可逆的反应。造成不可逆反应以后，我们的里面的构造就会跟着改变。而如果我们现在控制的话，它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现在其实自从现在新的药物出来，哈，气喘已经进步很多了啦。哦，以前气喘也不能动，这个不能动，要好像保护得好好。啊，现在你有足够的保护的话，运动都没有什么问题嘛。
1: 是。
0: 啊，讲到运动的话，运动也是引起气管的一个原因呢，气喘的一个原因。那所谓气喘，我们就讲它是很过敏嘛。那很过敏的话，有时候闻到味道啦，冷空气啦，哦，啊，风吹草动，它就开始喘起来了嘛。一兴奋，一笑，一哭，情绪一激动，啊，它当场就喘起来了。啊，当父母亲的有时候都觉得不晓得要怎么照顾。啊，不过现在已经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可以早说出过敏源，
1: 是，
0: 可以做减过敏。减过敏的话，就慢慢做，慢慢做，效果也相当不错。那如果说找不出过敏的话，我们就用这些支气管扩张剂啦，一些保护的，那大概可以维持蛮不错的效果。
1: 是在气喘这件事情呢，会因为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整个组织结构变得比较健全完善，就会比较减少嘛？吴医师，年龄上，
0: 应当是不会。有气喘的人就纯粹要控制，你控制好的话就比较不会气喘。啊，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加，一般来讲，人是越来越老嘛，没有越来越强壮的。啊，可是有一种啊，那过敏，过敏的话，它可能随着年龄增加，它渐渐会比较适应，啊，它可能会减少，可是不会好，会减少。很多病人跟我讲说，他几年没发作了，我说没有错，几年没发作，啊，可是没有人敢保证你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发作。那是可以控制的蛮不错的啦，像控制的蛮不错，像美国的奥运选手，听说美国的奥运选手大概10个当中，大概有将近一个有气喘，啊，一样可以去奥运比赛，一样可以得奖牌的，所以气喘现在控制的是还蛮不错的啦。啊，有些人认为气喘要保护，不要让它运动啊，哈，这个也不见得啦。我们先要了解这个运动跟气喘的关系。那运动的话，因为我们平常是平静的呼吸嘛，啊，在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氧气需要的量会变大，啊，需要氧气变大的话，我们就要加班。就要赶快吸更多的空气进来，啊，吸空更多的空气进来，你就那个风速，那个速度就很快嘛，就好像我们电扇就要转很快，啊，风就很大，

0: 风很大的话，影响是怎么样呢、啊？影响就是它的湿度嘛。
1: 嗯，
0: 我们电扇吹很快的话，会变得比较干。所以对我们里面的话，第一个它的湿度，哦，就会变得比较干。嗯，对不起，它、啊、比较干的话，哈、哦，就会刺激到它的气管，而且很容易发作。那、啊、所以气管的小孩，哦，有些家长气管的小孩要运动的话，就第一个哈、啊，事先先保养。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事先用药，啊，第二个暖身运动一定要做得好，暖身运动做得好，让它慢慢适应，哦，一步啊间接性的，它可能先运动个几分钟。啊，让他适应了，啊，休息几分钟，啊，再继续运动，不要一下子马上做最激烈的运动，啊，这样我们的气管适应力就比较低，那、啊、比较低的话，就比较容易发作气喘。
1: 是，
0: 所以有气管的小孩子的话，大概这样子应当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嗯、
1: 是，
0: 一样可以得奖牌啊。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是可以得奖牌，可以有很好的表现。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孩子呢，也是有因为有气喘的状况哦。我看那个父母龙就欢乐哎，所以都在随身都会把药物带着，还有长辈也是。其实，在长辈的气管啊、胸腔的一个照顾呢，也是要很小心哎，吴医师。
1: 对啊，嗯，像刚才主持人有问到啊，人是越老的话，哈，我们人一老的话，整个从外面的哈，外面的肌肉就会退化，哦，肌肉我们所谓的肌肉会萎缩嘛，肌少症嘛，那我们的气管也会退化，会变得比较硬，那里面的纤毛的功能也一样会退化。啊，所以你咳嗽的机能会差一点，不会完全没有啦，会差一点。啊，里面的免疫细胞，像我们的白血球啦，功能值跟量都会退化。啊，所以老年人比较容易生病。
0: 是，吴医师，那我们这边还有要请教是，我常常会听到，有的长辈会说，哦，我就胀哎，唔知是都会胀，胸闷，整个都不舒服哎。
1: 对，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哈，我们再看这张图啊，哈，我们刚才讲，第一个从外面来讲啊，哈，肌肉就会退化嘛。我们本来年轻人的肌肉比较厚一点，老年人他因为肌肉会退化变薄，啊，另外是气管的变化，气管我们本来会很通畅的嘛，啊，因为种种原因啊，空气污染啊，抽烟啊，以前各式的疾病，它所影响的哈，气管它里面呢哈，分泌物也会比较多，容易比较发炎。啊，另外我们支撑我们肺的这些纤维啊哈，弹性纤维，在于我们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越来越硬，就是我们会是好像海绵一样嘛，会膨胀，会收缩，它会越来越不好。啊，另外是我们的肺泡啊哈，你看我们的肺泡会越来越松。越来越松的话，所以在随着年龄增加，很常见的哈，很常见的疾病，像这个，哦，像这个，你看这边是正常的肺部嘛，啊，这边就是抽烟的肺部嘛，啊，另外空气污染的肺部也大概都真的是黑的哦。我们这虽然是土啊哈，啊，可是你在开刀的时候拿出来肺部真的是黑色的哦，好，啊，这个就比较硬啊，比较脏啊，哦，你跟烟囱一模一样啊，收缩，
0: 很多广告都会放这个照片
1: 那
0: 来
1: 是真的
0: 警
1: 哦，
0: 示大
1: 哎，
0: 家，
1: 是真的哦，那个
0: 是真的
1: 哦，
0: 哦，不是
1: 啊，
0: 开玩笑
1: 对，不是开玩笑的哈，哦，啊，另外我们刚才讲那纤维啊哈，因为很多病啊会诱发我们的炎症反应，所以炎症反应有时候持续下来，哦，

0: 很久的话，会形成所谓的菜瓜布会嘛。菜瓜布会就真的像这样啊，它里面就是变得很硬，它没有办法膨胀。哦，不像海绵，海绵你看把海绵放在太阳下面嘛，晒得干干的，大概就是那种情况了。所以老年人哈，啊，另外就抽烟引起了，抽烟引起有一种，你看就真的肺部上面然后会有一堆肺泡，哦，就泡泡了。
1: 它会影响我们整个呼
0: 吸。那，啊，这些泡泡就是没有功能的泡泡。啊，我们正常有功能的肺脏是要长这样子的，这边有办法空气才有办法交换呢，啊，空气进出进出。啊，这边就没有办法，空气只能进来，出不去。
1: 是
0: 啊，出不去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氧气交换嘛。所以当我们上了年龄了哈，除了心脏血管以外，还有肺部以这些原因呢，哈，就真的会比较闷。所以会闷的话，一般来讲是最好就到医院做个肺功能，做个心肺功能检查，我们就会确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另外我们刚才会讲啦，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啦，会闷，每天唉声叹气，哦，儿子不孝，媳妇不孝，哦，这个都是很常见的
1: 很多
0: 情绪的问题啦。啊，到底是情绪的问题还是真正身体病的问题啊？哈，这个就一定要靠检查，
1: 是，
0: 要靠检查出来，我们才有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方向，啊，诊断一出来，我们才有适当的治疗。所以很多病都是这样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
1: 是，
0: 啊，不是去治疗症状，是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中间的诊断呢，也会很好奇说用怎样的方式来检查说，欸，是不是肺部问题还是情绪的问题。
0: 这个哈，现在很多仪器的啦，现在很多仪器啊，肺部的问题现在有 X 光，有肺功能，有心肺功能检查，而且有电脑断层。现在所以我们刚才讲啊，大概80%的病以目前的仪器几乎都可以检查出来。啊，如果说检查出来都正常，这个也正常，那个也正常，你没有证据硬是要说他这个人不正常就没有办法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是所谓的情绪问题了。啊，情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 topic， 另外一个话题了啦。
1: 是，
0: 这个可能就是要由精神方面，心病要由心病来医了。
1: 是，在很多病症呢，我们及早发现呢，来对症下药，无论是在身体或者是心理。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吴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
1: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们下次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是利息，咱各位护国息灾，九九天发挥大相。啊！中华民族万姓历代祖先圣灵圣贤圣灵，还有各位家中各国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还有各位的过去生的完成祭祀。上顶，啊！咱今日咧，伫咱贵明年九九重阳的第二天，啊，九月七十，伫咱上地山仙佛寺，啊，咱的仙佛禅堂，护国息灾大相咧，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仙师天德经》。啊，《贵国仙师》这个《天德经》咧。是甲咱启示、教化，哈，咱的对无明，然后进到咱有一个觉悟。所以《天德经》呢，啊，这部经呢，啊，最近以来啦，咱真侪弟子啊听这个经以后呢，等于认真啊，每天家己的静修。而且呢，上经呢，在心灵上得到无上的法喜。好，咱今日九月七十，咱嘛继续来讲解《天德经》。现在，咱请大家来看《天德经》，咱的开根基咧，而咱的慧心发起，姜维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德姜维呢，首先叫咱的心融入法界，融入这个法，融入大自然，融入所有一切万法。为姜维，咱咧要读一部经，也是咱要祈祷，求诸佛菩萨的时，咱会使咧自己有发一个心，一个姜维。所以，今咱一部经咧，咱只咧姜维啊，哈，咱来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这部法，融入啊咱。这个妙法，阴阳日月最中生，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最中生。咱的世间宇宙虚空是一阴一阳一调和，哈、啊，咱的世间万法拢有阴，拢有阳，

拢有善，拢有恶，拢有是，拢有非，拢有正，有负，啊，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拢是阴阳啊。

0: 世间以来，吼、哦，咱哈、啊，这个地球永远无是无灭掉。咱的日头，咱的月亮陪伴咱，咱自少年细汉啊出世以来，都有日啊，都有月啊，啊，甲即摆嘛有月，嘛有日，甚至到未来几啊千万年以后，嘛有日有月在互相相调和。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世间所有一切的万生万物，拢有个生甲死，嘛是阴甲阳啊，哦，嘛是日甲月啊，日者为阳，月者为阴，嘛是日月。咱做生意趁钱甲了钱，嘛是一阴一阳。咱每一天。好、哦，要去到倒位做工课，嘛是一阴一阳。对咱的好、哦、目的出发点，要到某一位境界之时，嘛是拢为日月，拢是阴阳。这叫做咱所讲易经的易，易者是交换，对阳到阴，对阴到阳，拢是交换，嘛是为易经之易。所以，咱各位是方是利息，咱伫世间，吼每一天所遇到的，每一天所面对的，拢是一阴一阳，将来都无离开着一阴一阳啊，嘛无离开着一善一恶，嘛无离开着你甲我，你甲伊，这拢是阴阳的，就我最中心。所以，世间的万行代志，世间的万法。拢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叫做阴阳日月最良性。但对生到死，死到生，生生死死，嘛是阴阳日月最良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永远是存在的啦。啊，曾经咱有诶宗教诶教义有所争执。我的政治讲哦，我是什么教的才对，什么派的才对，谁不对？这嘛是阴阳日月最中心，这个永远是会存在，永远拢无倒去消灭的呀。这嘛是为阴阳日月最中心，几千万年来都安尼啊。在咱中华民族的历史，对蚩尤、黄帝之战争。到即摆来咧，永远嘛是分为一阴一阳的战争。在黄帝时代，称呼为日，啊，蚩尤为月。事实上，蚩尤、黄帝嘛是咧遵照天地一条河啊。那么有诶，就你甲黄帝赞叹叫做神，啊，你甲蚩尤，咱诶蚩尤祖啊，蚩尤帝啊，你甲讲甲。那是魔是鬼，这嘛是阴甲阳， 日甲月啦，

这永远是存在，任何人嘛，我都确认。无这个持有地啊，咱都无黄地，咱人家赞叹着黄地的庄严。啊，若是无黄地做咧，啊，咱都无都去哈个形容持有哦，一偌歹都偌歹。尤其在中国大陆咧，啊，应该黄地画个非常庄严，加持有啊画个生毛带角。这拢是无合理、无智慧、无开悟的想法啦。这嘛是阴阳，你话最重生永远是存在啦。当这咱一个人的善念一出来的时，咱恶念嘛会随时对你出来。那么你有恶念，一定有善念为基础；你有善念，一定有恶念为基础。所以两行呢？一生一灭，一生一死，哈，或者一善一恶，拢是天地间的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咱真侪天下家，对生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对咱老子啊老庄思想、老庄的思想，哈，嘛是来解释着生甲死。讲的啊，话咧，对这生甲死的解释是人的生甲死。但是站在咱微心中的法门呢，是这个念生跟念死，这是真真正正的生死，这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可修行。若是咱一个人，好，干那重视讲啊，我一天一百年岁，以后百岁年后呢，咱再来死的时，这谈生死，迄个时阵呢，啊，已经都难未来的。了解到生死的法则是未符啊，所以咱微心中微心法门，念生念死，时时有生有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是念啊，这嘛是阴阳入我最终生。所以咱人伫世间比动物搁较珍贵是啥呢？咱人有这个思想，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思想有智慧的时啊，咱有生起欢喜心。啊，是灭掉怀疑心，啊，是死掉怀疑心，这拢是生死啊，唔是讲这张花哦，再去生，然后就死，尾阿妈死，也是明仔就死。这条生死拢是真正刻意的生死，咱的念头的生死上重要，咱的生起善念，生起好咧心会安的善念上重要。若是咱生起心的恶念，可能你起烦恼的念头的时，咱呢时时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直接轮回，永远轮回未煞呀。所以各位啊，咱本来有甲咱开始，啊，各种善事嘛，甲咱开始。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咱的觉性、佛性，哈，咱的清净性，三性一体最高的境界。咱的自性就是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当咱升起烦恼高位的时，要安那想先想什么哩？就今日灭掉烦恼，你灭掉烦恼的唯一不二法门是啥？念佛的名号。好，咱今日传这个法，你若烦恼来，你用念南无慧觉深思王禅罗座。好，一心一意，南无贵佛先师王禅罗座，南无贵佛先师王禅罗座。你买当灭掉咱烦恼的生气，啊，买当灭掉咱烦恼的苦。或者你念一心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的时，这嘛是一当可以灭掉烦恼的因跟果。或者咱南无观世菩萨，南无阿弥陀佛。顶顶咧，咱嘛会当可能灭掉真侪真侪烦恼的因甲果吧。所以各位是方是知识，好，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所追求的是啥？所追求的是一个中庸之道，所追求的是一个让咱真正欢喜心，不生起烦恼之因，慢慢灭掉烦恼之果。这样呢，是咱所讲的阴阳入我最中心。

0: 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天理，天理即是真理啊！释迦牟尼佛啊，细汉的时候，伊脚踏七步莲花，然后手一个悬，一个低咧，叫念一句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啥为独尊？天理为独尊啊！咱的心，咱的天理为独尊，只有天理以外呢，无其他为独尊啊啦。所以天上天下为我，就是一天一阴一阳一阳一阴，而且上重要就是中道啊。咱人徛在地球上，一日一月的调和上重要，咱迄粒心，咱的地球徛在地球为独尊。所以咱有机会出世伫世间，出世伫地球上，咱爱珍惜着地球上所有众生，珍惜着自己的存在，嘛珍惜着大众共同的存在。可惜天理难分明，自几千年来咧，拢敢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唯我自己占有，别人袂使生存伫地球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见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1，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种五千多年来，都是这个存在，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对黄帝、炎帝、甲蚩尤、中华三祖，一开始就开始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到现在要是安尼，这是咱众生的无明啊，咱所谓过去，在咱的大大的世间，大大的虚空之中，一种呢互相相竞争的原则之下，人自称为上大的尊贵的动物，但是咱人未晓去以互相相尊重、互相相疼惜的状态之下来做人生的导师。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代表咱的心的时，出世来就已经甲咱启示了天上天下为我当尊了啦。好，咱爱了解这是啥真理，这是天理为当尊。咱若有真性归国主，若有真性归国，啥是真性呢？性者，咱的心。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是真性。性贤之性，觉悟的人为性贤，开悟的人为性贤，有悟道的人为性贤。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战国时代，甚至是黄帝之时代啊，伊已经到伫世间黄帝时代。伊就已经帮助真济众生尽调伏的责任甲义务。到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一时啊，天下大乱，东西南北上下为六，中者为一，合起为七。所以咱人世间呐，这这几十年中间啊，拢离不开前后上下倒面、甲正面、甲中心之粒。这是咱的心，这是咱的性，所以深深藏伫心肝内，只为各家为贵国主、贵国先师、贵国主，在大陆昆明山，大陆昆明山，这个水帘洞，贵国主伫遐修行。在洞内呢，八十公尺的深度内底在修行，在练心、练性，然后将所练心、练性所觉到的来传予弟子，顺便旁观所行，长于气候、毛遂，并且有108的弟子在修行，其中呢，所行长于顺便旁观。下凡人来调和的，开始着世间的性素素性性性素素素素性性的法则。可惜咱众生无了解，将贵国主的心法甲形容为奸诈奸巧，迄是无开悟的人所对贵国主的妙法的批评。所以咱真济人对贵国先师、贵国主拢真济批评我，伊也是真明显。事实，每个人的心是清净，每个人的念头是真正阴险，是咱的念头。那么贵国主甲咱开始一念中间，咱的念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在哪里呢？是咱本性内底的如如不动，咱的灵魂的主宰。这名为归国主，咱佛教所讲的叫佛主，或者佛性是主性。那么站在战国时代咧，咱的中国，迄阵咧，佛教还未伫中国形成一时啊，咱称呼为仙，为大罗金仙，为上界仙翁。大罗金仙、上界仙翁，这拢是开始咱人迄个不。未当骗着家己迄粒心，未当骗的家己迄粒心为贵国主啊，叫做良心，良心。所以若是咱良心若出现的时啊，
咱事业就顺心，天下就太平了啦。国运是方程之心，啊，贵国主的属性，贵国主的妙法，贵国主，贵国先师，啊，王禅多少？那是在生，伊名叫做王武，伊姓名姓何，在在拢启示咱不骗，家己袂当骗家己迄个一良心的家己呀。咱的本性，咱的自性，叫做归国主。咱的良心嘛就有归国主啊。所以叫做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是一个人啊，好，咱的良心出现的时，咱的良心发现的时啊，咱的小小的天下，咱就太平。啊，小小的心灵世界，咱就安详，咱的家来。就安好，咱的事业就顺治，咱的社会就安好乐利，国家就富强，啊，国家就安定，所以名为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咱这个期第二十年来，在台湾到处哦，咱的宗门之下，大家时时想念这四句期。若是有五条的人呢，你心安详自在；心那无五条的人啊，哈，咱永远在蒙蒙渺渺啊。所以各位是方是利息，咱现在过来学习这句：哈，一命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咱一个那位。恭敬以前一定要念这恭敬念这为心的法器，咱也叫做王禅。

哦，赞起！咱这个开片头开始所唱、所播这个圣歌，即是即四句话。咱希望各位是方是利息，时时思念即四句，会当予咱开智慧。啊，即四句偈呢，会当予咱安咱的心，安咱不明之心，然后转化为见性之心。咱现在请各位休息一下。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台湾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台湾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是奉献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世众生，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各位万世祭主，和各位。当下不远处是英灵，咱要未来讲已经成佛以前呢，咱请大家呢，咱先来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之前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咱已经讲过真几节啦，讲到二十多节啦，二十多节这中间呢，拢来甲各位咧介绍咱的易经基本的认识。介绍易经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易经的因缘是安怎来？易经的本质是啥？所以咱若无了解一下安尼是啊，咱啊一时不意啊，要学易经呢，会变作术去啊。会变作术，法无我呢，无作术，法是整个大宇宙虚空，术呢是自己做做尔。对立，我变你，你变我，啦，安尼就无啥物意义啊。圣贤的妙法啦，圣贤的妙法啦，本来就是要互咱讲学习即个法，会当讲对家己心灵的解脱，对家己会当做一个，当咱就迷茫的时，会当做一个标准的定论，做一个标准。诶，这个目标，安尼呢，咱才会行到一个后悔的人生。这是咱圣贤啊，孔子、文王、周公啊，伏羲啊，诸大圣贤啊，几国先师等，甲咱开始的千真万确，一再一再都甲咱提醒，一再一再的提醒。咱因为为了要升入这易经大学。要将这咱中国这圣贤这法啊，要做一个专精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嘞，学术的研究单位啊，要来我这样发一个愿力啊，要来创立这易经大学，希望将这易经大学会当继续这趴顶啊，这期的这趴火会当继续的生生世世留伫后代人，会当有所遗忘。那有有啊，啊，有个人啊，老师啊，你安尼做啥？你出名，出什么名呢？名是无路用，名是无路用，得一个心安，名有啥路用呢？王侯将相，死了后嘛是白骨一堆尔，剩一白骨一堆嘞，你去路边啊，人也毋捌你，你后啊，王侯将相嘞。死伫边啊咧，暴殄咧，人阿妈讲哦，你是皇帝，还是大王阿公啊，阿无人捌你，究竟有啥物意义呢？嘛无啥物意义。那么咱学这研究这个法传落来，希望讲圣贤留落来法啊，咱就接力棒，接力棒咧，咱就接咧，继续甲接，接互生生世世诶人啊，伫世间有这因缘，有这个根诶人。会当继续过来，将这妙法来应用在各位的生活中。安尼呢，咱社会就较平和，个人的细汉世间呢，较袂过着一后悔人生。所以这点呢，我在这甲各位再三的强调，即使你讲现在是一个总统嘛好，国王嘛好，世界联合国的总统嘛好，拢嘛好，但是呢，一旦死了后呢。会小小诶，变乌烟去啊！有啥物意义咧？无啥物意义。 但是所留落来，因说是做总统、做国王所留落来，从这个国家原来袂稳定嘞，伊甲救者稳定落来，好继续一当年来麦克别去，上大功德是安尼啊，迄是心，迄是心的功德。那么咱易经嘛是共款安尼，好易经嘛是。那么本人啊，好既然都希望这里嘞发展稳定嘞，好啊希望我啊新的易经大侠，好将这个发嘞，好一当嘞，渐渐的加继续加啦，好加延长嘞，好加延长嘞是啊，哦，一当这个发嘞，我发扬起来，好发扬起来，那么一定在下面国备战。7年的2月7日啊，好，在电视中呢，正在传这法，也是各位啦，有兴趣要研究这个法啦，好，这易经的这个心法啦，我也真正欢迎，啊，真正欢迎，咱共同啊，来为咱易经这个妙法圣贤孔子继承先师朱圣贤，这老了，咱养生好，也有妙法啦，咱继续给大家弘扬嘞，教咱的囝。教咱孙，囝囝孙孙直直教落，袂歹，好袂歹，好，因为我较早毋捌，所以教会真济，亏啊，教会真济，心理上永远都无法度去把它漂白粉甲漂会掉诶，化学成分漂会掉真济，好，都发觉到这里心灵上诶苦楚，心灵上不安啊，烦恼、苦恼，遐尼济咧，袂使阁继续阁发生咧。好，咱一个人的事业，当伊真正发展的时，好，有的人往往发展以后是刷了一阶段是啥？咱往往真的永远是那么好的明天，永远那么好的明仔载呢？结果死翘翘，啊，无牢固就死翘翘。好，到尾呢，事业倒去，还讲砍几大堆啊，拖几大堆啊，任你头毛剃掉了，出家修行啊，你嘛照常行不了啦。哎，人讲头毛吹剃了，出个新闻啊，美的都会当行哦，我都唔相信，迄都无天理啊，对不？所以啊，易经是教咱的人多，人会多，人多会当进积进人多。若是咱人多无进，要讲天多是无可能的代志。人多无地无进啊，要讲地多是无可能。所以咱人呢，要是伫人多内底来，继续把它圆满。安尼呢，不管是天堂地府，咱当下咱的心都天堂啊。咱每一天过的就是安详的心啊，都是天堂啊。好、哦，这是本人，好、哦，这几年好、哦、所体验，对这易经啊，好、哦，这里叫做还研究好、哦、跟印证有遐侪好处。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顶节嘞，啊，咱以前呢都讲到河道，河道律师，河道是啥意思呢？河道就是讲咱大屋顶，原来诶物件，原来聚焦诶物件。河道咧，就是讲咱一个物件，东西南北上下中央，每一个它会进阶一条会完结，叫做河道。好，河道律师，河道。啊，释迦牟尼佛啊，在生的时啊，好，伊看到人伫世间是条河，是条河俩，真正入的条河。那比如讲，我今日做一迄个清道夫，啊，就是即撮遮垃圾的，我来做清道夫，这是我的责任。啊，那么啊，我来做要做啥？啊，我只做一个庙的主持，嘛将即个一只法呢，好，责任来传落大家知影。好，嘛是大家，好，然后就是讲啊，我咧做啥，拢是尽责任，这是尽咱的本分。好，迄个好道，这个本来说爱留来，爱生子，记住，迄个好道。那么老师咧，就是咱如何来推动这该做的工作，如何推动该做的工作为老师，好为用。那么好道老师咧。哎，讲像这样，大家可能听到会起烦，好、哦、会起烦。但是无讲，大家学了半行水。那么既然呢，好多呢，咱一个段落呢讲的，咱即摆开始要来讲八卦的摆法，八卦，好、哦、八卦的摆法，这是真正重要的课题，好、哦，这是重要课题。好、哦，首先呢，咱来看这个。包括简单甲各位复习一下，吼、哦，母极成太极，太极的一或者太极一或者太极两仪一，或者两个音，哈、哦，这或者两仪，好、哦，那么过来呢，太阳太阴，太阳的两怀，啊、哦，两个一或者太阳，好、哦，两个音，太阴两个音，两个音或者太阴。好、哦，太阳啊，阳中有阴，我那个阳，好、哦，那是阳中不加一个阴，还是小阴，好、哦、啊，阴中上呢不加一个阳，或者小阳，或小阳，或者竖阳，竖阳，好、哦，竖阳的竖阳啦，很阳竖阳，竖阳过来的八卦，八卦摆法，八卦摆法呢，好、哦，咱都是根据。这里叫做啊，根据太阳、太阴、小阳、小阴来排，好来排。那么首先呢，咱先对顶半过呢，原来就是太阳，好、哦，这里小阴，好、哦，这里小阳，好、哦，这里呢太阴。还有，先看顶过，然后呢，这边所有太阳呢，都中阳，下面加一环，哪个加一环呢？侬讲加一阳呢？侬加一阳呢？这个就是阳，这个阳卦，侬阳，阳卦。好，再讲一遍哈，咱是摆卦，咱先看下面哈，慢看，先看面顶，太阳，小阴。小阳，好、哦，小阳，好、哦，太阴，太阴。那么咱太阳这边阳的阳爻呢，拢阳极啊，拢加一个阳，下面拢加一个阳，加一个阳，这就是咱的好多阳，好、哦，这阳，这个阳卦这边。那么这个三环起来，三阳呢，或者乾卦，咱名个或者乾。性情搞得好多钱，好啊！这个效应呢，下面佫加一个哦，叠挂是叠，银行兑现呐，银行钱的兑现呐，迄只叫做叠，好。那么效应呢，效阳呢，效阳呢，下骹个只阳呢，叫做离，叫做离，啊离。
坤呢，叫做下太阴，太阴，太阴，太阴诶，下面搁加一个震卦，加一个阳啊，或者震，加一个阳，或者震，或者乾、地、离、震，乾、地、离、震。好，这个就是讲咱诶四象卦诶八卦，伊诶数呢，乾着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好，乾、地、离、震。再过过来换这边，好，换过来照常呢。太阳，好，太阳，好，这一段路，太阳，这个肖阳，肖阳，肖阳，好，过来。这是消音，消音，消音。好，过来的。

0: 教养，教养，好，过来的太阴，太阴。那么这边呢，下面呢，因为是太这阴极，哈、哦，阴极下面呢，我加阴，这边拢阳嘛，阳，哈、哦，这边阳，阴呐、啊，这种阴，这边阴。这边呢，少阳下面加太阳啦，太阳加一个阴啊，就是顺，顺为风，顺双气啊，叫做顺。好，少阴下面加一个阴啊，为坎，坎卦。少阳，好，少阳下面加一个阴啊，是吉。少阳下面加一个阴是吉，太阴下面加一个阴呢，是坤。太阴下面加一个阴是坤，好、哦，顺坎艮坤，迄是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好、哦，这是阴顺，这是西半球，这是东半球，就当，那么这个图咧。这个图，好难，咱来看下。好，小台星，面顶有个太阳，好、哦，那太阳，这、就是、太阳，好、哦，笑，好、哦，接过来的笑音，面顶就笑音，好、哦，笑阳，笑音，好、哦，啊，这个嘞，就是笑阳，好、哦，这边嘞，笑音。这一边，这边，好，这是南方，是东方。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太阳了，那条搁加一个，加一个下面一个羊，拢加一个羊了，这叫做乾卦，这叫做地卦，好，这叫做离卦，好，这叫做震卦，好，等下我教各位安那念，好，各位安那念，那么这是西半球，换西。这个嘞，少阳，啊，下面加阴阴极，这叫做顺。少阳嘞，少阳，啊，下面佫加一个阴嘞，叫做坎坎，咱南坎的坎，好，这个艮，啊，这个就是少阳，啊，这消音嘛，这少阳。下面加一个耶，叫做劲，叫做劲。啊，那么这叫做分音，哈、哦，太音太音的，下面佫加一个音，好、哦，这叫坤。所以这有这个太极，有太极啊，哈、哦。好、哦，这边是音。这边是阳，好，这边阴，这边阳，好，这里独立的哈，啊，乾地离震，或者江东，好，乾地离震是江东，顺坎艮坤是江西，好，江西，江东的卦，乾地离震，江西的卦。顺坎乾坤，顺坎乾坤，迄、那个坤话就对四象，呀、啊，四象就太阴太阳，吼、哦、啊，甲少阴少阳来摆这个卦起来，吼、哦、摆成四象啦，啊，过来就中的配阴配阳，所以造成呢，哈、啊，有八个卦，八卦造出来。这叫做好气八卦，好气八卦方位，好气八卦的方位图。好，那这里呢？哈，我过去讲，讲这边哈。咱这是南方，好，这是东方，这是西方，这是北方，啊。这个嘞，好多乾，好地，好离，震，乾地离震，这就是那破平，好，这边当。江西，江西，好。那么这边呢，过来顺，啊，看，进，分，顺看进分，好，咱好多接西瓜，好，甲破都相平，甲破都相平。啊，就是有安尼嘞，出安尼的现象啊，好、哦，出安尼的现象，好、哦，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唔知有这连山归宗的意境哇，啊，才对这边，好、哦，这个叫做对，这个西南风，有点是西南去，好、哦，啊，这个叫做东北角的，去做基础去起卦，好、哦，是是啦。有甲会错语气，有会错去啊，有会错呀。好，所以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好，顺坎艮坤，这叫做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嘞。以后咱再来甲各位报告这后天八卦。好，咱已经嘞。
甲咱八年，我讲哦，八卦足歹记诶，足歹记诶。我当时嘛，哈达嘛记甲灰灰，我偌久才叫背起来，偌久才互背起来。那么现在咱们记八卦诶方式，咱圣贤呐有甲咱教这八卦诶记法，八卦诶记法。八卦计划呢？各位，咱来看哈，三环乾卦三连，乾三连三滴嘞，环乾三连，好坤六端，坤六十哇，真两三四五六，坤六端，好地上发。地卦地面顶开口，好吧？开口，就开口中无啊。上发地上发，乾三连坤六端，好，地上发，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发。那么记八卦的原则，这个哎，记得哈。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发，地面顶都起。起水就对啦，欠一还欠，这六个拢登去，坤哦，这六登，乾啊，三个拢连嘞，地嘞，面顶就宽，一个宽，发旱，过来嘞离中喜，过来离卦，离中喜，离卦。

用鱼下面拢是嘞，中空空的，好多鱼，鲤中鱼，晋江鱼，好，依兰盆的鱼，晋广晋，一边是阳，面顶两个拢登去，那是挖工，那是挖工嘞，好，那是挖工就对了，好，面汤啊，那是面汤啊。晋江鱼样好脆，碗吼，点到小嘴面顶去的，好，下面一滴嘞，就是这个，啊，面顶的两个花，因为就是红嘞，晋江鱼顺下端，顺，面顶是嘞，下面嘞，登去顺下端，下面登去，下面这就登去，好。下面是登记的，顺下端，看，中文，看，好、哦、看，中文，这边是虚的，对吧？这是的，看中文，哈、啊，离中虚，离卦中是虚的，看的，好、哦，看卦中是实的，中是实的，好、啊，顺卦下端顺。下端，晋央于晋卦，面顶两个音咩？下面是嘞，那就面汤啊，弯弓拨安尼就对。晋央于。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进，好改良的良减一点，咱的良无一点，或者进，或者进，好。

金福碗，金福碗，你看面顶，哈，面顶原来这羊诶，哈，面顶是咧，安尼音咩？好，那是碗，哦，对咧，面顶是咧，八卦哈，这金，啊面一卡咧，登起好金，啊是金好金福碗，那是碗在做头壳。现在是嘛是安尼，好、哦，像日本的富士山，日本的富士山，金福碗，金福碗，电脑头壳的碗，电脑头壳，好、哦，金福碗。那么现在各位，咱来念一遍哦。李中熙，晋央夷，好、哦，顺下端，看中碗，看中碗。金福碗，金福碗，未金福碗，未金碗就看到个，哈。李中熙，哈，晋央夷，晋央夷，哈，顺下端等于，哈，看中碗，哈，金福碗，哈，金福碗。么嘞，八卦嘞，哈。前三年坤六端地上发啊，地上发啦、啊！李中熙哈，晋央夷顺下端看中碗，金福碗，金福碗。八这八卦安尼记法，足好记诶。乾啥？乾三年三环，坤啥？六端哈，等六节，坤就是等六节啊。这里。地啦，地是啥？地啦，地挂嘴，地啦，面顶都开口，哈，地上发，面顶开，地上发，面顶登起啊，哈，李中熙啊，李挂啦，中是空的，李中熙，晋央夷晋啊，下面是地，下面呢是实的，面顶呢，哈，那像咧盘啊，面汤啊，晋央夷是面汤啊，啊，啊顺下端呢，顺挂呢，就一卡登起啊。啊，顺着下端，哈、啊，看中碗，看挂着中着碗嘞，阳着碗嘞，金福碗，金福碗，金呢是碗嘞，得多少克？那碗光嘞，得多少克？所以各位那位记八卦真简单，好、啊、真简单。你若无咧记吼，你可能要咧要记，有当时你背较起味。我较早嘞，瞄这要领啊，哦，直直怀两怀，搁下骹搁叫阿海啊，担着啥，下骹去欠一只担着啥，哦，就变变变，哦，好就顺，好、哦，你啊顺下端，前三年的嘞，哈、哦，迄、那个坤六端等那当当怀，坤六端地上发，地上发，李中熙，李的中是熙的。好、哦、是迄、那个，哈晋央夷啊，晋国下面写的面顶呢，哈、哦、两个音咩哈，那那些拢登起诶，哈晋央夷顺下端，看中碗呐、啊，金福碗，金福碗，啊哇，咱八卦要记啊，这就足好记啊，安尼记呢，你诶，哈、哦、咱就会较袂费遐大精神，好、哦，反正我只讲讲已经记起来，已经记起来啊，好、哦，已经记起来。好，那么咱今仔来看这个卦咯，先天卦咯。好，乾三年，啊，三年，乾三年，或者乾卦，三个年叫做乾卦。啊，这面顶看，看嘞，面顶起一水个地上发，地上发。好，李啊，对吧？中熙，中康诶，中康诶，李中熙，李中，面顶中康或者李，或者中熙或者康。晋央夷啊，晋下面是实的，面顶是两个拢空诶，哈、哦。晋央夷，晋央夷，哈、哦。过来的话，顺卦，哈、哦，顺下，顺即下端，顺下面就登起啊，即就登起，顺下登下端，哈、哦。看中碗，看卦中就碗，看中碗，哈、哦。晋晋啊，什么？好碗见啦，下面这只碗呢，好、哦，下面就是碗呢，安尼就是空的，好空空就对啦。好、哦，见好碗，嘛是咱都说见为山啦，好、哦、嘛是见好碗。
好，那么要记八卦的方式呢，都、就是安尼记，好，就安尼记呢，你呢，哈，就一直拢好记。乾地离震，好，那八卦的名，搞来说乾地离震顺。

0: 各位哦，你敢讲这八卦诶？八卦真好用咧！我看一个杂志啦吼，家己一个医生做医生，伊也做一妇产科医生，伊有研究月经啊，发觉月经哦，有一下家己精神啊，向王灵感来啊，啊，即、这个安胎啊，啊，一直接了到安胎了，到海洋的一直要来倒贴呀。哦，伊就就打，毋知有好无好啦。好啊，伊巴肚顶个写八卦，要么乾地离震，拢个八卦写了写过来袂得，伊写阿达达，我甲伊安胎个，煞转好，啊转安胎煞转咧，脑血一直煞止起来。好、哦、啊，以后人若要安胎咧，伊啦。啊！伊着巴肚底，巴肚底用爱甲用手啊，啊用鼻啊，先呾画，拢无画，无画巴肚画了了无啦。好，鼻啊着安尼，甲鼻着天地离震，好顺坎艮坤，巴肚底个阿八卦怎调咧？好，这跳啊，伊着一个想着，伊说，哎，这个吼。人诶，门头顶安八卦，妖魔鬼怪拢拼咧咯，毋敢我来，啊毋敢我来，那么啊好是试看觅咧，就好啊。乾呐，属于天嘛，你甲你写一个乾就好啊。但是你吼安，你老天你无甲写离哦，离来拼咧咯，走了哟。你甲写一个乾，你甲写三横乾，甲写三横乾，吼，比如讲。那咧，怎么？哪不多呢？多大只？好、哦，多大只？啊，你吼、哦、用这笔，好、哦，面顶一直甲写钱，一直甲写钱，别写钱，一直写钱，写后面写对面一直写钱，好、哦，甲安泰抓掉咧，啊，钱上为天呀、啊，咱哎呀，咱讲，好、哦，钱就为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阿西哦，你就写，那我们就写天地离尽。好，你一直写，写八卦的名，该写八道的，该写八道面顶，该写八道面顶嘞，嘛有效嘞。啊，有当时我来试看，我来在收惊。吼、哦，囡仔惊到安尼嘞，哦好啊，我用正常的中在，安尼哦，哈着，你甲写喺头壳顶，额头遮。吼、哦，我教了恁互各位吼，逐个会用保家保家己，孙仔嘞，后摆规大堆，吼、哦，孙仔规大堆嘞，咱嘛爱晓挂，是毋是？当初拄着姑说必落诶，吼、哦，拄着一寡妖魔鬼怪吼，你就无法了。会记哩，强仔拜请八卦祖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是众圣贤、几国先师，哈、哦，众神仙啊！我这囡仔已经有着惊着，请你甲安排我地主的身体、嘴、意，请你加持。第一次求囡仔，你啊去头下，你去底下写天地。李进顺坎乾坤，你一直加写，你随便念诶，你个念诶，肯定你这一直念诶时候，刚刚刚袂怎么遐，你家己气笑都说破功诶不好，好、哦，你这一定要点到加写，好、哦，那么咧，你手倒手咧，加下头壳顶，头壳顶，啊，你一直很够写。

0: 那条件呢？你敢下香干嘛？应该下八卦。好，八卦呢？你想个违规面呢？最起码你敢下八遍，下八遍，你一定下。啊，那下下好了，打，免惊免惊。好、哦，无代志啊！你听我爸爸前后拍拍嘞，拍拍嘞，嘿，你那好困呀！你有八卦中，但是啊好，因为你要修炼你有精气。啊，这个是啊。好，那么这听书呢，我现在第一写个好，讲各位了解哈。第一合掌。好，拜请。今天行，你合掌你安排哦，安开咧，你安尼吼，力量加无够，你安尼，因为咱一个人啊，头脑思想会较乱较济，想东想西，你啦，甲安尼来咧，甲这个，吼、哦，这个咧，对，这条做皮呢，啊，这两只合起来，对，这条做这点。啊嘞，好，那拜谢八卦祖师福气文龙，九光孔子五代圣贤，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张先生，啊，你个什么神？你到个神？你到做一个请，啊，金门地主啊，某人，吼，囡仔某人，吼，几岁在倒位嘞？啊，因为都冲翻了，暗时唔困，啊，搞着惊，吼，或者哎呀，歹腰穿，又我食袂惊，暗时困嘞，啊，干呐哭。哈，迄个惊惊遐遐，请恁大主大悲的吼，来帮忙收惊，地主心靠伊，心靠伊，好供养，供养地主啊，心靠伊供养，好，然后嘞，头脑清清，你才放落来，啊，就是重赞，求重赞哦。好、哦，第三来求中赞，哦，因为你八卦做书啥，你要吃了嘛，啊，吃了就好你啊，嘿，这阵足有用嘞，你知哦，你莫小看这阵哦，过着，然后你个写八卦名，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好、哦，你一定要写。笑嘞，笑八遍，然后先熬个啪啪嘞，个啪啪过啊，免惊免惊，无代志啊。嘿，怎会？哦，这要领。若是讲熬外灵妖魔鬼怪附身，好、哦、外灵附身，嘿，可以，哎、啊，记得了。一定要写字，好、哦，一定要写字，甲字挂倒啊，一直字，叫伊记得走。嘛是可以，但你叫走无所在要去啊，要加讲路对倒去，啊你天气，所以要是你也写八卦，你八卦去甲写，好、哦，加一个要领啊，合各位，各人保家嘛，各人保家，无你当作三更半暝呢，要去找新生公新生妈要收家，你有好找啊？哦，这是八卦的用途啊，那普通吊着八卦有啥有用？摸唔到，但是啊，八卦咱啊，一旦下一个进去咧，你落下咧，这内容真是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好，这样刚好所有的各位什么神弟兄，当然啦、啊，咱易经大学要成立易经嘅大学这课程啊，我每作一好嘅因缘，好嘅这个妙法啦，我嘛会照伫这个讲课内底咧，讲各位报家。心情都未安静的时候怎么办？哈、哦，奇奇怪怪、鬼鬼怪怪的代志拄了怎么办？没人写，没人说，没人变。有当时啊，你要请哦，请人给你解温解热，钱开了了嘛不好，好、啊、有效无效？啊，所以家己个人的保健，社会啦，个人我都保健，世界我都保健，家己就太平了嘛，属龙公交，个人去做家己工作啊。好，所以咱八卦的咧，好第二咧，好叫第二咧哈，这宗旨，好， 宗主啊，吐真气，吐真气啊，吐真气，然后呢，第三呢，好，再，好，白家。呀！没八卦，好，共八四，第四呢，哈，第四呢，哈，左右手在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个大胆，嘿，无代志，哈，无代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哦，所以咱作一要领哦，你在我家大厅吼，我这个叫做中华，不然你来，找我你来了，说下一本《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啊，来滴嘞，你要创啥？要创啥？要创啥？要创啥嘞？就作这，好，要用啥？用啥？用啥嘞？真济，好，那像啊，我家这条都这本风水书来，咱头前啊，闹庙，有庙要哪摆盖嘞？要哪破嘞？哦，真简单，阿嘛爱袂伤人，吼、哦，袂伤人。阳铁风水学，吼、哦，这本书咧，我内底咧有写主流庙，你要来破解，吼、哦。啊，拄来这我来破解，吼、哦，比如讲，遮一间庙，对面一间庙，这个庙有来当地厝遮。那么要来改呢？啊，现在都对对冲啊，未平安啊，怎么办？相信各位也真侪人啊，嘛有伫恁家的门口是庙，啊庙是保庇大家啊，啊为啥咱未平安？那么咱来做经营啊，咱来厝的门啊，面顶啊，红布条来吼，要许红纸啦，吼，刚刚写。门哈，门个面的，咱门个面头顶，门头顶，门个门头顶，加啥？我家门前天地大庙堂，弯刀弯刀哈。啊，弯刀门前天地大庙门大庙堂，天兵哈，心将欢喜将雕像，天兵心将欢喜将雕像，悬七寸。好，跨三寸，好，初一、十五，暗时诸事烧香，在门头顶头啊，得到一挂平安，好，得到一挂平安，这几个要领，这几个要领呀，所以啊，咱学习这个法，是为了保家，唔是为了拼生死，干啥小拼，这个厉害关系哦。啊，真侪人弄错呀！啊，毋则啊，我伫即个全省电视台，吼、哦、报送，这是这两年两三年来。

吼，得到这个法益啊，啊，真将真正侪人得到，因为这个法啊，大家拢有这权利好来吸收。唔知观世音菩萨啦，十五六年前啊，伊讲讲禅师啊，你啊都拢摄尽天机，我你卖华斋嘛。你若卖华仔，拢着天机；那华仔就无天机。那华仔，我一定我拢会穿穿好好，所有贵的信质、信奉、信众。好，阿咧唔只就佛祖的慈悲啊！啊，你着你卖华仔，你着慈悲华，我着一定讲出来嘛。啊，观世菩萨点头，我对啦，甲你试考看卖。我伫中国真济人啊，过去啦，都是拢是比。好哦，我有一次做下来，我都感觉都有天大地大，做我食饭的本钱，吼、哦，共骗钱，做骗钱的本钱，错过去啊！那安尼社会当然会乱。好、哦，所以咱一经八卦一用途啊，一经八卦用途啦，确实是足侪不可思议的妙法啦。好、哦，那么现在呢，咱请大家吼、哦、继续过来念八卦哈、哦，八卦家呢哈。哦我学习一遍吼，学习一遍嘿。各位呐，需要这个主讲机吼，那有需要的时候，咱用这下令啊，下咱来请，吼用来请，吼我也希望我啊，这简单的这嘞吼，互个人会当保家嘛，吼家家好啦，平安啦，社会祥和啊，社会啦祥和，咱国家来兴隆嘛，啊国家兴隆，世界就和平啊。咱出门就平安，咱做事业就免惊人甲咱怪，咱也袂共骗，咱知因果，咱就袂骗人。吼、哦，咱知因果果咧，一定会报，咱唔敢骗人。啊，而且咧过来咧，人袂甲咱骗，咱袂骗人，咱都唔敢人骗啊，是不是安尼？吼、哦，所以啊，咱呐、啊，这里我发觉啊，吼，拢是出发点是大家有所利益嘅，有所益啊，吼、哦，这样子为原则。那么现在请大家哦，那我继续过来念八卦的名哈，八卦的名，乾三年，坤六端，地上法，好，地上法，好，乾三年，坤六端，地上法，好，李中熙，李中熙，好。晋央仪啊，顺下端，看中晚，看中晚啊，近福晚，近哈近福晚啊，近福晚。现在请大家来对我念一遍哈，乾三年，坤六端，地上法。李中熙、晋央仪啊，顺下端，看中晚啊，近福晚。那个一边哦，乾三年，坤六端。地上法，李中熙、晋央仪、顺下端、看中晚、近福晚，好，这是八卦的念法，好，八卦的念法，好，咱阿哩记，足紧嘞。好，足紧嘞！好，我一个徒弟啊，哈，伫第四届一个生活班，一间工专呐，哈，一工专的教授，环保教授啊，啊，我六十四挂，哈，六十四挂嘞，得叫人背，啊，伊咧坐车底安尼吼，家己背咧念咧背，伊个囡仔，伊个两个囡仔嘞，伊还袂背，讲到是看笑看笑看讲个。讲三遍了嘞，囡仔拢背呀。六岁四岁背呀，背到足拗那嘞吼，就足熟，背到有够好听。六岁、五岁、六岁，安尼头脑够，
安尼64外，那行落去。

车停落，伊都拢飞起来。吼、哦，即个吼，就是讲，咱易经啊，咱爱要领，爱要学。那安尼咧，八卦咱要学咧，就足紧啊。吼、哦，咱后节咧，吼、哦，要甲各位咧解释些八卦先天术，吼、哦，啊，要在即个卦吼，伊个叫做五行，吼、哦，伊个位置，吼、哦，五行位置啦，安怎咧吼？那、哦、我即详细咧，后节咧，会甲各位。解释，吼、哦，来甲各位解释。咱希望各位咧，吼、哦，咱继续后者咧，继续过来共同的研究，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一路走来30年的岁月，老祖的慈悲，而龙天护法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宇宙大神的慈悲，给我们有这个21世纪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立足在台湾的禅寂三千佛寺，所以处处是禅寂啊。那么整个大陆的名山，我看了很多大陆名山。发现名山的风水地理宝地，哎呀，真的很妙，才想到过去的圣人，真的了不起，过去的圣人贤人，对风水方面非常非常的精微透彻，我们现在才要修，才要慢慢学，那么做了几年来，我一直。想一个想念，希望到大陆，拍大地风水，但大陆所有的名山风水用易经风水的方面的智慧立场来拍片子回来播，可惜到现在还没如愿。因为天下事很多帮助了，我也希望龙天护法保护我，给我有机会去拍，不要让我那么坏脑，若是那么坏脑，下辈子再来拍也可以啦，反正地球也不会掉嘛，这个5000年来了，7000年了，地球也没有毁灭啊，还是永远的存在啊，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有这个信心，不管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当下能修到的、能知的一切知的，尽在放在把它的我们的脑海里面到心田，所以这个名山，那的经文所开示的。岂不闻天下名山僧人道人赞多？为什么被僧人道人住在上面呢？因为僧人道人修行的人，他了解到山河大地，会保护山河大地，所以我们在云梦山规划八卦城。王禅老祖开示，既然你研究易经风水，知道大地，大地是地球之宝，不要因为一时政治的对立，而放弃了这些保护山河大地。所以我才鼓励我们台湾的，在大陆台商。他们一起来保护大地，所以才把云梦山八卦城盖起来一个，既有5000年来，文化无上华宝的保护，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云梦山八卦城。那么在我们台湾。台湾的南投八卦山，我们盖了一个易经大学，也是八卦城。大陆是阴，台湾是阳，一阴一阳之为道。那么这个道理，整个的地球上的山河大地，地理的华脉，原来都是从。昆仑山，昆仑一脉是根源，九州流芳文化根源就在昆仑山脉，从昆仑山开始，昆仑山高度有5600多公尺的标高，昆仑山下来的有5条脉，一花开5叶。一条脉通往
欧洲一条脉到印度，一条脉啊就到韩国去了，啊一条脉在太行山、云梦山、八卦城、云梦山，啊一条脉经过武夷山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

0: 动脉南北纵轴分九龙，哦，然后转到南投八卦山，现在的易经大学八卦山维新圣教的总坛，这一脉一山开五脉，地球的华，这样就开始延伸出来了。这我们老子真经中间会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王禅老祖所传的一部建设人间净土的一部妙法。所以想起来了，我们很感恩啊，很感恩啊。这至于大家要了解风水啊，地球上的五大山脉啊等等的情况啊，好，各位讲静待以后再开示。好了，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哈。其不问天下名山生战战多，名山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每个人的华严本性是灵山，这灵山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然后转入意念，转入心田，然后成就，是这样来的。我们陆续为各位来开始清楚哈。许由之必是爱前时，为什么呢？生战生道在山上都有觉有悟的圣者，所以我们的山是代表人的灵性，是代表人的智慧之性，所以修行者都到名山去保护了。表面他们在那边很清闲，事实上他们是在保护的山河大地不要被破坏。任何一座山都是我们灵性的根源，若是我们不悟的话，主宰说他占的风水很好，千错万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我看到大陆那么多的名山，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赞叹古德圣贤他们保护名山，用寺庙请天神来自镇守这个名山，也叫做灵山。所以当然本仙佛寺是禅机山，一经大学是八卦山，都是在守护着山河大地的他的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建道场风水可天不可挖，但是很多道场在建设很喜欢挖挖补补，挖了一大堆，结果到最后来把地理风水败掉了。还有很多高楼大厦一些建设的你到处挖挖一挖来，把名山灵山灵气都破坏掉了，到最后水土保持有问题以外，你事业十座九败，还没败很快就败了。所以很多建筑事业的朋友们，你们山上建筑你们不要乱挖，挖得乱七八糟，又有如现在苗栗院里有一家高尔夫球场那么当时建设公司把整个山头把它砍掉了，刚好那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宝地，一个平衡点他挖掉了一个晚上就把它下了500毫米的雨整个山上冲坏了，把山下的很多养猪啦民家全部把它流坏了，这英国要负责，后来这公司也败了嘛。所以你破坏山河大地要受到天的谴责不要开玩笑而一些盖寺庙自称修行的人你不懂得风水，哎呀，你按照你的本愿本意把它东挖西挖东补西补破坏掉了，你什么功德没有，反而损了德，要受天谴呢所以地球是我们所有天上世界十方法界圣神来世间在修行的一个净土，若是我们乱整乱搞把它弄坏的时候，哎呀，那这真是罪过罪过了呢。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保护地理，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道场，现在有33个道场，每个道场所设立都有它的原因存在，除了保护各县市乡镇的平安以外呢，我们在做的守护大地。所以每一位我们住持法师所有我们的各分支道场住持也都是成为大地的守护神呢。那本质维新圣教的3个祭典，一个祭典我们仙佛寺一个第二个祭典就在八卦圣城八卦山一经大学，一个点台中道场，三个立足点三个点老祖慈悲开示了，都是大地里风水宝地，守护着我们国家，守护着地球平安。所以台中道场命名为世界和平原点不为过了，禅机山仙佛寺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基地也不为过，八卦山易经大学是维新圣教中华文化道统未来弘扬在世间千秋万世的维新圣教总坛这个都是有天意的嘛。所以名山占多的道理就守护 山河大地，让未来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上投胎转世。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你们都是儿子女儿不生的话啊，要他们都来仙佛寺和台中道堂或是八卦城啊，我们八卦圣城这三个点，九龙壁那边上面都来走一走啊，像王禅老祖师尊和化验在南天门那化验啊，我要生很多很多的，让龙天护法哦，来从蓝天，去从蓝天来这里修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发愿祈愿，到仙佛寺五百罗汉来这里摸摸头，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力的。所以每一座名山有每一座名山的真禅妙义，我们仙佛寺啊，维新圣教过昏世道场，有过昏世道场的因缘在啊，我等到《风水真经》的时候，我一一的告诉各位。好，我们再接下去啊，生道在名山，好的道理啊，表面许由之啊，避世爱前缘，避开世间的一切破坏，爱前缘，爱前世，前缘水缘。和山河大地的龙骨，石头是龙骨，哦，所以很多修行者在山上，你看他憨憨啊，没有什么，他的心寥寥分明，啊，为什么都守在山上不下来？嘿嘿，道理就是在守护山河大地，为守护神，为众生守护着山河大地呀，啊，知不？你都那点点塞进心酸来呀！啊那啊，如病人入膏肓，然后病入膏肓啊啊，其实未雨呀，是故小乐临前呐、啊，各位修行人。他不是只有说啊，看破尘埃啊，不是看破红尘，爱好恶欲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风十二因缘而已耶。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有人，哎呀，我想道歉，我是来到哪里来，表面我是来修行，来这里做，事实上他有天命在各寺道堂、哦、各地的寺庙守在那边当庙公，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都有他本身的禅意在，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呢。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有大智慧，没有大智慧看待世事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会蔓延到世间啊，蔓延到你的家，蔓延到世界自己的。

身心全部受到伤害。所以老祖才叫我们要学习易经，要学习风水。你知道易经了，你就可以用易经来知道你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做到违背了良心，不要做到伤害你的家人，不要做到伤害社会。所以这些都是王禅老祖慈悲耶。那么我们在21世纪当下，在台湾成立维新圣教，视为台湾新兴宗教。当然在成立新兴宗教的过程会有很多很多的魔障，这是必然的，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想办法在破坏啊，在阻止，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最重要放在心中，自己要守护着自己的名山，自己的灵山在心头。哇，这自己的灵山是什么？华严自性，华严自性就是我们的灵山。哦，所以你自己来到世间了，我们灵性灵魂来到世间了，有父母给我们身体投胎，给我们转世，啊，在这里如如不动坐在心中。但是我们要了解坐在心中的自己是谁，哦，那自己要时时去自我问，自我提醒，啊，未生之前我是谁，生了之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这三句三宝你们时时要来提醒自我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鬼谷先知王禅老祖啊，道家慈航啊，有很多说不完的话语，也说不完的叮咛啊，太上道祖也有说不完的啊，讲不完的叮咛。希望我们各位修王禅老祖啊的心法的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啊冷静的来思考。好，那我们接下来哈，人呢，病入膏肓无药医。膏肓就三毒，世间的三毒贪嗔痴是病入膏肓啊。但是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个人的膏肓病，膏肓病无药医，病入膏肓无药医，只有心药才能医啊，心药才能医啊，中药有办法可以来医膏肓病。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电视会播出嘛，所以也不能说触犯了这个医药法，所以我就不跟各位传什么膏肓病的药了，因为国家法令嘛，没有用的药呢，可以拼命广告嘛，有用的也不能说嘛，因为我没有药的牌照而已，所以我就不讲了啦。好，那么我不讲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有膏肓病就好，啊，你敢摸好不？好好。啊，病入膏肓无药医，就三毒。三毒，啊，我们现在好多好多家庭有各种不同的烦恼，那么你要医病，只有一个妙法，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事业的病入膏肓最难过，那你就大家学易经，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嘛。啊，大家都过去来学易经，所以你们这些都引荐
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学易经嘛，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唯心净土，啊，人间佛世界，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各位都是有缘、有福气的，啊，唯心贤士弟子，希望大家有始有终，啊，名扬两界共修，将所修的一切真理、一切道功德回向给各位列祖列宗、历代祖先，啊，各位年轻在主，十方法界三界万年，共同创造唯心世界，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学善乐组》，学善乐组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五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学善乐组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学善乐组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

0: 水，六合宗教重生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圆如讲师，咱会知影讲吼，咱实在是足福报的啦，得到王禅老祖，得到咱的师父弘法禅师，都吼像你伫顶一集讲到。哎，姐妹咧超度，啊，让你的身体安尼破空啦、碰趴啦、流汤啦，种种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爱回来给伊超度，爱参加法会，啊，是不是哦？这真精彩，佮甲阮分享一下，讲迄个情形到底安怎发生，师父佮是安怎来帮助你解决这个烦恼咧？
1: 其实吼，真的要感谢师父，今天吼，师父的甲咱。这个法吼，传到咱这个世间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也不可多得。因为今天是我本身的遭遇，吼，受过师父的灵疗，吼，这都叫做灵疗啦，吼。
0: 是
1: 啊，自迄摆过了，吼，啊，我就是这个无缘的姊妹求道，师父都交代啊，师父交代讲吼，恁这个姊妹啊，吼。找对你五十年啊，这个姻缘拢无断呢。啊，你吼都断掉，咱这个发挥吼，你爱甲伊设一个大莲位，吼、哦，设一个大莲位啦，吼、哦，大莲位啊，甲超度了后吼，当然甲超度啊。另外呢，你爱个上经回向，吼、哦，你爱甲上经回向。啊，你今日吼，今日你离这个大雄宝殿家，离宝殿家吼，你先上21部的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回向哦，也爱用文，爱用咱的迄个黄色迄个文书哦，哈、
0: 嗯。
1: 哦，书啊，这边那些伊讲吼，啊，你敢是有名？我讲有啊，有名。伊讲吼啊，你都甲写伊的名，吼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啊，好伊会当哦平安哦那个。再次投胎转世，安尼就对啦
0: 吼、嗯。
1: 啊，设大莲位是上重要的哦。啊，我就好啊，开始嘛吼。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讲好，伊无讲一下就拢总好啊，就是慢慢好。可是好的速度就是让你看得到。啊，看得到的时候，开始的时阵就是咱伊去予医生个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甲讲讲，这叫做红斑性狼疮啦。
0: 哦
1: 哦啊，红斑性狼疮是一种不治之症，你知道，算绝症呢。啊，师父就甲讲讲，来，你吼、哦、去确定是红斑性狼疮以后，你每天脑做，你爱点静香，甲点一个静香伫咧，啊，为这个脑做这个静香哦，甲迄个粉呐吼，为咱头前安尼个灌顶落来，吼、哦，脑做加持，安尼脑做加持，吼、哦、来灌顶，大家拢爱。哦啊、另外呢，你上经的时阵回向给伊以外，哦，你爱个做超度法会，吼、哦、啊，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功德拢爱回向给伊，吼、哦、啊，你会记哩，会记哩，今日你行个对，你的布施，你的创啥，都是回向给伊安尼。
0: 哦，好、
1: 哦，我讲，我心内在想讲，咱做一场法会，这祖先爱报名。完成这组还报名啊！大莲位，我迄当阵啊，大莲位都师父交代讲爱甲超度大莲位，我家己身上衣服里嘛爱超度，
0: 吼、嗯、
1: 吼、哦、啊，煞咧个报三宝师啊，种种呢，安尼算算一场落来爱3-4万呢。哎，当阵啊，我经济无好啊，啊要安怎？哦、我想在想讲，要甲阮道师兄提，搁惊阮道师兄讲钱白花花乌白开，你知无？我想到尾啊吼，我想讲我做查囡仔时阵吼，有兴趣吼买金条、金马夹，啊，拢一夹一夹安尼，我将我提我金马夹去甲买一夹，去啊买一夹起来，啊，将我做发挥。
0: 嗯，
1: 啊，做发挥你人爱教伊啊，
0: 是，
1: 对无？啊，迄当阵的义卖嘛是我的负责嘛，我就甲阮道师兄讲，师兄。我甲阮大人讲，我甲你讲吼，我是咪是会当你吼这段时间吼，我拜六礼拜来做，啊拜甲拜五号你家己做，啊夜市啊吼，咱做一单都好，安尼。

0: 这么才欠钱，哎，你都安怎样安怎样？你把白花花的钱怎么样怎么样在讲？想我讲无啦，我也无用到你的钱啊，吼、哦、啊，只是讲无钱无样来出一个力，对不？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嘛，
1: 是。
0: 啊，没钱我们就出人力嘛，哇、哦，讲到尾啊，我总爱找一个人做个想想，干老做讲个。老祖，你在保庇讲我这座吼，去做咱的化工吼，义工哈，还能够顺利嘞，吼、哦。

0: 家去，我就要去。啊，去的时候我就讲，法师讲，法师，我要在这边住4天呢。你啷敢请？圆 的法师讲，啊，你啷敢请？我唔请嘛爱请，啊，我都已经讲啊，卖等你就好啊。我都安尼讲，所以这个灵界上的求度哈、哦，让你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有，真的有灵修，也有灵界的求度。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性囊疮好了以后，它会有一大一大，有一大一大，跟咱来讲讲留下那个痕迹。哎，当中那足歹看，真个我拢唔敢穿短䘼啊，嘛唔敢穿短裤，那规天拢一大一大嘛。啊，有一天吼、哦，我都算讲，也因为导致这样，所以我跟我其他师兄吼、哦，阮夫妻房间是夫妻房间，但是我换衣服。洗澡，我一定到别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看到外星人。为什么？歹看。啊，有一届就是无意中可以看到呢。你知影，伊把我的保护啊款款的，甲等你买进房间外面讲，你这太过贵吼，莫搞困做伙，你这传染。是这样，我嘛因为安尼吼，深深体悟到，好、哦、这个灵界的求度，你势必要去做。啊，我那时候经济不好啊，去袂金马甲哈，啊金马甲袂完要安怎？想讲好。天无绝人之路，我今年啊，无做都无做，若要做，我要做较好。所以讲，我迄年吼，为咱的水陆法会开始，过来到大安寺6月19号的法会，过来三宝寺，
1: 是
0: 三宝寺诶，那个
1: 盂兰盆，
0: 盆兰法会嘛，好、哦、啊，过来过啥大梵寺诶，药师佛，
1: 嘿，
0: 过来九九法会，
1: 嘿，
0: 我迄年都甲超度5年，5届，啊5届就开袂少钱安尼。开讲吼，我家己的西天嘛用完年啊，大行拢用完年啦。好，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想到无啊，你知影，怎啊叫还好？想买一个九九法会，没有好那都，我迄当中开一台的福利卡车。福利卡是迄个货客货两样，我租迄台车提一顿，我提一顿嘞，顿10万，提顿10万，啊10万顿来的时阵，我嘛唔敢问到师兄仔，结果一个月吼，10万一个月利息是6000块，我拿3个月了，啊迄个头家吼，看我呢就恁生活，我们也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说，我们真的是很困难，结果迄个当铺的头家讲安尼讲嘞。我感觉你人足善良个吼，你唔好阁甲借钱，我就是意外借我。我你唔好甲借钱吼，你吼一个月6000块，6000块你歹赚，我甲你介绍一个吼车贷，车子贷款。我唔过我车贷贷去，我都无车通，我亏我袂使做生意啊。伊讲没有，这个业务员他会帮你想办法，我介绍给你。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吼，我才知道，因为那以前唔捌敢借过钱，你知道。以前都是就上下过，没借过钱啊！噶这么困难的时候，结果我都卡掉，你去给迄个车子的那个业务员讲说，我要，你说啊，没有关系，大姐，我告诉你，你一样可以借款啊！我哈，我车子给你用啊，你只要给你分摊，就讲诶，你要借我，就讲我想要借30万，我就说我想要借30万，你讲诶，哦，30万可以啊，我想我来做，哎呦，我过一当借个30万呢哈。一空哦，可是利息比较贵一点，可是你怎么算都还比当铺的便宜嘛。我就是安尼去个借30万起来，我都开始做生意，搁创啥，都慢慢等，慢慢等。哎，发现到说这一年我是非常平安的，心想事成的，一步一脚印去。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深信，我得红斑性囊疮，我无食个一滴，我无食个一粒药啊。师父一直甲我讲，你爱上经哦，你爱上经哦，我嘛足乖。师父讲啥，我都做啥。啊，落尾，甲差不多要一年啊吼，有一届，师父在上课，啊，我12届，我是12届班长啊。啊，我拢咱来上课爱去请师父，师父上课了对哇吼，师父头前行，啊，我就安尼跟在后边戆戆行。

0: 一半心思汹涌，翻头甲讲讲，如意，我咧讲吼，人讲拜迄个地藏王菩萨经足好个咧，你毋拜看卖啊咧？
1: 好，
0: 甲讲，哦哦，阿弥陀佛。然后开始拜经的时候，师父讲，我就想着头一届，师父迄个十二届开班的时候，师父就起来点名讲，诶，班长，班长是谁？我就举手，我就讲诶，啊，师父是我。哎，讲啊，你叫什么名？我叫林玉如啦，教育的玉，如意的如啦。哦，林玉如哦，啊，你那个颠倒病哦，如意嘛真好呢。师父安尼讲，
1: 是，
0: 你就知影咱这款的人都是吼、哦，没有去碰到问题，不会去想这个。师父甲讲三年，
1: 啊，你爱
0: 改
1: 呀、
0: 啊？啊，师父就是讲三年，我认为说我林玉如很好啊，对不？那知影讲，三年，有一届就是对师父去的云梦山隔一年。咱去迄个昆仑山精确，遐时阵是爱烧香嘛，啊，我迄个长香讲甲插咧，讲蹦一下，发炉啦，啊，发炉，我讲我哪安尼啦吼，啊，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足远足远，迄款的声，讲叫你叫如意，恁如意，你都嗯，我听到讲啊，我听到，哦。迄阵为大陆回来吼，朝圣之旅回来，我一礼拜，所有的信用卡、大行商，你不可总个改，改林如意一直沿用到现在。
1: 嗯哼，
0: 啊，你看吼、哦，有时候师傅在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师傅哪讲你做都对啊啦。
1: 是。
0: 啊，人讲咱做，人讲咱做，不问，吼、哦，不问人家讲哦，不问对错，师傅跟你讲，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 对。
0: 所以师傅讲啊，我做师傅讲，一路走来，你知道我发了5年喽、哦。5年的时间，我辛苦的红斑性囊疮没有流到一点一滴，没有流到一点一滴的痕迹，就是靠这个宗教，哦，靠宗教，我也没有吃到药哦，就靠宗教这样子把它完全哈、哦、摒除。然后，其实我还是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5年讲，一年拢五，一年拢五场五场五场那种。我第5年的时阵哈。师父就甲，迄当阵啊，刚好大安寺法会，大安寺法会的时阵，师父就甲叫来边啊，说你过来坐这边，啊中间，师父坐这，师父坐这，啊中央一旁，啊佮我坐这。伊讲哦，即马开始吼，每道菜捞起来，你就甲硬一个点在盘面顶。
1: 嘿，要创啥用？
0: 伊讲恁姊妹坐这。
1: 好好好。
0: 就甲讲讲迄个求道即个灵界姊妹坐这，你若只要迄个，你就甲客。你大家放一人点吃，吃完了师父讲，啊，你差不多啦，就甲讲讲差不多啊，你要去做正副牌位啦。
1: 好、哦，
0: 甲交代讲爱做正副牌位。我想我咧想讲做正副牌位是要哪做？迄嘛头一届，我头一届去当着讲啥物叫正副牌位，才开始去问。啊，就是问了后，才开始咱这个咱家那个九九法会，是九九法会。做正副牌位，本来我是要去三宝寺，因为6月19号过去都是迄类嘛，
1: 都
0: 是七月嘛，啊，我要去三宝寺，结果吼、哦，可能这个缘无够，袂吉利啊，袂吉利啦，啊嘛无去，无去参加，想讲哦，师父就讲吼，要甲做正副牌位，我就等个9月9号，正副牌位做了了，咱是不是要甲请功德堂？
1: 是，
0: 啊，功德堂你嘛完全没有概念啦。啊！你就去找，像我嘛去找着迄个咱迄个是迄个迄个人讲个讲高娘仔庙啦，石碇的高娘仔庙啦，吼、哦，啊，佮三峡的高娘仔庙啦，啊，佮迄个印心寺的迄个菜那个佛堂吼，专门在互人藏个，啊，佮去找我嘛去找个起什么斋民斋就那个大些一个吼。哦啊算啊，一个讲吼、哦，有诶讲功德堂讲都爱30万啦，有诶讲爱70万啦，吼、哦、啊有诶就讲诶7万中包啦，高娘仔庙迄石碇的高娘仔庙就是讲你7万块，啊你甲牌位摕来遮，啊都拢毋免阁交钱，啊若做法会你来甲做一个安尼就好啊。啊结果我想讲，我就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即几月我毋知呢，伊讲啊不你不要写咧，写去你迄、那个。拜位遐吼，甲拜拜啦。
1: 问伊就好。
0: 嘿，啊，结果迄个印心寺吼，咱大概一个印心寺吼，做迄个牌位吼，位有分啦。坐你地藏王菩萨后壁迄个吼，10万啦。吼啊，良平甲好平吼， 两边这边吼有分两个，较我合作这边的70,000人，搁较后边迄30,000人，啊这边的是50,000人。啊，我就讲啊，无我就跋到尾啊，讲跋到印心寺啦。啊，印心寺我就想讲，哇、哦，啊，这才10,000、70,000、50,000、30,000，啊，你到底要是几万啦？吼，我就讲啊，无为10,000跋起啦，拢跋拢笑背啦。我就问，我就徛伫遐，我就问迄个师姐讲，为什么我跋拢笑背啊？伊讲啊，你都是无啦，你搁问别行啦。啊，我就搁甲问，跋到尾啊，讲30,000块啦，上少的、上省的30,000块。啊，从啊离印心寺落地生根。你知道我那个政府牌位吼，请假印心寺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是阮先生吼，阮师兄陪我去的哦。啊，我捧那个拿那个牌位，啊，师傅就上紧带入门吼，带入门时，那个拿藏好哦，拢也无感觉安怎，藏起你，甲那个牌位，甲藏起你甲伊的连坐那个编号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啊规个，敢那好像如释重负安尼。靠一个，靠到一口，靠到白口了，靠到完的时候，法会也做事了，白云也安好了，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晚上，我鬼也都退到没办法了，连那个痕迹都没有哦，很明显就是让你全部都那个，啊，我就拿起来看，我老师想说，看啥？哦，欸，你看，都没了，我人说，哎呦，本来这样，有够闲的啦，就跟他说，就够闲。
2: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是，所以有时啊吼，咱身体上的病痛，无一定是咱家己身体发出来，诶，就是这样无形的角度啦。啊，是刚才吼，你有入这个门啦，有老祖师尊有师傅，才有这条路好透啦吼。啊，哥，你讲呢？哎，我会是连续超度几啊年？
1: 我拢常常讲吼，其实这个是我有感而发啦吼。我时常在讲说，别人的生活一天过一天啦，吼。那有一些人是一天当两天使用啦，吼。啊，我是一天当三天使用，我一天做三天，我足认真的呢，吼。我在开车我嘛足认真的，我吃饭嘛足认真的，我做化工我嘛真认真，
0: 讲师讲到这个超度啦，迄个时阵师傅敢有甲你讲，爱甲咱的迄个姊妹啊吼，连续超度几年。
1: 这其实嘛是重点，你知无？你难讲讲吼，花费要花钱呐，没有钱万万不能啊。但是因为咱有经济压力嘛吼，啊，所以甲讲讲爱用花费爱去超度的时候，我个甲师傅问讲，师傅啊爱超度偌久哈？师傅讲吼，啊超度吼，你啊跋杯啊，我看伊有够灵位无？若无够灵位吼，你就是一定爱超，超到跋无杯为止啦。公安甲讲，我讲吼安尼哦吼，啊，我伫想我内底想讲，跋较无杯，我一年甲做五届，虽然较艰苦咧，借钱嘛要来甲超度，超度较无杯啊吼，啊，咱着得度嘛吼。啊，然后师傅就又另外讲说，啊，你吼迄个檀香吼，逐工吼，你若要上经回向的时阵，因为当初我有哪做嘛，你上经回向的时阵吼，你着爱先甲迄个檀香吼。创个咩咩咩哦，啊，足咩哦，吼，啊，你都直接安尼甲铺起来，为咱即个天桥脚架灌顶下去，吼，灌顶落去，吼，三界，啊，过来个心肝头，吼，安尼火用过，啊，搁再用，我咧讲吼，这真的是些奇妙啊！人讲吼，你食药还搁无像这紧，你可以很明显的看，你伫背时阵吼。你伫背的时阵，本来会痒啊，因为特别好的时阵咧空，屁也会空嘛吼。
0: 是。
1: 啊，你若用过了，你会发现到袂痒。啊，师傅在讲讲，

0: 就是这样子左右脚拢爱用，然后关电了拢爱用了，过咱的脚脚平，足重点的，咱脚脚平一定爱安尼落去，哈，落去，
1: 家己做，
0: 家己做，
1: 是，
0: 嘿，安尼做吼，我做足侪年哦，我做差不多有一两年有啊。哦，啊，做个家己说变做习惯，你知道？这
1: 好，
0: 跟咱的课业、跟咱的功课同款的。一天无做，你感觉家己回来个怪怪的。哦，啊，做到尾也是有一天，师公，啊，你身躯吼，你的肉体已经足完整的啊，唔免个灌顶啊！我搁常常想，无啥物叫灌顶，我想哦，原来我伫做这叫做灌顶啦。嘿，
1: 是。
0: 师公，你认真吼，认真修法啦。认真修法哈，
1: 是，
0: 去拜地藏王菩萨经上，我做安尼过了，我感觉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外哈，我突然悟到，悟到啥你知哦？悟到仙灵哈，仙人哈，术法哦，是讲给咱听尔，师父教的法是给咱以身接法以外，希望的就是爱弘法，咱的好妙法。哦，咱来个讲出来，给大家，大家去践行，安尼都对啦。哦，所以说师父也有讲啊，咱这个法叫做啥法？叫做两足尊。咱来行出来，爱方法的心，咱来去讲给听。所以讲，我后尾我都有甲老祖法官，我法官，我甲老祖讲，老祖，我想过晚，我太晚了解唯心圣教。我今天进到唯心圣教。我祈求老子师尊赐我信心、智慧、力量，能够度更多的人进到我们唯心圣教来，哦，把这个法这么好的法广传出去。
1: 是，假设拄啊，你有讲着讲吼，素茶楼点吼，安尼炎炎美美，啊，迄个烟甲伊捧起来，然后就是灌顶，啊，即个灌顶的是咱爱搁念啥吼？你有念啥物货？啊，搁有你安尼爱做偌久？一工内底做几摆？啊，一摆是做超偌久的时间？
0: 其实吼，咱这种路吼，拢是看几一卡啦，看一卡吼，偌济嘛吼。我拢我迄个我是拢看一卡了后吼，啊，因为伊在烧，但系足紧的嘛吼。哎，我就是听到足旺的时候，我就甲捧起来，
1: 是，
0: 为咱遮落去，啊，为咱遮面落去，手对嘛吼。
1: 四过热热的，身躯
0: 对，
1: 拢热热。
0: 嘿，啊，我就是安尼，迄撮精香吼，精那个檀香粉吼，用完以后我就结束。那这前后我做了，变成自己的课业。我一天是做一届啦，
1: 是，
0: 吼、哦、啊！有当时身体较无爽快的时候，我都搁加做一届。
1: 哦，
0: 嘿，反正不舒服我就做了。
1: 是，
0: 啊，做了一两年以后，师傅就开始说，这个已经除尽了。嘿，啊，迄是因为师傅有伫咧啊，
1: 哎，对，
0: 有法度甲咱讲嘛，对吧？吼，啊，你若总讲做这吼、個，做了上过迄类，我们不妨可以占卦，哦，是否？可以圆满，安尼就好。
1: 是，啊，你有持咒，还是讲念老祖战绩，还是念师
0: 有，
1: 傅念往常老祖了？
0: 我念老祖战绩，
1: 好，
0: 用老者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真是贵格子，一次天下定来平。有，
1: 所以讲啊，颜如讲师甲咱讲着哦，咱的身躯的这个皮肤若有问题吼，咱就用拄仔会甲咱介绍这个妙法，咱的皮肤病吼慢慢就会消除啊。这样感谢颜如讲师，
0: 阿
1: 谢
0: 弥陀
1: 谢
0: 佛。
1: 哦。唵显妙谛，修万法，若作诸比丘群贤，唵显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善，唵显若作天威，唵显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恶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诶分享，感谢你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诶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为新县道开山祖师，弘愿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典礼开始，请全体现士同修共唱《王禅老祖赞偈》。

0: 为神圣教教门祭拜，请加冠及献书同修、现场大众、肃立合掌，恭向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为神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西方教主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浑圆圣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护菩萨，行赞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问讯，大家请坐。宗主夫人受车祭拜，恭请寺庙王月娇女士就位，加冠请起立，献香拜，感谢你的守护恩，献花拜。感谢你的疼爱阮，献果拜；感谢你的陪伴阮，献转拜；感谢你的慈悲阮，感谢伟大的寺庙，寺庙请回座。加冠祭拜，中主张耀麟及全体加冠就位。献香归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养育守护恩，献花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疼爱栽培恩，献果。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包容教导阮，献转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引导助庇阮，加冠向最敬爱的爸爸阿公行善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家属的感恩书。
1: 请让我用国语哈、各位亲朋好友及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们今天怀着沉痛但是感恩的心，在这里齐聚一堂。那送别我的父亲，也是大家的师父、老师浑圆禅师。对大家而言，他为了普度芸芸众生而开创维新圣教，并且传法解惑。对家人而言，他是一个以众生为幸福为己任，把自己奉献给大家的丈夫跟父亲。他马不停蹄到处弘法，为了国舅 修道，为了众民祈福，甚至在他最后的时刻，众生的一切都比他自己的健康，比所有其他事都来得重要。师父就是这么一个伟大、胸襟伟大的一个行道者。身为他家人，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我们都看到他早出晚归，然后在外面为众生奔走。就算回到家，在深夜中，也都还是埋首于书桌，为了众生的事情，在那边暗度劳形。所以他将他的一生，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众生，奉献给这个宗门了。当他的子女，我们想跟我们父亲说一句话：爸，现在你功德圆满了，安详回归南天净土，永远伴在王禅老祖身旁。我相信缘

0: 圆心、圆方，还有所有师兄姐，一定会秉持您的遗志，继续护持这个宗门。而且，另外也请你别担心，我们兄妹俩、兄妹三人一定会好好照顾师母。请你在天之灵也不要担心。最后，爸，我们要跟你说，愿仙佛慈悲接引，往生极乐，尘缘再来。爸，你这一生辛苦了，不孝子要人叩首。
1: 家属向大众致感恩礼，请鞠躬。家眷请回座。为新信教已经大厦全体为新贤士同修祭拜，主祭已经大厦校长愿意发书，请愿意发书就位。全体为新贤士同修，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宗主普传三宝，已经风水宗教化解梦魂，历临天之恩，献花。拜，感恩宗主普传善法，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广传八圣道，尊天授口，观空戒心，教心利他，禅定包容自温。献转，拜！感恩宗主广传万卷法宝，迈向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恩。全体为心贤士同修，恭向宗主行文信礼，文信已经大学校长愿意发书致感恩书。
2: 师父，弟子原意在民国76年的老祖圣诞第一次与你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40年中，弟子都一直追随在师父的身边，建设整个禅机山仙佛寺，各分寺道场，中国八卦城、南天门、台湾维新圣教、大礼堂等多项建设。亲见师父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见证师父成立易经大学、鬼谷子学会、南天文化院、祭祖总会等12个单位。最可贵的是师父传下30000卷册的经典，在这30000卷册的经典，卷卷有平安，卷卷有健康，卷卷有财富，有社会祥和，有国家安定，有天下太平，以及世界和平。师父，你为台湾也为世界人类做出空前绝后的贡献，在创立维新中维新圣教，就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步一步带领众多弟子往前行。感恩师父，在全国各地设立超过60个道场及教室，给维新弟子有修行及洗净业报之处，更在全国多处有11处供奉道藏法宝，各30000卷

0: 供养道藏在安定人心，安定国家，安定法界，迈向天下太平之路。感恩师父在为台湾举行龙抬头法会，使台湾人民有尊严，使台湾百业兴发，两岸共生共荣。感恩师父在每年的二月二日龙抬头大法会为台湾安定、台湾平安而祭约。台湾，台湾，伟大的台湾，法传在道，行法海，万仙万佛乘船渡生死，五谷丰登，百姓无饥食，法传在道共仙佛，往生西方极乐佛净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似乎一生都一直在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来打拼，从不间断，努力前进。书在原籍前几个月还做下如下之大事，在114年的6月16号，似乎你在生病，在医院，在病床上说话都不清楚，你还一直指示弟子要恭请开天九大菩萨降临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将地球从楼上请下来，安奉在太极天，在玉皇大帝前，恭请开天九大菩萨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法轮消灾化解。在6月18号告知要在天心祠为台湾开光点朱砂及金漆，为台湾漆成金色，并供念祭文，让台湾立足于世界，使台湾安稳立于天地之间，并发光发亮。仪式之后再用圣水加持台湾平安万万年，台湾平安万万年。同年6月25号，师父你身体还很虚弱，为了台湾尚有一个灾劫，师父指示这个是大灾劫。师父说到此，为台湾的安危而流泪，同时指示要恭请北斗七星顾台湾，在天心祠前点上长明灯，日月通明，照亮台湾。到中午安好了，灯点上去了，此时晴空中打雷，雷声巨响，打雷相应，展现师父的威德力，师父的慈悲心。在6月1号，师父指示要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法会，来招请南天门光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降临法会，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举行法会，

0: 师父指示，这是大事，天大的事。师父语重心长开示，唯心弟子天下太平四个字是我们共同的一条路，也只有天下太平四个字是唯心圣教的不二法门。师父带领大家共修一切佛法，修六波罗蜜法，修心修口养灵及一切法事，教导共修易经风水宗教，都是在往天下太平之路前进。弟子愿意与易经大学所有学员不忘师父的教导及开示，会继续向前迈进。感恩师父，礼敬师父，直至永远，直至永恒。阿弥陀佛，至此圆满。
1: 谢谢校长圆义法师，请回座。为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代表祭拜，主席丁玉泉董事长，请丁董事长就位。请全体功德基金会董事名义校董、名义董事，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为国修道，礼人礼天祭恩，献花拜。感恩种子为民祈福，定太平祭恩，献果拜。感恩种子为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修道祭恩，献转拜。感恩种子传妙法，指引明灯，利众生祭恩，请全体同事恭向种子行问信礼，问信。谢谢为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祭拜，主席大安寺天意道场主持愿德法师，请愿德法师就位。全体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传妙法，利人利天祭恩，献花，献花拜。感恩种子指导易经风水宗教之恩，献果拜。感恩种子牵引修行正道之恩，献转拜。感恩种子加持祝福智慧正等之恩，请全体法师讲师恭向种子行问信礼，问信。谢谢原地法师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易经大学各班干部同修祭拜，主席教务处处长原贤法师陪坐，师祖培训处处长原泽法师，请原贤法师、原泽法师就位。 全体各班干部同修，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

0: 献香拜，感恩众主创造，亦力传天下之恩。献花拜，感恩众主传道方法栽培之恩。献果拜，感恩众主教导妙法离苦之恩。献转拜，感恩众主信心智慧利他之恩。请全体各班干部动手，恭向众主行文信礼，文信。谢谢严贤法师、严寂法师代表祭拜，法师请回座，大家请坐。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说法。
1: 为心信果，创造宗主，本愿善思，告别法义。为心宗主本愿，一生行法事机别。今日举行告别式，真诚同住无私心。
0: 恭请清慧法师赞赏说法。
2: 无明一点灭受伤，流转形色六入色，促修处有将幻灭，正果发心无来去。
0: 恭请行慧法师赞赏说法。
3: 生死由来一梦中，何必争取富贵翁，空手来时空手去，倒着总是一条空。
0: 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总说法。
1: 先佛师当上第一代开山主持混元禅师，生处出世的名门，生在王禅老祖座下，一生行持信义经重道，主持道众弘开义经，享年八十有三，道生殊别，诸行欢驾。混元禅师俗名张一岁，逆缘将不来而来，今又将不去而去。自知有来有去，见家乡，无来去者即是真相。逆龄背角学点，出家认真，何有生不生之别呢？人逆当地五人既将不来而来，今日还将不去而为而去。我且问混元禅师汝，如何是将不去的去处所呢？正业还行今既成，了脱妄言动体执，从今告别入真界，应作净土回向人。
0: 大众恭向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所有法师行三拜礼。
1: 好好，谢谢。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圆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宫殿开始。总统颁证，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圆禅师褒扬令，仪式开始。宣读褒扬令，请宗主办公室唯心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恭读褒扬令。
1: 褒扬令，华总褒字第1751号，总统府前国策顾问、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混元禅师，麦达充怀，安广明通，峥嵘岁月，发愿皈依持行，创立义药社、禅机山仙佛寺，赴任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暨唯心圣教学院董事长，研钻易经哲理奥义，探究弘道传法底蕴，破化祈福攘灾法会，记住重建复原工程，筹策国际交流讲座，增进区域共融和谐，博施正救，包与为怀，瞻慨教化，乐群牧仪，曾获世界和谐基金会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殊荣，纵其生平播扬宗教包容互惠信仰，建履世界永续和平初衷，遗绪德泽，弘导垂民，据闻克然原籍，整道良因，应与民令褒扬，用是政府笃念其素之志意。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中华民国115年3月12日。
0: 请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柳世芳部长代表总统颁发褒扬令，请刘部长就位。请受证代表圆心法师就位，接受颁证褒扬令。受证代表圆心法师请回座。中华民国内政部致祭，请主祭者柳世芳部长就位，陪祭者请就位。献香拜，请恭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刘部长回座。感谢刘部长代表赖清德总统对宗主的推崇，也感谢赖总统及刘部长对唯心圣教门下弟子们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缅怀浑圆禅师行道功德介绍，请南投县县长许淑华县长就位。
2: 咱唯心圣教敬爱咱的浑圆禅师功德圆满委员会咱的副主任委员吕秀莲副总统，特别为金门而来咱的党馆长、台中市的正副市长，还有坐坐

咱各管区所有的机关的代表，包括到咱立法院有看到咱的杨琼英委员，还有罗美玲委员、尤浩委员，故所有咱各民意代表的所有好朋友，包括到咱圣教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到咱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柯淑华，今日伫遮要送别着咱敬爱的父母贤士。我的心情呢是非常的沉重，同时也是非常的感恩。沉重的部分是咱大家敬重我口的长辈，已经确定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恩的部分是因为我伫少年的时阵，都甲咱的贤士结缘，嘛得到真侪提点甲照顾。贤士伫我的心目中是咱宗教界的典范，更加是一位和谐、慈祥、慈悲。一直把大家放在心目中的长辈。普元禅师的一生呢，为南投出发，走向世界，最后把他的慈悲和他的愿力留在我们众人的心目中。禅师的本名是张天梦，民国33年的时候出生在我们南投县的中寮乡。他是心中来自一个淳朴的务农的家庭，勤俭刻苦，辛苦耐劳，尤其咧做人非常的老实。咱的老师咧，自细汉的时阵，都展现出一种超越着咱一般人的坚强的意志。佛缘禅师在伊就学的期间咧，都已经步入了咱土地测量的专业的领域。在退休了退伍了后咧，嘛曾经在咱中寮的张东坡事务所来担任大师测量的事务，以及在咱台中市的光华高工测量科来担任教师。在民国58年，甲伊的老师江义章先生共同来成立着咱台湾第一间的测量公司，叫做中兴测量，专门办理着咱政府伫都市计划、道路开发以及着航空的测量、土地测量，包括着甲咱高速公路的开发、甲咱部分的测量的工课，嘛曾经咧受到邀请。参与到咱国家测量法规的制定，会当讲是伫咱70年代咧，伫咱台湾测量界所有非常重要嘅代表性嘅人物。伫咱嘅禅师，伊嘅人生咧，真大的改变嘅时间是伫民国71年，当老师伊嘅事业咧发展了非常嘅顺势嘅时阵，但是伊嘅身体出了问题。生了一场的大病，在他四个来求到这些医生的时候，都无法度得到很好的改变。在那段非常艰难的时候，由我们的先佛和贵人的指导，引领着我们的禅师来入道，来法下台湾，不但是祈求自己的身体可以健康，更加是来愿意承担着天下太平的重任。在当年，禅师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并且在旧历的7月24日开启着南天门的圣事，为着是化解着的战争甲所有的灾劫，祈愿咱的世界和平。这也是禅师一生行道的起点，依着易经、风水、宗教甲众生来结缘，带领大家。可以走向心安，也教导大家可以来修心。在民国78年，禅师在我们南投国姓乡这找到一个宝地，也是我们现在一个所在，创建着禅机山仙佛寺，让我们的仙佛寺这个风水的宝地呢，成为着很多人心灵的家乡。禅师有哪是在教室里面，包括在电视头顶来讲经说法，更加举办着真多消灾化解、啊，佮治安护国的法会。面对着登革热、SARS、COVID-19 这些重大的疫情，佮咱的世界的动荡不安的，总是有法度来安定着咱众人的心。禅师常常讲：“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八字，禅师用一世人做予咱看。尤其咱南投人，永远拢袂去放袂记咧。伫921大地动了后，家园破碎，人心惶惶。禅师咧成立着
已经洪水服务爱心团亲自带领着所有的地主来投入到咱灾后的中

协助着学校，包括着社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嘛提供着场地，予咱真侪受到灾害老师甲学生咧，会当来安心上课，甲咱所有的众生咧

0: 人会当将这智慧用伫家庭、用伫工作上、用伫咱的社会，会当走向安定。最后，我要代表着咱南投县的乡亲，向着分院上司致上最深的感恩甲敬意，感谢上司一生行道功德，带予咱所有的世人非常的平安。愿咱的上司会当一路好走，花开见佛，乘愿再来。也希望咱甲上司的慈悲甲伊的愿力会当实现，继续来甲做累，予咱这片土地更加祥和，予咱的人心更加和谐，予咱的世界更加和平。奉完上师，师父，请你安心。阿弥陀佛。
1: 南投县县政府致祭，前主记者许淑华县长请就位，陪记者南投市公所专员曾松茂及所有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许县长回座。感谢许淑华县长的介绍，也感谢许县长及县府团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们的关怀。感谢您。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致谢，前主记者李前副总统就位，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文彦禅师行鞠躬礼，鞠躬。李前副总统请回座，感谢李前副总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台南大寺殿杨武才师叔公致意及赞颂文，请师叔公就位，陪祭者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请恭向文彦禅师行鞠躬礼，鞠躬。师叔公念赞颂文：
1: 恭维极乐堂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圆禅师，如今功行圆满，即将驾返联邦，维新贤士、四众弟子等八方来集，齐来送驾。中观禅师的一生弘扬正法，活到双修，悲天悯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辞辛苦，终年无休啊，还四十三载，度众无数，传承妙法亦无边，功德利人天。他的丰功伟业难计数，震古烁今，堪称一代宗师。民国七十一年，禅师的事业如日中天，徒生重病，群医束手，药石罔效，垂危之际，蒙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0: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垂怜救度，同时四下悉发大愿，以修行立德天下太平为宗旨，一生禅师以天下太平为本愿。其重病奇迹似的不药而愈，从此展开了其修道弘法的精彩人生。他一生伟大的成就，对我们的未来，对后代的子孙留下了非常大的贡献。主要我列出三项：一、禅师开悟之后蒙大慈大悲妙智圣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以其天人合一，受其妙法，同时仰仗天德经的大威神力，修补天坑地洞，救地球，拯救黎民百姓，功德利人天，是为利德也。第二，43年的弘法人生，每天弘法从未间断，海内外的奔波，全年的无休，成立了维新圣教，建立分寺道场50座，加上海内外教室多达100余间，更创立了5000多年来第一首以易经风水学为主的易经大学。妙法永传世间，功勋彪炳，是为立功也。三，每天讲经说法，谆谆告诫，集结了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编著成书，是为维新道藏30000卷，传妙法以千秋万世，利益后代子孙，永垂青史，是为立言也。此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也。如今功行圆满，尘缘已了，今天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四众弟子恭送禅师最后一程，请各位同修双手合十，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1: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1: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0: 一心奉请，大慈大悲，
1: 大慈大悲，
0: 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1: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0: 接引混元禅师，俗名张义瑞老先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嗯，
2: 行，鞠躬礼，鞠躬。感谢师时公的赞颂及对宗门的关怀，感谢您。现在我们请立法委员杨琼英女士 致祭及代表家属感谢词，请杨立法委员就位，献香拜，请杨立伟向宗主婚宴禅师行鞠躬礼，鞠躬。请杨立伟代表家属致谢，
3: 亦鞠躬。师母在现场，各界的长官贵宾、生平介绍官许县长，以及各级的民意代表、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各社团、我们自己宗门基金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五大洲我们的电视台，这个消息传来，大家不可置否，但是这是真的。师父告诉我们，伊要做二十段晚行祭祖大典。师父告诉我们，我可以的，我 OK。师父到最后的时间，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众弟子。我们在全国海内外有百万的弟子，大家分布在各地，就是希望以鬼谷子的精神，能够好好的世界和平。师父选择了他最喜欢最吉祥的日子，所以圆满了这个人生。在阳世间的一个历练跟淬炼，让我们无比的感恩跟学习跟安心。我记得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放心无代志，安心就好啊，一步一脚印。也因为信众越来越多，师父一个人一个身体绝对没有办法到各地，所以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布局在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感恩所有的众弟子，大家维护维新宗宗门，能够让维新宗尽了一份心力，让世界和平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这边要感谢大家，我以义女的身份感谢大家，致上了很多的关心以及实际的动作来安慰所有的家属。但是就像孩子说的，我们一定会勇敢，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我们 OK。 但是杨琼英在这边唯一要要求大家，师母表面看很勇敢，但是师母告诉我们，一块心肝的肉煞没去，怎么这样，好好呢，怎么这样。所以要拜托大家，有闲无闲赶紧回来跟师母来开讲，师母也一定可以的，我们会好好的孝顺，依着师父的精神，维新宗永远往前进，维新宗守护的世人，维新宗努力达标世界和平。那么孩子应当到家里感恩大家，但是因为现在工商社会，师父也非常的客气，所以我们一并在这边要再三的感恩大家的帮助的圆满，祝福大家每一天的喜乐圆满，感恩大家，深深一鞠躬。
2: 谢谢杨立伟的致谢与祝福，请杨立伟请回座。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老禅师，赞颂追思功德会圆满，度众圆满，即将起临大仙寺土壁，由家眷带领所有。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代混元禅师向唯心圣教仙佛寺诸佛菩萨告假，顶礼一拜。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身体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怎么样动才能够纾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带给的压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单元里头一一的为您介绍，怎么样动才是最正确的运动方法？你想要瘦哪里？然后健康哪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看得到哦。好，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动的时候，你的健康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高举双手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哇，
0: 这是我们台中的美魔女老师。
1: 好久不见。嗨，大家好，久不见。
0: 哎，老师你最近清瘦了不少。
1: 哎，是的。
0: 对啊，有什么秘诀赶快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1: 没事，就怕你们看不出来而已。
0: 真的，而且变年轻了呢。
1: 真的吗？老师也是啊。
0: 对啊，瘦了以后变年轻。
1: 老师永远都维持在跟我一样。
0: 对，我说你们都是我的目标。哎，
1: 老师你也是我的目标啊。对对。
0: 但是年龄呢虽然不代表一切，
1: 我们就不要说年龄了。对对，
0: 我们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因为不管我们年龄多少，我们运动的心都是年轻的。
0: 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今天带给大家热舞派对的课程。
0: 热舞派对。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想说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都会有肌力啊，有氧瑜伽，但就像刚刚主持人前面介绍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开心的氛围感受，去释放生活中的压力。
0: 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蛮简单的热舞派对，所以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每次都有说的，轻松的跟轻松的去享受音乐，去试试看自己可以身体到哪边这样子。
0: 对，其实你就是看着我们，然后身体这样摆动，你也是一个运动，
1: 也是一个运动，是开心，对对对，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想笑，然后不自觉的跟着动。
0: 对，只要但是说真的，看着实在是觉得心里还不错。

0: 可是呢，还是要站起来跟着我们动一动吧。
1: 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起来一起动一动。
0: 对，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站起来，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热舞派对。
1: 好，那今天的动作很简单，那就像我觉得舞蹈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所以今天的设计的方式也会有一些让大家可以自己呈现自己感觉。但前面动作我们一起。好，我们双脚打开来，比你的臀部肩膀还要宽一点点。好，我们平常我们都有做这种摇摆的动作吗？
0: 对，
1: 右左右左右 左,
0: 左右、嗯。
1: 这一次我们要加上右后左哦，
0: 骨盆的运动
1: 耶，对，
0: 骨盆
1: 宽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象说，我扶着宽，扶着腰都可以，或是你想这样都没关系，就是右后。然后再
0: 前、
1: 哦、对左
0: 前右前后，
1: 我们这边是前右后左
0: 左。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前哦，我们就是右边弯，然后再往后，
0: 右边弯再
1: 往后，再到左边，
0: 然后再往后。
1: 对，然后我们都是想象，我们是把屁股往后推，往后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练习，先架着之后，屁股是持续练习往后。往后的动作，嘿，往后，嘿，很好，往后。那你会了后面，我们再加上右。
0: 可是等我一下，我去拿一瓶油，加一下，
1: 润滑一下。
0: 对，
1: 加了吗？
0: 卡卡的耶，
1: 卡卡的
0: 全观众朋友
1: 都好了吗？
0: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卡，就是坐在沙发坐太久了。
1: 对
0: 对，所以观众们赶快活动你的髋关节。
1: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跟老师一样？其实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开心。那你今天即便是只有右左摇摆，可以跟上音乐的节奏也可以。那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扶着髋来，我们再试一次哦。五、六、七、八，右、后、左、后、右、后、左、后，很好。但这时候呢，想考验大家的协调性。我们手是扶在这，
0: 对，
1: 后的时候加拍，
0: 拍，
1: 右拍，左拍，右拍，左拍，
0: 就是一个反应力的，
1: 是
0: 协调反应，
1: 对，
0: 有没有
1: 拍？没有关系，
0: 对，
1: 可是其实我觉得啊，也不要一直拍，
0: 没关系，
1: 我要跟老师拍到一样，对，所以其实最主要是，你就想着，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拍四下也很好，
1: 也可以啊，
0: 对，
1: 那个啪啪。
0: 反而这样会比较好，
1: 也可以
0: 抓到拍子。
1: 所以我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你可以去尝试，你今天适合什么，可以去，不一定是这么自私的。
0: 对，
1: 那这第一个动作，那我们试试看。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
0: 小碎步
1: 往右边走，我们都会走前走后，那这次我们往旁边走，小碎步八步，就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这样。
0: 这个只是跳舞，不是老人家。
1: 对，不是哦，不是哦。
0: 但是你不运动，以后就会这样小碎步走路了，这样不行。
1: 因为我们之前以前也有练习过踮脚跟的动作。
0: 对。对，
1: 其实这个小碎步也是在大家的小小的反应，你怎么去移动，而不会好像卡住了。对。所以我们试试看，那往左边走，来吧，来小碎步，小碎步往下，往下，很好，那如果有些很常看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觉得，只有走路吗？再给你们一点点难的。我们走的时候，如果往右边，可以加右边肩膀，右右右，对了，右。然后我们现在往左，就往左，
0: 对，动肩膀就好，
1: 对，
0: 嘴巴不要动，
1: 嘴巴不要
0: 抽筋，
1: 不行，我们还是要形象，我们不能在镜头前面这样歪嘴巴，
0: 对，动肩膀，
1: 所以就其实还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移动，
0: 右边，
1: 然后左边，所以这边就是可以随意，因为大家就像我说，不一定是想着说不要为了肩膀，
0: 耸肩，
1: 好像我不会走了，应该是，
0: 其实很自然
1: 就是很自然轻松走，
0: 听到音乐你的关节，
1: 我就这样走过去，就像我们以前很常上过的。端盘子也可以，
0: 对啊，
1: 其实你都可以去尝试，重点就是你的脚小碎步。好，我们要加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
1: 最后一个动作，我把它形容像弹钢琴。我们小碎步完之后，弹钢琴，弹回来，
0: 弹钢琴，
1: 弹一下，弹回来，
0: 弹，
1: 然后再换旁边，
0: 弹一下，
1: 弹一下，然后再换旁边，弹一下。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我想要平，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就是一个，我们移动过去之后，砰，
0: 弹钢琴加上什么惊吓的表情，
1: 音效，电子琴就。

0: 这个意象，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说，哎，就这三个动作，所以哎，听起来好像就是蛮简单、蛮随意的。那我们试试看，重复这三个动作。
1: 好，
0: 好，那我们先不拍，试试看。我们先不拍，我们可以把动作原本在家，我们可以自己尝试的。好，第一个动作，双手打开来，好，右后左后，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嘿、hey, ，就像这样子轻松的，再来，我们再做一次。哎、欸，可以像主持人一样，刚刚我要一直拍，
1: 拍，拍，
0: 我要一直拍。哎、欸，很好，我觉得这样也不错，不一定要到中间再拍，
1: 因为
0: 中间可能会卡住，想说到底是哪边
1: 拍，
0: 所以你可以一直是
1: 拍，
0: 拍，拍的去享受身体的放松。嗯，那要记得我说，哎、欸，如果有一点点跟我们不同边了，没有关系。就是享受在音乐的摇摆就可以。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往右边八步。你可以先不要肩膀，也可以一起加。
1: 其实他们可以这样带手，
0: 带手，
1: 对不对？带手，哎，手肘，手肘去带就好动一点，
0: 对，
1: 就是不要这种小小的关节。
0: 所以你可以不要只有这个，你可以试加手背，或是真的，也可以去端盘子，都可以，好吧？试试看，五六七八，可以手肘。对，可以手肘，
1: 五六，
0: 好，注意哦，弹钢琴，
1: 八，
0: 弹，再换边弹，我要弹两次，所以啊，你可以想，我这边是小小音效，这边大大音效，或这里大大音效，这里小小音效，好，那这边我们要再往这里走了，五六七，小碎步，然后或是手肘，五六七八，弹，然后再弹。
1: 脚呢？
0: 随意，你可以只有这样，因为就像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喜欢 wave 的动作，
1: 对，
0: 或是哎，我腰没有那么的好，我想要
1: 对，你可以这样往上，
0: 或是
1: 上对
0: shiny 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一次我们也有一些 shiny 的动作，所以也可以弹完是 shiny 的，
1: 给我们生活来一点。惊吓，
0: 惊喜啦，惊喜比较好。那我们就让自己，那接下来我会一直 run， 那观众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也许我跟主持人做的动作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吧？那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来，五、六、七、go， 右、后、左、后 ，good， 你可以试试看加手，你可以是一直拍，你也可以是中间再拍，也可以是一直拍，再说最后一遍。五六小碎步，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左边
0: 一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要小碎步，所以也许可以端盘子，
1: 对，七，
0: 然后再弹钢琴，可以是什么？我记得刚好 shiny， 再做一次吧，来吧，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可以 shiny。你可以是 B 的最后一遍咯，踏踏，所以你可以加肩膀的高推出去，good，哦，如果不小心跟你的亲朋好友对看了，也是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很简单，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1: 没错。
0: 那如果对于这个臀部啊没有很习惯，我要到中间，其他就是想着那我就右左的。自由的流动，这样就好了，不要为了一个动作去感影响到了你对这个音乐的感受。
1: 因为这舞派对吧，只要你有热情，每一个舞都好看，
0: 都是你的 party。
1: 对对，
0: 这个时间就是你的 party 时间了。好，那我们说一下，在弹钢琴这个动作，它不要太用力的，就像我形容弹钢琴，它可以什么，弹一下。就像你在弹电子琴，噔噔噔噔那种感觉。
1: 好，
0: 对，好，所以要记得小碎步的话，我们要去练习的是可以移动推出去这个动作。那像主持人最会的，甚至可以加臀部去带，
1: 对，
0: 臀部去带，这就是今天的这三个动作。
1: 没错，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一点水，然后马上回来。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出去呢？就这样出去喽，
0: 这样出去喽
1: ，OK， 好，
0: 对对
1: 好，来，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 诚挚邀请十方善

0: 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Pinky 老师。刚刚前一段带给大家是什么？
1: 热舞派对，
0: 让我们生活中给自己一点热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活力，
1: 是
0: 一定要来一个欢乐的派对，来点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闷。
1: 嗯，因为有时候会太严肃，
0: 是啊，
1: 会有时候会把运动当个压力。
0: 对，
1: 我觉得运动是包罗万象。
0: 你知道运动以后？只要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直笑笑笑笑到睡着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心里都是微笑
1: 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是很舒压，
0: 对，
1: 带给自己脑内啡去一个提升。我觉得
0: 所以我们这个一零一零一呢，不是只有在运动，而是教你怎么样让心情放松，
1: 是，
0: 然后得到快乐的全员。
1: 对。也可以享受每一种运动。
0: 好，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再邀请两位帅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喽。那首先高举双手，用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尖叫声，掌声不断，尖叫声。
1: 我就不尖叫喽， yeah. 可能尖叫不起来。好，
0: 那接下来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呜，耶。所以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在前面，
0: 对，
1: 女生在后面，刚刚好。所以有时候等一下也可以兑换一下下，
0: 没问题，
1: 让大家就像
0: 他们表现一下。
1: 是，那大家就是两位老师上来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其实就是我们会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东西动作风格，这都是可以的。那两位老师来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复习一下下动作。好，从原本的双脚打开来，好。一样，如果你是刚刚回来的观众朋友，或是在被找来的，不清楚，你先形容是架着髋，然后屁股往后推，往后推，
0: 后，
1: 所以不一定是只有摇摆。啊，我觉得我不会往后推，推都觉得好奇怪，那就轻松的右边、左边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好，那我们如果有了右左，我们要加右后左后，试试看，
0: 右
1: 五六七 go，
0: 右
1: 后
0: 左。
1: 后右后左，很好。
0: 老师，
1: 再感受一下，
0: 你背对观众朋友，背对观众朋友，对，好，来，观众朋友，来，预备，开始。
1: 右
0: 右
1: 后
0: 后
1: 左
0: 后
1: 右后，
0: 好，有没有看到都是一直往后推的动作？
1: 他们真的看得清楚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样他看不清楚，正面他反而看不清楚。
1: 哦、真的吗？对，好，哎，会了。那我们刚刚要加什么？
0: 加手拍拍拍，
1: 你可以是像一直拍，一直拍。来，我们先做原本的，不要拍。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再一次五六，你可以加一直拍，踏踏踏踏，五六七，停一下。那也可以做原本的版本，在后的时候才拍。可以尝试看看，来五六七 go， 右
0: 拍
1: 左
0: 拍
1: 右
0: 拍
1: 左拍，哎， hey，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一直拍呢，还是不要拍，或是往后的时候拍，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享受自己身体的肢体的律动。
0: 对，没错。
1: 那一样，第二个动作我们要讲的是小碎步，那小碎步。两位老师一定都会，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肩膀。五六七 go， 要八七六五四三，弹钢琴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小碎步，哒哒哒哒，或是五六
0: 七八
1: 弹一下，再换。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发出一些噔噔
0: 噔
1: 噔的音效？这就对。

0: 我也是觉得这样有这个感觉。
1: 啊、
0: 那一样，如果不一定要这个 wave， 你可以弹完 shiny， 弹完换边都可以、嗯。对，
1: 好，那我们马上配合音乐一起来动一动喽。好，来高举双手，准备音乐，
0: 来吧，我们双脚就自然站着，然后轻松的摇摆。嘿、hey, ，打开脚吧，右后左后，右后左后
1: ，check out check out
0: 啊，右后左后，哈哈，嗯，你可以一直拍的 ，good， 你的手可以一直去这样摸着 ，yes good， 来吧，小碎步要，哎呀 good， 刚刚的音效记得吗？啊哈。啊哈，换边小碎步，也许这个 good， 弹钢琴可以 shiny， good， 你也可以加肩膀大一点，嘿，
1: 嘿，
0: 啊耶，看一下，继续走，啊啊一。哈哈哈，
1: 好热好热
0: ，good， 哈哈哈，good，again， 呀，走了 ，good， 你可以是胸口拉起来去享受它，再走要，那你记得是小碎步移动着，啊 ，no no good， 哎，如果他说，哎，老师我真的不习惯手怎么办？我可以只有脚。哎呀 ，good， 来吧， yeah. 看一下，我们要回到右、yeah. 后左，嘿、hey. hey. ，你可以是什么尝试？往后的时候拍 ，good， 你也可以是一直拍，啊、，good， 有，
1: 嘿、hey. ，
0: 非常简单的歌曲， hey. 我们试试看绕一个大圈，啊、就像这样这么简单，哎，对，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去享受，会热，对不对？
1: 对，有热情的感觉。
0: 对，那我们觉得不一定要马上跟着开始，你可以一起右左，你可以一起右左。好，我们试试看加后，啊，右后左后 ，good。好，哎，熟了，对不对？我们要接小碎步。啊哈，啊 ，yeah good， hello， 弹一下，啊哈 ，good，
1: 啊哈，
0: good， 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身体，
1: 啊哈，
0: 弹一下，
1: 哎
0: ，good， 或是你今天想要帅一点 ，good。也许可以，或换边哈，或是有一点 Latino，
1: 哈
0: 哈哈 ，OK。安姐，我说不小心对看了也没有关系。例如，我跟主持人不小心对看了，但不能变惊吓啊！再走了，下一次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身体放开一点点，你可以把手打开来一点，再一遍 ，good， 弹钢琴，刚刚的右后左后，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热了。
1: 右后左后，
0: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哎，我一直在做，我不一定要拍。你可以跟居民老师一样，蹲下去一点，啊、蹲下去一点，呜，
1: 可以蹲下去一点。老师，你可以
0: 可能太下了，可能太下了，大家会不会起不来了？啊，呜，哎，哇，所以它就是一个fun，会热，
1: 超热的，超热情的，哇，都是我们女生跳不行哎。
0: 我刚刚就是这么想，
1: 对，
0: 太好了， yeah, 你看得懂，真棒。
1: One, two, three, four，
0: 真棒。摇摆，这样就好，摇摆。
1: 所以这首舞呢，男女老少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嗯，如果没有右后左后，那有关系，他们可以下去啊。啊啊啊啊！给、啊，来吧，小碎步，要起得来了。所以看我们的舞课程的同学、观众朋友。

0: 膝盖会很好，腰也会很好。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危险动作就不要做了啦，哈，大家嘿，拍一下也可以。Okay, yeah.
1: One, two, three, four.
0: 弹，
1: 弹，
0: 对。啊，你的哈，哈，哎呀，真的哈，哈，哈，哈，哈，弹一下。大家试试看，跳的 sexy 一点点，性感一点。
1: 表情，表情在哪里？
0: 表情管理要好哦。再来，哎，对，下一个腰要好一点哦。啊，嗯，啊 ，no no no no， 可以 wave 多吃一点吗 ？Again， 哎，大家水蛇腰一点点，弹一下，来吧，右后左后后，嘿。嘿，手，拍一下，呜！各位，什么是年轻人？
1: 拍一下，
0: 要啊啊啊啊！对，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不整齐？对，那不然我们先不要动好了，先给他们跳。
1: 嘿，哎 ，Big One，
0: 哎呦，
1: 结果太棒了！
0: 会不会跳完这首歌，大家都是像两位老师这样子呢？
1: 不会，跳完以后是强壮你的腰，
0: 强壮的。
1: 对，
0: 我们轻松的，
1: 还不错吧？耶，
0: 呜，这样就好。哎，我们不能一直只有后，我们可以轻松的摇摆右边。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肩膀。
1: 对，如果你不会动臀部，就像我们这样子摆就可以了。
0: 你可以像这样轻松的摆荡，你也可以加肩膀。也许我是一边一个。都可以，好，啊，摇摆，
1: 你可以摇头吗？
0: 我怕他们肚子腰酸，可能脖子头都会酸呢，怎么办？
1: 可以锻炼到脖子啊。
0: 来，小碎步要八，嘿，嘿，啊，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弹，啊耶。Good， 要。你甚至下一次我们尝试，不只有胸口、臀部的腰都动一点点。No no no no， good。Okay， good。
1: I'm number one。
0: Hey， good。接下来就轻松摇摆，这就是今天的带给大家的热舞派对。
1: 哎，不是只有四肢在动，你连心都一起跳动起来了。
0: 对，因为会放开来一点点。
1: 没有错，跳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变年轻十岁了？
0: 有有有有有，
1: 哇，谢谢老师，
0: 变十八了，变十八了。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热舞派对，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好，非常感谢我们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也要感谢我们今天 Pinky 老师这么热情的舞蹈热舞派对 ，Jimmy 老师，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的收看哦！别忘了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一零节目，带给您健康、快乐、长寿。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师姐好。哎，你怎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
0: 嘿。咱今麦咧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对，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不会不会，很快，它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那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你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算是19届，
0: 19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的在让我变年轻的哦，
0: 本来私下跟我说，
1: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0: 那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1: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

0: 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宗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1: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傅。
0: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1: 缘分到了，
0: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3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啊，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呀、啊。
1: 寻寻觅觅一直找，
0: 都找不到，
1: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0: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1: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0: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2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聘阶，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真的，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0: 真的
1: 心想事成。
0: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有请老祖帮你。
0: 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0: 因为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1个小时要60块，很贵的。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200块。哇、哦，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0: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0: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0: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然后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1: 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0: 是的，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0: 会看到。
1: OK， 谢谢
0: 师姐，谢谢师姐访问，
1: 拜拜，
0: 谢谢。
1: 那么我们今天后聊，
2: 后聊哦，贵，
1: 今天、
2: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角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1: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1: 我也喜欢。
2: 你要做，我等下就那个阿婆煎给你吃好了啦。
1: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阿就有时间，阿就来做啊。
1: 是。
2: 嘿啊，做了大家，阿学得好吃，就足欢喜的
1: 哈。对啊。 我们有口福。
2: 哎呀，咱唔免叹啥，就是叹，哎，人学到足欢喜，咱嘛足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1: 哇，这我想，
2: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1: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2: 对了，对对对对，
1: 会比赞。
2: 对，好哈正。
1: 好哦，那就让美妈妈。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金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的。
1: 嗯。少供上供有诶，上供啦，个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个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但阿师姐今天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安呢。忘记了，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哦，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0: 你都没回来。
2: 有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
0: 有。
2: 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呢，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易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店
2: 面嘛，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

0: 店里的生意更好。
1: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1: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1: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
1: 对，
0: 你有
1: 这
0: 啊？
1: 方面有吗？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1: 我尽量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益阳师兄一起合作。
1: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了。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1: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1: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喽，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哈。
1: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2: 姓吴，口天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2: 哦，你好，你好，来，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这边？
2: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啊，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哎，对对，
0: 是，
2: 包括我小女儿，哎，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益阳师兄同届，
2: 配音是不是？
0: 配音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宗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2: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2: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不认同，不认。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啊，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20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对，
2: 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2: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呐，啊，哎，真的真
0: 回
2: 的，
0: 去跟我看乖。
2: 变就好，变就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宗门结缘多久了？多久？10年？
2: 是有了，
0: 二
2: 超
0: 十
2: 过了，
0: 年？
2: 超过了吧？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10年了，你觉得在这10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2: 家里哦，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2: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哦，
0: 是
2: 对对，
0: 是
2: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2: 他蛮有心的啦，啊，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啊，哎，需要突破，哎，啊，不错啦，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2: 哦，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啊，夜市、早市都有。哦，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
2: 哎，欢迎大家来捧场。
0: 哇，
2: 啊，
0: 太
2: 谢
0: 好
2: 谢。
0: 了！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傅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2: 有
0: 有
2: 有
0: 哦，
2: 有有有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傅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
2: 对
0: 喽。
2: 对对对，好，
0: 今
2: 谢
0: 天
2: 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
2: 哎，
0: 兄，
2: 阿弥陀
0: 谢
2: 佛，
0: 谢阿弥
2: 哎，
0: 陀
2: 阿弥陀
0: 佛，
2: 佛，谢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

0: 法会我办法会，我等于住个恩人寨住，啊，今下来拜拜，今下来拜拜啊啊，都稳住一招咯，
1: 阿伯
0: 咯，
1: 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
0: 恩人寨住两位啦，啊，地级组六位，所以我地级组啊，我就会当个班。如果难得的机会，多为我兄弟啊、另外啊，真正在做冲冲办，用八位，啊，我就去教我了，文珠教完了，阿伯去办。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对呀。
0: 我万五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开了了，今天不跟我段落。没办啦，都没有办啦。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截断。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就做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呦。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
1: 是。
0: 第二次的截断。
1: 是。
0: 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次，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现在正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结果三次断。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刚才在等七支安尼，今我昨晚经哦车来经常的。见了了我，人骨整整，也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人无安怎，干只机等只机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好，回家住院嘛咧。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教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咧大安寺啊，在大专生转咧大安寺，厉害。我咧找。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在八十转岁哦，离开大安寺，我讲，一段我特别做的仓库啊，我做为了做仓库的木呀，我当时把柜子回家来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后来的新庄教授，我眼见往生以后，缺少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干了班，第二班那些人都都他，哇，脑部开刀，啊，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开刀，啊，脑部开刀以后，他就叫代理的院长，我都说，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要15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搬到村里，这村里艰难了，这关系。
1: 啊，第三村。拢无代志，
0: 拢无代志。啊，没事了，没事了。老祖宗家属啊，无第三村车祸，拢无老血。
1: 嘿。
0: 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老血。
1: 啊，佫就。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腰都咪看得下去，好好。啊，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再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时拢无老血，啊，去检查，我去中立一个医院检查，只有断脊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啊，这第二天，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吼。
0: 唔通
1: 安尼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圆寂讲师。儒家快条师兄伫家咧整理，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隆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20届。
1: 刚刚我们清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2: 对了。
1: 从头到尾。
2: 汤都不要汤。
1: 会晓对，对不？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2: 刚有30-40个人。
1: 拄则我看，
2: 有诶， 就染车为家己塞车来，
1: 家己开车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即马几岁？
2: 啊，这个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亲朋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小人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最近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2: 我来看电视啊。
1: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卫星电视台？
2: 卫星电视。
1: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2: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逆人天
1: 了，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2: 好，
1: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先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13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0: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1: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蛮方便的。对，
0: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咯。法师请问您几年？
1: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 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中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0: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2-3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那时候刚进入中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就回来了，他就来告诉我，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时候大概学三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风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沾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嘿，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三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嘿，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13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新庄教室初级13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啊，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他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1: 不是很
0: 不
1: 清
0: 是
1: 楚，
0: 很清楚，
1: 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呗、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呗，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 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哦，所以那个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哦，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哦，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她的脸相我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哦，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她也学到了。哦，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哦，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哎，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对对，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因身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嘿，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应期时间到了呢，哎，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哎，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哎，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哎，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好，让他心里有准备。哎，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宗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

0: 跟宗教这个三样宝，哎，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哎，最少最少要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哎，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三个小时，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圆冠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冠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目前已经开课，三月份开课的。那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冠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冠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冠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冠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

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今天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辰时8时38分，交小满节气，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贤士同修代表，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三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要禅解望闻必赛。什么是望闻？当缘得运，就是望闻。而望闻一当当缘得运的，就是望闻啦。啊，第二。啊，那个新闻出入口无碍，也是妄闻啊。但是这个出入口无碍，这个里面就有禅机了。那我们今天为各位来阐解啊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当缘得运啊，八运，现在开始要九运了，第九运了，高运来啊啊，九子光啊，还有象星，九祖方为望闻，第一。第二，九祖佛势力

方啊，是立方啊，就是木生火为四九为由，这是望门，四九为由啊，这第三。啊，三壁啊，这个是挥望意挥若挥望，因为三壁生。九子火，虽旺，但啊，但弧长为基，但弧长为基。因为三壁决心啊，虽生九子火，啊，这隐藏危机，即七次年。运会到啊，集成三七九交战人才官司。一并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九虽然相生，但是年运飞星到了啊，那一个三七九的方位的时候，就变成。人才俱伤，啊，官司全部都来了，血光连连也都来了，啊，这一点要小心，这是隐藏危机，啊，虽然不是九运、八运、六运、七运。有三和九会到的地方，就最怕七次，七次破军星，啊，少女破军星，啊，会到，都是乱七八糟啊，都忘记逻辑啊，啊，在很久以前，我在学的过程。我跟我们的祖师李鼠疫祖师，啊，到新竹某一个地方，帮人看了住家。那时候我还初学，李老师呢，哎呀，你开这个门不行哎，这个门哦，全家乱糟糟，啊，长女。啊，少女和兄弟乱成一团呢。那时候我就好奇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一位屋主，啊，对呀，啊，大女儿，啊，那这处也行，

啊，小女儿回来了，很奇怪，大儿子也回来了，三个搅在一起，乱七八糟，安阶罗姐，啊，三弟，是长男，母，啊，七次，

0: 啊，这个问题就当时印证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又到台北，当时没有那么发达，在九张里高牛里的时候，有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呢，那时候是六运，工厂去看了，老师呢，哎呀，某某人啊，你这机器这三台。 刚好是379，一个排在三壁的地方，一个在九子的地方。好，比如这里这三，九，七，这里。 是象限，三、七、九，因为机器会动，嘣嘣嘣，会动，所以在这里，三的地方，九的地方，坤的地方，巽的地方，啊，艮的方。 三个机器形成379，老师嘞，我说哎呀某某人呐、啊，那379你们员工会不和，他玩机，这一位后来也是我们师兄了啦，对呀、不知道怎么搞的。 所以员工都不和，老师才叫他把七的地方移掉了，九的地方也移掉了，三的地方也移掉了，很快的移掉了。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参加那一家铁工厂，员工都很平心平气和的，就再没有那一个，那个乱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代志，那个排机器379，这是相克三。 九就是三木去生九柱火，来欺负七次金。

0: 欺负金，他又来欺负三碧，啊，克三碧，啊，这形成乱七八糟，这就风水学呀、啊。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跟李老师学，啊，就我会拜他为师了，已经拜师了，我就很认真学。啊，这一路走来，啊，正道，啊，都是有依据的，啊，那么开着旺门，啊，我们这家工厂，啊，开一个旺门，啊，旺门呢，他用了这里有时候。那里所有仓库把它堵起来，我说哎，老师啊，你看这他这个门开在这边好吗？啊，他把它堵起来好吗？又不行啊，傻瓜，把旺门堵起来，生意怎么会好？有生意都没有利润，怎么会好？黑的是。啊，开个门，开在这边。啊，这边呢，就用机器仓库堵起来，堵起来。所以我们要开仓库的门，仓库的地方，你们帮人家啊安排工厂规划设计。悬空哀星一定要应用上啊，有如八百印八九一二，你做任三丙相，任三丙相八九一二三，三顺行和逆行，三弊啊，三的数是顺行和逆行，顺行了啊，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这个门子。旺门在哪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组合，旺门在这里。这是未来气的门，八来生九，九生八。若是你在这里盖着仓库。啊，你就把旺门闭塞，这旺门接着旺门闭塞啊，啊，这个啊是三，这个二，二也是旺门闭合。二黑巨文，二八合十也是旺门，所以你开啊旺门在这里，你盖个里面的仓库，你把旺门塞住了，这也不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规划的原则。啊，前几天有一家很大的科技公司啊，到了一间大学，他去看了，愣住了，哈哈哟，这个师傅的道堂这么大，规划的这么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他绕了一圈之后，跟我们总经理曾文峰说呢，我们公司若是买了地，要规划的时候，我们要请师傅帮我们规划，不然现在的工厂错了，现在工厂呢？

啊，工厂是这里，门出来有一栋四楼的，这只有十米路，啊，就把它冲过来了。所以产品常常飞到天上，要飞了就掉下来了，扑通扑通掉下水，啊，一出门就撞了墙。啊，我说你把门改过来嘛，门轮1000斤，房子4两重，你改到这边来，它就龙边高。啊，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两家工厂一起租的，这一家不容许他们改门，所以憋在这边。啊，这个就是风水学。这里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高科技人才，还是抵不过风水学的障碍啊。这个例子我们很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修，好好学啊，你们绝对可以创造众生的福报啊，绝对可以利人又利天，等于老祖的化身了啦。望门避煞有两个，有几个原因啊。第三个就是这门一出去了，就碰到人家的房子，高高的把它塞住了啊。曾经也有一个例子，

好，那我去看参观了，去帮他看了这个房子。我说你的工厂前面这一栋这么8楼，啊，8楼房子全部把旺气塞住了呢。你怎么会开门开在这里？啊，他跟我说没有办法，地理师说要开这里。是我的本命方在这里，我说你到这里有病，大概没搏命呀！啊，你在这里8楼，把你撼倒，根本你没逃生哦！啊，他就跟我说，老师这种法门，啊，这怎么不一样？我说有用的才是真正的法门，没有用的就是假的法。不过那一位老师80几岁了呢，八十几岁有什么用？啊，真理啊，没有得到真理，80几岁归80几岁。啊，那么皇帝遇到7岁的小神童，啊，那又怎么说？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门啊，移过来，开过来，出去了，龙边高，气就会吸收进来，啊，那就是旺门。不然你在这里碰到了。望门必塞啊！所以这一位老板，他老师你讲哦，那我懂了。好，我很快就改，啊，改好了，过了2、3个月，啊，才再去找我。当时我自己啊开车子去的，我走了，他也没有什么。一点红包给我呢，油钱也没有给我。啊，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他认为，这公共的说啊，我也不是一起要他的钱，啊，我的目的是要真理，啊，学这个机会来正道。啊，回去了，他可过几天他修改好了。那他又自己跟老婆开车子到台中五间进修院，他包一个大红包给我，他很抱歉呐，我忘了包，我说你也不会包，啊，因为我还年轻，啊，你有老先生帮你看的，当然了，啊，那个重要，啊，我也不怪。哦，谢谢你给我正道了，啊，但是你所讲的，啊，我很佩服啊，啊，第一，我的货要出去的，常常在海关被退回来，啊，你讲的望门必塞，就出上闭门羹。啊，第二呢，啊，它的市场生意一直萎缩，啊，几乎快的撑不过了，所以朋友才介绍我，啊，来找你。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叫进修院，小小一个房子。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为什么要积极盖那么多的道场？目的你们醒悟不？庄严你们呐、啊，圣华妙华啊，庄严各位，让你们能够将所学。

0: 的正法，帮助众生排忧解难，度一切苦厄啊，众生才会欢喜信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尤其在这个时代，众生是看面子，而不是真正有智慧的。所以，还有那时候呢，我就很积极的要为众生服务。然后呢，道场一旦有了，我就开始认真的建设道场。然后广收弟子，让你们进来，也有这个尊严。不然的话，你们嘛变成这里干我说啦，骗吃骗喝。我们家的祖先没有留下骗吃骗喝的种子给我们呢，我们绝对不要犯了这个江湖术士的坏习惯。江湖术士，因为他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都不管。先目前先能骗得骗过来了，那我们都有人格了，有尊严所以我们又要有佛法，要有道法，有宗教这个修行。所以我才用那么多的精神建设维新圣教，那么多的道场，目的庄严各位，来成就各位。安听有无？遐庄严起来，师父嘛是爱倒塌的啊，无钱要安尼，无钱要倒塌。

0: 下来下去啦，啊，让海滔滔，哦，越来越去诶，所以老祖有一个讲，你阿伯你会做越来越去诶修行人，哦，我真欢喜诶，想我越来越去诶，结果毋是迄越来越去诶，要做很多的好事，爱来啊这边啊，扭转乾坤啦、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啊都一样。我先路先走出来了，给你们看，啊，给你们去悟，啊，你们能够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相信您未来的成就，啊，胜过我好几百千万倍，啊，然后你们成道成佛了，你们再回来度我，好不好？这也无勇气，这往年都当倒坏，哦，大家要有成就，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开望文，大家的成就就是望文，大家的成佛就是望文，所以人生来世啊，几十载。愁眉苦脸划不来，啊，那我们要有机会自己好好自我精进，所以你们呢，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虽然比较辛苦，相信各位，你们在一年之内呢，你们会得到无上的菩提大道，啊，构筑未来。成就成佛，那么在大凡寺呢，啊，就老祖指派了啊，曹庆郭校长啊，他担任讲师来带领各位啊，大家要多修多学啊，不要啊和一般的众生啊一样拍习惯，那在那边。啊，这个，揭晓团体，揭晓团体，你要会成佛成道，我不反对。但是小团体，你要学习以美国啊的方式，他是打国家团体仗的啊，大家有钱，大家成就，大家成佛啊，不要啊在那边。啊，制造小圈圈，啊，相互抵制，那个是最可怜、最可怜、最无知的人，要小心啦、啊！啊，听好不好？好啦，我们9月19，哎，快到了，啊，我们周年庆呢，我们也请，啊，郭校长呢，啊，现在我们的郭主任呢、啊，啊，来带领大家做祈福。消灾、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啊修行，好，那我相信，哎，各位的用心会得到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啊，这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望闻心开，啊，望闻心开，啊，不要把这个。修行好的方法，啊，我们把它塞住了，以个人的私心来把它塞住了，那就是妄本必塞。妄本一塞，啊，那烦恼就来，哎，障碍就到，啊，这个要小心。我们身边都有无形的冤亲债主，啊，在守护着我们的旁边。啊，一面看我们怎么做啊，所做的功德来回向，啊，那么啊，这一点呢，大家呢哈，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呐，哈。那么啊，我们讲望闻心开，悬空唉星啊，这个法则，各位一定要演练熟悉，审视悬空学有48个啊，48局， 啊。48局，啊，这也是一佛48大愿。第二老祖48大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是我们当下的我们的法门四十八大愿，在四十八大愿啊，我们创造了各种的法门，其中四十八大愿就十六法缘，十六法缘，四十八大愿是唯心圣教的啊成就精华。让各位同修，你们要了解啊，四八大愿的法轮啊，我们有一张图啊，圆圈的四八大愿一张图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子传给我们的妙法啊，传给我们心法，所以我们。啊，谨遵王禅老祖开示，天见维新博士第二期。

开始招生，啊，毕业8年，啊，要8年。所以我希望，欢迎各位同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到信心闲置的，才可以报名。向维新圣教学院报名，最近会把简章都上网给各位，欢迎各位同修来学修，由我要再教各位8年。安尼时间会上短无？

0: 哎，我现在78岁。你那把家书填破修？啊，你家书填破修书嘛是跟你平等的。啊，师傅这是足惊死的。啊。你怎么变了？所以我们老祖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已经开始启动。好，我们唯愿各位同修，我们继续，大家一起来学修一起来研究我们要弘法利生。啊，我们要成圣、成贤、成就，啊，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至于其他的修行，再个人去讨钱一样，虽然够细命，家里爱注意，不要制造小圈圈，你的小圈圈呢，会影响你的精进，影响你的成就。好，各位要注意。好，今天课程呢，我就讲到这里。昨天这个谢天伦撂的，我好像都没有电脑。今天我来跟各位讲了3节课，里面都很多的禅机，大家好好回去再拿出来，自己好好去静思，你就会得上正等正觉，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正觉？在印度佛教，他们的名相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叫正等正觉。你们可以看，鲨鱼在海里面，因为假人假鱼啊，改改逼话嘛啦嘞，他会到你身边来逼话嘞，逼他先加哎，好，伊就个加呀。所以在海里面游泳嘞，你就爱牵一条红红的带合作等哎，鲨鱼进来逼先逼个哇，我比他短了，他就不会把你夹掉呀。这是要领。那么我们在世间上修行也是一样，正等正觉。你要修到所认知的，我能所知的，你也要懂得。大约平行，这是知识上的正等正觉。那么硬体的建设，你光在那边讲讲的天花乱坠。什么行啊，善啊，胡说八道！你盖不出一间小庙出来，你还讲讲什么道？哎呦，骗人啦，蒙蒙骗骗！所以世间上很多在骗人的，你们要注意那所以老祖给你们那一条很长的，昂多界限，杀以来特别赶紧加起啊，因为你们的那条线呢，比杀以还长。听不？那叫做正等正觉啦。听不？好，希望各位能一旦得到正等正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

0: 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啊，义兴大学啊，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各地支会长代表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上一节我们讲到啊，道家的啊奇幡啊，也谈到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颁发给各位的支会长的会旗，这是非常非常庄严，五千年来颁发第一次。所以这段时间来师父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你们去聊天啊，先把诸会长啊，你们的这个诸会长会旗树立在你们各个诸会长的家，先保佑平安，然后大家稳定了，你们住家辖内三界万灵啊，家家户户都稳定了，那我再来跟各位阐解诸会长的功德力和功德天。可惜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不少的诸会长啊，因为各种原因呢退道了啊，就没有参加了。没有参加，有的同修跟我说出我不参加了，这个功德会的会旗要不要拿来还给功德会？我说不要，还是在你家里保护着你们家的平安。你与老祖与维新圣教这一生续了前生的缘，也就结了未来生的缘，还没有没了了。所以你一时的工作不方便，所以你就退道了，没有关系。

0: 那还是老祖会保佑你们。啊，你不当支会长，你最起码当会友，啊，当着修道的老祖的门下弟子，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基金会的所有董事们，啊，工作同仁们，啊，还有各分支道场住持们，你们不要说，哎呀，某某的功德会支会长他退了，啊，他不参加了，你就用另类的眼光来看待，说了一文不值，这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没有开悟。啊，我们要有那一个量，要知前因与后果和知未来。你一时的，是人生轨迹有各种不同轨迹再来干扰的时候，那你务必要到其他的单位去续前缘。啊，又有我们的同修，他当执会长以后，后来因为又接触不同的宗教的教别，啊，他就把这个全部退回来了，啊，要给我，我说好，我收起来。你有新的教别，你要修行，好好修，表述你与王禅老祖的缘分啊，这有一段缘，功德也很大，啊，希望你好自为之，好好修。所有是你所修的法门的神，与王禅老祖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要认为说，哎呦，我是现拜佛的，你这个道的胡说八道，哦，你这没有开悟啊。所以佛就是要修道，有修道才能成佛啊，就才有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佛的道路就是佛道，所以我们这在修成佛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修道。无论你是佛法佛陀，佛陀是谁来代表呢？啊，佛陀就是释迦牟尼。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啊，他的名字叫布达。啊，佛陀的名布达。啊，那啊，也叫悉达多。这个都世间名，啊，都是要修成的，啊，叫佛陀。啊，修成佛陀是果，等于刚才我所上一节所画的，这是佛。佛陀是最高境界，觉悟者为佛陀。啊，这个就是不大。啊，后来他悉达多，啊，是不管你是悉达多或者不大，都是这个是世间人还是人。啊，这个佛陀，这是要修成正果，世间上还有在法界上最高境界都是佛陀，那是果。所以释迦牟尼啊，他释迦啊，释迦是种族的释迦族。释迦，啊，这是种族的姓氏，啊，所以后来我们，啊，很多出家为他的徒弟的姓都改为释，释某某，释某某。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 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0。

啊，这个有解读。不管怎么样，你释迦这种的结果就是要佛陀，佛陀。所以佛陀就是我们内在心灵已经到达内在心灵彼岸为佛陀的境界的果，是为佛陀。所以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大家尊称觉悟者为佛陀，佛陀。啊，后来啊，在我释迦牟尼开始就弘法49年的过程中，才讲到啊，有人有三个姓来，三个佛果位来代表众生，一个叫做佛陀，以释迦来代表，是中最中间的啊，这边右左手是阿弥陀，这弥陀，弥陀，阿弥陀佛，啊，这边右手就是药师，药师佛，三位叫做三宝佛。三宝佛，所以人家问你的三宝佛是谁，是哪几位？中间是佛陀、释迦来代表，因为释迦牟尼他有到世间上来，在世间已经成道了、正道了，啊，成就为佛陀的人，啊，所以我们尊为啊为中尊。啊，所以我们叫做中天。啊，这个西边西天极乐世界，这个是中天，这是东方，不是东天呐、啊，东方，啊，东方药师佛，西天阿弥陀佛，中天。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用这样来尊称佛陀，所以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知识，人与人之间应懂的啊基本的常识。所以佛陀就是觉悟者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觉悟者。觉者是觉者各家，啊，觉者，啊，那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而莲华中的佛陀，心灵中的佛陀，是为觉者。每个人都有一个觉者，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觉而已。所以刚才我们有师兄师姐带着他的四个小菩萨，一胎四个，非常了不起。啊，原来医师问他说：“你要拿到两个。”做妈妈的非常慈悲，舍不得，啊，就赶快上来仙佛寺，啊，求老祖，啊，帮他加持了之后，生出来四个。我还没有看过四个，我看过三个而已。啊，这个四个都是小女生。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要当支会长，你家里就有四个会员。

0: 啊，做父母的要懂这个道。你家四个孩子啊，加入会员，那就等于说龙天护法、诸佛菩萨会到你家里来照顾你们，会到家里来啊，把四个孩子一起共同成长。啊，你知道这四位是哪一个最有出息的呢？四位都有出息，都会有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诸位长共修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啊到亲朋好友家，我们对于每个人都要用祝福的，叫你囡仔聪明快快长大啊，即使一个孩子他哑巴了，你也要为他祝福，祝福早一点开口跟爸爸妈妈和玩家。哎，我有遇到这种信徒，我啊，后来竟然也要恭维跟爸爸妈妈和玩家啦。啊，爸爸妈妈呢就欢喜，我若好好妈玩家吼，我嘛足甘愿的啦。结果无三个月嘞，啊，他晚上睡一睡，他儿子嘞，阿门棍子给揪起来，塞你娘嘞。哦，奇怪，又怎么这样一定要幼儿干嘛？因为平时乡下嘛，听到老人家讲话都有三字经嘛，哦，还一定要不个幼儿塞你娘嘞，而且更哪位恭维就塞你娘，哦，啊，那是口头禅嘛，啊，他不是说哪一世，啊，他的已经开花潜能出来啊，啊，觉悟到了。啊，所以然后下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哑巴，啊，到最后都会讲话，读书都第一名哎，就可我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所以人在世间上就是无常啊，无常就不是哎呦，真正的死啊，就无常，不是这样，没有永远的业报，没有永远的善良人，没有永远的好业人，也没有永远的破病的人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的破病爱欢喜庆祝啦。我这卡跋倒这两三年来，哦，我嘛足欢喜啊！我体验一下，换人的呢坐轮椅，嘿嘿，你坐轮椅那比我坐了无卡好啊！哦，那么我用过加坐几十万。嘿，啊，苏母多，你先来讲，你用过加坐几十万？皇上的心爽，心爽快哦。啊，无啦，皇上嘛是就也是一个道啊，一个道。自己没有办法行道，我们念头还是道要行啊。所以各位同修，那你世间拢会拄了真济无同款的人生际遇啊。咱当执会长的啊，你们就是时时要为我们的啊有缘的人为他们祝福，列祝福就是代表王禅老祖，代表诸佛菩萨为。

他们祝福，啊，听无？率领诸位，率领诸位长的功德天呐、啊，啊，不是那么小小的话，哎呀，那个师傅，那到找一个一个一百块，我来十个，我来，啊，老弟，一千块，啊，一千块，啊，你来拜访会友，那、啊、刚才。那那孙锦照师姐，啊，一路去就会员，啊，那么人家一下子啊，先给他收几千块，一年一千二，啊，一去啊，要收会费的时诶，伊讲我六个月给你收一届，收一届的会费，啊，一次六百块嘛，这六百块一次六百块，啊，你还在代理一品的一千二嘞。要再管一千二去给收回去嘞，安那多谈无？哎，一千二啊，那六百块收来拢是个老主诶，哦，那么你再去开一千二是花你的双向布施诶，啊，你的布施啊，消灭业障，把你的福气带好，你的会员和你的会友诶，啊，所以天下一家亲嘛。那我们的心境，我们要很开朗，那莫跟他讲斤斤计较哦。那所以我们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平台，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啊要有这个啊地感，啊、哦，好啦，觉者觉悟者，你悟调和。

已经悟到世事拢是在调和。啊，你有好嘅人，一定爱有善良人来相衬托，才会看出好嘅人。啊，咱若做我做善呢，是安尼要讲善，一定有足侪人有足有钱的，啊，来甲衬托起来，我才真正有要有善哦，唔是无善哦。啊，这些呢，还是调和。啊，我常常啊有夫妻来问我说：“师父啊，我们两个会不会个老啊？”我绝对不会当这老，一定一个先死，一个较慢死啊。那就调和。要讲师父，我人对我无好呢，哦，你看我离会掉无？无我讲离会掉无啦？我不要离会掉，离不掉的。因为我那水嫁着伊，我你就是水才嫁着伊啊。啊，你那翁就是水才娶着你啊。好，两个拢水甲水的，才到底呐，这就是调和嘛。啊，所以你看较开咧啦。你嫁别人，你嘛无一定较好啦。啊，你嫁别人娶别人，嘛无一定较好啦。啊，这个调和嘛，道就是这样啦。所以那边的万丹宫，下狼后下狼拜，啊，曾经那几位信徒，他很怨他的爸爸和妈妈，万丹的爸爸妈妈拢真善，哦，我来看看我，你这善囝，是出世的善中人的刀，听到我讲你善囝，出的善中人的刀，面挂来的。风着中毒，啊，挂装都没有财，而且财又破了，啊，被税金来扣，我咧吃头路多啊啦，你无咧命，你变遐歹命啦，去做头家啦，你家己薪水家己发啦，啊，薪水自己发，啊，家己赚，一个月拢吃饱啦，啊，你变遐歹命去赚钱。约三点半来和学员工啊做薪水呀，这少年呢，听听讲，师父，是我三叩拜礼，我没错啦，我悟了，我真好呀，伊足好命的，哦，那歹命未出世的好命人的刀，啊，好命未出世的歹命人的刀，啊，我爸爸妈妈真善。啊！我会出去在你口罩，我嘛会对你真善，我安尼就好命，我的福报都安尼尔。所以我鼓励咱的同修，你要学习易经，知道知己才袂敢讲唔对的。你敢讲唔对的，连自己让人陷入一种我执，那也不好哦，那就是犯了大忌。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大家好好修啊，好好的把凡事都要有一个正知正见，好，不要有所偏见。好，那觉者啊，觉悟者叫做佛陀，佛陀啊，就是。物世间一切都调和的，啊！你要知影调和了，你会很快乐。你要知影万能代志拢在调和下，啊，你就是佛陀的化身，你就不会被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把你绑住了。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曾经我嘛可怜过了。啊，后来让我悟了，我啊，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是好命，最起码我还能呼吸，我要有当喘气，要当讲话，目睭要有你，哦，要会食会放的，我是上好命的人，啊，所以你们要悟，啊，那能够悟到这里，也就是佛陀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八字波罗蜜经。

各位卫星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及各位诸会长，我们修道学道，修道和学道是两回事哎。而你学道还是一片都是无名的习，而你就是要学道，你进入修行的习，那就是要修道。修道修在哪里啊？就是反省啊，忏悔。

反省是人生最大的福报。你看动物不会反省啊，忏悔，动物不会忏悔，人会忏悔啊。再来去实践，要去做，你要做要有法才能做，没有法是做不了。这修行的三宝啊，那么修行的三宝佛，啊，修行三宝佛就佛陀，啊，三宝佛陀、药师，啊，这类弥陀。好，那反省要有佛陀的条件，修成佛陀的条件就是八正道。啊，为什么八正道？你依照八正道的方法去做到，去反省。做到反省，做到反省，我有没有按照那个佛陀开示的？那唯心圣教了，那做作为属业，有没有按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用易经的中道去做，去实现，去执行。啊，这反省和实践。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啊，我要我们总经理啊，曾文峰啊，他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台长总经理，啊，要要求他对于所有的维新弟子，这么多的弟子都有他们的人生点点滴滴啊，一定要各种方式来访问，来访问啊，来了解啊，用义利人天啊，是由法师啊来出面，来用义利人天来正道。还有天下一家亲，访问我们维新圣教的各行各业的维新弟子们啊，他们在世间上的成就

0: 有一次在还没有电视台以前啊，我有一次听到啊两三个人啊，因在边在讨论，啊在讨论呢，他们三位在讨论，原来他们是在做金瓜茶的，啊那金瓜茶嘞，要安那耕，伊讲哎安那耕内底刷四人较快活，安那耕四人较快活，你看有滋味哦。啊，死就死啊！那有废话，噶无废话。你就死人，噶无靠废话，无靠废话。哦，按人讲，别上家，哦，别人讲，伊拢来讨论这一套，非常非常，这里有多深奥，伊某人的职业专长，那无别去刷顶，都流到来啊，观察。弄下来现现开去啊，那个死人又找到出来啊，有快活吗？啊，所以各行各业都有他的成就，我们要赞叹他们的成就，我们要啊鼓励他们的成就啊，世间人不说谁人搞啦啊。有一次以前我经过啊，咱的一间瓜茶店，他放一首歌，哦，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讲你足聪明的，也放一首歌，伊讲嘿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真的，啊，世界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就是这个棺木店，啊，一毛一的乐趣啊，还有啊，咱这黄师兄。阿姨呢，就是开礼仪社啊，啊，有一天看到一个呢道士，啊，无我底下看不看，啊，轻轻啊一拍一拍一拍拍，啊，一个念，啊，那黄师兄呢，哎，奇怪，这个看到我那跟观察，啊，即摆哪会在做道士哈，注意甲听，啊，嘛不要上紧甲，切切切切切切，唔免惊，唔免惊。塞公枪啊，叫我来！哦，伊哩唔读书嘛，啊，塞公阿枪啊，伊就无用啊，他一位啊，就派军官查你大炮枪呢，啊，你讲伫深山度对，啊，人我唔知，啊，结果伊嘛是讲唔免惊，唔免惊，塞公枪叫我来，嘛是甲军队代表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所以人咪少计较啦，人唔乱搞啦。哎，哦，这都是世间的佛塔，世间的一切成就，成就也就是妙智胜、妙智慧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妙法，我们尊称为妙智胜，八万四千法门，拢是离不开一个调和。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你们学到要知道一切万法啦，是不会吧？这也是佛法嘛，你看呢，只要笑一笑，你的哦，你很快乐，然后后就开始去跳啊，跳过你家了，他大声啦啦啦，嘿嘿。

当伊个上了岛啊，都无咧嗨，你都咧嗨。接着是看书、写书，一切我们要有啊、看得开啊，你就不会有事啊。啊，那么我们说反省、忏悔、跟实践，接着咱成就成佛的条件，也是咱的药师佛所讲的药师佛的条件啊，也是弥陀回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条件啊。所以你一切啊、要成就三宝佛，三个宝的智慧啊，三个宝的智慧者叫做三宝佛。那一个条件就是反省、忏悔、实践。反省，我都会唔丢下啊！反省，我哪里爱改进呢？啊，我过来，我唔丢讲唔丢，我来爱讲回去的啦。啊，都只想要多少偏者，咱来反省，甲多少回去的啦。我和你白了呀，哦，和人笑干呢？哦，那一个忏悔，我阿爸买过来想了呀。啊，这个就忏悔嘛。啊，然后实践，实践了，你都迈过去弄，把刀弄对啦。啊，你听无？哦，所以人呐、啊，想惊唔对，死不认账。哦，这安尼来是咱的障碍，是咱的障道啊、哦。所以反省、忏悔、噶实践，就是成就佛陀、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成就，是依照这三宝来成就的啊。药师他为什么会成就药师佛啊？那药师佛的真理是药没有药，病没有病，一切由心造啊。那你要去做反省忏悔啊，那哪边还是做功课啊？我嘛，大行拢变过头呀啊。那我怕不到电话呢啊，碰到就减点命，我知影碰到就点命。古早人所讲的，哦，我看遐个信众在着，伊就来碰到起，我啊，你怎啊点命哩？哦，我搁食无遐久啊，啊，伊来六十岁，啊，你也是啊，你搁食无遐久啊，加迄个要过六十年好食咯，啊，为爱好听的，哦，你搁食无遐久啊，你也六十岁，到六十岁。啊！你七十岁到七十岁，无可能嘛！你若六十岁，我食到六十岁，啊，咱就变怪物啦！哦，我若讲我若要食有百二岁吼，啊，我就免大家讲道给这些听啊，免上课啊！啊，我就要来创一间空调，啊，内底吼创个烟筒大遐，好啦，那那要只看看一间落几块，啊，我食饭就有啊嘛！你看安尼好玩啊！啊，安尼够用无？啊，要来甲看，啊，都反正你落几块嘞？啊，那么那时候就是物嘛，人物人物嘛。哦，来看这个老古董的人物，啊，来看物就爱用钱，爱用啊开钱嘛。啊，这都社会现象，咱嘛爱欢欢喜好啊。有一天我来跟坐到内底，哦啊，空调创好啊，那熏都蒙古，我无食熏了啊，鼻腔蒙还要蒙抗蒙抗啊嘞吼，嘿，啊那快哟，这老伙仔个要看比赛哦，嘿，这嘛高追嘞，啊，这都是人生嘛，所以咱对人生爱看就快啊，看了很快乐，享受人生啊，所以咱哎给各位当支会长，恁都是这个用意。啊！要你们诵经，诵那么多的经，就爱诵经起来。你把所有众生放在心肝内，你诵经的功德会转世呢。第一，给恁的祖公啊啦；第二，给恁的完全借助啦；第三，给恁的守护神啦；第四，给恁的护法神啦；啊，第五呢，给恁结缘的三界万灵啦，完全借助啊。所以诵经的五大好处，咱有的拢唔知啊。拢哎呦，你遐讲念遐无营养诶，啊，看我，看是我。

0: 卡拉 OK， 在20年啊，啊，咱这信徒师姐，伊来家，啊，咱的龙泉水啊，啊，就好奇讲，哎，老师叔啊，啊，恁这那那拢修行人拢笑呀，我安那笑哎，拢咧上经，里面无营养的经，啊我啊恁你，无买啥叫有营养，因为来唱阿拉卡拉 OK， 我只拢阿拉卡拉 OK 咧唱，足赞诶。哎，我好啦，安那你水给加挂咧，无你哦，那哦你也讲袂出来哦。过时啊，过500多安尼啊。向阳坐在堂，看这里，系啊，未必讲话啊，走过来呀，啊，向讲，我叫我去地下吃，我去去看你要做矿泉水要吃话嘞，不是未讲话，我你话不要乱讲，啊，你有佛在的地方，啊，有经文在的地方。虚空中都有经文在，啊！我这鼓励这些同修学员，拢在念经、诵经来回向，吼、哦，十方法界300万年，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共同祈祷天下太平，啊！祈祷五谷丰登。啊，这你唔做，你只能讲这都是无营养诶。啊，你来唱卡拉 OK 才有营养诶。好啊，你要唱你就去唱，照你的愿望，照你的欢喜，你去唱嘛。啊、哦，到这过段时间去扫的时阵，也祖先守护神，讲也还考验吧。啊，你这个来到佛寺，表示就有佛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佛寺就是佛塔，佛经的圣地，你唔知啊？好好啊，来反省，来忏悔，结果你个来到世间，干呐，用世间只名只利，世间只三只好，那都错了，已经违背着你，来世间的目的，违背咱来世间。咱的本来意，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有一届有一位修行者，伊讲佛陀啊，佛陀啊，世间这么苦，你哪未来世间啊接受这样苦呢？啊，来这修行呢？啊，佛陀一改应一句讲，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住世。这句话

开化网，啊，为众生的啊一些生死啊众生生死呢，而这一大事而注视，那么令各位嘛是安尼样啦。

所以佛所讲的话，拢是代表咱每个人心内所讲的话。啊，迄就是佛说，安听有无？啊，恁来注册是咪为着安尼来？啊，是为着未来赚足侪钱？啊，得足侪世间的名利咧？啊，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注视，啊，升起烦恼而死掉幸福，啊，升起幸福光明而死掉烦恼，啊，这就是佛陀注视的一大目的，这就说出咱所谓大众的心，说出咱贤师同修们共同的心，啊，所以这个太极啊，这是道，生死之道啊。那么升起这是光明的心，升起光明的心的时啊，因为咱在世间的烦恼，很多烦恼的世间，你升起光明的心，咱就会死掉烦恼。啊，这个叫烦恼，啊，若是那人一直烦恼烦恼的时，会感到的灵，感到的灵性，啊，表面无烦虑，外面快挂呢，事实已经在脑海来，意识来的，哦，阿弥欢乐都能造出来啊！这是众生的生死，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们有烦恼的时候，把这个中句拿出来看一看，啊，拿出来看一看，你们要念什么呢？念四句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因为你还没悟呢，你说若有啊，若是你悟了啊，这个烦恼啊，你的人生你就太平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四句句。既然修成正果，诶，这里上圣心法啊，还有《金刚经》啊，所开示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嘛是咱修成正果诶上圣心法啊，所以修道爱怎样用，爱怎样用意。尤其那诵经千部以上的，或者没有达到千部的同学们，您都已经种下善的根，啊，您一定会得到幸福的果。啊，尤其咱呢，大家爱大家诵经那么多经，是为求世界和平，祈求世界和平。我们的心量要放大，心量大。你自自然然啊，你也幸福啊！啊，你的心量很狭隘，很狭小啊，你一定每天活在地狱中，很烦恼，很烦恼。所以我们的太极图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啊，我们的思想黑暗的思想太再多的话啊，你的幸福就是一点点的啦。若是你的

暗的少，啊，你的光明的思想，啊，那的话，你的黑暗就会越少，你整个是一个光明天，啊，所以我要求各位同修，你们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啊，鬼谷先师天德经，你们一定要诵，要了解，那你们的心境，你们会开朗，啊，你们的烦恼会减少，啊，当一到烦恼减少的时候，你是最幸福，比你中状元更加幸福，比你中到大家乐的钱更加幸福。所以老祖开示，你悟得到的人，钱买不到，啊，若是你不悟到不修道，啊，你再多的钱买不到幸福啊，啊，这是基本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早上跟各位诸会长来讲解《金刚经》和诸会长的功德，啊，就到此结束。下午我们一点整在这里，我们由圆运法师教大家啊祭祖大典稿啊，我们要共唱圣歌，啊，来祭祖，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

0: 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三行贵与秀。啊，若人欲知啊，此地有无贵人贤达人呐、啊？好、啊，唯从三行三头啊，就可知。所以，我们一进门呢、啊。入这个地区的人的生活习性，我们一进这个山门里面，就大部分就清清楚楚。像桂林的地方啊，进去了，啊，都是一个贪狼星，贪狼啊，贪狼星呢，就是属于木星，出贵人，出文人。所以桂林那地区呢，啊，文人历史来出了很多文人，那就属于文笔，啊，属于文笔，啊，再来呢，巨文星，出富人，出头野狼，巨文星，啊，出员外那一类的人，做生意的人，尤其呢，啊，这个巨文星啊，做土星。有的为暗，土星；有的为暗，啊，土星有的为坐，坐后面坐的。所以无论是为暗、为坐了，少数的人呐、啊，都是属于比较有财富的。啊，再来第三呢，禄存星属木星，禄存星，禄存星哎，就像木头。上面砍掉了，啊，下面呢，哈、啊，这个很多的三角，梭哈三角，那个角，螃蟹的脚，或者呢，像那一种，乌鱼呀、啊，好、啊，那个形状呢，禄存星，好、啊，出平人，出贱人，很多是我们的住家巷子前面山头被砍掉了，你的。财富，肚子里面的啊，那么袋子里面的财富呢，你会渐渐的啊，会空空的，而且那个是劫星，劫星啊，小偷的劫星，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行啊，差不多就这个的哇，我向着或者向后面，你向着前面。禄存星，啊，在前面呢，就像这种小木头三形平台，然后很多山的，好、啊，这个叫禄存，这是山脚下，山脚下，啊，这个山呢平台被砍掉了，被砍掉这个禄存，好、啊，禄存星，坐山。为贼王，坐山。如果皇子你坐在这边，

啊，你在坐在这边的为靠山的时候，坐山为坐山的为桀王出桀的王啊。如果以后呢，啊，各位到这个地方看到有禄存星，一个表面是土星，要注意看它的三角，就像前天我们去那个放羊的地方。好，复原放养的地方，下面那个呢就流水流的那个很多像螃蟹脚那个叫做禄存星，禄存星呢，啊，如果你做到会靠山，啊，就是出了这些出贼王，你要跟他做生意要来往，你就要小心。嘿，这个很灵，如果向山。在我们前面一个平台象山，所碰到的都是碰到一些啊贼与寇，贼寇。我们有很多台北的、台中、高雄，过去有很多人呢，去开个餐厅、咖啡屋，好、啊，他就像这样，他这个形状的，哇，很多人这个脚哈，然后就挖一个洞。以为这个哈，以为这进去呢，充满着这个很有挑战性，结果这个十个做了十个败，他本就钻到贼窝里面了，钻到贼窝里面，所以那个再怎么做也做不好，那叫禄存星啊，所以禄存星若是在虎边，若是在虎，像，啊，象山的主频，好，在白虎方，这么白虎方兄弟不和，因为禄存他是长男，长男，那么在白虎方的时候，在长男呢，他会比较二吧。我会二吧，以前和我施工到南部呢，有个地方呢，他去看，哎呀，这一家的人，好、哦、老大的二吧，好、哦，你就问你，去跟他讨一杯水喝，我说干什么施工啊？讨一杯水喝，可以跟他聊天啊，聊一聊啊，好、哦，那我就去跟他讨一杯水喝，因为那时候我们高速公路。第一次高速公路嘞，好那个挖了很多山嘛，挖掉了像禄存星刚好在右边，啊，施工告诉我说，你问他，他们老大儿子干什么？我问了一上啊，您大儿子干什么？不要讲了，不能讲，什么不能讲？哇，那个真是我家生了一个凶神的恶煞，这那个村庄人看到他都怕。你看这个，哦，那个老先生啊，他问说你为什么问这个？我这里唐山来的老先生，啊，这位我们这位啊老公啊呢，嚯、哦，很高兴。他说，啊，拜托你帮我查看看，好、啊，这为什么原因我老大呢变这样？我说那一个禄存星，禄存呐、啊，好、啊，那个贼星禄存星呢，在你家的虎边，所以长房哎，老大呢会很凶悍。很凶恶凶悍，那怎么办呢？你也没有钱可以改了，只剩那一间的破房子。啊，后来呢，施工呢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呢啊，看能不能种一些树，一个乡下的树，这样，啊，这里禄存星。山被砍掉了很大的山，好，那向出去就是白虎方，白虎方。好，后来叔公呢告诉他说，你在眼睛门出来的地方，你赶快种一些树，或种竹子、种树呢，把它挡住就好，不然没办法。刚好他们后面的一些树，好移过来，啊，要他移过来。后来我们又没有再去了。禄存星，哎呀，如果禄存在这边，
鹿存在龙边，青龙荒的时候啊，青龙荒鹿存在这边的是，啊，这个虽然是英雄，英雄不逢时啊，文人呐、啊，你即使有满腹的墨水了，但是无从。

在龙边陆存星也不行啊，白虎荒呢就破产。出逆子，那么相对我们住家的里面，你们要排像这种木头，木头呢，你这边也不能排，不能放，好吧？虎边也不能放这个木头，这个上面砍下来的，甚至上面被砍掉了，下面的木头也不能放，放这里也是破财，也是出逆子，要很小心。啊，所以很多做木材生意的人，他呢专门做那个什么艺品呐，做到最后都不是很好，就是有禄存，那一种气都存在，若是在排在这边呢，小孩子聪明是聪明。是很聪明，头脑呢，以后呢，出的小孩子呢，很容易跟人家用文字官司特别多。曾经我们到我们岳师兄的家，那个叫个十六七年了啦，到他家呢，在我们中立的地方，去到他家里呢，左边摆一个很大面呢，差不多很大的石头，在那边泡茶。我说你这个，你的孩子每次要考试都没有机会，那么你的孩子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啊，都没有，这个功名的机会。他说是啊，你怎么看呢？我说你房子外面挤得好得很，说你孩子很聪明，孩子、儿子、那个女儿等等都很聪明，但是。都不逢时，每次考试呢都考不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呢，这个禄存星啊，这个你把它拿掉。他说老师啊，这么大门拿不出去耶，门啊拿不出去的，怎么办？问了有没有地方换？没有换其他地方吗？我说如果你移到这边来的时候，移到这边呢。好，白虎荒就破财出不逆的，出是这个不孝子。那么在这边，无论在哪里呢，反正禄存星跑到家里，等一只老虎跑到家里来了，你再想尽办法要来围自己，赶自己，把它赶掉，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惠州事情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因为跑来问我，那时候在台中，我说你们还没搬呢，老师啊，那搬不出去呢，小儿子这一考又落榜了啦，那么奇怪呢，我说你这个木头重要，或是落榜重要？我问他哪个重要嘛？恍然大悟，才说小孩子重要。像是照锯掉嘛，那个先把照锯掉嘛，像这个锯掉嘛，你看，俗话说冒的戏啊，跨个筛糖，老婆已经往生了，你还在看那个什么尿桶，你这人很奇怪的呢，后来呢，他就回去就把它锯掉了，就抬出去了。第二年，那个夏天呢。我们国家一个高考考上了，那结果在里面编了5、6年，所以各位，我们这木头像那么大的木头都有木榫，都有树的榫，树榫它的怨恨性很重凡是所有以砍伐为生的，那砍伐为生的，到最后来很没有几个好，他不会去。普渡，像我们今年水陆法会，我们的所有这个 Hinoki 茶木头那个老板呢，他有事情来找我，我就直觉的，他后面有很多很多不同形状的人，我告诉他林某某啊，你最好要超度，你这几年来，几十年来以木业为生。
他砍伐。

啊，这山神、树神呐、啊，你应该跟他超度。很、啊、好啊，好啊，怎么超度？我说这是超度寿连会。再来呢，要普桌供养普桌。他问了几桌，我随你的意啊。他就三桌，啊，三桌呢，我们田师兄啊，七哥呢，他就跟他说，哎，林老板好像不行哦。你做那么大的生意，全台湾的木头都是你在砍，砍那么多山桌，够吗？你去老祖桃仁宝杯，去宝杯呢，孝杯，再来10桌孝杯，好、啊、20桌咖杯，反正都在到最后的100桌还是孝杯，没有答应他呢。那么我们七哥师兄呢，跟他讲了。啊，一次10桌了，110也没有，120也没有，一直跑到180，杀杯，180桌连续杀杯，30位，哦，他那一下呢，他心里那段时间好像失了压着，突然就全部解开了，180桌，因为台湾所有的树神、木神呢，啊，山神。他都要供养180桌，回去了。好，小孩子呢，就他、啊、做生意稍微比较稳定下来。然后我去看他的住家，一家呢，光那 Hinoki 全家的整栋别墅也差不多这么大，这么大呢哈、哦，他都是用 Hinoki 地板呢，什么都非常大，很长的，哦，很好的木料，著称呢。他那一栋房子的 Hinoki 好、哦、块木用差不多1-2千万，结果我去看哦，哈，外表好看，那叫山峰谷，外表好看，里面全不错，难怪儿子一年跟他聊了2-3千万，聊了6年，啊，那聊多少？一年2-3千万呢，6年呢，1-2亿，他这一辈子所赚的都被儿子把他花光了。好，儿子也莫名其妙，啊，然后就什么，风水错了，里面的木头再好都没有用啊，房子好不如风水好啊。好、啊，问了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改啊，你要改的话，你要去敲，那么又是很可惜呀、啊，啊，很可惜的。好、啊，那怎么办呢？他、啊、想想，对呀、啊，这么多，这一敲下去全部都完蛋了，很可惜。那么这儿子的，那么每年继续聊好了，明年后来还2年，好，可能那一栋房子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房子好不值，风水好，你里面的东西再好，有时也不见得好。啊，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家里去跟人家买一个很漂亮的水晶。很漂亮，很美哦，里面有头发哦，有这发晶，有什么呢？嘿，他就说这么放着会赚大钱。啊，那个就放在他祖先的前面，祖先神位的前面，啊，就会啊，人家告诉他会赚大钱。我去他家，哎，你这个水晶那么，你得出一告嘿，会出哑巴。我们那个师兄呢，眼睛。突然亮了，怎么办？那一定被我猜中了，不然他不会说我怎么办嘛。他刚好这个去年1年前呢，啊，出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声音也叫不出来，也不会哭，但是那保证是哑巴，怎么办？哦，没有办法，啊，已经。塞住了，所以很多有灵气的东西，我们要排要很小心。啊，他拿掉了以后，到现在已经7年了，7年了，也不会讲话。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们就结缘了。结缘呢，他专门在做轮胎，啊，做轮胎耶。好，他的门口就出去，人家停车，他用轮胎把它叠起来，好，换个

三盆的正门出去的，好像这样，好这个马路，好在前面的，他把它换个轮胎，这边轮胎，这边轮胎，啊，这个木树，结果他出了三个儿子，都是哑巴，啊，在水的台中中兴路下来，那里有一家的做轮胎店的，他家住在大雅，他前面呢就说常常人家会车子停在外面都不走。我说你有够古老，古老嘞，做出囝都会搞，啊，那个吝啬啦，寒酸啦，出儿子啦，孩子嘞就会哑巴。好、啊、啦，带来三个带来给我看，我说没有办法了，这个哈、哦，因为你为人呢，好、啊、太过于吝啬，要停别人家，要停人家的门口不给人家停，自己不给人家停，所以我因为你这个。这个叫废轮胎，门气挡住了，有形必有灵，所以出三个孩子的哑巴，那怎么办？也没有办法，现在还三个孩子的还是哑巴，所以这个风水啊，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定向，包括我们家里的布置、内外的布置，都息息相关。啊，一位我们的师姐，啊，她老公很喜欢捡一些古董，捡一些那个古董啊，回来家里，认为说他家里有古董的，就表示他家里的这个生活品质。啊，有一天呢，啊，他带着他儿子和女儿来开智慧。我说奇怪啊，你这两个小孩子头啊比石头还硬，哦，头比石头还硬哦，好、哦，这打不开，平常我开智慧，好、哦，这一开了，泥丸宫这里一道光就起来了，而且好了，哎，差不多一分钟就光起来了，结果差不多30分钟、5分钟就打不开，我说奇怪了，你家里是不是头屋顶上都是排石头？你说是啊，很热，屋顶上很热，所以去捡一些很多石头啊，很多石头呢，放在屋子上可以散热，很聪明哎，很凉哎。屋子上、屋顶上，你放了一排的排石头，平常我们都用那个隔热砖嘛，石头这么大，好、哦，那细石的碎石夯土，放的全部铺上去的。结果孩子呢，就讨好顶扣扣。他有了，我家里上面就放石头了，那个比较凉，对呀、啊，很凉啊！你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了，好、哦，他打不开了，我没有办法。好、啊，问了怎么办？拿掉嘛？怎么办？他哈、啊，老师啊，我照着那要拿掉，要花有多少时间，多少钱呢？我说是啊，你的补习会比那还贵。啊，叫人来开启智还贵，啊，后来他想通了，啊，想通了，啊，就全部搬掉了。过了一年多，我又开智慧，以前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在这里开智慧，啊，那这来了，哎，奇怪了，小孩子呢，聪明像都起来了，好、啊，那开智慧呢，哎，一下子就打开了，那两个小孩子读书砰砰叫，哦，那就是。是有其形必有其灵，所以我们屋上石头，啊，石头一多起来，也是属于一个灵，整个排起来，上面就没有了。如果屋顶上，啊，平平就不算什么，屋顶上平平，你再放一些放石头下去的，啊，就是禄存星，就是禄存。哎，那个小孩子他画起来很厉害。小孩子不懂的事啊，他还就很乐意花钱呢。那就是有些这个形，这是风水学。在2年前吧，啊，我们一位师兄带着妈妈呢，啊，爬天梯爬不上来，
后来车子呢，就把。

啊，再上来了，再上来了。我看呢，哎，奇怪，我一个直觉感觉呢，他妈妈就穿了那叫像的，抓鸡的那鸡笼呢，看不见那个，好像那个形状一起来，嘿，我就是说，老菩萨呢，他就有问题，心脏无力，心脏无力。原因呢？他儿子是搞艺术的，他的屋子正中央不是挂电灯，挂着我们的抓鸡啊，两个鸡笼那个，好，上面挂着啊，这样很大哦，很大的啊，里面装了几盏灯，表面看很好看，哎，我们是这样的，这样抓鸡的是这样来。好，上面吊着，好，这个，几盏灯，那是天罗，好，天罗也叫地王，这叫做天罗，正中宫，中宫哎，好，中宫，而且他这栋房子是坐昆山，昆山。啊，昆山是老母，正中宫卡掉了，刚好将他的妈妈的元神全部盖掉了。我说你这个艺术家，啊，你家里你们的艺术形态，艺术的心态，不知道要害多少人。他说哪里有啊？你妈妈就被你害，你妈妈手脚无力，我心情这个天罗。好、哦，给狼啊，盖住了。你妈妈又不是鸡。好、哦，那他的这位老菩萨说：“哎呀，原来我是你们老我儿子，挂上去，我一直想，我又不是一只鸡，一直想想想，他就被盖在里面了。哈哈哈，你看，啊，回来就拿掉了。再过不没有多久了，又来了。”来了，那阿婆从楼下走到天梯，走到上面来。你看，所以我们家里的布置啊，这也是一个禄存星，也是禄存。天罗地网又是建筑禄存，上面也砍掉了。这个一条一条一条的，都是想那个角，也是天罗。如果再放久一点呢，那变成会有官司，有官会官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禄存星啊，以后我们会教过爱星，禄存星又去加上三弼，禄存星又到的时候，哇，那一个灾祸连连哦。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家呢，也是专门在砍柴，在嘉义，在中埔。他们放了很多钱，属于禄存星的那个树头，他也专门做树头在卖。结果他一年到完呢，就常常在跑法院。法院他有他儿子，有的他反正家人轮流跑法院，所以啊，就是那禄存星，悬空爱心，哎呀，你禄存星放这边不对的，官司一大堆。我说：“赶快移到武曲的地方，武曲星、武曲600的地方，移到那边。一段时间以后都好了。所以我们的户外的一切的布置，户外一切的建筑物也好，一切的这一些装置，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否则呢，我们就自讨苦吃。”这个九星，不论是山形，不论水形，或是一切物体的形呢，我们都是需要注意。阿弥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记，阴阳一卦最中生，
1: 阴阳一卦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是利息，按各位佛国色彩，九九天发挥大相，啊，中华民族万世历代祖先圣灵圣贤圣灵，要有各位家中啊，各国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要有各位的过去生的完成祭祀上顶，啊，咱今日呢，在咱贵明年九九重阳的第二天，啊，九月七十，在咱上地山仙佛寺，啊，咱的仙佛禅堂。佛国色彩大相呢，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啊，《贵国先师》这个《天德经》呢，是甲咱启示、教化，啊，咱的对无明，然后进到咱有一个觉悟。所以《天德经》呢，啊，这部经呢。啊，最近以来啦，咱真济弟子啊，听这个经以后呢，等于认真啊，每天家己的静修，而且呢，上经呢，在心灵上得到无上的法喜。啊，咱今日九月七十，咱嘛继续来讲解《天德经》。现在咱请大家来看。天德经，咱会开根基咧，而咱的唯心法基，姜维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个姜维咧，首先叫咱的心融入。法界融入这个法，融入大自然，融入所有一切万法为姜维。咱咧要读部经，也是咧要祈祷求诸佛菩萨的时，咱会使咧自己有发一个心。

0: 一个姜维。所以，今咱无经呢，咱遮呢姜维啊，哈，咱来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这部法，融入啊咱这个妙法。阴阳日月最中心，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最中心。咱的世间物流虚空，是一阴一阳的调和。哈、哦，咱的世间万法，拢有阴，拢有阳，拢有善，拢有恶，拢有是，拢有非，拢有正。有情，有傲，有上，有下，拢是阴阳啊。咱人一定有头前，嘛后面，有倒边，有正边，有上，有下，这拢是阴阳。所以阴阳日月最中心，日甲月永远是不变。咱自有地球以来，咱有世间以来，哈、哦，咱哈、哦，这个地球永远无是无灭掉。咱的日头，咱的月亮陪伴咱，咱自少年细汉啊出世以来，都有日啊，都有月啊，啊、哦，甲即马有月，嘛有日，甚至到未来几啊千万年以后，嘛有日。有月在互相相调和，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世间所有一切的万生万物，拢有个生甲死，嘛是阴甲阳啊，啊，嘛是日甲月啊。日则为阳，月则为阴，嘛是日月。咱做生意趁钱甲了钱，嘛是阴。一样，那每一天，好、哦，要去个到位做工课，嘛是一阴一阳。对咱的好、哦、目的出发点，要到某一位境界之时，嘛是拢为日月，拢是阴阳。这叫做咱所讲一境一业，一也是交换，对阳到阴，对阴到阳，拢是交换。嘛是为一经之一，所以咱各位是方甚至心，咱伫世间吼每一天所遇到诶，每一天所面对诶，拢是一阴一阳，将来都无离开着一阴一阳啊，嘛无离开着一善一恶，嘛无离开着你甲我，你甲伊，这拢是。阴阳就我最中心，所以世间的万行代志，世间的万法，拢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叫做阴阳就我最中心。但对生到死，死到生，生生死死，嘛是阴阳就我最中心。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永远是存在的啦。啊，曾经咱有诶宗教诶教义有所争执，有诶争执讲哦，我是什么教诶才对，什么派诶才对，想唔对，这嘛是阴阳入观最荣幸。这个永远是会存在，永远拢无多去消灭的啊！这嘛是为阴阳入观最荣幸，几啊千年万年来都安尼啊。在咱中华民族的历史，对蚩尤黄帝之战争，到即摆来呢，永远嘛是分为一阴一阳的战争。在黄帝时代，称呼为日，啊，蚩尤为月。事实上，蚩尤黄帝嘛是咧遵照天地一条河啊。那么有诶，就你甲黄帝赞叹甲做神。啊！你甲蚩尤，咱个蚩尤做啊，蚩尤的啊！你甲讲甲，那是魔是鬼，这嘛是阴甲阳，日甲月啊！这永远是存在，任何人嘛，我都求人。无这个蚩尤的啊，咱都无皇帝，咱人个赞叹着皇帝的庄严。啊，若是无皇帝做呢，啊，咱都无都去啊，甲形容。蚩尤哦，伊偌歹都偌歹，尤其在中国大陆咧，啊，因家黄帝画甲非常庄严，甲蚩尤啊画甲神魔大甲，这拢是无合理、无智慧、无开悟的想法啦。这嘛是阴阳，日月最重生，永远是存在啦。当这咱一个人善念一出来的时，咱恶念。嘛会随时对你出来。那么你有恶念，一定有善念为基础；你有善念，一定有恶念为基础。所以两行呢，一生一灭，一生一死，哈，或者一善一恶，拢是天地间的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咱真正天下家，对生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对咱。老子啊，老庄思想，老庄的思想，哈、啊、嘛是来解释着生甲死。讲的啊，话呢，你这生甲死的解释是人的生甲死，但是站在咱唯心中的法门呢，是这个念生甲念死，这是真真正正的生死，这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可修行。若是咱一个人。啊，干那重视讲啊，我一天一百年岁，以后百岁年后呢，咱才来死的时，才谈生死。迄个时阵呢，啊，已经都，咱要来的了解着生死的法则是袂赴啊。虽然唯心中唯心法门，念生念死，时时有生有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是念啊。这嘛是阴阳，入我最重生。所以咱人伫世间比动物搁较珍贵是啥呢？咱人有这个思想，有这个智慧，生起欢喜心，还是灭掉欢喜心，还是死掉欢喜心，这拢是生死啊！唔是讲这丛花哦，早起生，念着死，尾暗死，还是明仔就死，这条生死拢是。真正刻意的生死，咱的念头的生死上重要。咱的生起善念，生起予咱心会安的善念上重要。若是咱生起心的恶念，予咱会起烦恼的念头的时，咱呢时时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直接轮回，永远轮回袂煞呀。所以各位啊，咱本来有甲咱开始。啊，几多先师嘛，甲你开始。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咱的觉性、佛性，哈、哦，咱的清净性，三性一体，最高的境界，咱的自性就是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当咱升起烦恼教育的时，要安那想，先想什么哩？就，今日变掉。

0: 烦恼，你灭掉烦恼的唯一不二法门是啥？念佛的名号。啊，咱今日传这个法，你若烦恼来，你用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了，
0: 好，一心一直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你买到灭掉咱烦恼的生气。啊，买到灭掉咱烦恼的果。或者你念一心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的时，这嘛是一旦可以灭掉烦恼的因结果。或者咱南无观世菩萨，南无阿弥陀佛，等等咧，咱嘛一旦可能灭掉真济真济烦恼的因结果吧。所以各位是方是利息，好，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所追求的是啥？所追求的是一个中庸之道，所追求的是一个让咱真正欢喜心，不生气烦恼之因，慢慢灭掉烦恼之果。这样呢，是咱所讲的阴阳入化最重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天理，天理即是真理啊！释迦牟尼佛啊，世间的事啊，伊脚踏七步莲花，然后手一个悬，一个低咧，吼、啊、叫念一句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啥为独尊？天理为独尊啊！咱的心，咱的天理为独尊，只有天理以外呢，无其他为独尊啊啦。所以天上天下为我都是一天一阴一阳一阳一阴，而且上重要就是中道啊。咱人徛在地球上，一日一月的调和上重要，咱一颗心，咱的地球徛在地球为独尊。那咱有机会出世伫世间，出世伫地球上，咱爱珍惜着地球上所有众生，珍惜着自己的存在，嘛珍惜着大众共同的存在。可惜天理难分明，自几千年来咧，拢敢若天上天下为我独尊，为我自己占有，别人袂使生存伫地球上。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种五千多年来，都是这个存在，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对黄帝、炎帝、甲蚩尤、中华三祖，迄开始就开始正正突突突突正正，到现在要是安尼，这是咱众生的无明啊，咱所谓过去，在咱的大大的世间，大大的虚空之中，一种呢互相相竞争的原则之下，人自称为上大的尊贵的动物，但是咱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春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为新县道开山祖师，弘愿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典礼开始，请全体贤士同修共唱《王禅老祖赞偈》。

为神圣教教门祭拜，请加冠及献书动手，现场大众肃立合掌，恭向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为神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西方教主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宏愿圣祖，大慈大悲

0: 诸天信心和菩萨行赞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问讯，大家请坐。宗主夫人受车祭拜，恭请寺庙王月娇女士就位，加冠请起立，献香拜，感谢你的守护恩，献花拜。感谢你的疼爱阮，献果拜；感谢你的陪伴阮，献转拜；感谢你的慈悲阮，感谢伟大的寺庙，寺庙请回座。加冠祭拜，长子张耀麟及全体加冠就位。献香归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养育守护恩，献花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疼爱栽培恩，献果。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包容到得温，献转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引导助庇温，加冠向最敬爱的爸爸阿公行善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家属的感恩书。
1: 请让我用国语哈、各位亲朋好友及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们今天怀着沉痛但是感恩的心，在这里齐聚一堂。那送别我的父亲，也是大家的师父、老师浑元禅师。对大家而言，他为了普度芸芸众生而开创维新圣教，并且传法解惑。对家人而言，他是一个以众生为幸福为己任，把自己奉献给大家的丈夫跟父亲。他马不停蹄到处弘法，为了国舅 修道，为了众民祈福，甚至在最后的时刻，众生的一切都比他自己的健康，比所有其他事都来得重要。师父就是这么一个伟大、胸襟伟大的一个行道者。身为他的家人，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我们都看到他早出晚归，然后在外面为众生奔走。就算回到家，在深夜中，也都还是埋首于书桌，为了众生的事情，在外面暗度劳形。所以他将他的一生，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众生，奉献给这个宗门了。当他的 子女，我们想跟我们父亲说一句话：爸，现在你功德圆满了，安享回归南天净土，永远伴在王禅老祖身旁。我相信圆心、圆方，还有所有 师兄姐，一定会秉持您的遗志，继续护持这个宗门。而且另外也请你别担心，我们兄妹三人一定会好好照顾师母，请你在天之灵也不要担心。最后爸，我们要跟你说，愿仙佛慈悲接引，往生极乐，尘缘再来。爸，你这一生辛苦了，不孝子要人叩首。
0: 家属向大众致感恩礼，请鞠躬。家眷请回座，为新圣教已经大学全体为新贤士。

0: 上修祭拜，主祭已经大学校长愿意发书，请愿意发书就位。全体为心献书上修，请愿地起立，愿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宗主普传三宝，已经风水宗教法界蒙昏，历临天之恩献花拜。感恩宗主普传圣法，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广传八圣道，尊天授口，观空戒心，教心利他，禅定包容自温，献传拜。感恩宗主广传万卷法宝，迈向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恩，全体为心献书动手，恭向宗主行文信礼，文信已经大学校长愿意发书致感恩书。
1: 师父，弟子原意在民国76年的老祖圣诞第一次与你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40年中，弟子都一直追随在师父的身边，建设整个禅机山仙佛寺、各分寺道场、中国八卦城、南天门、台湾维新圣教、大礼堂等多项建设，亲见师父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见证师父成立易经大学、鬼谷子学会、南天文化院、祭祖总会等12个单位，最可贵的是师父传下30000卷册的经典。在这30000卷册的经典，卷卷有平安，卷卷有健康，卷卷有财富，有社会祥和，有国家安定，有天下太平，以及世界和平。师父，你为台湾也为世界人类做出空前绝后的贡献，在创立维新中维新圣教，就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步一步带领众多弟子往前行。感恩师父，在全国各地设立超过60个道场及教室，给维新弟子有修行及洗净业报之处，更在全国多处有11处供奉道藏法宝，各30000卷，供养道藏，在安定人心、安定国家、安定法界，迈向天下太平之路。感恩师父在为台湾举行龙抬头法会，使台湾人民有尊严，使台湾百业兴发，两岸共生共荣。感恩师父在每年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为台湾安定、台湾平安而祭曰：台湾，台湾，伟大的台湾，法传在道，行法海，万仙万佛，乘船 度生死，五谷丰登，百姓无饥食，法传在道共仙佛，往生西方极乐佛净土。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似乎一生都一直在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来打拼，从不间断，努力前进。书在原籍前几个月还做下如下之大事，在114年的6月16号，师父你在生病，在医院，在病床上说话都不清楚，你还一直指示弟子要恭请开天九大菩萨降临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将地球从楼上请下来，安奉在太极天，在玉皇大帝前，恭请开天九大菩萨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法轮消灾化解。在6月18号告知要在天心祠为台湾开光点朱砂及金漆，为台湾漆成金色，并供念祭文，让台湾立足于世界，使台湾安稳立于天地之间，并发光发亮。仪式之后再用圣水加持台湾平安万万年，台湾平安万万年。同年6月25号，师父你身体还很虚弱，为了台湾尚有一个灾劫，师父指示这个是大灾劫。师父说到此，为台湾的安危而流泪，同时指示要恭请北斗七星顾台湾，在天心祠前点上长明灯，日月通明，照亮台湾。到中午安好了，灯点上去了，此时晴空中打雷，雷声巨响，打雷相应，展现师父的威德力，师父的慈悲心。在6月1号，师父指示要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法会，来招请南天门光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降临法会，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举行法会。师父指示，这是大事，天大的事。师父语重心长开示，唯心弟子，天下太平四个字是我们共同的一条路，也只有天下太平四个字是唯心圣教的不二法门。师父带领大家共修一切佛法，修六波罗蜜法，修心修口养灵及一切法事，教导共修易经风水宗教，都是在往天下太平之路前进。弟子愿意与易经大学所有学员不忘师父的教导及开示，会继续向前迈进。感恩师父，礼敬师父，直至永远，直至永恒。阿弥陀佛。是。

0: 之圆满。
1: 谢谢校长严毅法师，请回座。为新信教功德基金会代表祭拜，主席丁玉泉董事长，请丁董事长就位，请全体功德基金会董事名义校长、名义董事，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为教修道，莅临礼天祭恩，献花。拜，感恩种子为民祈福，定太平祭恩，献果。拜，感恩种子为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修道之恩，献转。拜，感恩种子传妙法，指引明灯，利众生之恩，请全体同事恭向种子行文信礼，文信。谢谢为新信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义经大学法师讲师祭拜，主席台安市天意道场主持愿德法师，请愿德法师就位。全体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传妙法，莅临礼天祭恩，献花，献花。拜，感恩种子指导易经风水宗教之恩，献果。拜，感恩种子牵引修行正道之恩，献转。拜，感恩种子加持祝福智慧正等之恩，请全体法师讲师恭向种子行文信礼，文信。谢谢原地法师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易经大学各班干部同修祭拜，主席教务处处长原贤法师陪祭，师祖培训处处长原泽法师，请原贤法师、原泽法师就位。全体各班干部同修，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创教，业力传天下之恩，献花。拜，感恩种子传道弘法栽培之恩，献果。拜，感恩种子教导妙法离苦之恩，献转。拜，感恩种子信心智慧利他之恩，请全体各班干部动手恭向种子行文信礼，文信。谢谢严贤法师、严济法师代表祭拜，法师请回座，大家请坐。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说法。

0: 为心信教，创教宗主，本愿禅师告别法义，为心宗主本愿，一生行法事具毕，今日举行告别式。真诚同住无私心，
1: 恭请千慧法师赞赏说法。
2: 无明一点灭受伤，流转形式六入色，促修处有将幻灭。正果法身无来去，
1: 恭请贤慧法师赞赏说法。
3: 生死由来一梦中，何必争取富贵翁？空手来时空手去，倒着总是一条空。
1: 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总说法，
0: 先佛是当上第一代开山主持，混元禅师，生处出世的名门，生在王禅老祖座下，一生行持信义经重道，主持。道众洪开一经，享年八十有三，道生殊别，诸行还价。混元禅师俗名张一岁，逆元将不来而来，今又将不去而去，是敌有来有去见。加上无来去者，即是真性。逆龄背角学典，出家认真，何有生不生之别呢？人逆当地五人既将不来而来，今日还将不去而为而去。我七问混元禅师汝如何是将不去的去处所呢？正业反省今既成，了脱妄言动体执，从今告别入真界，应作净土回向人。
1: 大众恭向。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所有法师行三拜礼。
0: 好好，谢谢。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严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宫殿开始。总统颁证，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严禅师褒扬令，仪式开始。宣读褒扬令，请宗主办公室唯心圣教。

0: 法学院副校长、原先法师攻读包扬令。
1: 包扬令，华总包字第1751号，总统府前国策顾问，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混元禅师，麦达充怀，安广明通，真容岁月，发愿皈依持行，创立义药社、禅机山仙佛寺，赴任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暨维新圣教学院董事长，研钻易经哲理奥义，探究弘道传法底蕴，破化祈福攘灾法会，记住重建复原工程，筹策国际交流讲座，增进区域共融和谐，博施正就，包与为怀，瞻慨教化，乐群牧移，曾获世界和谐基金会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殊荣，纵其生平播扬宗教包容互惠信仰，建旅世界永续和平初衷，遗绪德泽，弘导垂民，据闻克然原籍，整道良因，应与民令包扬，用是政府笃念其素之志意。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中华民国115年3月12日，
0: 请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柳世芳部长代表总统颁发包扬令，请刘部长就位。请受证代表原先法师就位，接受颁证包扬令。受证代表原先法师请回座。中华民国内政部致记，请主记者柳世芳部长就位，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恭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刘部长回座。感谢刘部长代表赖清德总统对宗主的推崇，也感谢赖总统及刘部长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们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缅怀混元禅师行道功德介绍，请南投县县长许淑华县长就位。
2: 咱维新圣教敬爱咱的混元禅师功德圆满委员会咱的副主任委员吕秀莲副总统，特别为金门而来咱的党馆长、台中市的正副市长，阿古姐姐，咱各管区所有的机关的代表，包括着咱李焕仪，有看到咱的杨琼英委员，还有罗美玲委员、尤浩委员，故所有咱各民意代表的所有好朋友，包括着咱圣教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到咱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柯秀华，今日伫遮要送别着咱敬爱的混元禅师，我的心情咧是非常的沉重，同时嘛是非常的感恩。沉重的部分是咱大家敬重我口的长辈，已经确定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恩的部分是因为我伫少年的时阵，都甲咱的禅师结缘，嘛得到真侪提点甲照顾。禅师伫我的心目中是咱宗教界的典范。更加是一位和蔼、慈祥、慈悲，一直把大家放在心目中的长辈。混元禅师的一生呢，为南投出发，走向世界，最后把他的慈悲、把他的愿力

留在我们众人的心目中。禅师的本名是张天蒙，民国33年的时阵出生在咱南投县的中寮乡。伊是新中来自一个淳朴的务农的家庭，勤俭刻苦，辛苦耐劳，尤其咧做人非常的老实。咱的老师咧，自细汉的时阵都展现出一种超越着咱一般人的坚强的意志。弘扬禅师在伊就学的期间咧，都已经步入了咱土地测量的专业的领域。伫退休了后，退伍了后咧，嘛曾经伫咱中寮的张东坡事务所来担任大师测量的事务，以及伫咱台中市的光华高工测量科来担任教师。伫民国58年，甲伊的老师江义章先生共同来成立着咱台湾第一间的测量公司，叫做中心测量，专门办理着咱政府伫都市计划、道路开发以及着航空的测量、土地测量，包括着甲咱高速公路的开发、甲咱部分的测量的工课，嘛曾经咧受到邀请参与着咱国家测量法规的制定，会当讲是伫咱70年代咧，伫咱台湾测量界所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伫咱的禅师伊的人生咧，真大改变的时间是伫民国71年。当老师伊的事业的发展了非常的顺势的时阵，但是伊的身体出了问题，生了一场的大病。伫伊四界来求着遮医生的时阵，拢无法度得到真好的改变。伫迄段非常艰难的时阵，由咱的先佛甲贵人的指路，引领着咱的禅师来入道，来法下台湾。那是祈求家己的身体会当健康，更加是来愿意承担着天下太平的重任。伫当年，禅师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并且伫旧历的7月24日开启着南天门的圣事，为着是化解着的战争甲所有的灾劫，祈愿咱的世界和平。这也是禅师一生行道的起点，依着易经、风水、宗教甲众生来结缘，带领大家会当走向心安，嘛教导大家会当来修心。伫民国78年，禅师伫咱南投国姓乡遮找到一个宝地，也是咱即卖一个所在，创建着禅机山仙佛寺，予咱的仙佛寺这个风水的宝地咧，成为着真侪人心灵的家乡。禅师有那是伫教室内底，包括伫电视头顶来讲经说法。更加举办着真侪消灾化解、啊，佮吉安护国的发挥。面对着登革热、SARS、COVID-19 这个重大的疫情，佮咱的世界的动荡不安的，总是有法度来安定着咱众人的心。禅师常常讲：“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8字，禅师用一世人做予咱看。尤其咱南投人永远拢袂去放袂记的，伫921大地震了后，家园破碎，人心惶惶。禅师咧成立着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亲自带领着所有地主来投入着咱灾后的重建，协助着学校，包括着社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嘛提供着场地，予咱真侪受到灾害的老师甲学生咧，会当来安心上课，甲咱所有的众生咧共度来度过着难关。禅师特别重视着教育甲传承，创立着易经大学，推广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理念。毋那是干那教学问尔，更加爱教导咱做人做事的根本。予骨较侪人会当将遮智慧用伫家庭、用伫工作上、用伫咱的社会，会当影响安定。最后，我要代表着咱南投县的乡亲，向着弘扬禅师致上最深的感恩甲敬意。感谢禅师一生行道功德，带予咱所有的世人非常的平安。愿咱的禅师会当一路好走。花开见佛，乘愿再来。也希望咱甲禅师的慈悲

0: 甲伊个愿力会当实现，继续来甲做落，互咱这片土地更加祥和，互咱个人心更加和谐，互咱个世界更加和平。佛缘禅师，师父，请你安心。阿弥陀佛。
1: 南投县县政府致祭。前主记者许淑华县长请就位，陪记者南投市公所专员曾松茂及所有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许县长回座，感谢许淑华县长的介绍，也感谢许县长及县府团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们的关怀，感谢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致谢，前主记者李前副总统就位，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文彦禅师行鞠躬礼，鞠躬。李前副总统请回座，感谢李前副总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台南大寺殿杨武才师叔公致意及赞颂文，请师叔公就位，陪祭者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请恭向文彦禅师行鞠躬礼，鞠躬。师叔公念赞颂文：
1: 恭维极乐堂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圆禅师，如今功行圆满，即将驾返联邦，维新贤士、四众弟子等八方来集，齐来送驾。纵观禅师的一生，弘扬正法，佛道双修，悲天悯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辞辛苦，终年无休啊！还43载，度众无数，传承妙法亦无边，功德利人天。他的丰功伟业难计数，震古烁今，堪称一代宗师。民国71年，禅师的事业如日中天，徒生重病，群医束手，药食罔效，垂危之际，蒙

0: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垂怜救度，同时四下悉发大愿，以修行立德天下太平为宗旨，一生禅师以天下太平为本愿。其重病奇迹似的不药而愈，从此展开了其修道弘法的精彩人生。他一生伟大的成就，对我们的未来，对后代的子孙留下了非常大的贡献。主要我列出三项：一、禅师开悟之后蒙大慈大悲妙智圣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以其天人合一，授其妙法，同时仰仗天德经的大威神力，修补天坑地洞，救地球，拯救黎民百姓，功德利人天，是为利德也。第二，43年的弘法人生，每天弘法从未间断，海内外的奔波，全年的无休，成立了维新圣教，建立分寺道场50座，加上海内外教室多达100余间，更创立了5000多年来第一所以易经风水学为主的易经大学，妙法永传世间，功勋彪炳，是为立功也。三，每天讲经说法，谆谆告诫，集结了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编著成书，是为维新道藏30000卷，传妙法以千秋万世，利益后代子孙，永垂青史，是为立言也。此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也。如今功行圆满，尘缘已了，今天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四众弟子恭送禅师最后一程，请各位同修双手合十，一心奉请，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一心奉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1: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1: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
1: 大慈
0: 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一心奉请，
1: 一心奉请，
0: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1: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0: 接引混元禅师俗名张义瑞老先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嗯，
2: 行，鞠躬礼，鞠躬。感谢师时光的赞颂及对宗门的关怀，感谢您。

0: 现在我们请立法委员杨琼英女士致祭及代表家属感谢词，请杨立法委员就位，献香拜，请杨立伟向宗主浑严禅师行鞠躬礼，鞠躬。请杨立伟代表家属致谢，
1: 真身亦鞠躬。师母在现场，各界的长官贵宾、生平介绍官许县长，以及各级的民意代表、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各社团、我们自己宗门基金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五大洲，我们的电视台，这个消息传来，大家不可置否。但是这是真的，师父告诉我们，伊要做二十段晚行祭祖大典。师父告诉我们，我可以的，我 OK。师父到最后的时间，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众弟子。我们在全国海内外有百万的弟子，大家分布在各地，就是希望以鬼谷子的精神，能够好好的世界和平。师父选择了他最喜欢、最吉祥的日子，所以圆满了这个人生。在阳世间的一个历练跟淬炼，让我们无比的感恩跟学习跟安心。我记得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放心没事情，安心就好了，一步一卡印。也因为信众越来越多，师父一个人一个身体绝对没有办法到各地，所以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布局在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感恩所有的众弟子，大家维护维新宗宗门，能够让维新宗尽了一份心力，让世界和平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这边要感谢大家，我以义女的身份感谢大家，致上了很多的关心以及实际的动作，来安慰所有的家属。但是就像孩子说的，我们一定会勇敢，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我们 OK。 但是杨琼英在这边唯一要要求大家，师母表面看很勇敢，但是师母告诉我们，一块心肝的肉煞没去，怎样呢？好好呢，怎样呢？所以要拜托大家，有闲无闲，赶紧回来跟师母来开讲。师母也一定可以的，我们会好好的孝顺，依着师父的精神，维新宗永远往前进，维新宗守护的世人，维新宗努力达标，世界和平。那么孩子应当到家里感恩大家，但是因为现在工商社会，师父也非常的客气，所以我们一并在这边要再三的感恩大家的帮助的圆满，祝福大家每一天的喜乐圆满，感恩大家，深深一鞠躬。
0: 谢谢杨立伟的致谢与祝福，请杨立伟请回座。

唯心圣教，创教宗族混元老禅师，赞颂追思功德会圆满，度众圆满，即将起临大仙寺土壁，由家眷带领所有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代混元禅师向唯心圣教仙佛寺诸佛菩萨告假，顶礼一拜。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学禅老祖》，学禅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学禅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学禅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水。六合宗教重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着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圆如讲师，咱会知影讲吼，咱实在是足福报的啦。得到王禅老祖，得到咱的师父宏愿禅师，同哦，像你伫顶一集讲到，爱坐咩咧超度，啊，互你的身体安尼破空啦、碰破啦、流汤啦，种种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爱回来甲伊超度，爱参加法会。啊，是毋是哦？这真精彩，佮甲阮分享一下，讲迄个情形到底安怎发生，师父佮是安怎来帮助你解决这个烦恼咧？
1: 其实吼，真的要感谢师父。今天吼，师父的甲咱这个法吼，传到咱这个世间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也不可多得。因为今天是我本身的遭遇，吼。受过师父的灵疗，吼，这都叫做灵疗啦，吼。
0: 是
1: 啊，自迄摆过了后，吼，啊，我就是这个无缘的姊妹求道，师父都交代啊，师父交代讲吼，恁这个姊妹啊，吼，找对你50年啊，这个姻缘拢无断呢。啊，你吼都断掉，咱这个法会吼，你爱甲伊设一个大灵位，吼。设一个大殿位啦，吼，大殿位啊，甲超度了后，吼，当然甲超度啊。另外呢，你爱个上经回向，吼，你爱个上经回向啊。你今日吼，今日你离这个大雄宝殿家、离宝殿家吼，你先上21部的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回向哦，也爱用文，爱用咱的迄个黄色迄个文书哦，哈。
0: 嗯。
1: 哦，书啊，这边那些伊讲吼，啊。你敢是有名？我讲有啊，有名。伊讲吼啊，你都甲写伊个名，吼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啊，让伊会当平安。

0: 哦，那个投再次投胎转世安尼都对啦吼、
1: 嗯嗯。
0: 哦。啊，识大灵位是上重要的哦。啊，我都好啊，开始嘛吼、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恭候一波恭几下的隆中后啊，就是慢慢好。可是好的速度就是让你看得到。啊，看得到的时候，开始的时阵就是咱伊去互医生阁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甲讲，这叫做红斑性狼疮啦。
1: 哦，
0: 哦，啊，红斑性狼疮是一种不治之症，你知道，算绝症呢。啊，师傅就甲讲，来，你吼、哦、去确定是红斑性狼疮以后，你每天脑做，你爱点静香，甲点一个静香伫咧，啊，为这个脑做这个静香哦，甲迄个粉啦吼，为咱头前安尼个灌顶落来，吼、哦，脑做加持，安尼脑做加持，吼、哦、来灌顶，逐工拢爱。哦，啊，另外呢，你上经的时阵回向伊以外，哦，你爱个做超度法会，吼、哦、啊，所有的功德拢爱回向给伊，吼、哦、啊，你会记哩，会记哩，今日你行得对，你的布施、你的创啥，都是回向给伊安尼。
1: 哦，好。
0: 我讲，我心内在想讲，咱做一场法会，这祖先爱报名。完成这组爱报名啊！大灵位，我迄当阵啊，大灵位都师父交代讲爱甲超度大灵位，我家己身上衣服你嘛爱超度，
1: 好。
0: 吼、哦！啊，煞咧佫报三宝师，啊，种种咧，安尼算算一场落来爱三四万咧。哎、啊，当阵啊，我经济无好啊，啊，要安怎？哦，我心内在想讲，要甲阮兜师兄提，搁惊阮兜师兄讲钱白花花乌白开，你知无？我想到尾啊吼，我就想讲，我做查囡仔时阵吼，有兴趣吼买金条、金马夹，啊，一角一角安尼，我将我提我金马夹去甲买一角，去遐买一角起来，啊，将我做发挥。
1: 嗯，
0: 啊，做发挥你人爱教伊啊，
1: 是。
0: 对无？啊，迄当阵的义卖嘛是我伫负责嘛，我就甲阮兜师兄讲，师兄。我甲阮人讲吼，我甲你讲吼，我是毋是会当哩吼？即段时间吼，啊，我拜六礼拜来做，啊，拜一甲拜五吼，你家己做，啊，夜市啊吼，咱做一单就好，安尼。咱即要遮欠钱，你都安怎用？你把白花花的钱怎么样再讲？想我讲无啦，我也无用着你的钱啊，吼，啊，只是讲无钱无咱来出一个力，对无？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嘛，
1: 是，
0: 啊，没钱我们就出人力嘛。哇、哦，讲到尾啊，我将我走去甲老祖去烧香，甲老祖讲，老祖，你在不必讲我即阵吼去做咱的法工吼，义工吼，还能够顺利呢吼、哦。啊，好，结果甲礼拜暗嘛吼，阮导师就讲，啊，你到底是当时爱去啊？我讲明仔载都爱去呢。好啦，你去啦。啊，我就搭师兄的车，因为当时当然是拢有迄游览车去，
1: 嗯哼。
0: 我就我去。啊，去的时候我就讲，啊，法师讲，法师，我要在这边住4天呢。你啷敢请？杨德华是讲，啊，你啷敢请？哦，唔请嘛爱请，啊，我都已经讲啊，卖等于就好啊，
1: 嗯
0: 我都安尼讲。所以这个灵界上的求度哈、哦，让你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有灵修，也有灵界的求度、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红斑性狼疮好了以后，它会有一大一大。有一大一大，跟咱来讲，留下那个痕迹。哎，当初那足歹看，真个我拢唔敢穿短䊏啊，嘛唔敢穿短裤，那规身拢一大一大嘛。啊，有一天吼，我都算讲，也因为导致这样，所以我跟我家师兄吼，阮夫妻房间是夫妻房间，但是我换衣服、洗澡，我一定到别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看到我的身躯。为什么？歹看。啊，有一届就是无意中互伊看到呢，你知影伊把我的把我款款的，甲等你买阵，房间外面讲，你这太高贵吼，莫甲我困做伙，你这传染，是这样。我嘛因为安尼吼，深深体悟到，好、哦、这个灵界的求度，你势必要去做。啊，我那时候经济不好啊，去袂金马甲哈，啊金马甲袂完要安怎？想讲好，天无绝人之路，我既然啊无做都无做，若要做我要做较好哩。所以讲，我迄年吼。为咱的水陆法会开始，过来的大安寺6月19号的法会，过来三宝寺，
1: 是，
0: 三宝寺诶，那个
1: 依然
0: 嘿嘿，
1: 依然
0: 有诶，盆兰法会嘛，好。

0: 啊，过来个啥？大凡寺诶，药师佛，
1: 嘿，要，
0: 过来九九法会，
1: 嘿，
0: 我迄年都甲超度五年，五届，啊，五届就开袂少钱啊咧，开到吼，我家己诶使钱嘛用完年啊，逐项拢用完年啊，吼、哦。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想甲无啊，你知影，怎啊叫偌好？想要一个九九法会，咩啊好难得。我迄当阵开一台迄个福利卡的车，福利卡是迄个小货客货两用。我租迄台车提一顿，我提一顿嘞，顿十万，提一顿十万。啊，十万顿来的时阵，我嘛唔敢问到师兄仔。结果一个月吼，十万一个月利息是6000块。我立三个月了，迄个头家吼。看完就那生活，我们也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说，我们真的是很困难。结果迄个当铺的头家跟我安尼讲咧，我感觉你人足善良的吼，你唔好搁甲借钱，我就是意外借我。我你唔好甲借钱吼，你吼一个月6000块，6000块你歹赚，我甲你介绍一个吼车贷，车子贷款。哦，唔过我车贷贷去，我都无车贷，我亏我袂使做生意啊。伊讲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业务员他会帮你想办法，我介绍给你。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吼、哦，我才知道，因为我那一阵唔捌讲借过钱，你知无？以前都是就上下上下过，唔捌借过钱啊。噶这么困难的时候，结果我都卡掉，你去甲迄个车子的那个业务员讲说，我要，你讲啊，没有关系，大姐大姐，我告诉你，你一样可以借款啊。我哈、哦，我车子给你用啊，你只要给你分摊，就讲诶，你要开，你要借我，就讲我想要借30万。我就我想要借30万，伊讲诶，哦，30万可以啊。我想我就，哦哟，我过一当借个30万嘞吼。伊讲哦，可是利息比较贵一点，可是你怎么算都还比当铺的便宜嘛。我就是安尼去个借30万起来，我都开始做生意，搁创啥，都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哎，发现到说，这一年我是非常平安的，心想事成的，一步一脚印去。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深信。就红斑性囊疮，我无食过一滴，我无食过一粒药啊！师父一直甲我讲，你爱上经哦，你爱上经哦，我嘛足乖。师父讲啥，我就做啥。啊，落尾，甲差不多要一年啊吼，有一届，师父在上课，啊，我十二届，我是十二届班长啊，啊，我拢咱来上课爱去请师父，师父上课了对哇吼，师父头前行，啊，我就安尼跟在后边戆戆行，行到一半时，师父向阳翻头甲我讲讲，如意我咧讲吼。人讲拜迄个地藏王菩萨经足好个咧，你唔拜看卖啊咧？
1: 人
0: 家讲哦哦，阿弥陀佛。然后开始拜经的时候，师父讲，我就想着头一届，师父迄个十二届开班的时候，师父就起来点名讲，班长班长是谁？我就举下手，我就讲诶，啊，师父是我。伊讲啊，你叫什么名？我讲我叫林玉如啦，教育的玉，如意的如啦。哦，林玉如哦，啊，你那个颠倒病哦，如意嘛真好呢。
1: 嗯哈，
0: 师父安尼讲，
1: 是，
0: 你就知影咱这个的人都是吼、哦，没有去碰到问题，不会去想这个。师父甲讲三年，
1: 啊，你爱改
0: 呀、啊？我再改，啊，师父就是讲三年，我认为说我林玉如很好啊，对不？那也知影讲，三年，有一届就是对师父去的云梦山，隔一年，咱去的昆仑山精确，也爱寻爱烧香嘛。啊！我迄个张兄讲，甲插咧，讲蹦一下，发怒啦！啊，发怒！我讲我哪安尼啦吼！啊，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足远足远，迄款的声音讲，叫你叫如意，恁如意，你都我听到讲啊，啊，想我奇怪，有人听到，哇，敢那无人听，敢那我听到。哦，迄阵为大陆转来吼，朝圣之旅回来，我一礼拜，所有的信用卡、大行山，你不可总甲改林如意。 一直沿用到现在。
1: 嗯哼，
0: 啊，你看哦，有时候师父在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师父若讲你做就对了啦。
1: 是。
0: 啊，人讲咱做，人讲咱做，不问，哦，不问人家讲哦，不问对错。师父跟你讲，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 对。
0: 所以师父讲啊，我做师父讲，一路走来，你知道我发了5年哦，5年的时间，我辛苦的红斑性囊疮没有流到一点一滴，没有流到一点一滴的痕迹。
1: 嗯。
0: 就是靠这个宗教，哦，靠宗教，我也没有吃到药哦。就靠宗教这样子把它完全哈摒除，然后其实我还是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5年讲，一年拢五，一年拢五场五场五场安做。我第五年的时阵哈，师父就甲迄当中那刚好大安寺法会，大安寺法会的时阵，师父就甲叫来边啊，你过来坐这边啊，中间师父坐这，师父在家。啊，中央一旁，啊，搁我坐遮。伊讲哦，即马开始吼，每道菜捞起来，你都该硬一个点在盘面顶。
1: 嘿，要创啥用？
0: 伊讲恁姊妹坐遮。
1: 好好好，
0: 就甲讲讲迄个求道，即个应该姊妹坐遮。你若只有迄个，你就甲客，你就甲囥起人点遮。
1: 嗯嗯。
0: 食煞了，师傅讲，安差不多啊啦，就甲讲讲差不多啊，你爱去做正副牌位啦。
1: 好。
0: 甲交代讲爱做正副牌位。我想我咧想讲做正副牌位是要安怎做？迄嘛头一届，我头一届去当着讲，啥物叫正副牌位？才开始去问，啊，就是问了后，才开始咱这个咱家那个九九法会，是九九法会做正副牌位。本来我是要去三宝寺，因为6月19号过去都是迄类嘛，
1: 就
0: 是七月嘛，啊，我要去三宝寺，结果吼，可能这个缘无够，袂吉利啊。袂记哩啦，啊嘛无去，无去参加。想讲哦，师父就讲吼，要甲做政府牌位，我着等到9月9号。政府牌位做了了，咱是毋是要甲请功德堂？
1: 是。
0: 啊，功德堂你嘛完全没有概念啦，啊，你着去找，像我嘛去找着迄个咱迄个是迄个迄个人讲个讲高娘仔庙啦，石碇的高娘仔庙啦，吼。啊，个三甲的姑娘庙啦，啊，个迄个印心寺的迄个菜，那个佛堂吼，专门在放空的呀。啊，个去找，我嘛去找个起诶什么斋，民斋就那个大些一个吼、哦。啊，算啊，一个讲吼、哦，有诶讲功德堂讲都爱30万啦，有诶讲爱70万啦，吼、哦、啊，有诶就讲诶7万。中包啦，姑娘阿庙，迄十点的姑娘阿庙，就是讲你7万块，啊，你甲牌位摕来遮，啊，都拢唔免阁交钱，啊，若做发挥，你来甲做一个安尼就好啊。啊，结果我想讲，我就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即几日我唔知呢，伊讲，啊不，你不要写嘞，写去你迄个牌位遐吼，甲拨背啦。
1: 嗯，问伊就好。
0: 嘿，啊，结果迄个印心寺吼，咱大概一个印心寺吼，做迄个牌位吼。位有分啦，坐你地藏王菩萨后边迄个吼，10万啦，吼、哦、啊，良边甲好边吼，良边这边吼有分两个，较我佛祖这边的7万啦，佮较后边迄3万啦，啊这边的是5万啦，啊我就讲啊无我就跋到尾啊，讲跋到印心寺啦，啊印心寺我就想讲，哇、哦，啊这才10万、7万、5万、3万，啊你到底要是几万啦、啊、吼？我就讲。啊，无为10万跋去啦，拢跋拢笑背啦。我讲问，我都徛伫遐，我都问迄个师姐讲，为什么我跋拢笑背啊？伊讲，安尼都是无啦。你搁问别行啦。啊，我都搁甲问，跋到尾啊，讲3万块啦，上少的、上省的3万块。
1: 嗯嗯。
0: 啊，从啊离印心寺落地生根。你知影我迄个政府牌位吼，请假印心寺的时阵，你知影迄天是阮先生吼，阮师兄。陪我去的哦，啊，我捧迄个拿迄个牌位，啊，师傅就上紧带入门吼，带入门时，迄个拿藏好哦，拢啊无感觉安怎，藏起你，甲迄个牌位甲藏起你甲伊个连坐那个编号上的时候，你知我怎啊规个，敢那好像如释重负安尼，靠一个，
1: 啊，
0: 靠到内靠，靠到别靠哩，靠到晚的时候，发挥嘛作数啊，牌位嘛安好啊，出来时你知影。那天晚上，我鬼也拢退到无半行，连那个痕迹都没有哦，很明显就是让你全部都那个啊，我都摕起来看，我老师想讲，看啥？哦，哎、欸，你看拢无位啊嘞， 我能够有本来安尼吼，有够咸的啦，就讲有够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是，所以有时啊吼，咱身体上的病痛，无一定是咱家的身体发出来，
1: 对，
0: 哎，就是这样无形的桥度啦。啊，是刚才吼，你有入这个门啦，有老祖师尊有师傅，才有这条路好透啦吼。啊，哥，你讲呢？哎，我会是连续超度几啊年？
1: 我拢常常讲吼，其实这个是我有感而发啦吼。我时常在讲说，别人的生活一天过一天啦，吼。那有一些人是一天当两天使用啦，吼。啊，我是一天当三天使用，我一天做三天，我足认真的呢，吼。我在开车我嘛足认真的，我吃饭嘛足认真的，我做化肥我嘛真认真，
0: 讲师讲到这个超度啦，迄个时阵师傅敢有甲你讲，爱甲咱的迄个姊妹啊吼，连续超度几年。
1: 这其实嘛是重点，你知无？因为人讲讲吼，花费要花钱呐，没有钱万万不能啊。但是因为咱有经济压力嘛吼，师傅在甲讲讲，用花费爱去超度的时候，我个甲师傅问讲，师傅爱超度偌久哈？师傅讲哦，超度吼，你啊跋杯啊，我看伊有够灵位无？若无够灵位吼，你就是一定爱超到跋无杯为止啦。公安甲讲，我讲吼安尼哦吼，我伫想我内底想讲，跋甲无杯，我一年甲做五届，虽然较艰苦咧，借钱嘛要来甲超度，超度较无杯啊吼，咱着得度嘛吼。然后师傅就又另外讲说，你吼迄个檀香吼，逐工吼，你若要上经回向的时阵，因为当初我有那做嘛，你上经回向的时阵吼，你着爱先甲迄个檀香吼。创个咩咩咩哦，就咩哦，吼、哦、啊！你都直接安尼甲铺起来，为咱这个天桥脚架灌顶下去，吼、哦、灌顶落去，吼、哦、三界啊，过来个心肝头，吼安尼灰用过啊，个再用。我咧讲吼，这真的是奇妙啊！人讲吼，你食药还个无像这紧，你可以很明显的看，你得背时阵吼。你伫背的时阵，本来会上啊，因为特别好的时阵咧空，屁也会空嘛吼。
0: 是。
1: 你若用过了，你会发现到袂上。师傅在讲讲，就是这样子左右脚拢爱用，那关电了拢爱用了，搁咱的脚脚平，足重点的，咱脚脚平一定爱安尼落去哈，落去，
0: 家己做，
1: 就家己做。
0: 是，
1: 安尼做吼，我做足侪年哦，我做差不多有一两年有啊。哦，做个家己说变做习惯，你知道？这
0: 好，
1: 跟咱的课业、跟咱的功课同款。一天无做，你感觉家己回来个怪怪的。做到尾也是有一天，师傅讲，你身躯吼，你的肉体已经足完整个啊，毋免阁灌顶啊。我阁常常想，无啥物叫灌顶，我想哦，原来我伫做这叫做灌顶啦。
0: 是。
1: 师傅讲，你认真吼，认真修法啦。认真修法吼，
0: 是，
1: 去拜地藏王菩萨经上，我做安尼过了，我感觉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外吼，我突然悟到，悟到啥你知哦？悟到仙灵吼，仙人吼，术法吼是讲予咱听尔，师父教的法是予咱以身接法以外，希望的就是爱弘法，咱的好妙法。咱来个讲出来，给大家，大家去践行，安尼都对啦。所以说师傅也有讲啊，咱这个法叫做啥法？叫做两足尊。咱来行出来，爱方法的心，咱来去讲，我们听。所以讲，我老尾。

0: 我都有甲老祖发愿，我发愿，我甲老祖讲，老祖，我吼想过晚，我太晚了解唯心圣教，我今天进到唯心圣教，我祈求老子师尊赐我信心、智慧、力量，能够度更多的人进到我们唯心圣教来，哦，把这个法这么好的法广传出去。
1: 是是，假设拄啊，你有讲着讲吼，素茶楼点吼，安尼炎炎美美，啊，迄个烟甲伊捧起来，然后就是灌顶，啊，即个灌顶诶时，咱爱搁念啥吼？你有念啥物货？啊，搁有你安尼爱做偌久？一工内底做几届？啊，一届是做超偌久诶时间？
0: 其实吼，咱这种路吼，拢是看几一卡啦，看一卡吼，偌济嘛吼，我拢。我诶，迄个我是拢卡一卡了后吼，啊，因为伊咧烧，但系足紧诶嘛吼，啊，我就是听到足旺诶时候，我就甲捧起来，为咱遮落去，啊，为咱遮面落去，手对嘛吼，
1: 四季热热咧，身躯拢热热。
0: 啊，我就是安尼，迄撮精香吼，精那个檀香粉吼，用完以后，我就结束。那这前后我做了，变成自己的课业，我一工是做一届啦。好、哦、啊，有当时身体较无爽快时，我都搁加做一届。嘿，反正不舒服我就做了。啊，做了一两年以后，师傅就开始说，这个已经除尽了。嘿，啊，迄是因为师傅有伫咧啊，有法度甲咱讲嘛，对无吼？啊，恁若准讲做这吼、個，做了上过迄类，我们不妨可以占卦，哦，是否可以圆满？安尼就好。
1: 啊，你有持咒，还是讲念老祖战绩，还是念书，念往常老做了？
0: 我念老祖战绩，用老者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真是贵客，一次天下定来平。有，
1: 所以讲啊，颜如讲师甲咱讲着哦，咱的身躯的这个皮肤若有问题吼，咱就用拄仔伊甲咱介绍这个妙法，咱的皮肤病吼慢慢就会消除啊。这样个感谢颜如讲师，
0: 阿
1: 谢
0: 弥陀
1: 谢哦。
0: 佛。
1: 往常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常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善，往常若作天威，往常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诶分享，感谢你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诶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师姐好。
1: 哎，你
0: 怎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哦，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嘿。
0: 咱现在在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嗯，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是，不会不会，很快，她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阿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嗯，您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算是19届，
0: 十九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它在让我变年轻的。哦，
0: 本来私下跟我说，
1: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0: 阿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1: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啊，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中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进来，然后他。我老公，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0: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傅。
1: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
0: 真的
1: 不是那么容
0: 易到了，
1: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3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是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哎，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啊，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哎，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啊，
0: 寻寻觅觅一直找，
1: 对，都找不到，
0: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1: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0: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1: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

0: 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两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啊，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说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拼接，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
0: 真的，
1: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0: 真的
1: 心想事成。
0: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啊，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邀请老祖帮你。
0: 有有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0: 因为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一个，60块，很贵的。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2百块。哇，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0: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0: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0: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然后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1: 千万分之一的，
0: 是的
1: 机会。
0: 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0: 会看到。
1: OK， 谢谢师姐
0: 访问，
1: 拜拜，
0: 谢谢。
1: 来吧，我们今天后聊，
2: 后聊哦，贵。
1: 今天 Hello,
2: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哎呀，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谷掌，佮乌龟两双乌龟，啊，佮乌龟敲。我下早去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1: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啊，师傅早上吃到乌龟，好高兴哦。
1: 我也喜欢。
2: 哦，你要吃，我等下就那个阿婆煎给你吃好了啦。
1: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而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1: 是。
2: 嘿呀，啊做了大家。我都好吃就很欢喜的。
1: 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对啊，那不用叹想，就是叹，人我都很欢喜，人也很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1: 哇，这样我想，
2: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1: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2: 对了，对对对对。
1: 会比赞。
2: 对，好，好赞。
1: 好哦，那就让奶妈忙
2: 喽。好，谢谢，谢谢。
3: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 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的。
1: 嗯。少供上供有诶，上供啦，个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个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但师姐今天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呢。忘记了，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我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0: 你拢无转来。
2: 有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呢，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易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店
2: 面，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2: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2: 对。
0: 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2: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2: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这
2: 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2: 我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2: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了。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2: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2: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咯，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哈。
2: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 师兄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3: 姓吴，口天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3: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3: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遇了。
0: 是是是。对对。
3: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3: 佩莹是不是？
0: 佩莹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3: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3: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哦，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3: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3: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哎，真的，
0: 回去跟我看乖哦，
3: 变就好，变就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中门结缘多久了？
4: 多久？十年。
3: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嘛。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3: 家里哦，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3: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哦，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3: 他蛮有心的啦，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啊，需要突破。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3: 哦，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夜市早市都有。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
3: 欢迎大家来捧场。哇，谢谢。
0: 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父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3: 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父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3: 对对 对, 对。好，谢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兄。
3: 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谢谢。
5: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6: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法会，我办办法会，我等于住个恩人在住，啊，今日来拜拜，今日来拜拜啊啊，都稳住一招咯，
1: 阿伯
0: 咯，
1: 拢伫家，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
0: 恩人在住两位啦，啊，地级组六位，所以我地级组啊，我就会动个班。如果难得的机会，多委婉下，第二情况下，将军在统统办，用八位，啊，我就去教了，我们住家后啊，阿伯去办。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您，
0: 对呀。我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去了了，身体不够啊，段落。没办了，因为这年都没有办了。
1: 都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阶段。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第二次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呦！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
1: 是。
0: 第二次的阶段。
1: 是。
0: 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支，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现在正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经过三次站。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刚才在等七支安尼，今我昨晚经哦车来啊，经常的。见了了后，我人骨整整，也要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人无嘛，干只几顿只几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很多回家住院嘛咧。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叫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咧大安寺啊，在大专生转咧大安寺，
1: 厉害。
0: 我咧找。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在八十转岁哦。离开大安寺，我伊讲，一段我都要做个仓库啊。后尾做位都做仓库都无呀，我当时嘛规日回家来睡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来的新庄教授，我引进往生以后，去找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办了班，第二班的那些人都是他，哇，脑部开刀，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开刀，脑部开刀以后，他就叫代理的院长，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有15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本都说你这身体艰难了，这关系。
1: 啊，第三次。拢无代志。
0: 啊，三次拢老祖宗家属啊，无第三次车祸，拢无老血。
1: 嘿。
0: 只有这边断了七支，其他拢无老血。
1: 啊，佫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后头摆看了也好好。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再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然是拢无老血啊！但去检查，我去中医的一个医院检查，只有断气柱了，其他没有关系啦，都没有。这第二天，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吼。
0: 不用老祖的加持。
1: 汤安尼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圆寂讲师，独家快屌师兄。

0: 家来整理，来整理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1: 我是姓林，林龙春。
0: 林师兄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第20届。
0: 刚刚我们清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1: 对了。
0: 从头到尾。
1: 他都不要他。
0: 会晓对，对不？嗯。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1: 刚有三四十个份啦。
0: 拄则我看，哇！
1: 就人家为家己塞下来，
0: 家己回家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今嘛几岁？
1: 啊，这个84。
0: 84，看不出来。独家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笑人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所以进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1: 我来看看电视啊。
0: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1: 维新电视。
0: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1: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
0: 是
1: 利人天。
0: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1: 好，
0: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

0: 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各地支会长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上一节我们讲到道家的奇幡也谈到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颁发给各位的朱会长的会旗，这是非常非常庄严，五千年来颁发第一次，所以这段时间来师父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你们去聊天先把朱会长你们的这个朱会长会旗树立在你们各个朱会长的家，先保佑平安，然后大家稳定了，你们住家辖内三界万灵家家户户都稳定了，那我再来跟各位阐解朱会长的功德力和功德天。可惜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不少的朱会长因为各种原因呢退道了就没有参加了，没有参加。有的同修跟我说：“师父，我不参加了，这个功德会的会旗要不要拿来还给功德会？”我说：“不要，还是在你家里保护着你们家的平安。你与老祖、与维新圣教这一生续了前生的缘。”也就结了未来生的缘，还没有没了了。所以你一时的不工作不方便，所以你就退道了，没有关系，那还是老祖会保佑你们。你不当支会长，你最起码当会友，当着修道的老祖的门下弟子，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基金会的所有董事们工作同仁们还有各分支道场住持们，你们不要说哎呀某某的功德会支会长他退了他不参加了，你就用另类的眼光来看待，说了一文不值，这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没有开悟我们

0: 要有那一个量，要知前因与后果和知未来。你一时的是人生轨迹有各种不同轨迹再来干扰的时候，那你务必要到其他的单位去续前缘。啊，又有我们的同修，他当执会长以后，后来因为又接触不同的宗教的教别，啊，他就把这个全部退回来了，啊，要给我，我说好，我收起来。你有新的教别，你要修行，好好修，表述你与王禅老祖的缘分啊，这有一段缘，功德也很大，啊，希望你好自为之，好好修。所有是你所修的法门的神，与王禅老祖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要认为说，哎呦，我是现拜佛的，你这个道的胡说八道，哦，你这没有开悟啊。所以佛就是要修道，有修道才能成佛啊，就才有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佛的道路就是佛道，所以我们这在修成佛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修道。无论你是佛法佛陀，佛陀是谁来代表呢？啊，佛陀就是释迦牟尼。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啊，他的名字叫布达。啊，佛陀的名布达。啊，那啊，也叫悉达多。这个世间名啊，都是要修成的道，叫佛陀。啊，修成佛陀是果，等于刚才我所上节所画的，这是佛。佛陀是最高境界，觉悟者为佛陀。啊，这个就是不大。啊，那他悉达多，啊，是不管你是悉达多或者不大，都是这个是世间人还是人。啊，这个佛陀，这是要修成正果。世间上，还有在法界上，最高境界都是佛陀，那是果。所以释迦牟尼，啊，他释迦，啊，释迦是种子的，释迦族。释迦，啊，这个是种族的姓氏，啊，所以后来我们，啊，很多出家为他的徒弟的姓都改为释，释某某，释某某。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管怎么样，你释迦这总的结果就是要佛陀，佛陀。所以佛陀就是我们内在心灵已经到达内在心灵彼岸为佛陀的境界的果，是为佛陀。所以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大家尊称觉悟者为佛陀，佛陀。后来在释迦牟尼开始就弘法49年的过程中，才讲到有人有三个姓来，三个佛果位来代表众生，一个叫做佛陀，以释迦来代表，是中最中间的啊，这边右手左手是阿弥陀，是弥陀，弥陀，阿弥陀佛。啊，这边右手就是药师，药师佛。三位叫做三宝佛，三宝佛。所以人家问你的三宝佛是谁，是哪几位，中间是佛陀释迦来代表。因为释迦牟尼他有到世间上来，在世间已经成道了，正道了，成就为佛陀的人，所以我们尊为为中尊，所以我们叫做中天。这个西边西天极乐世界，这个是中天，这是东方，不是冬天啊，东方啊，东方药师佛，西天阿弥陀佛，中天释迦牟尼佛。我们用这样来尊称佛陀。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知识，人与人之间应懂的基本的常识。所以佛陀就是觉悟者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觉悟者，觉者是觉者各家，抉择，那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叫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莲华中的佛陀，心灵中的佛陀，视为抉择。每个人都有一个抉择，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觉而已。所以刚才我们有师兄师姐带着他的四个小菩萨，一胎四个，非常了不起原来医师问他说你要拿到两个，做妈妈的非常慈悲舍不得就赶快上来仙佛寺求老祖帮他加持了之后，生出来四个。我还没有看过四个，我看过三个而已这个四个都是小女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要当支会长，你家里就有四个会员做

0: 父母的要懂这个道。你家四个孩子啊，加入会员，那就等于说龙天护法、诸佛菩萨会到你家里来照顾你们，会到家里来啊，把四个孩子一起共同成长。啊，你知道这四位是哪一个最有出息的呢？四位都有出息，都会有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诸位长共修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啊，到亲朋好友家，我们对于每个人都要用祝福的，叫你囡仔聪明快快长大啊。即使一个孩子他哑巴了，你也要为他祝福，祝福早一点开口跟爸爸妈妈玩家。哎，我有遇到这种信徒，我后来竟然也要恭维跟爸爸妈妈玩家啦。爸爸妈妈呢很欢喜，我如果好妈玩家好，我也很感恩的啦。结果没三个月呢，他晚上睡一睡，他儿子呢阿门棍子给他起来塞你娘呢。奇怪，又怎么这样给他要诱起来干嘛？因为平时乡下嘛，听到老人家讲话都有三字经嘛，哎，他一来阿木个又要塞你娘嘞，而且更哪位恭维就塞你娘，啊啦，那是口头禅嘛，他不是说哪一世，他的已经开花潜能出来啊，觉悟到了，所以然后下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哑巴，到最后都会讲话，读书都第一名哎。就可我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哦，所以人在世间上就是无常啊，无常就不是哎呦，静静的死啊，说无常不是这样，没有永远的业报，没有永远的善中人，没有永远的好业人，也没有永远的破病的人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的破病爱欢喜庆祝啦。我这脚搬动这两三年来，哦，我嘛足欢喜啊！我体验一下，换人的呢坐轮椅，嘿嘿，你坐轮椅那比较坐得无较好啊！哦，那么我用过加坐几十万，嘿，啊，苏母多，你现在讲你用过加坐几十万？红上的心松心松怀哦，啊，无啦，红上嘛是就也是一个道啊，一个道，自己没有办法行道，我们的念头还是道要行啊。所以各位同修，那你世间拢会拄了真济无同款的人生际遇啊。咱当执会长的啊，你们就是时时要为我们的啊有缘的人。为他们祝福，列祝福就是代表王禅老祖，代表诸佛菩萨为他们祝福，啊，听好不好？所以你诸位。

虽然诸会长的功德天呐、啊，啊，不是那么小小的话，哎呀，那个师傅，那到他揣着直接八块，我那十个，我那啊老弟，几千块，啊几千块，啊你来拜访回友，那刚才那个孙锦照师姐，啊伊都去招会员，啊那么人家一下子啊身家收几千块。一年一千二，啊！一去啊，要收会费的时诶，伊讲我六个月甲你收一届，收一届的会费，啊，一次六百块嘛，就六百块，一次六百块。啊，你还在代理一品的一千二嘞，要再管一千二去甲收会费嘞，安那多谈无？哎，一千二。啊，那六百块收来拢是个老主诶，哦，那么你再去开一千二是花你的双向布施诶，啊，你的布施啊，消你的业障，把你的福气带好，你的会员和你的会友诶，啊，所以天下一家亲嘛，那我们的心境，我们要很开朗，那莫跟他讲斤斤计较。哦，那所以我们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平台，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啊要有这个啊地感，好、哦，好、啊、啦，觉者觉悟者，你悟调和。

已经悟到世事拢是在调和。啊，你有好嘅人，一定爱有善良人来相衬托，才会看出好嘅人。啊，咱若做我做善呢，是安尼要讲善，一定有足侪人有足有钱诶，啊，来甲衬托起来，我才真正有要有善哦，唔是无善哦。啊，这些呢，还是调和。啊，我常常啊有夫妻来问我说：“师父啊，我们两个会不会个老啊？”我绝对不会当这老，一直一个先死，一个较慢死啊。那就调和。要讲师父，我人对我不好呢，哦，你看我离会掉无？无我讲离会掉无啦？我不要离会掉，离不掉的。因为我若衰，嫁着伊，我你就是衰才嫁着伊啊。啊，你那翁就是衰才娶着你啊。好，两个拢衰甲衰的，才会斗阵啊，这就是调和嘛。啊，所以看较开咧啦。你嫁别人，你嘛无一定较好啦。啊，你嫁别人娶别人，嘛无一定较好啦。啊，这个调和嘛，道就是这样啦。所以那边的万丹宫，虾郎或虾郎拜，啊，曾经那几位信徒，他很怨他的爸爸和妈妈，万丹的爸爸妈妈拢真善，哦，我来看看我，你这善囝，出世伫善中人的刀，听到我讲你善囝，出伫善中人的刀，面挂来的风着中服。啊，挂庄都没有财，而且财又破了，啊，被税金来扣，我咧吃头路多啊啦！你无咧命，你变遐歹命啦，去做头家啦！你家己薪水家己发啦，啊，薪水自己发，啊，家己赚，一家伙用一百啦，啊，你变遐歹命去赚钱，约三点半来和学员工。啊，做薪水啊！这少年呢，听听讲，师父，是我三叩拜礼，我没错啦，我悟了，我真好呀，伊足好命的，哦，那歹命，未出世的好命人的刀，啊，好命未出世的歹命人的刀，啊，我爸爸妈。

妈精神，啊，我会出去在咧口罩，我嘛会对咧精神，我安尼就好命，我的福报都安尼尔。所以我鼓励咱的同修，你要学习易经之道啊，知机，才袂讲讲唔对的。你讲讲唔对的，连自己让人陷入一种我执，那也不好哦，那就是犯了大忌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大家好好修啊，好好的把凡事都要有一个正知正见，好，不要有所偏见。好，那觉者啊，觉悟者叫做佛陀。佛陀啊，就是悟世间一切都调和的啊。你要知道调和了，你会很快乐。你要知道满堂代志弄在调和下啊，你就是佛陀的化身，你就不会被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给你绑住了。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曾经我也可怜过了啊，后来让我悟了，我啊，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是好命，最起码我还能呼吸，我要有当喘气，要当讲话，目睭要有你哦，要会吃会放的，我是上好命的人啊，所以你们要悟啊，那能够悟到这里，也就是佛陀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

各位卫星贤士、各位双方善知识及各位诸会长，我们修道、学道，修道和学道是两回事哎。而你学道还是一片都是无名的习，而你就是要学道，你进入修行的习，那就是要修道。修道修在哪里啊？就是反省啊，忏悔。

反省是人生最大的福报。你看动物不会反省啊，忏悔，动物不会忏悔，人会忏悔啊。再来去实践，要去做，你要做要有法才能做，没有法是做不了。这修行的三宝啊，那么修行的三宝佛，啊，修行三宝佛就佛陀，啊，三宝佛陀、药师，啊，这类弥陀，好，那反省要有佛陀的条件。修成佛陀的条件就是八正道，啊，为什么八正道？你依照八正道的方法去做到，去反省，做到反省，做到反省，我有没有按照那个佛陀开示的，那唯心圣教了，那做作为属业，有没有按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用易经的中道去做，去实现，去执行，啊，这反省和实践。所以我们唯心电视台，啊，我要我们总经理，啊，曾文峰，啊，他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台长、总经理，啊，要求他对于所有的维新弟子，这么多的弟子，都有他们的人生点点滴滴，啊，一定要各种方式来访问，来访问，啊，来了解。啊，用义利人天，啊，是由法师啊来出面，来用义利之身来正道。还有天下一家亲，访问我们维新圣教的各行各业的维新弟子们。

0: 啊，他们这在世间上的成就啊，有一次在还没有电视台以前啊，我有一次听到啊两三个人啊，因在边啊在讨论啊，在讨论呢，他们三位在讨论，原来他们是在做公关茶的。啊，你公关茶呢？要安那更？伊讲哎，安那更内底刷四人较快活，安那更四人较快活。你看有滋味哦。啊，四就四啊，那有快活噶无快活？你就四人噶无较快活，无较快活。好，安那更。别上家，哦，不要来跟，伊拢来讨论这一套，会堂会堂，这里有多深奥啊，伊某人的职业专长，那么别去刷电，都流到来啊，观察呢，弄弄来，很很开去，啊，那西人佫找到出来，啊，有快活无？啊，所以各行各业。拢有他的成就，我们要赞叹他们的成就，我们要啊鼓励他们的成就，啊，世间人无讲啥人搞啦，啊，有一次以前我经过啊，咱的一间瓜茶店，他放一首歌，哦，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讲你足聪明啊，也放这首歌，伊讲系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今天啊，世界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就是这个棺木店，啊，一毛一落去啊，还要啊，咱这个黄师兄阿姨呢，就是开礼仪社啊，啊，有一天看到这个呢道士啊，无我第一个看不看。啊，亲戚啊，一拍一拍一拍拍，爱在那念。啊，那黄师兄呢？哎，奇怪，这条看到我那金瓜茶，啊，今摆哪会在做读书啊？注意个听，啊，嘛不要上紧讲，去去去去去，免惊免惊，西公枪叫我来。哦，伊哩唔读书嘛，啊，西公阿枪啊，伊就无用啊。他就位啊，就派军官查你大炮枪呢。啊，你讲在深山度对，啊，人我唔知。啊，结果伊嘛是讲唔免惊，唔免惊，西贡枪叫我来，嘛是甲军队代表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所以人咪去上计较啦，人无乱搞啦。哎，哦，这都是世间的佛塔，世间的一切成就，成就的这个妙智胜、妙智慧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妙法，我们尊称为妙智胜，八万四千法门，拢是离不开一个调和。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你们学到要知道一切万法啦，是不会吧？这也是佛法嘛。你看呢，只要笑一笑，你的哦，你很快乐。你话好，就开始去跳啊，跳过你食了遐大声啦，嘿，人伊想得多都无咧嗨，你都咧嗨。这就是看书、写书，一切我们要有看得开啊，你就不会有事啊。那么我们说反省、忏悔、跟实践，这只能成就成佛的条件，也是那个药师佛所讲的药师佛的条件啊，也是弥陀回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条件啊。所以你一切要成就三宝佛，三个宝的智慧啊，三个宝的智慧则叫做三宝佛。那一个条件就是反省、忏悔、实践。反省我都不对去啊，反省我哪里要改进呢？我过来，我不对，要讲回去的啦。都想想要多少平者，咱来反省，甲多少回去的啦。我和你拔了呀，和人笑干呢，那一个忏悔，我阿爸买过来想了呀。这个就是忏悔嘛。然后实践了，你就迈过去弄，把刀弄对啦。你听无？所以人想惊唔对，死不认账。这安尼来是咱的障碍，是咱的障道啊。所以反省、忏悔、噶实践，就是成就佛陀、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行迹，是依照这三宝来成就的。药师他为什么会成就药师佛啊？那药师佛的真理是药没有药，病没有病，一切由心造啊。那你要去做反省忏悔啊，那哪边还是做功课啊？我嘛，大行拢变过头呀。那我怕不到电话呢。碰到就减短命，我知影碰到就短命。古早人所讲的，我看遐侪信众在这，伊来来碰到起，我你怎样短命哩？我搁食无遐久啊，伊来六十岁，你也是你搁食无遐久啊？加迄个要过六十年好食咯，为爱而听的，你搁食无遐久啊？你若六十岁，到六十岁。你七十岁到七十岁，无可能嘛！你若六十岁，我食到六十岁，咱就变怪物啦。我若讲我若果食有百二岁吼，我就免大家讲道给这些听，免上课啊。我就要来创一间空调，内底吼创迄个烟筒在遐，那要只看一间落几箍，我食饭就有啊嘛。你看安尼好玩啊！安尼有够用无？要来甲看，都反正你落几块嘞？那时候就是物嘛，人物嘛。来看这个老古董的人物，来看物就爱用钱，爱用开钱的嘛。这都社会现象，咱嘛爱欢欢喜好啊。有一天我若一间坐在内底，空调创好，那分都蒙古 我无食薰啦，啊鼻腔蒙还阿蒙空蒙空安尼吼，嘿，啊人看哎呦，这老伙仔佫要看比赛哦，嘿，这嘛高追咧，啊，这就是人生嘛，所以咱对人生爱看哦，足快啊，看了很快乐，享受人生啊，所以咱哎给各位当支会长，恁都是这个用意。啊！要你们诵经，诵那么多的经，就爱诵经起来。你把所有众生放在心肝内，你诵经的功德会转世呢。第一，给恁的祖公啊啦；第二，给恁的完全借助啦；第三，给恁的守护神啦；第四，给恁的护法神啦；啊，第五呢，给恁结缘的三界万灵啦，完全借助啊。所以诵经的五大好处，咱有的拢唔知啊。拢哎呦，你遐讲念遐无营养诶，较我咧唱个卡拉 OK。嗯，在20年啦，啊，咱这信徒师姐伊来遮啊，咱的龙泉水啊，啊，就好奇讲，哎，老师叔啊，啊，恁这哪拢修行哪拢笑呀？我安那笑诶，弄咧上经念咧无营养诶经，啊我啊你你，无买啥叫有营养？因为来唱阿拉卡拉 OK， 我只弄阿拉卡拉 OK 咧唱作战诶。诶，我好啦，安那你最近食寡咧无你哦，那哦你会讲袂出来哦。过时啊，过500多安尼啊，向阳坐咧堂看一个，系啊。未必讲话啊，走过来啊，啊个要讲，我叫我去提地号吃，我去去看那个矿泉水号吃法嘞，不是未讲话，哇你话不要乱讲啊！你有佛在的地方啊，有经文在的地方，虚空中都有经文在。啊！我这鼓励这些同修学员，拢在念经、诵经来回向，吼、哦，十方法界三百万灵，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共同祈祷天下太平，啊，祈祷五谷丰登。啊，这你唔做，你只能讲这都是无营养诶。啊，你来唱卡拉 OK 才有营养诶。好啊，你要唱你就去唱，照你诶。愿望叫你欢喜，你去唱嘛。啊、哦，到这过段时间啦，去扫个时阵，也祖先守护神，讲也还口业吧。啊，你已经来到佛寺，表示就有佛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佛寺就是佛塔，佛经的圣地，你唔知啊？好好啊，来反省，来忏悔，结果你个来到世间，干呐？用世间只名只字，世间只三只好，那都错了，已经违背着你。来世间的目的，违背咱来世间咱的本来意。所以释迦牟尼佛伊有一届有一位修行者，伊讲佛陀啊，佛陀啊，世间这么苦，你哪会来世间接受这样苦呢？来这修行呢？佛陀一改应一句讲，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住世。这句话

安化网，为众生的一些生死，众生生死呢，而这一大事而注视，那么令各位嘛是安尼样啦，嘛无跳过这个圈圈啦，所以这就佛陀说。

所以佛所讲的话，拢是代表咱每个人心内所讲的话。啊，迄就是佛说，安听有无？啊，恁来注册是咪为着安尼来？啊，是为着要来赚足侪钱？啊，得足侪世间的名利咧？啊，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注视，啊，升起烦恼而死掉幸福，啊，升起幸福光明而死掉烦恼，啊，这就是佛陀注视的一大目的，这就说出咱所谓大众的心。说出咱贤师同修们共同的心啊，所以这个太极啊，这是道，生死之道啊。那么升起这光明的心，升起光明的心的时啊，因为咱伫世间的烦恼，很多烦恼的世间，你升起光明的心，咱就会死掉烦恼。啊，这个叫烦恼。啊，若是咱若一直烦恼烦恼的时，会感咱的灵性，感咱的灵性，啊，表面无烦恼，外面快挂呢，事实已经在脑海内、意识内底，黑暗的烦恼都能造出来啊！这是众生的生死，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们有烦恼的时候，把这个中句拿出来看一看，啊，拿出来看一看，你们要念什么呢？念四句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因为你还没悟呢，你说若有啊，若是你悟了啊，这个烦恼啊，你的人生就太平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四句句，是咱修成正果的这个上圣心法啊，还有《金刚经》啊，所开示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嘛是咱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啊，所以修道爱怎样用，爱怎样用意。尤其那诵经千部以上的，或者没有达到千部的同学们，您都已经种下善的根，啊，您一定会得到幸福的果。啊，尤其咱呢，大家爱大家诵经那么多经，是为求世界和平，祈求世界和平。我们的心量要放大，心量大，你自自然然啊，你也幸福啊！啊，你的心量很狭隘，很狭小啊，你一定每天活在地狱中，很烦恼，很烦恼。所以我们的太极图很清楚地告诉各位啊，我们的思想黑暗的思想太再多的话，

啊，你的幸福就是一点点的啦。若是你的黑暗的少，啊，你的光明的思想，啊，那的话，你的黑暗就会越少，你整个是一个光明天，啊，所以我要求各位同修，你们诵经《鬼谷先书天德经》，啊，《鬼谷先书天德经》，你们一定要诵，要了解，那你们的心境，你们会开朗，啊，你们的烦恼会减少，啊，当一到烦恼减少的时候，你是最幸福，比你中状元更加幸福，比你中到大家乐的钱更加幸福。所以老祖开示，你悟得到的人，钱买不到，啊，若是你不悟到不修道，啊，你再多的钱买不到幸福啊，啊，这是基本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早上跟各位诸会长来讲解《金刚经》和诸会长的功德，啊，就到此结束。下午我们一点整在这里，我们由圆运法师教大家啊祭祖大典稿啊，我们要共唱圣歌，好，啊，来祭祖，好，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身体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怎么样动才能够纾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带给的压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单元里头一一的为您介绍，怎么样动才是最正确的运动方法？你想要瘦哪里？然后健康哪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看得到哦。好，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动的时候，你的健康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高举双手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哇，这是我们台中的美魔女老师。
1: 好久不见。
0: 哎，老师你最近清瘦了不少。哎，
1: 是的。
0: 对啊，有什么秘诀赶快跟我们观众
1: 说一下。没事，就怕你们看不出来而已。
0: 真的，而且变年轻了呢。
1: 真的吗？老师也是啊。
0: 对啊，瘦了以后变年轻。
1: 老师永远都会是在跟我一样。
0: 对，我说你们都是我的目标。哎，
1: 老师你也是我的目标啊。对。
0: 但是年龄呢，虽然不代表一切，
1: 我们就不要说年龄了。对，
0: 我们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因为不管我们年龄多少，我们运动的心都是年轻的。
0: 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今天带给大家热舞派对的课程。
0: 热舞派对，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想说，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都会有肌力啊、有氧瑜伽，但就像刚刚主持人前面介绍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开心的氛围感受，去释放生活中的压力。
0: 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蛮简单的热舞派对，所以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每次都有说的，轻松的跟轻松的去享受音乐，去试试看自己可以身体到哪边这样子。
0: 对，其实你就是看着我们，然后身体这样摆动，你也是一个运动，
1: 也是一个运动，是开心，对，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想笑，然后不自觉的跟着动。
0: 对的，只要但是说，就真的。看着哈，看着实在是觉得心里还不错，可是呢，还是要站起来跟着我们动一动吧。
1: 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起来一起动一动。
0: 对，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站起来，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热舞派对。
1: 好，那今天的动作很简单，那就像我觉得舞蹈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所以今天的设计的方式也会有一些让大家可以自己呈现自己感觉。但前面动作我们一起。好，我们双脚打开来，比你的臀部肩膀还要宽一点点。好，我们平常我们都有做这种摇摆的动作吗？
0: 对，
1: 右左右左右 左,
0: 左右、
1: 这一次我们要加上右后左，然后
0: 骨盆的运动耶，
1: 对，
0: 骨盆
1: 宽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象说，我扶着宽，扶着腰都可以，或是你想这样都没关系，就是右后。然后再
0: 前，
1: 对，左
0: 前右前，
1: 我们这边是前右后左。好，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前哦，我们就是右边弯，然后再往后，
0: 右边弯再
1: 往后，再到左边，
0: 然后再
1: 往后。对，然后我们都是想象，我们是把屁股往后推，往后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练习，先架着之后，屁股是持续练习往后。往后的动作，往后，很好，往后。那你会了后面，我们再加上右
0: 后。老师，等我一下，我去拿一瓶油，加一下，
1: 润滑一下。
0: 对，
1: 加了吗？
0: 卡卡的耶，全观众朋友，
1: 我好了吗？
0: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卡？就是坐在沙发坐太久了。
1: 对
0: 对，所以观众们赶快活动你的髋关节。
1: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跟老师一样？其实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开心。那你今天即便是只有右左摇摆，可以跟上音乐的节奏也可以。那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扶着髋来，我们再试一次哦。五、六、七、八，右、后、左、后、右、后、左、后，很好。但这时候呢，想考验大家的协调性。我们手是扶在这，
0: 对，
1: 后的时候加拍，
0: 拍，
1: 右拍，左拍，右拍，左拍，
0: 就是一个反应力的，
1: 是哦，
0: 协调反应，
1: 对，有没有拍？没有关系，
0: 对，
1: 可是其实我觉得也不要一直拍，
0: 没关系，
1: 我要跟老师拍到一样，对，所以其实最主要是，你就想着，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拍四下也很好，
1: 也可以啊，
0: 对，
1: 那个啪啪啪。
0: 反而这样会比较好，
1: 也可以
0: 抓到拍子。
1: 所以我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你可以去尝试，你今天适合什么，可以去，不一定是这么自私的。
0: 对，
1: 那这第一个动作，那我们试试看。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
0: 小碎步，
1: 往右边走、嗯、我们都会走前走后，那这次我们往旁边走，小碎步八步，就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这样、嗯、
0: 这个只是跳舞、哦、不是老人家、
1: 哎、对，不是哦，不是哦。
0: 但是你不运动以后就会这样小碎步走路了，这样不行。
1: 我们之前以前也有练习过踮脚跟的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个小碎步也是在大家的小小的反应，你怎么去移动、嗯、而不会哎好像卡住了。对，所以我们试试看，那往左边走，来吧，来小碎步，小碎步往下，往下，对，很好。嘿，那如果有些很常看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觉得，哎，只有走路吗？再给你们一点点难的。我们走的时候，如果往右边，可以加右边肩膀，右，右，右，哎，对了，右。然后我们现在往左，就往左，
0: 对，动肩膀就好。嘴巴不要动，
1: 嘴巴不要
0: 抽筋、
1: 不行，我们还是要形象。我们不能在镜头前面这样歪嘴巴。
0: 对，动肩膀，
1: 所以就其实还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移动，
0: 右边，右边、嗯，右边，
1: 然后左边，左边，所以这边就是可以随意。嗯，因为大家就像我说，不一定是想着说不要为了肩膀，
0: 肩
1: 好像哎我不会走了，应该是
0: 其实很自然哎、欸，
1: 就是很自然轻松走。
0: 对对对，听到音乐，你的关节
1: 哎我就这样走过去、嗯，就像我们以前很常上过的，端盘子也可以。
0: 对、啊。
1: 其实你都可以去尝试、嗯、重点就是你的脚小碎步。好，我们要加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
1: 最后一个动作、嗯、我把它形容像弹钢琴。嗯，我们小碎步完之后弹钢琴，弹回来，
0: 弹钢琴，
1: 弹一下，弹回来，
0: 弹，
1: 然后再换旁边，
0: 弹一下，
1: 弹一下，然后再换旁边，弹一下。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嗯啊，嗯，我想要平，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就是一个我们移动过去之后砰，
0: 弹钢琴加上什么惊吓的表情
1: 音效。电子琴就有这音效，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说哎、欸、就这三个动作，所以哎、欸、听起来好像就是蛮简单蛮随意的。那我们试试看重复这三个动作。
0: 好，
1: 好，那我们先不拍试试看，我们先不拍，我们可以把动作原本再加我们可以自己尝试的。好，第一个动作，双手打开来。好，右后左后，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嘿、hey, ，就像这样子轻松的。再来，我们再做一次。哎，可以像主持人一样，刚刚我要一直拍，
0: 拍，拍，
1: 我要一直拍。哎，很好，我觉得这样也不错，不一定要到中间再拍，
0: 因为
1: 中间可能会卡住，想说到底是哪边拍，所以你可以一直是
0: 拍。
1: 拍的去享受身体的放松。嗯，那要记得我说哎，如果有一点点跟我们不同边了没有关系，就是享受在音乐的摇摆就可以。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小碎步、嗯、往右边八步，你可以先不要肩膀，也可以一起加。
0: 其实他们可以这样带手，
1: 带手，
0: 对不对？带手，哎，手肘，手肘去带就好动一点。
1: 对，
0: 就是不要这种小小的关节，
1: 所以你可以不要只有这个，你可以试加手背，或是真的也可以去端盘子、
0: 欸、
1: 都可以。好吧，试试看，五六七八，可以手肘、对，可以手肘，五六，好，注意哦，弹钢琴，
0: 八
1: 弹、嗯、再换边弹、我要弹两次、所以、啊、你可以想我这边是小小音效，这边大大音效，或这里大大音效，这里小小音效。好，那这边我们要再往这里走了，五六七个小碎步，然后或是手肘，五六七八弹，然后再弹个
0: 脚呢，
1: 随意，你可以只有这样，因为就像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喜欢 wave 的动作，
0: 对，
1: 或是哎我腰没有那么的好，我想要
0: 夹住，可以这样往上，
1: 或是
0: 上，对
1: ，shiny 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一次，我们也有一些 shiny 的动作，嗯、所以也可以弹完是 shiny 的。
0: 给我们生活来一点惊吓，
1: 惊喜啦！

0: 惊喜比较好。那我们就让自己，那接下来我会一直 run， 那观众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也许我跟主持人做的动作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吧。那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来，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 good， 你可以试试看加手，你可以是一直拍，你也可以是中间再拍，也可以是一直拍。再说最后一遍，五六小碎步，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左边
0: 一，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要小碎步，所以也许可以端盘子，
1: 对，七，
0: 然后再弹钢琴，可以是什么？我记得刚好 shiny， 再做一次吧，来吧，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可以 shiny， 你可以是 B 的最后一遍喽，卡
1: 卡，
0: 所以你可以加肩膀的高推出去，
1: 对，
0: 哦，如果不小心跟你的亲朋好友对看了，也是一个乐趣，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很简单，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1: 没错。
0: 那如果对于这个臀部啊，没有很习惯，我要到中间，其他就是想着，那我就右左的。自由的流动，这样就好了，不要为了一个动作去感影响到了你对这个音乐的感受。
1: 因为这舞派对嘛，只要你有热情，每一个舞都好看，
0: 都是你的 party。
1: 对对，
0: 这个时间就是你的 party 时间。好，那我们说一下，在弹钢琴这个动作，它不要太用力的，就像我形容弹钢琴，它可以什么，弹一下。就像你在弹电子琴，噔噔噔噔那种感觉。
1: 好，
0: 对，好，所以要记得小碎步的话，我们要去练习的是可以移动推出去这个动作。那像主持人最会的，甚至可以加臀部去带，
1: 对，
0: 臀部去带，这就是今天的这三个动作。
1: 没错，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一点水，然后马上回来。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出去呢？就这样出去了，
0: 这样出去了
1: ，OK，
0: 出去
1: 了。好，来，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运营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Pinky 老师。刚刚前一段带给大家是什么？
1: 热
0: 舞派对，让我们生活中给自己一点热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活力，一定要来一个欢乐的派对，来点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闷。
1: 因为有时候会太严肃，
0: 是啊，
1: 会有时候会把运动当个压力。
0: 对，
1: 我觉得运动是包罗万
0: 你知道运动以后。只要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直笑笑笑笑到睡着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心里都是微
1: 笑。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真的是很舒压，
0: 对，
1: 带给自己脑内啡去一个提升。我觉得
0: 所以，
1: 我们
0: 这个101呢，不是只有在运动，而是教你怎么样让心情放松，
1: 是，
0: 然后得到快乐的泉源。
1: 可以享受每一种运动。
0: 好，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再邀请两位帅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喽。那首先高举双手，用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尖叫声，掌声不断，尖叫声。
1: 我就不尖叫了，可能尖叫不起来。
0: 那接下来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呜，耶。所以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在前面，
0: 对，
1: 女生在后面，刚刚好。所以有时候等一下也可以兑换一下下，
0: 没问题，
1: 让大家就像
0: 他们表现一下。
1: 是，那大家就是两位老师上来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其实就是我们会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东西动作风格，这都是可以的。那两位老师来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复习一下下动作。好，从原本的双脚打开来，好。一样，如果你是刚刚回来的观众朋友，或是在被找来的，不清楚，你先形容是架着髋，然后屁股往后推，往后推，
0: 后，
1: 所以不一定是只有摇摆。啊，我觉得我不会往后推，推都觉得好奇怪，那就轻松的右边、左边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如果有了右左，我们要加右后左后，试试看，
0: 右
1: 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右后左，很好。
0: 老师，
1: 再感受一下，
0: 你背对观众朋友，背对观众朋友，对，好，来，观众朋友，来，预备，开始。
1: 右
0: 后
1: 后
0: 左
1: 后
0: 右
1: 后，
0: 好，有没有看到都是一直往后推的动作？
1: 他们真的看得清楚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样他看不清楚，正面他反而看不清楚。
1: 真的吗？对，好，哎，会了。那我们刚刚要加什么？
0: 加手拍拍拍，
1: 你可以是像一直拍，一直拍。来，我们先做原本的，不要拍。五六七 ，go， 右后左后，再一次五六，你可以加一直拍，踏踏踏踏，五六七，停一下。那也可以做原本的版本，在后的时候才拍。可以尝试看看，来五六七 go， 右
0: 拍
1: 左
0: 拍
1: 右
0: 拍
1: 左
0: 拍，
1: 嘿，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一直拍呢，还是不要拍，或是往后的时候拍，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享受自己身体的肢体的律动。
0: 对，没错。
1: 那一样，第二个动作我们要讲的是小碎步，那小碎步。两位老师一定都会，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肩膀。五六七 go， 要八七六五四三，弹钢琴要弹一下，再弹一下，换边小碎步，哒哒哒哒，或是五六
0: 七
1: 八弹一下，再换。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发出一些叮的音效？这就对了，我也是觉得这样有这个感觉。那一样，如果不一定要这个 wave， 你可以弹完 shiny， 弹完换边都可以。对，
0: 好，那我们马上配合音乐一起来动一动喽。好，来高举双手，准备音乐，
1: 来吧，我们双脚就自然站着。然后轻松的摇摆，嘿，打开脚吧，右后左后，右后左后
0: ，check out check out 啊，
1: 右后左后，哈哈，你可以一直拍的 ，good， 你的手可以一直去这样摸着 ，yes good， 来吧，小碎步要。哎呀 ，good， 刚刚的音效记得吗？啊哈，啊哈，换边小碎步，也许这个 Good. 弹钢琴可以 shiny. Good. 你也可以加肩膀大一点。Hey.
0: Hey.
1: 啊耶，看一下，继续走。啊啊一，哈哈哈，
0: 好热好热。
1: Good. 哈哈哈，哦。Good. Again. Yeah. 走了。Good. 你可以是胸口拉起来去享受它，再走要，那你记得是小碎步移动着。啊、no no good. 哎，如果他说，哎，老师我真的不习惯手怎么办？我可以只有脚。哎呀 good. 来吧，看一下， yeah. 我们要回到右、yeah. 后左，嘿，啊。你可以是什么尝试？往后的时候拍 ，good。你也可以是一直拍，啊 ，good。有，非常简单的歌曲，我们试试看绕一个大圈，啊，就像这样这么简单，哎 ，good。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去享受，可以热，对不对？
0: 对，有热情的感觉。
1: 对，那我们觉得不一定要马上跟着开始，你可以一起右左。

0: 你可以一起右左。好，我们试试看加后。啊，右后左后 good。好 ，A 熟了，对不对？我们要接小碎步。嗯哼，啊 ，yeah good。Hello， 弹一下。啊哈 ，good。
1: 啊哈，
0: good。good， 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身体。
1: 啊哈，
0: 弹一下。
1: 哎
0: ，good。或是你今天想要帅一点。good， 也许可以。或换边哈，或是有一点拉筋哦。
1: 哈
0: 哈
1: 哈
0: ，OK。还记得我说不小心对看了也没有关系。例如，我跟主持人不小心对看了，但不能变惊吓。再走了。下一次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身体放开一点点。你可以把手打开来一点，再一遍。Good， 弹钢琴。刚刚的右后左后，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热了。
1: 右后左后，
0: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哎，我一直在做，我不一定要拍。你可以跟居民老师一样蹲下去一点。啊。蹲下去一点，
1: 可以蹲下去一点。老师，你可以看，
0: 可能太下了，可能太下了，大家会不会起不来了？啊，哇，所以它就是一个房，你会热，
1: 超热的，超热情的，哇，都是我们女生跳不行哎。
0: 我刚刚就是这么想，
1: 对，
0: 太好了，你看得懂，真棒。
1: One, two, three, four，
0: 真棒，摇摆，这样就好，摇摆。
1: 所以这首舞呢，男女老少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如果没有右后左后，那有关系，他们可以下去啊。啊啊啊啊！给，来吧，小碎步，要起得来了。所以看我们的舞课程的同学、观众朋友，膝盖会很好，腰也会很好。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危险动作，就不要做了啦，哈，大家嘿。拍一下也可以。Again， 要
1: one two three four，
0: 弹，
1: 这边，
0: 对，啊，你的，哈，哈，哎呀，真的，哈，哈，哈，哈，哈，弹一下，大家试试看，跳的 sexy 一点点，性感一点。
1: 表情，表情在哪里？
0: 表情管理要好哦。再来，下一个腰要好一点哦。啊，啊 ，no no no no， 要
1: 嗨，
0: 啊，可以 wave 多吃一点吗 ？Again， 哎，大家水蛇腰一点点，弹一下，来吧，右后左
1: 后
0: 后，
1: 嘿。嘿嘿嘿嘿，
0: 手
1: 嘿嘿，
0: 拍一下。各位，什么是年轻人？
1: 拍一下，拍一下。
0: 啊啊啊啊！对，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不整齐？对，那不然我们先不要动好了，先给他们跳。嘿，
1: 哎 ，Big One，
0: 哎呦，结果
1: 太棒了！
0: 会不会跳完这首歌，大家都是像两位老师这样子呢？
1: 不会，跳完以后是强壮你的腰，
0: 强壮的。
1: 对，
0: 我们轻松的，
1: 还不错吧？耶，
0: 这样就好。哎，我们不能一直只有后，我们可以轻松的摇摆右边。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肩膀。
1: 对，如果你不会动臀部，就像我们这样子摆就可以了。
0: 你可以像这样轻松的摆荡，你也可以加肩膀。也许我是一边一个，都可以。好，啊，摇摆。
1: 你可以摇头吗？
0: 我怕他们不止腰酸，可能脖子头都会酸呢，怎么办？
1: 可以锻炼到脖子啊！
0: 来，小碎步要八，嘿，
1: 嘿，
0: 嗯，来吧，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Yeah. Good. Yeah. Nixon 是下一次我们尝。No, no, no, no. Good. Okay. Good. Good.
1: I'm number one.
0: Hey. Good. 接下来就轻松摇摆。
1: 哦耶！
0: 这就是今天的带给大家的热舞派对。
1: 哎，不是只有四肢在动，你连心都一起跳动起来了。
0: 对，因为会放开来一点点。
1: 没有错，跳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变年轻十岁了？
0: 有有有有有！
1: 哇，谢谢老师。
0: 我变十八了，变十八了。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热舞派对，观众朋友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好，非常感谢我们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然后感谢我们今天 Pinky 老师这么热情的舞蹈热舞派对， Jimmy 老师，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刚刚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的收看哦，别忘了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一零节目，带给您健康、快乐、长寿，我们下礼拜见。

0: 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为新圣教，

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越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啊，各位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啊，当下此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一段我们生道都要在名山修道修庙建庙，在以前教育学校不普及，所以都用庙道场作为教室传道授业。那么在孔子时候啊，他就带着三千弟子云游四海啊，到处随顺因缘说法啊，有的在树下，有的在山涧，有的 在湖边，在各地说法，那也叫做禅，也叫做禅机，禅机处处都有禅。所以孔子，我们的至圣先师，他用他的身口意供养啊，上通天人法界一切圣神之心啊，下达地狱一切六道鬼道众生之心，然后中通人世啊，将人世间的一切生活方式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宦夫走卒的一切生活，以当下用他的口开示一条中道之路啊。所以孔子呢啊，在世间啊，云游周游列国也是天意啊啊，上天天神化愿投胎转世在世间，为了要传很多妙法，天上的啊天神真言也要传，每个人都在天上空界的语言叫做真言，在世间的时候，所以有很多圣人投胎转世以后，在不同的立场有世间不同的际遇，有如文王当时啊被囚禁啊在游历城啊，因为囚禁了他才会悟出这个后天八卦周易，周易不是只有周朝之意，而是周是圆满易经，所以易经是圆满的华，名为周易啊。啊，不是说周易只有周朝才出来，啊，周易是圆满，易经是圆满，回归过去无量劫，宇宙虚空是圆满，在当时 文王时代也是圆满了。

0: 到现在来也是圆满，所以上天要会关了、哦、文王，因为他有天命、哦、所以在牢里面呢用土牢、哦、把他关起来在游里城，才有今天的易经这么多啊昌盛的道理。那么到孔子啊，孔子呢让他没有官做啊，最大的官呢是当马超过灭，后来天意啊时到了啊，就说法周游列国啊，到处说法，让他体察民情啊。一个文王在土牢，就是在我们的心，回归到众生的内在的心，而、啊、心悟了就出来啰啰嗦，就孔子视线到世间啰啰嗦，然后周游列国度众生说法啊，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他也要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腐败啊，所以发愿啊，要这个推翻腐败的满清的啊，所以发动了各种的战啊，各种的啊，所以有志之士啦，要将满清推翻，他也受过牢关哦，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其他更深的我们就暂时不讲啊。再来老子啊，老子在经过函谷关啊，上天降下来就依附在那一位守门关的将军，非常有礼貌的知道他是一个贤者啊，把他请到里面，以最高待遇的侍奉请他写出啊这个道德经，作为未来救世的一部经典啊。那在啊西洋耶稣他是天意下来的啊，在西洋他们的人性的生活方式不同。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耶稣到最后视线定在十字架上，十字 XYZ 到最后来还是看心，提示心孔。那个孔子好，文王，文王也是讲心，孔子也是讲心，老子也是讲心，啊，耶稣也是讲心，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讲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是讲心道同。那么回归到五千年前，五千零一十六年前的中华先祖轩辕黄帝祖，也是讲心。

哦，左辅右弼，也是蒋欣。啊，皇帝，现任皇帝，他的精神是代表相亲相扶，也是要蒋欣。左边和右手，一个相亲，要相辅佐，相亲相爱，那神龙帝，哦，他是一龙十足，是要用贤，人才能要用智慧，人才能活在世间。已经都提醒了，那接下来蚩尤卒，那也是蒋欣。蚩尤卒他礼贤下士，他是功业十足，他也是要蒋欣。虽万法唯心啊，那本法门叫唯心圣教，只有心才是真正的教义，只有心才有真正的真言妙法，所以圣人来到世间，所讲的一切都是讲心。那么好了，当下我们唯心圣教教主，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也是讲心，还是谈心？啊，就讲平衡，万法唯心，一切由心造，都是讲心。太上道祖更讲心。讲心又讲到灵性超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真意，非常非常的庄严又殊胜的啦。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既然王禅老祖的弟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你务必要懂得这个真理。好，那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动自发发现。人世间的各种苦，所以自己放下名利啊，国王的继承，放下权位啊，自己啊出来修行，为众生找到自己的那一颗灵魂心，生命是永恒。所以无论哪一个教文，天下所有圣人都是谈心，没有谈名与谈利。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当下我们的法门，因为末法时期嘛，末法时期都有以利为先嘛，以名为先呐、啊，那就来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啊，观世音菩萨，啊，这32应化身，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人就用什么样人的身份来度他，让他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用意的法则，就是宗教的最高境界。所以，本唯心圣教法门，就是由啊利用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由利带大家进入心安，安定家庭，安定事业，平安以后，你才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即使我不成佛，当下成就自心佛。成就你的家庭的安定，成就你身边周围的和谐，都是成佛成道的不二法门呢。所以我们可能再过几天就会为各位开始，开示风水真经，建设人间净土，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啊。安尼知无？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十行，真的很辛苦啊！啊，在万教齐发的当下，啊，以给各位社会大众以另一个方向去找到心不安之处，要安各位的心。所以心不安就是膏肓。膏肓之病，无药医啊！心不安，那必须要有妙法。所以，其师之谓矣，就是道理。今天要讲这部经的道理，就在要救度众生无药。

伊只心病。哈啊，似乎小乐临人临前，所以小乐早上啊，我们要先从小乐临前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个要洗脸要漱口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水的精神，要赞叹水的慈悲，要学习水的柔性，不要早上一起来大声细声大话哦，早上起来就生气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不生气，但是在做梦还在生气耶，这很可怜的人呢。各位，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上来啊，变成在世间沉沦了啊，受这个喜怒哀乐在掌握的，所以早上起来我们的老师就在叫我们在厕所等我们哦，在洗脸台等我们，在厨房等我们，水水水临泉哦，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水的智慧，学习水的慈悲。所以我每天早上要洗脸的时候，我还是要向他感恩，但是我没有跟他拜了。如果跟他拜的时候，人家看到，哎呦，水龙头也是神的呀、啊！哦，那么会惊死哦，啊，所以人惊死，哎呦，四个惊，四个拜，哦，都啊笑呀，是不是我笑呀？事实上，一切放在心中的感恩啊，感恩水，水从哪里来？林泉，树林里面长得高高的，然后里面的水分就有啊，你这又有泉水让我们享用啊。你这沙漠地带没有水嘛，很可怜。台湾的林泉真的很丰润呢，哎，我们要感恩啊，造林的功德。啊，我们要感恩的水是从哪里来？啊，感恩自来水公司哎，那一些工程师，感谢山河大地，啊，感谢风神与水神呢。

一次，有几年了，我忘了，记不了了。啊，就在天坛的时候，春节啊，我到天坛坐了。哎，奇怪，秀姐外面好几位就降下来，站在龙边，都不很高的。哦，我也四大天王，过不去。哦，我说，请问猴王神圣，他跟我说他是水神呐、啊，是水神，天尊。然后这过一下子呢，又降三四位在湖边，那里又降下来了。我请问猴王神圣，他是雨神呐、啊，雨神和水神全部降在这天坛里面，我定了两个香公啊，每天早上。啊，我上香一定雨神和水神都要先礼敬。如果台湾到处哪里在闹水灾、旱灾的时候，我就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卖过小通的呀嘿，拜托台湾的水不搞了嘿，拜托拜托，上香感谢顶礼，爱好人欢喜嘞，因那欢喜得罪啊嘛。哦，所以水神灵泉是我们人的。第一位老师，早上起来，水能送到我们的家，要感恩人太多太多了。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啦、啊、工人啦、啊、管道设计管道啦、施工管道啦、制造管道的啦，啊，还有这么这说还有消毒了啦。尤其呢，我们现在矿泉水很多啦。

制成什么牌呀、啊？哦，我看一看呢，最好的牌子是自来水公司的水，最干净。啊，因为有的人呢、啊，我们自家我研究什么啊，矿泉水啦，生命之水啦，绘画，水就是生命嘛。哦，就哇，我什么牌子最好了？啊，一瓶要200块啦。我跟你讲了，假你也是要搞，因为你一瓶200块，两口就没有了，哪里有那么多财产呢、啊？哦，所以自来水是最干净的，为什么？自来水公司那么多的检验师，请了那么多的各地的化验师、检验师，随时随地都在检验。那么好了，我们自己买个矿泉水啦，下来啦，哦，就这里哇，那是最好的啦。我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虫虫，你也搞不清楚啊，以为最好，哎呦，不是这样啦，各位要有智慧啊，有时候我们出去不得已嘛，哦，那口渴了买矿泉水啦，什么牌子都好，但是要感恩呐，你要感恩他们。所以小乐临泉，早上起来你会很快乐。去感恩水的人，你今天一定成功。嗯，相信你喜欢不来。我现在要红讲道以前，我们爱讲来点什么茶呢？什么茶？什么我们爱有水啊？无你嘛无多，对不对？我们的感恩呢、啊？我也在这里一起在供养当下列祖列宗啊！大家都什么好讲？但是莫讲讲拢什么鬼，讲话拢什么鬼，哈、啊，那也不要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早上起来，哦，我们就要感恩啊，全，这是第一关的老师。第二关呢，就是电灯，光，太阳出来了，我们要感恩光哎，啊，感恩太阳公公啊。感恩灯光的设计者、发明者，感恩这个电力公司感恩这些核能发电厂的感恩各种发电方式的工程师们，感恩你们。可惜呀、啊，现在台湾原来电力不够嘛，所以政府积极要设立这个核市场嘛，核市场到底对不对呢？因为我外行不予置评嘛。但是台湾的工业，你要在第二次再一波的发达起来，以目前的电力是不够啦，除非你有很大的替代电力的替代的，否则的话大陆的。我们的台商要回来台湾，说实在，是不怎么够，不怎么够，经济要发达，可能就有困难。但是政府为了要让经济更发达，所以是这个设计的这个核电厂有好有坏，那么技术非常重要。那么至于当下核市场的技术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我是外行人，我不晓得好不好啊。哦，那但是你用意就可以了解到当下我们核市场所建设的设备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符合每一个国家它本身具有公权力权威性的肯定认定的商标和牌子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你用意一沾，你就了解了了分明。若是你谱一个卦出来，用意又卦出来那么符神技术在卦外的时候，表示你里面很多技术还在外面，还没有进来。哦，这个是很简单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忌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条路，我们跟随师父的脚步走了无数次。40多年来，无数弟子追随您的脚步，参与法会，学习诵经，学习修行。

0: 从迷惘到安心，在一次次的上课里慢慢明白，真正的核心在心念的转化，在日常的实践。
1: 这老大是我自己，老大是心的，你跟我安的好无啦，对不对？一定安尼放家己嘛，对不对？哦，你一定安尼阿弥陀佛，哦，剩咧我分大个啦，较细个吼分好你啦。哎，你较大机，你较大机会呢，男男嘛无俾你较大机呢。

0: 师父您始终以耐心与包容陪着我们，当我们有一点点进步时，您总是给予鼓励与提醒，让我们在波折中学会自省与成长。也正因如此，这条路虽漫长，我们却走得踏实，走得有依靠。
1: 师父有一次在我们台中道场，那时候还没有盖，他坐在那个临时的那个道场的外面，看着对面那一块地，伊就讲啊，我下辈啊，啊，你是要叫我哥哥，还是叫我师父？我讲啊，我已经是第十届了，我已经入门啊，你就是我的师父啊，吼、哦，伊讲啊，无叫师父哥哥啦。哦，有时候师父也是很幽默的。
2: 师父就像一个非常慈悲的兄长，也像父母一样。我也是非常的自己觉得非常有福报，能够跟师父结这个很好的缘分。
3: 先生经理，哎，逐工上老板先生，老板讲吼，老板先生经理嘿，好，你生意摊开，但你着做一种顺序，好，你老板笑吼，门工笑，不管你做咋变变，牛爱牛掉，你冇得到牛，门工硬的都袂使了，
4: 对，
3: 吼，在家不能使了哦，啊，官家鱼拢袂用了嘿，
4: 好啦，来。
0: 还记得每次见到师父，您总是和蔼可亲的对我们说一句“邓来啊吼”，短短一句话，像把我们的心轻轻接住，让人立刻安定下来，也觉得自己真的回到最熟悉、最安心的地方。也还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一定到仙佛寺向您拜年，接受您的加持赐福，心里只求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份祝福不只是仪式，更像是新一年的依靠与力量，陪着我们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3: 首先恭喜大家今年新年快乐！我恁遐人最早就起来吃，好啦，无什么礼物哈，让大家在这里照个相好了。
5: 好，
6: 好。每年师父都很热诚的写毛笔、写墨宝给信众、给同修。但是我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交通的问题，我很早来，很早就往回走，都不塞车。结果有一年呢，师父突然叫我，仙罗师兄，你留下来啊，来帮忙，就帮忙摊那个宣纸。师父写很多，信众来了很高兴，都拿了就走。啊，结果写到最后一幅，写一个道藏，很大张的字，道藏，然后两。

0: 旁边有那个两个对联，写完之后，钱老师兄，这个送给你。我拿了那个之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后来才慢慢了解，啊，原来就是要弘法利生啊。
1: 哎，大家准备啊！哎，大家要睡觉，要睡，要睡，要睡，要睡。
2: 每年正月初二，我们总是跟着您前往各分寺道场参加团拜，一路上每天都充满欢喜心，跟随着您的脚步，走到哪里就把恭敬与感恩带到哪里，看见各道场的大众齐聚一堂，更觉得法缘殊胜，道气盈满。

0: 而每年农历初九，我们也都到仙佛寺为您祝寿。您总是慈悲的叫大家晚上到台中道场吼力恰，那是我们最喜欢也最期待的时刻。大家总是惜家带眷来向师父祝寿，满心祝愿师父福寿绵长，法体安康，长寿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每次我们有事向您请教，您总是一再叮咛，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回来上课学习，先学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
1: 好，所以我们本着唯心是宗的为国修道立人天这个政教尊严呐，位于其福变太平。我们时时刻刻为了惠民，我们的祈福。虽然我们都是在家修行，我们要学习这个上天慈悲慈光这个爱的来为大众修行。
2: 那种欢迎呢，各界好朋友，咱啊请因呐来有缘呢，鼓励一下囡仔来读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呢，家庭圆满是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这就是咱学易经真好的真理。
0: 您用很实用、很生活的法教导我们走，让我们明白修行不是离开人群，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待人处事之中，把所学落实在生活中。

0: 就是最好的修行。
1: 今日师父传授了那么多的易经心法、风水阵法及妙法的恩泽，为人弟子亦是子女也无以回报，感恩之心虽然是短暂的思念跟追思，但是传授的心法是我一生都能够学习师父的精神，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将法帮助更多的有缘人。
2: 我们是一个讲心的一个宗教，也是用心的一个宗教，所以我在师父身上看到都是对我们很用心。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跟着师父的脚步学习这个精神，在面对所有的人的信众啦，面对所有的人生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心先拿出来，不以名跟利作为主要的一个考虑的项目，把心修炼好，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缘分珍惜。我相信这是师父要给我们的，我也希望把这一份感情还有这份的心得传承下去。
3: 非常感谢宗门师父在人生的这些阶段里面，都因为有老师和宗门的一个帮忙，让我都能这样子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遇到问题能平心静气的下来解决，能让他来做。
0: 您也常鼓励我们不要退道，要认真学，好好学，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您也常教导我们要作死，不要病死，不是要我们逞强，而是提醒我们人生要有志气，有担当，要把精神用在正道与服务上，把每一天活得有价值。
4: 师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宁可做戏然后破脾气，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这句话，但是师父才跟我解释这句话的意义。他说你38岁可以赚那么多钱，那是老天爷给你的，可是不是老天爷对你这么好，不是让你就是去享受人生的，是你要利用这些来做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要把那些钱拿出来盖厂房，然后在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0: 您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要把学到的道理用在生活里，先照顾好自己与家庭，再进一步去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利他理念真正流动起来。您更常提醒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甚至说要学到老老老，把学习当成一辈子的功课，因为唯有不断精进，我们的心量才会越来越宽，智慧才会越来越明，走到最后大家都要成为平心闲事，做一个利益众人的修行人。
5: 在佛教，菩萨有十地菩萨，那么在本维心圣教老祖师尊给我们八德的贤士，贤士也就是菩萨的果位，修一个法门，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我们。

0: 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您也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您鼓励我们在家诵经，除了为自己修行以外，同时也为大众消灾化劫祈福，并为两岸平安、台湾平安来祈祷。我们也跟随您的教导，在家努力诵经不错，更一步一脚印追随您的脚步努力诵经，也一次又一次参加诵经、缴交文书，共同发心，共同精进，跟随师父圆满各种消灾化劫的法会，将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社会平安。
1: 很感恩师父，这四十年来真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要解的冤亲债主，还有祖先上的问题啦，累劫一些因果的问题哦，在这一世发生了，都经由师父跟老祖一点一点的帮我指示怎么去解这个冤解这个劫，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师父经常开示，台湾平安，社会才会平安，社会平安，大家才能安稳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同时教导我们要建立利他的理念，不只修好自己，也要愿意成就他人，不只为自家求平安，更要把心念放在众人，放在社会。这份利他的精神正是修行最上乘的法门，也是您一路带领我们走的光明大道。
1: 师父强调唯心，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心安，心安才有办法做事情，做事情才有办法做得圆满，圆满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都可以一同成就圆满。在这边真的是很感谢师父传了这么多的法，不管是生活上、心态上，都让我获益良多。
2: 感恩师父，他传下来的妙法普传，然后让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帮我妈做的后事一些处理上的时候，全部都是照妙法普传上面的，我们自己做漆，然后看风那个方位，然后核实下葬卜卦这样子。所以我是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的，感谢师父传下来这种很多的妙法，让我们家现在顺顺利利的。
3: 师父常开示，两岸要和平，要从祭祖开始。每年我们同修都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到林口体育馆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对我们全家而言，这是一年一度最重要也最慎重的盛事。不只是参与一场盛典，更是在师父的带领下，回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根，回到血脉与文化的源头。在祭祖大典中，我们恭迎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祖灵，共同祭拜。那份庄严与感动，每一次都不尽相同，却都能让人心生无限的感动。仿佛在提醒我们，孝道要从尊敬祖先开始，知祖恩，感祖恩，安定人心。而师父每年的祭祖文，不只是祭祖文，更像是一场对祖灵的开示，也是一份对后代子孙的叮咛。师父提醒中华三祖儿女，要心连心，手牵手，化解干戈，洗止战争，让仇怨止于此，让和平起于此。这既是灵性的教育，也是身教言教，在祖灵与大众的心中播下和平的种子，继续开始萌芽茁壮。
4: 好了，我也希望各位我们所有的在座同修，大家为国修道，为人类来一起来祈福，大家一起踏平认真诵经，1250万部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绝对可以在明年3月26日黄产老祖圣诞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世界之饥饿与战争的消灾化解。
0: 每年祭祖大典圆满之后，师父常开示，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全球人民本是一家。师父更直指所谓两岸，不只是地理上的台湾与大陆，更是人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若人心走向对立，两岸就成为冲突；若人心愿意和和，两岸就能安定。这番话让我们明白，和平不是远在天边的大议题，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也必须承担的责任。
4: 祠堂里面还是人世间用这个用这个翻的，啊，这是用灵文式的，啊，经文的，
5: 是，
4: 啊，上人，经文垂鉴嘛，啊，接引所有列祖列宗，啊，诸圣灵回归自己的净土啊，啊，那昨天开始的祭祖就用经文式的。
0: 师父教导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遇到什么处境，都要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和平，是不管在任何环境下，更要守住和平与理性，以理解与包容化解冲突，让和平从现在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社会做起。多年来，师父更在台湾与大陆奔走不辍，接连举办主持200多场鬼谷子文化与炎黄蚩尤文化相关的论坛，广邀各界学者与贤达共同探讨，希望为大众建立一个更深更广更能落实于世间的和平，让和平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在世间真正实现。
6: 师父的努力大家看得到，他在两岸办了很多和平论坛，那么对两岸这样的追根溯源，建立了两岸

0: 人这样的民主的情感，我想这就是避免战争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四十年来，师父两岸弘法，把鬼谷文化在台湾生根，融合了儒释道百家的思想于一家，有系统的加以弘扬。在台湾生根之后，又普传到两岸四地跟世界各国，所以对世界的大同啊和平贡献非常良多。
2: 我们的念珠给各位哈，好了，好了，我们的念珠，你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们大家再念两个字，叫南无。我们见面的是阿弥陀佛，自己修行多念两个字，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南无阿弥陀佛。
3: 师父也常鼓励我们一同参与，用心聆听学者高见。这不只是增长见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和平有更高一层的认识与体会，以理解取代对抗，以包容化解隔阂，才能真正消弭干戈，远离战争，让两岸乃至世界都走向和平。
4: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师父常开示，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师父不仅慈悲

0: 我们修心修行，更以远见擘画学习的方向，创办师资培训班以及维新圣教学院，带领我们把所学的易经风水等法门逐步往更扎实的学术脉络提升。
1: 宗主以互为维新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维新圣教不但在台湾可以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
0: 此外，师父也多次在维新圣教举办不同主题的国际宗教论坛，广邀各界专家学者与宗教贤达共聚一堂。这不仅提供我们难得的机会，能够亲身参与，共同学习与观摩，让我们在一次次的因缘中拓展视野，提升格局，学会以更开阔的胸襟看待宗教与学术的互融互证，也让更多国际学者认识维新圣教的理念与实践。透过这些交流与活动，维新圣教得以走向国际，传扬海外，让世界看见师父混元禅师以和平、包容与智慧所开展的维新圣教精神。

0: 114年12月23日，师父在正奇班上课开示时说：今天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堂课。当下我们都以为师父是在开玩笑，仍熟悉地听着，却也在那一刻心里升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与不舍。
1: 我今天周一节的上课是我来世间这一生最后一节的课，希望各位同学好好珍惜这个前二年，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事，往生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师父接着开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他在天界早已计划要来推动来圆满的大事。师父不只是在办祭祖，而是在从根本上化解对立与仇怨，为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师父也殷切鼓励学员要发心参加第20堂祭祖，最后一堂课也是心心念念把这个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的大愿进一步落实在人间。

0: 115年1月13日上午，全体同修齐聚禅机山仙佛寺，在维新圣殿前跪迎宗主慧圆禅师回总本山。由全体弟子护送师父回天坛，就在学员一声声恭送符号中，我们的师父安详圆寂。
1: 师父啊，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舍师父的那个与我们啊，那个涅槃的啊，是永远都会。

0: 也会感恩在心头的哈。
1: 以前师母非常的瘦，只有41公斤，身体也没有很好，但是师母很坚强的在带我们三个孩子，很坚强的在支持爸爸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业。师母知道天命难违，师母知道她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这不是只是为了家庭，这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家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早出晚归，就这么多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呀，家里很多事情，子女的成长都没有参与到嘞，当然也是会有抱怨。我们的毕业典礼爸爸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生日爸爸会尽量的来帮我们过生日，那就算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话，他也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温柔。最后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天，每天都不间断的，所有到场的贤士同修都回来恭送金忏。在师父六七的隔一天，我们也举办了梁皇法会，7天的梁皇法会，这个是明定大和尚非常慈悲的安排。所有的法师讲师感念师父的恩德，带所有的贤士同修轮流的回到总本山来诵经礼佛拜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我作为家属当然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而已，而是整个维新大家庭。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兄弟姐妹，非常多的师兄姐，非常的亲，比家族的亲戚还要亲，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爸爸慧远禅师留给我很大的资产，很大的恩惠。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神职人员共同的付出。维新圣教当下性现实性未来性的宗教，有法，这个法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感恩，也互相勉励，世界和平大法轮继续运转，不断的运转，直至永恒，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是慧远禅师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共同努力。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而我也相信师父一直都在，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边，他一直在帮我们，一样是常转法轮，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合作，更团结，把这个法轮转下去。
1: 师父感恩你这辈子成为你的弟子，我很感谢。我觉得如果来生还可以成为你的弟子，你要记得要把我找回来，不要忘记了。
2: 那我真的是竭诚的感恩他，因为我们人生生世世能遇到一尊佛，而且是正法，带给我们的真实不虚的感应了我，真的很感谢师父。那其实也有在他的灵前跟他说，愿生生世世成为他弟子。
3: 对师父只有感谢，感谢再感谢，希望师父能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谢谢师父。
4: 我跟师父一起学风水，我觉得师父他记忆力非常好，聪明非常好，而且很慈悲心。他人有病的，小孩子不读书的，不乖的，哦，还是家庭不好的，等等，师父嘞，他都能够解决，而且他就好在身边，我就这边学了很多。
5: 看到师父为了法会，然后即使身体不舒服，然后让大家推着轮椅，然后他还要进行这些仪轨的流程，就是你会发自内心觉得非常感动。连师父身体在不适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在行道、正道、弘道。
6: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很和蔼可亲，对，就是一点不让人觉得好像很去宫庙会觉得有点害怕什么的这样子。那我小孩看到师父也很高兴，还让他抱我这样子，所以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
7: 那个时候跟师父结缘，应该是我在上那个教师研习营的时候，我们是承办的学校，对啊，然后我刚好是那一天的代理人。那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的那一双大手，真的好温暖，好厚实。他都说请我多帮忙，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然后后来进入宗门，就觉得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师父。
8: 人法是客家人，所以他知道中立来的，很远他就会讲按走哎，你好啊！我每次我都会跟他讲按走哎，你好哎，他就知道我啊。师父说哦，张凤珠你好，哎呦，我很高兴哎，我现在还回那个画面一直在脑海里头，像现在时时都会感觉师父真的在身边呐。
6: 我有上正期班，然后看到师父来上课，其实他都是拖着很疲惫的身体来上课，然后他也都没有挨过什么，所以就是觉得师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师父，我们最爱的师父。
9: 师父，您以一生的身教教导我们，用慈悲与智慧引导我们，也以无比的包容接纳我们，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之中仍能被扶持、被照见，慢慢学会安住身心，端正方向。一路以来，我们在您的护佑中学习，在您的引领中成长，得以把信心立起来，把愿心守住，把易经风水宗教落实在生活之中。
10: 师父，您这一生已功德圆满，如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时处处忆起您的身影与教诲，每一次走过熟悉的路，每一次听见诵经声，都仿佛仍能感受到您的叮咛与教诲。请师父放心，这条路我们会跟随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将唯心圣教传承在人间。

圆满了，最后呢，啊，这个还是在刚才留下来的鱼出来好，大概继续发，哎，正好打开发，啊，很好。今天7月24日，啊，也是啊，我的最小女儿家芳的女儿嘞，啊，子玲今天也是她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祝各位大家发大财，大家平安啊。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微信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神师，啊，基于双善之士，全国同胞，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庚子年五月初二，啊，我们微信。

0: 因圣教总坛谈吉山鲜活寺李国魂寺道场啊，以及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的代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今天庚子年5月2号，我们以诚敬的心深谈，在蓝天圣门维新大道八卦圣城总坛王禅老祖金龙座下来叩谢庚子年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叩谢天恩。而回顾己亥年王禅老祖教主开示维新圣教啊的所有贤士同修，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在己亥年啊，民国108年的农历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啊，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见太平。然后到了10月10，啊，为十道天心。合为一心，到了11月22日，承天微光，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四福，啊，天公出神，12月26、22日，天公出神在八卦圣城。举办盛大的法会，啊，台湾平安好过年。这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赐给我们台湾人民、世界人类消灾化解的啊本意。到了立春。世界，尤其从中国大陆武汉燃起一场天瘟灾劫，造成世界人类惶恐不安，所以在元月13日。谨遵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要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侯会大众全国人民开始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公经，来作为祈求天公赐福，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

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先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先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由从检验视觉做基础开始，检验视觉务必要有精薄，所以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贤士弟子同修们，大家同心同德，努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到了3月3，到4月4，总共诵经就567万部，尤其到3月3，玉皇帝他的慈悲指引我们维新弟子们大家的所求，终于在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也是轩辕皇帝白日飞升，成道回去的日子，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盛世，已经达到567万部的功德经宝，终于台湾，我们所求的零确诊，这个是台湾人民整个的福报。也是世界人类整个的福报，由台湾来做起。那么台湾平安已经非常平安了。除了政府的努力和全国百姓的配合之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检验视觉，检验视觉务必要有精薄，没有精薄，没有勤修，那是空谈。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我们的愿，终于我们满愿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在5月2日开始在维新圣教总坛南天圣门，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以及世界和平促进会及所有供奉制道场，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恭送诸经10部经宝，来感恩叩谢天恩，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给我们台湾平安的加持灌顶。那么我们这个法会从5月2号开始在整个的坛城布置由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及各分寺道场住持们率领的义工法工的辛苦布置完成庄严的坛城。那么我们要诵经来回向由维新圣教换贝学院三宝寺幻贝学院院长圆宗禅师率领着我们的几十位法师来恭送经宝牲口一供养来回向。那我们在5月5号端午节，5月5正气开的上午10点钟，我们会在坛城，叩谢天恩，他的法仪，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升坛了，我们已经叩谢天恩的第一步开始，那我们就请各位和法师 好，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以虔诚的心来代表啊，全国人民2300万人民的心啊，来叩谢天恩，然后我们发本愿，要把这个功德一起来回向给地球195个国家，他的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然后消灾化解啊，能够让庚子年啊这个天恩天灾啊早日平息呀、啊！啊，各位做功德无量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希望善知识、善现大德啊，全国同胞，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当下此时，戊子年啊，5月2日的下午，是本维新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

半鼎，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天恩永袭的大法会。啊，今天早上深谈依照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奉请黄禅老祖师尊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并招请台湾庚子年天恩煞神诸灵光降坛城，地球195个国家天恩煞神光降坛城啊，宇宙虚空无量劫来名扬两界恩怨情仇的天恩煞神啊，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贤士啊，本着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恩煞神台湾平安了，所以我们尊天华子决定在5月2日的今天当下深谈香花行香花影供养斋串经宝，也由维新圣教换贝学院院长袁松禅师院长带领的我们所有的诵经法师啊，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的圣事，我们深谈供养567万部的天德经经宝的功德，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那么今天早上很顺利的啊，奉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光降实现，瑶池金母的慈悲收眼，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牵引，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诸天圣神活菩萨一一加持灌顶，佛莲代表所有唯心贤士侯会大众，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叩谢天公赦罪，让台湾人民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劫，当然我们就要
叩谢天恩，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有求必有相应，有求必应，这是修行者要有正确的基本理念。所以一路走来，37年了。从37年的7月24日开启蓝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与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摇摇晃晃38年，在台湾。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天威，给我们台湾所有唯心贤士、十方善知识，皆得满愿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当下此时我们为感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香花果串供养、金宝供养下午第一坛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安心真经，还有瑶池金母收言真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所恭请招请前来的入坛城的三界诸灵、三界万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我们的实质的行动，我们必能够成天微光，成天天公来受罪，祝福大家平安进而要众乐乐。当下我们谢天公独乐乐，所以接着要众乐乐，所以我们还有4天的法会，以金宝来供养来圆满。下午未时，我们在八卦天心妙莲池奉送法船再到将各位的所求的都能够仰仗天威，法船再到，共祈未来千秋万世的人世间的和平和和谐，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

0: 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